0: 安全。
1: Буду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команду и с 0 часов сегодняшних суток эти удары по Киеву не наносились. Украинские власти опубликовали свой призыв к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му перемирию на 3 дня, но об этом мы с ними никогда не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Но мы сделаем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посредников в вашем лиц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в лице сопровождающих вас лиц.
0: 威特科夫感谢普京的接见，并赞赏他为开展谈判而暂停对基辅打击3天的决定。根据俄媒统计，这是普京第8次与威特科夫进行面对面会晤。库什纳则是第3次参与乌克兰问题调解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是在5日中午抵达莫斯科的。普京特别代表泽米特里耶夫到机场迎接。特朗普日前表示，两位特使将带去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又重申必须解决乌克兰危机。不过，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美俄会谈开始前，在社交媒体贴文：“他已和美国总统特使谈过，从周六起至下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又说已经确定于6日在基辅与美国团队会面，乌方期望会谈有实质性成果。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顿涅茨克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红利曼，俄军的西集群某预备队在5号也展开了针对性的训练。为这个方向推进做准备，来看我们记者发自当地的现场报道。俄军西集群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第4近卫坦克师、第12近卫坦克团的部队正担赴红利曼方向的作战任务。 在白热化的前线的对决中，正在后方训练场待命的战役预备队，一边集结待命，一边完成了强化训练的课程，在尽可能接近前线实战的条件下，他们演练了20多个突击的场景。
3: 那么，俄军3人一组的这种渗透小分队，目前正在进行一个战术性的相互的协同。
2: 当然了，那这些野战的工事里的，非常的狭窄，而且战斗的场地，这都是考验着俄军单兵的这种技能。这座训练场离前线约数十公里，他们分散在错综复杂的地形中，每个训练场站都配备了模拟实战的设施，复杂的地形。 多层设计阵地以及全方位的工事区等，这里的地形地貌均服务于一个核心的任务，即训练突击队员主动出击的技能。集结的每支部队以排为单位，轮换训练，持续了数天。科目内容包括各类枪械实弹射击以及全面的战术战法的演练。 突击小组轮流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先是发动进攻，然后进行防御阵地科目，最后击退反击。训练场景的命题每小时都会有变化，从装甲车辆的突然出现，到部队与指挥部失去所有的通讯联络等。呼号小提琴手的教官说。 机枪手如何在不降低射速的情况下变换射击的位置？火力手应该从建筑物的哪一侧才能够安全地进入到阵地内？渗透小组在指挥员伤亡的情况下，如何快速完成作战任务的科目等？教练还制造烟幕来适应突击队员在低能见度环境下的作战。 代号为齐拉的列兵是一名步枪的教官，他参加过数十场城市的巷战。齐拉特别强调，当进入建筑物的阶段，这也是突击中最危险的时间。其次，突击队员的主要心理修炼科目就是要在战斗条件下培养自己的专注力和自律。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4: 俄乌自冲突以来，已经出现了多次的临时停火，但是都没有办法转变成为持久的和平。这次的美特使斡旋之下，双方同步宣布3天停火，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来看专家学者做出的解读。
0: 宣布三天停火被许多西方媒体宣传为这个转折点，但站在莫斯科的视角来看，更像是精心计算的一场外交表演，而不是战争终结的信号。我们先看一下普京的姿态啊，他下令的所谓的72小时停火，只是覆盖基辅一座城市，俄罗斯对乌东啊、哈尔科夫、奥德萨这些打击是没有停止的，这不是让步，而是给这个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铺一条体面进门的红毯，同时对外释放俄罗斯愿意谈的画面。这个泽连斯基宣布，乌方也暂停对城市的空袭，不过是被动的一个应这个接招。我们来看一下这克里姆林宫的底盘啊，这个佩斯科夫明确，表示访俄之前不与基辅直接接触，而且这个路透社的一些信息表示，就是莫斯科正在阻挠美方特使赴基辅。俄罗斯的这个核心条件就是，乌军撤出顿巴斯全境，乌克兰永久中立和承认俄对这个四周的主权的占领是一点都没有退让的。普京要的不是停火，而是让华盛顿绕开基辅，绕开欧洲，直接和莫斯科谈新的欧洲安全架构。这才是俄方眼中真正的转折点。对特朗普来说，他急需要一份这个和平政绩，但他手中的筹码远不足以让普京在战场上处于优势的情况下收手。三天停火之后，大概率是新一轮的讨价还价，而不是停火协议。所以说，没有平衡照顾各方安全关切的情况下，任何三天奇迹都难以走远。真正的转折点不是在这个周末，而是大国是否愿意坐下来谈一个新的安全秩序。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5号发表声明，表示美军当天袭击3艘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游轮，以回应伊朗早前袭击2艘的美军军舰。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有3艘的游轮遇袭受损，并称已经打击了3艘的与美国有关联的相关船只，以及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游轮。而伊朗外交部也谴责美军袭击非法，警告美方后果自负。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称，美军5号袭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对美军军舰的袭击，并指美军没有伤亡。声明称，美军袭击了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分别是唐尼号和斯塔克1号，使其永久性失能。美军还在阿曼湾摧毁诺克森号油轮，击中多个关键部位，期间船员接到命令弃船撤离。声明指出，这3艘伊朗油轮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秘密网络，以便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地区代理人提供资金。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一艘伊朗小型油轮5号上午在哈尔科岛附近约6海里处遭美军导弹袭击，油轮被4枚美军导弹击中，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哈尔科岛附近海域传出爆炸声，但未见烟雾或火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日晚证实，有3艘油轮遭到美军打击，造成损失，并指已对3艘沿未经授权航线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以及3艘位于其他海域的美国相关船只进行了打击，同时警告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5日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进行其不安全行为，骚扰伊朗船只，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地区内美国军舰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3艘伊朗油轮的袭击非法且具有侵略性。声明称，这些袭击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也是对伊朗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及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确威胁。声明强调，伊朗决心捍卫自身主权与国家利益，反抗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和侵略行径，并警告美国在地区持续采取侵略与干预行径所造成的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公共关系部门在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以及核设施遭遇到袭击，说相关的消息纯属虚构。而声明也表示，网上日前流传的关于伊斯法罕核设施遭遇袭击的消息毫无根据，在当前敏感的局势下散布这一类型的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要制造紧张的气氛，扰乱舆论，并且引发民众的恐慌行径。 而声明也呼吁民众只透过官方机构和权威的媒体获取有关安全局势的信息，切勿转发未经核实或是来源不可靠的消息。声明强调，伊朗相关的部门正在

0: 在保持高度的警惕，要密切的监视敌对势力的动向。只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战略水道再次就成为了双方的博弈焦点。我们的记者5号也前往了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跟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实地了解一下当地战争留下的痕迹，还有民众目前的生活状况。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阿巴斯港的机场。 现在一切如常，但只是在战争期间，这里呢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现在可以看到啊，现在还有很多的出租车在这里等待，而且呢一切如常。不过相对呢，之前战争之前呢，确实是，没有那么繁华了。但是好在它修复很快啊，虽然说这里呢现在仍然是。 美伊交火的一个敏感地区，但是现在看来还是生活如常。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是船，看到这边的雷达呢修复的也很快啊，之前这边的雷达呢都被打掉了。现在看有很多，好，我们现在该出发啦。Hello。今天外面好热，40多度，一股潮气啊，只要出来就是一身汗，但是呢。 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我们一直呢想要来这边进行采访，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主要是美伊交火的一个重点，但是因为可能地区比较敏感，我们一直没能够来，所以这次能借这个机会能够来，还是非常好的。看看，现在阿巴斯港的机场还是修复的很快啊，基本都正常了。
1: 啊，口罩。现在我们要开到阿巴斯港的市区，在战争初期呢，这里呢是遭到了非常多的轰炸，尤其是军事设施，包括港口。 我们现在呢也是匆匆的暂时去看一下，这边呢也有汽油的短缺情况，不过最近刚刚缓解，司机说，然后停电呢也是因为这边现在整个伊朗都是缺电，用电太多，所以不仅是德黑兰，在阿巴斯港也会出现民众这个停电几个小时的状况。 但基本上看生活还是有序的，还是正常的。司机跟我们说，阿巴斯港呢是最繁华的城市，因为这里呢不仅是港口啊，而且是最大的进口的、进出口的贸易港口，而且呢这边呢还是能源的出口，所以呢它呢是应该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但战争之后。 很多房子修到一半都没有建了，有很多人也离开了，没有之前那么繁华。现在到了波斯湾旁边了，就是阿巴斯港的海口港口旁边，你可以看到阿巴斯港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沿海的一个大的城市，这边旁边呢就是波斯湾。这里呢，晚上的时候凉快一些，我记得还有人在这里，演奏这边的当地的。
0: 民族乐曲，很多人在这里，是一个非常休闲、快乐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你看，明显也少了一些。这是卖鱼虾的巴扎，以前我来过这里。啊，现在他们说，捕鱼的渔民也少了，因为战争，所以呢，现在鱼虾都比往常要更贵。
2: 方为势力员震撼穆森，阿巴斯港报道。由于受到中东持续冲突的影响之下，在伊拉克的燃油进口物流都受到了阻碍，而首都巴格达出现严重的供油紧张，多地的加油站都大排长龙，而部分的私营站点也因此停业。巴格达多个加油站在5号出现了超长的排队现象，有市民花了一整天排队还是没有办法加到油。他们说，燃油短缺叠加这基建短板，让当地的交通与生活的困境持续了恶化。而伊拉克的官方数据就显示，民众恐慌情绪也让汽油日均需求量大幅的上涨，加剧了供需失衡。而伊拉克的石油部就回应。 中东的战事导致了邮轮抵港延误，造成暂时性的供油缺口，已经呼吁了民众要按照理性来购买石油。而石油的部长则说，正在全力的处置短缺的问题，后续也会逐步的稳定国内的燃油供应市场。作为欧佩克第二大产油国，伊拉克的本土炼油产能是不足的，高度依赖成品油的进口。待会我们关注到的是塞尔维亚进步党推举武契奇为总理候选人，待会见。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直播带货风靡亚洲，对香港零售是挑战还是机遇？
1: 销售量足足可以媲美所有店铺一日嘅销量嘅。
2: 内地嘅直播就会有较为多促销活动。
0: 香港一定要揾到适合自己嘅条路出嚟。
3: 处于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香港零售怎么靠直播破局求存？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墨西哥的外长贝拉斯科将会在9月6号到7号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次也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外长之后首次到访中国，而墨方也期待此访能够深化两国政治对话，推进合作议程。
1: 墨西哥和中国于1972年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于2013年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协调配合。此访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外长以来首次访华。贝拉斯科外长将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墨西哥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中表示，本次访问将有助于强化两国之间的政治对话以及双边合作议程。有墨西哥媒体报道说，此次贝拉斯科外长访华正值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迎来复杂的重新谈判阶段，并且发生在墨西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尚未与其达成自贸协定的国家加征关税之后。而不久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表示，中国是墨西哥的老朋友，墨西哥不会忘记中国对于墨西哥的帮助和支持。
2: Bueno, con China nosotros tenemos una buena relación. No olvidar, por ejemplo, que China nos ayudó mucho cuando fue la pandemia. Hay una buena relación. Ha tenido sus episodios, pero en general es una buena relación.
1: 2003年，中国成为了墨西哥全球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保持至今。据墨西哥央行的统计数据，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1434.86亿美金，这是199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总体的贸易规模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0: 塞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总理候选人，而武契奇将会在未来几天要正式的宣布解散议会，预计投票在10月25号就会举行。
3: 武契奇当天抵达国家剧院出席执政党塞尔维亚进步党的会议，沿途受到支持者的欢迎。

0: 武契奇在会上接受推举，成为塞尔维亚进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先人和总理候选人。他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
1: Ono što naša stranka mora da radi, to je da razvija Srbiju, a ne samo da razmišljamo o tome gde je naša pozicija i imamo li fotelju ili ne. Ono što je takođe važno, to je da brigu o ljudima predstavimo kao najvažniju tačku.
0: 武契奇说，进步党将通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媒体等方式开展竞选活动，并计划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等地举行四场大型集会。他还表示，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十二名部长组成。武契奇此前表示，最迟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投票预计在10月25号举行。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四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三年。武契奇2014年至2017年担任塞尔维亚总理，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德国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即将举行，极右翼的党派选择党在民调当中保持领先，而选择党的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近年来的人气也快速上升，成为这一次选举当中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的时候，西格蒙德也谈到了选择党在当地崛起的原因，以及他本人对中德关系的相关看法。
3: 我现在就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座人口不足2万人的小城市，而在这里，选择党也有不少的支持者。
4: 随着州议会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选择党候选人西格蒙德也频繁前往萨安州各地举行竞选活动，与当地选民见面。西格蒙德认为，选择党目前在萨安州的高支持率并非是突然发生的，过去5年甚至10年，选择党一直在扩大地方组织和社会网络，并积累地方政治经验。他表示，这些准备如今已经成为选择党冲击州政府执政权的基础。

0: 与中国也有过一段交集。西格蒙德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曾自费前往中国参加管理培训，与中国企业以及在华德国企业进行交流。西格蒙德表示，这段经历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也让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氛围留下深刻印象。
1: Aber es hat mir ja meinen Horizont extrem erweitert. Ich habe einen tiefen Einblick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bekommen, vor allem in die Leistungsgesellschaft, auch die Aufbruchsstimmung, die dort herrscht. Und ich habe vor allem eine Sache mitgenommen, dass Chinesen sehr stolz auf ihr Land sind, stolz auf ihre Kultur sind und dass sie das aber auch von ihrem Gegenüber erwarten.
0: 对于德国县政府的对华政策，西格蒙德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德国不应该试图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强加给其他国家。如果当选州长，他希望以相互尊重和平等的方式发展对华关系，并继续推动双方经贸合作。
1: Demzufolge gehe ich mit einem Respekt heran, auf Augenhöhe, aber andersrum möchte ich auch respektiert werden. Und demzufolge, die Hand ist ausgestreckt. Wir brauchen für eine gute Entwicklung unseres Landes brauchen wir langfristig auch China.
0: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萨安州报道。
2: 在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还在持续的推进。截至9月4号的下午6点钟，泥石流的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而当地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也投入救援力量，2300多人、8800多台的设备，重点要对联检大楼、宿舍楼跟停车场等区域进行搜寻。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域的面积是大约5.4万平方米。而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区的队伍是分工协作，而现场也配备了高感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而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的保电装备350多台，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跟技术人员，携带了各类的救援抢险监测装备，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了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而最宽的部分达到了15米左右，具备了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相关条件。在西藏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工作也持续推进，立刻连线给特派西藏的记者孙维健。维健好，我们想要知道现在在吉隆口岸目前的抢险救援工作进展到哪边，帮我们掌握。
3: 好的，主播，那现在我的位置呢是在定日县啊，当然这里是只是作为一个中转站，因为稍后的时候呢，由国新办和外交部联合组织的首批境外媒体采访团呢，还要乘坐6个小时的车程前往到吉隆口岸的核心区进行一个采访的报道。不过这不影响我为大家来梳理一下当前救援的一些关键的进展。那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昨天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那就是一名幸存的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是被在隧道里面得到了被救了出来啊，所以这给很多的救援人员也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希望。但是必须要了解到的是，当前呢吉隆口岸的这个救灾的情况其实大为不同的，因为当时泥石流是把吉隆口岸整个的夷为泥地啊，几乎无处可藏。那根据现场的监测呢，现场的淤泥平均厚度是有4米，最高有16米，可以想象救援的难度有多大。那虽然呢灾害过去已经超过了10天啊，但是救援依然在进行。那昨天我们也向中国安能集团了解到，他们已经是派出了大型的机械设备进入到现场，配合消防来进行搜救，当然包括搜人和搜物。那现在呢，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分区分片的来进行一个搜救，来继续的来推进搜救的一个进程。那另外呢，就是在9月2号啊，通往吉隆口岸的唯一公路216国道是已经被打通了。9月3号，电力是基本的恢复了。那可以了解到，就是路通了，就意味着救援的生命通道被打通了。所以更多的机械车辆可以进入到现场。那他们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要加固和拓宽的路面，为接下来的救援来争取更大的一个空间。那除此之外呢，电力啊，就像是粮草，可以为前方的救援的机械设备人员提供充足的这种电力的保障，特别是在晚间作业的时候，能够提供充足的照明来保证安全。当然另外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现场淤泥非常容易滋生病菌和这个病

0: 毒，所以呢，很多的卫生的工作人员也已经进入到现场来进行拉网式的一个消杀啊，就是为了避免大灾之后有大疫，也是为当地的这个救援人员提供一个健康的救援环境。当然稍后呢，我们就要前往到这个吉隆口岸的核心灾区来进行一个拍摄，更多的情况我们还要从那里为大家带来报道。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1: 好，谢谢伟健最新连线。那这次伟健是随行九月五号到九月六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尼石流灾害现场进行采访，而记者团待会也会深入救灾一线，要了解灾情、救援跟恢复重建的进展，也会参加吉隆县八二六尼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所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
0: 在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打通之后，中方就立即组织了首批的境外媒体采访团前往到吉隆口岸进行拍摄采访。凤凰卫视也作为唯一的一家香港媒体受邀参团。采访团共有二十多人，有来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路透社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国媒体记者。这将是吉隆尼石流灾害发生后首次有境外媒体进入核心区采访报道。经过四个多小时的飞行呢，我们已经从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抵达了拉萨的贡嘎机场。其实一下机呢，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呼吸啊已经开始有一些压力了。那刚刚在飞机上呢，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们下机之后动作一定要缓慢。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将会乘坐七八个小时的大巴先到定日进行中转，明天上午呢还要再乘坐五个多小时的大巴前往到吉隆口岸进行拍摄采访。
2: 凤凰卫视孙伟坚、赵伟，西藏报道。
1: 距离灾难性的泥石流发生已经过去十天，有一名受困于的中国公民在五号于尼泊尔的北部拉苏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而目前他的身体状况是稳定的。而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当天也前往医院进行探视。而另外一方面，尼泊尔的救援人员五号也在努瓦果德地区的房屋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64岁的妇女。
3: 尼泊尔军方救援人员五号在德里苏利水电站受灾区，从一条225米的隧道中将一名中国公民救出。获救者乘坐直升机前往医院，期间医务人员对其进行健康检查。中国驻尼泊尔使馆证实，获救者名叫陆海涛。陆海涛回忆起看见救援队的瞬间，称自己一度不敢相信能获救。
4: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5: 我喊了很多声，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6: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5: 没听到，也许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带喊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我。
3: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五号前往探望，并称中国公民获救的消息令人振奋。据了解，陆海涛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7: 这确实啊是一个生命奇迹。那么我们中国使馆，对我们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的安全高度的重视。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啊从尼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
3: 尼泊尔救援人员当天还在努瓦果德地区一栋被埋房屋的四楼，发现64岁生还者什雷斯塔，并将其送往加德满都的医院接受治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回来要看到是港府宣布将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授课活动，待会见。

0: A 600-meter deep cliff means a dangerous journey to school.
1: Oh my God! 你们会怕这个吗？ 这个算是一条路吗？
2: 我们是被逼出来的。 没办法。
0: The 288-meter sky bus now protects students to school.
3: 小学生终身免费，村民终身免费。小学该不开心啊？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赴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获取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五号在广东深圳开幕，而论坛是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形成了多项成果，并发布了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深圳共识。
1: 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智库、政府部门人士等各界代表，共同出席了5日在深圳举行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开幕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在致欢迎词时表示，广东正努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未来将深化改革，打造中国接轨亚太的制度高地，聚力扩大开放，打造中国连通亚太的战略支点，并强化创新，打造中国赋能亚太的动力引擎。
2: 当前在做的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给大家通报的是，那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我们努力争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努力继续走在前列，这样和亚太经合组织和世界各地各方面的交流合作会更有更多的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李书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希望亚太媒体营造开放发展的良好舆论环境，减少形势误判和信息误读，增强各国企业和民众对亚太开放发展的信心。巴基斯坦气候变化与环境协调部国务部长谢兹拉哈拉尔就表示，本次论坛的主题构建亚太共享繁荣之路，媒体共识与行动，与巴基斯坦自身的经验有强烈共鸣。他认为持久的伙伴关系不仅要建立在道路、港口和投资上，也应建立在共同的故事、信任和互相理解之上。
3: The path to shared prosperity in the Asia Pacific runs through cooperation, not coercion, through open trade, not walls.Through dialogue, not division. I call upon the media professionals gathered here today to carry this consensus forward and to continue reporting on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a manner that reflects the evidence available and that supports informed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the opportunities before our region.
1: 联合国主管全球传播事务的官员表示，全世界的受众都在期待符合伦理、正直和专业的新闻业，对各类的问题敢于拆解、阐述挑战，并且寻求解决方案的报道，不仅是吸引人的内容，而且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公共服务。
4: We need journalists for facts. We need facts for trust. And we need trust for a shared reality.We need all three if we are to face humanity's greatest challenges, from climate change to conflict to rapid advances in technology.
1: 大会形成多项成果，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深圳共识也在开幕式上正式发布。凤凰卫视罗一鸣、董虎、李庭生深圳报道。
0: 有代表就呼吁 APEC 区域内的媒体要合作，应该要建立互信，共同应对虚假信息泛滥等一系列的挑战。
5: 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下，虚假信息的生产和传播门槛被极大降低，全球的媒体从业者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在深圳举行的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主论坛上，来自 APEC 经济体的媒体代表指出，在信息过载与信任危机并存当下，更需要开展开放、创新、信任的行业联合行动。
6: который открывает множество возможностей, но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таит и огромные вызовы, связанные с фейками новостями, ложными нарративами нетерпимости и ненависти. Контента сейчас, в том числе благодаря искусственному интеллекту, бесконечно много, но доверие имеет свой конец. Оно сгорает быстро.
5: 有代表者呼吁，数字化转型不应动摇新闻的根本价值，要通过负责任的创新，将技术连通性转化为公众的理解。
7: Por eso, con total humildad, propongo este foro que los medios de comunicación del Asia-Pacífico avancemos hacia una agenda regional de cooperación comunicacional que nos permita compartir experiencias de transformación digital.De desarrollar programas de capacitación para periodistas, promover intercambios profesionales, combatir conjuntamente la desinformación, explorar el uso responsable de la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8: The future of media will therefore depend not only on the technology we use, but on the choices we make about how we use it. Technology can accelerate the production of information. Journalism must continue to provide context, verification and meaning. Technology can connect billions of people. Media must help turn that connectivity into understanding.
5: 亚太媒体合作伙伴计划筹备委员会在五号成立，中外媒体在现场交换了一系列合作成果文件，并发起名为“共赴深圳之约，共创美好亚太”的合作行动。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李庭生、吴之成，深圳报道。
0: 中外的专家学者和媒体代表也齐聚深圳，围绕亚太开放合作、人工治理，还有技术变革下的媒体公信力等议题，展开了大约20场的深度对谈。
5: 将在深圳举行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其中一项重要议题就是讨论区域在应对 AI 技术扩散中的新角色。在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期间的一场深度对谈中，中外代表对未来人工智能的治理模式达成了新的共识。
9: They want to adapt AI technology. They have to, from the beginning, to have two hands. Both technology and the governance and the framework and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policy, you know, those things to put together. I think this is a big change.If this APEC can make consensus.
10: However, the reality is that some of the biggest decisions that are being made about the future of AI are being taken by the private sector, predominantly in the United States. Some of the biggest security issues around AI are the concern that perhaps if one country gets a lead in AI, they will be able to use it to, for example, disable.The arms sector, the defense sector in another country, and have an overwhelming amount of leverage over them.
5: 有中外媒体行业人士则是谈到了在技术变革下新闻现场的价值与媒体公信力。他们认为，机构媒体面对流量诱惑时，需要保持清醒的认知，维护好公信力这一核心价值。
11: 我们做传统媒体的也知道，如果是信息。孤证是不独信的啊，肯定是要多几个信源相互佐证啊，才能够确认它的一个真实性。对于从事这个行业来讲的，不管是在哪个媒体类型里面，平衡好流量，平衡好这个公信力啊，这个权威性啊，相对是比较重要的。
12: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го шума, когда очень много дезинформации, откровенной дезинформации, неправды.Наш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СМИ, мы журналисты, в том числе я вот как, должны делать такие репортажи, которые показывают простые челове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остых людей.
5: 论坛期间还举行了全体大会，区域内的100位媒体从业人员6到7号还将在深圳参加研修活动，围绕中国媒体融合发展、AI 落地应用等方面设置主题。凤凰卫视陈维熙、吴志成、李庭生，深圳报道。
0: 在结束对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东南亚三国的访问之前，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五号是在吉隆坡举行收官记者会。他表示，在访问期间利用好机会讲好澳门故事，也欢迎各国共享澳情发展机遇。
13: 陈浩辉总结说，透过此次出访，澳门进一步全面加强了与三个国家及东盟的整体合作水平。澳门作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桥头堡，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欢迎各国共享澳情发展机遇。陈浩辉说，在参加

0: 有关活动中，也利用所有可能机会讲好澳门故事，介绍澳门落实一国两制的情况和三五规划相关内容，增进各界对澳门回归以来所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全面客观了解。访问期间，同三国政府及业界签署189份合作协议，涵盖经贸会展、高新技术、清真产品等多个领域。澳门旅游局还积极推广港澳联游及大湾区一城多站等精品旅游线路。访问期间，岑浩辉还拜访了新加坡总理兼财长黄循财、马来西亚总理兼财长安瓦尔、印尼经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加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
1: 我是凤凰卫视记者。当前的全球经贸形势复杂，东盟呢正在着力增强区域的经济的韧性。想请问呢，在此环境下呢，澳门呢将面临怎样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那与此同时呢，澳门呢又将如何找准定位，发挥平台优势，深化中国东盟的务实合作？谢谢。
2: 谢谢你的问题。确实啊，现在国际局势啊复杂多变，所以我们要善用澳门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优势，尤其是我们立足于澳门就是国家给我们的定位，一个中心、一个平台和一个基地，但再加上我们人才集聚人才的高地。
0: 澳门特首岑浩辉东南亚三国访问，拓展经贸合作空间，将拼船出海理念落在实处。记者会上，岑浩辉也表示，回澳后特区政府将全力落实访问成果，有序跟进各项合作项目，也主动做好随团企业的跟进与服务工作。凤凰卫视高棉马来西亚吉隆坡报道。
3: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在5号就宣布，将会在最近要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让学生可以实时的观看在太空独特环境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增进航天科学知识，要激发学习兴趣。天宫课堂活动是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的，而内容就包括了专家的讲解、在轨的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的相关环节，借此向港澳的青少年的学生展示这太空特殊的环境与空间科学技术魅力。发言人表示，国家载人航天事业持续取得重大的成就，而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的太空实验室，不仅是开展空间科学、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研究的重要平台，也为青少年认识前沿的科技、探索未知和学习科学提供宝贵的教育资源。天宫课堂港澳专场的活动也搭建起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发言人补充，澳门师生代表团也会来港共同参与天宫课堂，而港澳的学生一同感受到了国家科技发展的联系激情，也激发出了对科学的热情、培育还有爱国情怀。马上还要关注到的是，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境内的首座隧道已经贯通，待会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3: 我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接下来看到是根据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五号的消息，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而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的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也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的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这次贯通的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全长209.6米，是单动单线隧道，最大埋深41米。而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的境内段全线土建工程，从2025年的6月开工，截至目前为止，大型的临时道路还有临时的电力保障项目已经全部的竣工投用。已经开工的隧道有27座，桥梁43座，路基88段，而另外20座的车站基础建设也已经全面展开。来看到商业电台的报道，美国网球公开赛，中国的郑钦文是打入了女单16强，她在第3圈对22号的种子美国的凯斯，郑钦文首盘被对方大胜6-1，她沉着应战，连赢2盘7-6以及7-5，成功逆转胜。而郑钦文赛后指出，她当下是不断告诉自己要守着每一个发球局，绝不放弃。要一起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 谭校长谭咏麟，谭校长将于下星期五开始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香港首站，距离正式举行的日子不足1个星期。谭校长连日来积极备战，更成功达标减重17磅，务求以最佳状态示人。这次演唱会以双主题双歌单呈现，所以谭校长反复为2个不同歌单练习，另外还要排练舞台走位。这天他与24位舞者一同排练，从而熟悉每个舞台的布局及走位。谭校长坦言，这段备战的日子每天也过得相当充实。
3: 朝早跑步，跑大概1个小时之内啦，跟住去收身，跟住嚟呢度做几粒钟，跟住翻去食啲嘢瞓觉，瞓醒又一日开始。
2: 歌手杨千嬅以造型抢眼的特色长裙亮相时装活动，不知会否再有机会见到千嬅穿这套服装呢？
4: 呢件衫将会系喺我某一场嘅演唱会里面出现噶啦。
5: 早排咧，你开 show 咧都系咪晕到啊？即系
4: 呢件事有嘅，因为天气好热，咁啊，其实大家就误解以为我衫好厚，就冇嘅，嗰啲系弹性料嘅布同透气，咁所以咧，我老公系每日代我嘅，咁我系有啲晕，咁啱嗰站。因為比較焗啲，可能落完雨或者係打風前，咁啊變咗我就係有下暈，但係好快我坐翻低喺個地下唱完就冇事啦。
5: 咁另外就早排見到你都幫阿余文樂拍咗條片喎，係咪？係佢揾你定係點樣？
4: 佢有邀請我去打打氣，咁我覺得咧每一個人生裏邊咧都唔同嘅軌跡嘅，而佢可以衝破自己去做一啲冇做過嘢，作為認識咁耐嘅朋友係支持一下嘅。
2: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1: 感謝您的加入，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担冷暖的凤凰气象站。早上好。这个夏天对于欧洲多国而言都是热的印象深刻。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气象局表示，今年夏季成为英国自1884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季节。统计显示，今年英国已经出现了5次大范围的热浪，多项气温数据破纪录。持续的高温与干旱也导致威尔士全境及英格兰超过2/3的地区宣布进入到干旱状态，部分地区发生严重的山火。法国今年夏天先后经历了3轮热浪，期间呢，数百项月度高温记录以及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都被刷新。2026年夏季同样成为法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不过下周欧洲中部、西部等地雨水将会逐渐的增多，并且气温也会出现下降。像巴黎，明天最高气温还有29度，后天呢会骤降到20度，体感会突然变凉很多，注意及时的调整穿衣。北欧和东欧北部下周也是多降雨的状态，出行呢需要及时的关注天气，携带好雨具。同时天气也会比较的凉，最高气温大多是在15度上下，甚至会不足10度，要注意做好保暖。好，先说到这儿，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关注更多的天气信息。

欢迎回来。欧洲中西部等地下周暑热将会逐渐的消退，但是在南欧，炎热的天气仍将持续，特别是伊比利亚半岛中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还将超过35度。而巴尔干半岛等地下周初呢，天气比较炎热，但是之后随着降水逐渐的增多加强，炎热天气也会逐渐的缓解。那美国下周炎热天气将集中在中部平原、中南部到东南部等地，最高气温普遍都会超过30度，局部地区会超过35度，更有局地呢，可能会达到40度上下，天气酷热。

凉爽正要来的情况，愿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照顾好自己。好了，这个时段就跟大家说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祝您假日好心情，晚上我们再见，拜拜。

0: 竟是结局。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黄成子，一起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进展。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前往斡旋俄乌谈判的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普京表示，俄军从当天起到7号停火3天，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宣布停火3天，并且确定在6号将会在基辅会见2名美国特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当地时间的6号凌晨说，普京在5号晚间和2位美国总统特使的会见超过了3个小时，内容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会谈之后，2位美国特使已经离开了莫斯科。
11: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逐一握手，之后双方举行会谈。普京在开场白中表示，目前俄乌冲突的形势困难，但感谢特朗普一直以来努力斡旋。俄方高度信任作为中间人的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又认为两人稍后到基辅与乌克兰的斡旋接触是有益的。普京提到，他已下令停止攻击基辅3天，乌克兰方面也对俄领土的袭击大幅减少了一个数量级。至于乌方还提议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
12: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посредников в вашем лиц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в лице сопровождающих вас лиц.
11: 威特科夫感谢普京的接见，并赞赏他为开展谈判而暂停对基辅打击3天的决定。根据俄媒统计，这是普京第8次与威特科夫进行面对面会晤，库什纳则是第3次参与乌克兰问题调解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是在5日中午抵达莫斯科的，普京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机场迎接。特朗普日前表示，2位特使将采取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又重申必须解决乌克兰危机。不过，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美俄会谈开始前在社交媒体贴文，他已和美国总统特使谈过，从周6起至下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又说已经确定于6日在基辅与美国团队会面，中方期望会谈有实质性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俄乌自爆发冲突以来，曾经出现了多次临时停火，但是都最后再次开火。那这次美国特使的斡旋，俄乌

0: 都宣布停火三天，战争会不会迎来真正的转折点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欣，我们做分析点评。张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俄乌这一次停火，你认为究竟是出于技术性的暂停，还是说双方在战局焦灼之下各自都急需战略性的喘息？那就您的分析，目前俄乌双方在战局之下各自都有哪些困境呢？
1: 更多的是双方都给这个美国作为一个调停人，保留了一定的空间吧。因为这个特朗普团队对于成功调解俄乌冲突还是保留了很高的这个预期值，所以这一次我觉得更多的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双方都对美国继续保留在俄乌可能的政治谈判这个过程当中继续保留美国的作用，保留了一定的空间。这个我觉得是这次临时停火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因素。双方现在面临的困境当然是基本立场的，俄罗斯跟乌克兰方面基本立场的这个重大的这个分歧，最重要的就包括怎么处理顿巴斯地区的实际控制的这个现状啊，是否把它作为任何政治谈判的前提，还是说在现有的这个停火线停火，然后作为这个下一步进行政治谈判的这个前提，这个是最大的分歧。那么俄罗斯方面当然在对美方两位特使的会面当中啊，普京非常明确的表明了这个基本的立场，而且尤其是还强调了将要这个进一步继续对乌克兰的这个去纳粹化。那我想这个立场至少在表达层面是不能被乌克兰方面所接受的，这也是双方重大分歧的一部分。
0: 好，谢谢张欣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另外，俄乌双方在多方面都没有达成共识，但是却同时宣布停火三天，双方有着怎样的战略考量？我们也另外一边请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学者郑润宇先生，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点评。郑先生，从美国中情局局长在本周秘密到访莫斯科，再到美国特使穿梭俄乌两地停火三天，我们能不能被视为是美国在试探俄乌双方长期停火的一个真正底线呢？
2: 三天的这个所谓的停火，与其说是停火，不如说是华盛顿的一次外交压力测试。特朗普把这个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同时投向莫斯科和基辅，本质上是要看两件事：一是看谁更需要这份协议；第二是谁的底线更容易被撬动。从俄方的视角来看，普京对这场测试是相当应对老练，他没有下令全线停火，只是暂停对基辅一座城市空袭72小时的这个轰炸。而对乌东哈尔科夫奥德萨是继续打击造就，这是一个精心计算的信号，就是我来配合你的外交秀，但我不放弃战场的主导权。俄方明确放话是，如果乌克兰不承认这个俄方四周的主权，不接受莫斯科的条件，俄罗斯就继续打下去。这是姆林宫给华盛顿的答卷，就是测试可以，但是俄方的底线是一寸不让的。再看一下乌克兰方面，就是泽连斯基宣布这个使团访问期间，乌克兰方面也是暂停对相关城市的空袭，姿态上也是很配合的，但同样他也画出红线，可以放弃加入北约，但拒绝于法律形式承认失去领土。这意味着美方即使拿到一份临时安静，也很难把它转化成长期的停战协议。从目前我们看到的信息来看，美方手上其实它是有一份偏向俄方立场的这个方架框案，就是要求乌克兰方面让出土地部分，放弃部分的安全保障。这个三天停火某种意义上就是给这份方案做一个实力压力测试，看基辅在战场吃紧这个援助地点的情况下愿意走多远，看莫斯科在制裁和经济压力下是否愿意暂时收手和换取战略这个成果。
0: 好，谢谢郑先生的分析解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六号凌晨说，俄总统普京五号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乌沙科夫还说，普京将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联系。 据乌沙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这次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说，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的战果，并且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意和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会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另外，乌沙科夫也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就解决冲突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方案。此次会见及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俄乌鏖战至今始终没能看到最终终战的曙光，那双方如果想从短期技术性停火升级到实质性的谈判，必须要跨过哪些现实的门槛呢？我们也再次请到张欣先生我们做分析解读。张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根据您的观察，俄乌前线目前的局势究竟是呈现怎样的特点？另外，双方宣布停火3天，这短暂的休战之后又存在哪些再度破裂的风险点呢？
1: 在前线的这个基本态势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啊，仍然是俄罗斯方面处于一个总体的这个攻势，乌克兰方面处于一个守势。那么过去半年多的时间，俄罗斯方面在乌克兰东部有极其缓慢，代价沉重的逐步的这个推进啊。那么在具体的领土的控制上，就像我刚才讲的。进展非常缓慢，而且付出了非常高的这个代价。但是呢，总体上这个俄罗斯处于攻势，乌克兰处于守势这一方，这个基本的态势，过去半年多时间，基本上是没有改变。那么乌克兰方面现在面临比较大的压力，跟重大的这个约束呢，就是人员的问题啊，它的人员短缺的问题要比俄罗斯方面更加严重。而且呢，由于围绕进一步战事延伸，所需要进一步补充这个人员所带来的这个政治上的压力，已经在乌克兰国内国内政局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我们观察最近几个月出现的乌克兰国内的不同政治派别啊，不同政治派别的主要的代表人物之间出现的矛盾，相当一部分跟怎么在战时情况下啊，保证乌克兰前线的足够的人员供给，这个问题有直接的关系。那俄罗斯方面呢，现在他面临的主要的问题也是是不是要比方说进行进一步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这个征兵啊，来补充前线的人员，他面临的这个约束也是有，虽然没有像乌克兰方面那么严重。另外一个呢，就是近期大家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能源系统以及包括冶煤在内的这个物流系统进行的中长距离的深入的纵深的这个攻击，应该说对俄罗斯尤其是几个大城市的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构成了越来越多的直接的这个打击。那么对于这些普通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相应的这种日常生活的这个稳定性，确实造成了前所未有的这个打击。那这个对俄罗斯普通民众对于目前的俄乌冲突的认知，以及俄罗斯政府目前的这个政治方案啊，政治过程的这个控制，应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那这个是俄罗斯方面面临的另外一重压力。
0: 是，就像您说的，俄罗斯方面面临压力的同时呢，新闻报道也看到了乌军在东部和南部的战线呢，其实也都持续呈现出一种被动防御的态势。停火3天通常比进攻方可能更加能够让乌方来巩固阵地或者补充弹药。那美方此时施压停火，是否也在暗示美国其实已经在评估乌克兰短期之内无法扭转劣势，因此这个3天的停火其实是为乌克兰争取体面退场或者是重组防线提供了一个最后的缓冲。
1: 我觉得这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一个考量，因为3天时间非常短啊。对于实质性的前线的军事层面的这个力量的转换，包括防守方的这个巩固防御，作用是非常非常非常有限。而且呢，就是现在的双方进攻的主要的使用的方式啊，已经不是地面短兵相接啊，非常直接的这个领土推进啊。无人机在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像我刚才讲的，双方面临的重大的约束之一都是前线人员的这个供给。那么这些问题靠3天的临时停火， 恐怕作用非常有限，而且俄罗斯方面对于这个停火的界定非常清楚啊，像前面另外一位嘉宾所说的，是3天对这个乌克兰基辅的攻击，那主要是

0: 空域的这个供给暂时停止啊，所以呢，其实对于乌东和包括乌南部的地面的这个前线，是不是会起到主持人刚才想说的那个作用？我觉得是可能作用非常非常有限。
1: 好，谢谢张欣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下一节回来带您继续关注相关消息，稍后见。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2: 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继续回到突发事件直播。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前往斡旋俄乌谈判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普京表示，俄军从当天起到7号停火3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宣布停火3天，并且确定6号将会在基辅会见2名美国特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当地时间的6号凌晨说，普京5号晚间和2位美国总统特使的会见将会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会谈之后，2位美国特使已经离开了莫斯科。
4: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逐一握手，之后双方举行会谈。普京在开场白中表示，目前俄乌冲突的形势困难，但感谢特朗普一直以来努力斡旋。俄方高度信任作为中间人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又认为两人稍后到基辅与乌克兰的斡旋接触是有益的。普京提到，他已下令停止攻击基辅3天，乌克兰方面也对俄领土的袭击大幅减少了一个数量级。至于乌方还提议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
5: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посредников в вашем лиц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в лице сопровождающих вас.
4: 威特科夫感谢普京的接见，并赞赏他为开展谈判而暂停对基辅打击3天的决定。根据俄媒统计，这是普京第8次与威特科夫进行面对面会晤，库什纳则是第3次参与乌克兰问题调解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是在5日中午抵达莫斯科的，普京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机场迎接。特朗普日前表示，2位特使将带去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又重申必须解决乌克兰危机。不过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美俄会谈开始前在社交媒体贴文，他已和美国总统特使谈过，从周六起至下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又说已经确定于6日在基辅与美国团队会面，中方期望会谈有实质性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鏖战至今，始终都没能看到终战的曙光。我们相关话题也再次请到张欣先生来我们做分析解读。张先生您好。
0: 您好。
1: 我们还是继续来看乌。

0: 乌克兰方面，乌克兰国防部长频繁的更迭，还有他们的贪腐的传闻，早已经动摇了前线将士对后方指挥链的一种信任。另外，早前呢，乌克兰的两大情报部门更是在基辅街头发生了交火，所以也想请教一下您，您如何来看待乌克兰内部现在目前所存在的矛盾呢？
1: 乌克兰国内部存在的矛盾，因为战时延续时间，已经接近5年，那么关于这个包括军事层面的作战的这个具体策略，以及在政治上，怎么处理跟俄罗斯和他的西方盟友之间的这个关系，应该说基本的立场跟意见，在乌克兰目前的国家内部。国家这个机器内部有不同的这个声音，而且这种不同声音之间的这个矛盾，应该说愈演愈烈。我们看到，包括近期的国防部长费尔德罗夫的更换，那么他所代表的就是一种对于战事推进的这个想象，通过无人机战，以及他认为的这个改善军队跟国防部的这种财政体系的这样的做法。让军队变得更加有效，而且呢，尤其是可以避免大规模征召城市青年进入一线作战，所以他的这个离职被迫离职，应该说触动了很多俄罗斯对不起乌克兰方面城市青年的这个基本立场。那这代表的就是一个维度的这个冲突。那此后的围绕这个反腐、贪腐以及这个两个情报机构之间的这个直接冲突都有类似的这个表现。那么这种冲突呢，部分的也影响到包括对于泽连斯基总统本人的政治信任他本人之前所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维持乌克兰在西方盟友面前的这个。基本的政治体面，而且呢，他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保证来自欧洲，尤其是来自欧洲的政治跟军事援助的持续的这个注入，他一直在扮演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那目前看来呢，乌克兰国内对于泽连斯基总统是不是很有效的在扮演的这样的角色，或者说是不是要继续扮演的这样的角色，也出现了一些政治力量进行挑战。所以呢，不光是这个。他们看到的不同的情报机构或者腐败、反贪腐机构之间的这个冲突，已经对这个泽连斯基总统，本人个人他的政治权威，构成了直接的这个威胁。总体上，对于目前这个乌克兰继续维持在作战一线的这个稳定的表现，应该说是有非常大的压力。
0: 好，谢谢张欣先生的分析解读。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5号再次到访俄罗斯，并且和总统普京会面，这也是威特科夫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第8次访问俄罗斯。而有别于过往访问俄罗斯之后直接回国，两人访问俄罗斯之后是先转往了乌克兰首都基辅，这会是美国重启停滞近半年对于俄罗斯穿梭外交以来，两人首次访问乌克兰。特朗普第二次上任，积极斡旋结束俄乌战争，多次派出了特使威特科夫访问俄罗斯。继2026年1月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之后，美俄乌转而在阿联酋及瑞士日内瓦举行了会谈。不过，自今年2月以来，谈判基本是陷入停滞。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注意力大量的转向伊朗，直到9月4号，特朗普突然宣布结束俄乌战争的新方案，并且再度派遣两人前往俄罗斯。而与过往访问之后直接返回美国不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于6号稍晚前往基辅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鉴于乌克兰多次批评俄罗斯的方案和令乌克兰投降无益，外界聚焦两人能否带着让俄乌都能接受的条件，促使外交战的双方能够重启谈判。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多次斡旋俄乌冲突。那么，今天我们再次请到张欣先生，张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我们也看到了美方从这一次从中情局局长密访莫斯科到美国特使率代表团和普京会晤，持续了3个小时10分钟，这也释放出美方希望能够尽快停战的这个信号。那所以想请问您，美国从军援输送者转变成了这种穿梭调停者，这个意味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1: 我觉得这种转变其实不能说是一个绝对的转变啊。第一，美国并没有完全停止自己作为军援供给者的这个身份。第二个呢，他的这个穿梭调停者的身份，其实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虽然有所起落，但他扮演这样一个调停者的这个意愿其实并没有完全彻底的这个调整或者改变啊。虽然他的这个力度有所起伏啊，我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现在近期的这个表现，我觉得还是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还是希望自己有所动作，有所动作，哪怕没有决定性的这个结果啊，至少显示美国在调停俄乌问题上仍然是保持自己的影响力，仍然在这个调停过程当中扮演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角色，而且这个角色是没有任何第三方可以取代的啊，这个我想是他最重要的目的。另外一个呢，也是观察到了俄乌目前战事在前线啊，包括刚才讲的人员和各自对对方社会层面的这个打击啊，各自对对方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啊，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军事层面出现的新的转机的可能性吧。希望能够更好的利用到这个转机。
0: 是，另外一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目前我们也看到他在着急斡旋俄乌停火。你认为他是在力求在中期选举之前有所突破，借俄乌停火来短暂的获取政治收益，还是说暴露出了美方已经在多线作战不堪重负了呢？
1: 我觉得其实这两者都有啊，并不是您刚才讲的两个层面的因素并不是相互冲突的。一方面是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层面，曾经是在他把它看成是最重要的外交议题的这个领域有所斩获，在外交层面有所这个加分。但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他现实情况当中多线作战。承受压力越来越大的直接的反应啊，希望在俄乌层面能够有更大的突破，部分的来缓解自己在尤其是在中东问题上所现在面临的这个窘迫的这个局面，所以这两者我觉得并不矛盾啊，尤其是这一次特朗普的这个特使团队将是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后。第一次直接访问基辅，我觉得这个象征意义还是挺大，也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调停所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这个努力，而且呢也显示出他跟乌克兰方面的沟通，应该说比之前有了哪怕是局部的啊，哪怕局部有了进一步的这个提升啊，而不只是维持我们之前看到的啊，直接去。莫斯科只保持跟莫斯科的包括跟普京个人的直接的这个对话啊，所以这个是在我觉得是特朗普团队在这个方面所表现出的新的这个意愿。
0: 好，谢谢张欣先生，今天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更多消息，请持续收看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直播带货风靡亚洲，对香港零售是挑战还是机遇？
1: 销售量咧，足足可以媲美所有店铺一日嘅销量嘅。
2: 内地嘅直播就会有较为多促销活动。
3: 香港一定要揾到适合自己嗰条路出嚟。
0: 处于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香港零售怎么靠直播破局求存？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0: 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
2: 真系。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3: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啊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普京会晤美国特使，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宣布停火三天。美军打击三艘的伊朗油轮，以回应之前美军舰遇袭。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以及贝卡谷地，造成5死24伤。 你好，我是廖翔，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是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前往斡旋俄乌谈判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跟库什纳。普京表示，俄军从当天起到7号停火三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宣布停火三天，也确定6号将会在基辅会见2名的美国特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当地时间6号的凌晨表示。 普京5号的晚间与两位的美国总统特使的会见超过3个小时，内容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而在会后，两位美国特使已经离开莫斯科。

0: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逐一握手，之后双方举行会谈。普京在开场白中表示，目前俄乌冲突的形势困难，但感谢特朗普一直以来努力斡旋。俄方高度信任作为中间人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又认为两人稍后到基辅与乌克兰的斡旋接触是有益的。普京提到，他已下令停止攻击基辅三天，乌克兰方面也对俄领土的袭击大幅减少了一个数量级。至于乌方还提议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
1: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посредников в вашем лиц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в лице сопровождающих вас лиц.
0: 威特科夫感谢普京的接见，并赞赏他为开展谈判而暂停对基辅打击三天的决定。根据俄媒统计，这是普京第八次与威特科夫进行面对面会晤，库什纳则是第三次参与乌克兰问题调解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是在5日中午抵达莫斯科的，普京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机场迎接。特朗普日前表示，两位特使将带去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又重申必须解决乌克兰危机。不过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美俄会谈开始前在社交媒体贴文，他已和美国总统特使谈过，从周六起至下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又说已经确定于6日在基辅与美国团队会面，中方期望会谈有实质性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6号的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的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使。

0: 魏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俄方就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而乌沙科夫就说了，普京将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联系。根据乌沙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介绍，这一次的会见还有持续3小时10分钟，内容很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具坦诚，而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表示，乌方全面介绍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展示俄军的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也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魏特科夫和库什纳都承诺，后续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的过程当中，将会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跟评估。乌沙科夫也提到了，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而这一次的会见及时，而且对双方都有益处。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库什纳5号再次的到访俄罗斯，并与总统普京会面，这也是魏特科夫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第8次的访问俄罗斯，而有别于过往访问俄罗斯之后直接回美国，两个人访俄之后会先转往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而这也是美国重启停滞将近半年对俄罗斯穿梭外交以来，两个人首次访问乌克兰。特朗普第二次上任的期间，积极的斡旋结束俄乌战事，多次派出特使魏特科夫访问俄罗斯。继2026年的1月，魏特科夫与库什纳访问俄罗斯，莫斯科之后呢，美俄乌是转往在阿联酋以及瑞士日内瓦举行谈判。不过，在今年的2月以来，谈判基本陷入停滞，美国的外交和军事的注意力大量都转向了伊朗，而直到9月4号，特朗普突然宣布结束俄乌战争的新方案，并且再度的派遣两个人前往俄罗斯，而与过往的访问是之前是完全不同的，因为两个人这一次会直接是转往基辅，而与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有鉴于乌克兰多次的批评俄罗斯的方案与乌克兰投降无异，外界聚焦两个人可不可以带着让俄乌都能够接受的条件，促使交战双方可以重启谈判。在顿涅茨克的重要交通枢纽城市红利曼，俄军的西极群某预备队5号就展开了针对性的训练，为这个方向推进做准备。来看记者发自当地的现场报道。
1: 俄军西极群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第4近卫坦克师、第12近卫坦克团的部队正担负红利曼方向的作战任务，在白热化的前线的对决中，正在后方训练场待命的战役预备队一边集结待命，一边完成了强化训练的课程，在尽可能接近前线实战的条件下，他们演练了20多个突击的场景。
2: 那么俄军3人1组的这种渗透小分队目前正在进行的战术性的相互的协同，当然了，在这些野战的攻势里呢，当然了，非常的狭窄，而且战斗的场地，这都是考验的俄军单兵的这种技能。
1: 这座训练场离前线约数10公里，他们分散在错综复杂的地形中，每个训练场站都配备了模拟实战的设施，复杂的地形、多层设计阵地以及全方位的攻势区等，这里的地形地貌均服务于一个核心的任务，即训练突击队员主动出击的技能。集结的每支部队以排为单位轮换训练，持续了数天，科目内容包括各类枪械实弹射击以及全面的战术战法的演练。突击小组轮流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先是发动进攻，然后进行防御阵地科目，最后击退反击。训练场景的命题每小时都会有变化，从装甲车辆的突然出现，到部队与指挥部失去所有的通讯联络等。呼号小提琴手的教官说，机枪手如何在不降低射速的情况下变换射击的位置，火力手应该从建筑物的哪一侧才能够安全地进入到阵地内， 渗透小组在指挥员伤亡的情况下如何快速完成作战任务的科目等。教练还制造烟幕来适应突击队员在低能见度环境下的作战。代号为奇拉的列兵是一名步枪的教官，他参加过数十场城市的巷战。奇拉特别强调，当进入建筑物的阶段，这也是突击中最危险的时间。其次，突击队员的主要心理修炼科目就是要在战斗条件下培养自己的专注力和自律。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五号则是发表声明，美军当天袭击三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邮轮，用以回应伊朗早前袭击两艘的美军军舰，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证实有三艘的邮轮遇袭受损，并且说已经打击三艘与美国有关的相关船只，以及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所通行的邮轮。伊朗外交部就谴责美军袭击是非法的，也警告美方后果自负。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称，美军五号袭击了三艘伊朗邮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对美军军舰的袭击，并指美军没有伤亡。声明称，美军袭击了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邮轮，分别是唐尼号和斯塔克一号，使其永久性失能。美军还在阿曼湾摧毁诺克森号邮轮，击中多个关键部位，期间船员接到命令弃船撤离。声明指出，这三艘伊朗邮轮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秘密网络，以便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地区代理人提供资金。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一艘伊朗小型邮轮五号上午在哈尔克岛附近约六海里处遭美军导弹袭击，邮轮被四枚美军导弹击中，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哈尔克岛附近海域传出爆炸声，但未见烟雾或火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五日晚证实，有三艘邮轮遭到美军打击，造成损失，并指已对三艘沿未经授权航线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以及三艘位于其他海域的美国相关船只进行了打击，同时警告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五日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进行其不安全行为，骚扰伊朗船只，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地区内美国军舰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三艘伊朗邮轮的袭击非法且具有侵略性。声明称，这些袭击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也是对伊朗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及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确威胁。声明强调，伊朗决心捍卫自身主权与国家利益，反抗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和侵略行径，并警告美国在地区持续采取侵略与干预行径所造成的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作为伊朗石油出口的命脉，伊方在哈尔克岛进行哪些防御部署，就来看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发回的现场报道。
4: 我们现在掌握的消息是这样，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这次遭到袭击的伊朗邮轮距离哈尔克岛大概是10公里的距离，是在一个锚定的区域，然后遭到了美国的四枚导弹的袭击。根据伊朗媒体释放出的画面可以看到，就是这艘邮轮呢冒出了黑烟，但是并没有着火。有三艘小型的救援舰靠近这艘邮轮，帮助邮轮上的船员进行撤离。目前并没有伊朗媒体报道称船上的人有受伤或死亡的报道。后续还会有哪些最新的消息，我们还需要等待。关于哈尔克岛上的军事防御部署呢，我了解到的消息是这样，根据此前伊朗媒体的报道呢，在哈尔克岛附近一共有两个方面的防御力量，一个就是防空体系。伊朗军队呢，在这个地方部署了包括 S-300 在内的中远程防空体系，可以打击入侵的战机。另外一个就是在沿岸部署了反舰导弹、无人机和快艇，可以对波斯湾水域中的战舰和邮轮进行骚扰和打击。但是平心而论，就是目前伊朗的这种防空体系还有反舰的 轰炸导弹袭击体系的，并不能完全保卫哈尔科岛。目前伊朗采取的还是威慑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如果美国胆敢直接袭击哈尔科岛的话，那么他们会动用本地自己的军事力量，然后打击波斯湾海湾国家的石油基础设施，从而扰乱整个全球的这种能源运输和分配的这种网络。这也以此用这种威慑的力量来阻止美国直接打击哈尔科岛。
0: 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的核技术中心以及核设施遭遇到了袭击，称相关的消息纯属虚构。而声明表示，网上日前所流传的关于伊斯法罕核设施遭遇到袭击的消息毫无根据，在当前敏感的局势下散布相关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且引发了民众恐慌的行径，也呼吁民众只有通过官方机构和权威媒体获取有关安全局势的信息，不要转发未经核实或来源不可靠的消息。声明强调，伊朗相关的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也密切地监视敌对势力的动向。至于美伊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抗进一步的升级当中，我们记者5号也前往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实地了解当地战争所遗留下的痕迹，还有民众目前的生活状态。
5: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阿巴斯港的机场，现在一切如常，但是在战争期间，这里呢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现在可以看到，现在还有很多的出租车在这里等待。而且呢，一切如常。不过相对呢，之前战争之前呢，确实是，没有那么繁华了。但是，好在它修复很快啊。虽然说这里呢，现在仍然是美伊交火的一个敏感地区，但是现在看来还是生活如常。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是船。看到这边的雷达呢，修复的也很快啊。之前这边的雷达呢都被打掉了，现在看有很多。好，我们现在该出发啦。Hello，今天外面好热，40多度，一股潮气啊，只要出来就是一身汗。但是呢，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我们一直呢想要来这边进行采访，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主要是美伊交火的一个重点，但是因为可能地区比较敏感，我们一直没能够来，所以这次能借这个机会能够来，还是非常好的。看看，现在阿巴斯港的机场还是修复得很快啊，基本上都正常了。جدي؟ آه، کجا؟ واو. 现在我们要开到阿巴斯港的市区，在战争初期呢，这里呢是遭到了非常多的轰炸，尤其是军事设施，包括港口。我们现在呢也是匆匆的在市区看一下，这边呢也有汽油的短缺情况，不过最近刚刚缓解，司机说。然后停电呢也是因为这边现在整个伊朗都是缺电。用电太多，所以不仅是德黑兰，在阿巴斯港也会出现民众这个停电几个小时的状况。但基本上看生活还是有序的，还是正常的。司机跟我们说，阿巴斯港呢是最繁华的城市，因为这里呢不仅是港口，而且是最大的进口的。进出口的贸易港口，而且呢，这边呢还是能源的出口，所以呢，它呢是应该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在战争之后，很多房子修到一半就没有电了，有很多人也离开了，没有之前那么繁华。现在到了波斯湾旁边了，就是阿巴斯港的海口港口旁边。你可以看到阿巴斯港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沿海的一个大的城市，这边旁边呢就是波斯湾。这里呢，晚上的时候凉快一些，我记得还有人在这里，演奏这边的当地的民族乐曲，很多人在这里，是一个非常休闲、快乐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也是明显人少了一些。 这是卖鱼虾的巴扎。以前我来。

0: 这里。啊。现在他们说，捕鱼的渔民也少了，因为战争，所以呢，现在鱼虾都比往常要更贵。
1: 方卫视里面，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2: 以军五号也发表声明表示，前一晚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回应真主党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在四号的空袭波及到黎南部多地和东部的贝卡谷地，造成至少有5人死亡，24人受伤。而另外一方面，以军据报正在准备部分的撤出黎南部，也计划在黎以边境的沿线要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3: 以军五日发布最新视频，显示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设施实施打击。据以军发表的声明，本轮打击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旨在回应真主党向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部队发射一架无人机，无人机已被成功击落，未造成以方人员受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日报道，以军本轮空袭波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奈拜提耶地区有4人丧生，其中2名男子是在骑摩托车时被以军无人机击中身亡，提尔也有一栋民宅遇袭，导致1人死亡。此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爆破，并对黎南部巴尼哈扬实施炮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否认以军已控制奈拜提耶东部郊区战略要地阿迪塔希尔高地，称当地没有以军驻扎，真主党武装人员仍部署并控制这一地区，随时准备应对以军任何推进。另外，卡塔尔外交部五日发布消息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黎巴嫩总理萨拉姆通电话，就双边关系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重申，卡方支持黎巴嫩的稳定和领土完整，支持黎巴嫩人民以及一切旨在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的全面协议铺平道路的外交倡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工作持续的推进当中。民调也显示，德国的选择党有望夺下萨安州议会的多数席位。
4: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5: 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还在继续的推进，而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也投入了救援力量2300多人、8800多台的设备。而水利部的水文应急监测人员在有10个人5号前往了东林藏市，还有像是吉隆藏部以及要持续的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6: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

0: 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达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此外，中国气象局在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9月5号到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的媒体记者赴西藏基隆泥石流灾害的现场采访，而记者团队将会深入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以及恢复重建的进展，并且参加基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所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
2: 在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打通之后，中方就立即组织了首批的境外媒体采访团前往到吉隆口岸进行拍摄采访。凤凰卫视也作为唯一的一家香港媒体受邀参团。
3: 采访团共有20多人，有来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路透社以及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国媒体记者。这将是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首次有境外媒体进入核心区采访报道。
2: 经过4个多小时的飞行呢，我们已经从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啊抵达了拉萨的贡嘎机场。其实一下机呢，就能够感受到这个呼吸啊已经开始有一些压力了。那刚刚在飞机上呢，工作人员也提醒我们下机之后动作一定要缓慢。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将会乘坐7-8个小时的大巴先到定日进行中转，明天上午呢还要再乘坐5个多小时的大巴前往到吉隆口岸进行拍摄采访。
3: 凤凰卫视孙伟坚、赵伟，西藏报道。
1: 距离灾难性的泥石流发生已经过去10天，有一名受困中国公民5号是在尼泊尔的北部拉苏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而目前他的身体状况是稳定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当天也前往医院探望。而另外一方面，尼泊尔的救援人员5号也在努瓦果德地区的房屋废墟当中救出了一名64岁的妇女。
4: 尼泊尔军方救援人员5号在德里苏利水电站受灾区，从一条225米的隧道中将一名中国公民救出。获救者乘坐直升机前往医院，期间医务人员对其进行健康检查。中国驻尼泊尔使馆证实，获救者名叫陆海涛。陆海涛回忆起看见救援队的瞬间，称自己一度不敢相信能获救。
5: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6: 我喊了很多声，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7: 啊，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6: 没听到，也许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带喊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4: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5号前往探望，并称中国公民获救的消息令人振奋。据了解，陆海涛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8: 这确实啊是一个生命奇迹。那么我们中国使馆，对我们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的安全高度的重视。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啊从尼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
4: 尼泊尔救援人员当天还在努瓦果德地区一栋被埋房屋的4楼，发现64岁生还者什雷斯塔，并将其送往加德满都的医院接受治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受到台风沙德尔持续的影响之下，近期江南、华南多地都遭遇到了强降雨，而江西也发生泥石流灾害，导致人员失联、房屋损毁。国家发展改革委部署2000万元的救灾资金，启动应急响应。而粤闽乡也同步迎战汛情，通过水库的调度、人员转移，还有应急救援等举措，要保障群众的安全。
9: 近期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侵袭，江西多地爆发暴雨、泥石流灾害，其中吉安市遂川县灾情最为突出。5日凌晨，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造成12栋房屋受损，

0: 八栋房屋彻底损毁，一人遇难，11人失联，640余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39名群众安全转移，全县累计紧急避险转移超5300人。目前当地水电、通信及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已全面恢复。 针对江西严峻汛情，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自然资源部提升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另派出专家工作组赴一线指导救援。同时，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2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修复。 本轮台风降雨波及范围广泛，广东同步多措并举筑牢防汛防线。面对韩江形成的2026年1号洪水，广东省水利厅调度131座大中型水库，累计拦蓄洪水5.28亿立方米。截至5日，广东省江河水位已全部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 而在福建莆田遭遇强降雨引发积水，房屋被淹等险情，当地开展人员救援与转移工作，辖区小区地库出现雨水倒灌，老城区严重积水，造成人员被困，房屋受浸，消防公安等多部门连续奋战近9小时，成功解救被困人员，累计安全转移受困群众57人。与此同时，湖南衡山也受强降雨影响，出现地质灾害险情，东湖镇多处边坡滑坡道路阻断，房屋受损，镇村工作人员累计排查安全隐患260处，紧急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300余人，清理塌方路段与受损建筑，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回来关注到是下一位亚，进步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总理候选人。菲律宾的副总统沙拉是缴纳保释金，法院已经解除有关逮捕令。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 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3: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但到年底，它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击打趴下为止。
4: 在这个小小的深圳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
3: 连续呢8到10个小时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自主作业。
1: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
5: 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会在9月6号到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这也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外长之后首次到访中国。
6: 而莫方期待此访也能够深化两国政治对话，推进合作议程。墨西哥和中国于1972年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于2013年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协调配合。 此访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外长以来首次访华，贝拉斯科外长将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2: 墨西哥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中表示，本次访问将有助于强化两国之间的政治对话以及双边合作议程。有墨西哥媒体报道说，此次贝拉斯科外长访华正值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迎来复杂的重新谈判阶段，并且发生在墨西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尚未与其达成自贸协定的国家加征关税之后。而不久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表示，中国是墨西哥的老朋友，墨西哥不会忘记中国对于墨西哥的帮助和支持。
3: Bueno, con China nosotros tenemos una buena relación. No olvidar, por ejemplo, que China nos ayudó mucho cuando fue la pandemia. Hay una buena relación. Ha tenido sus episodios, pero en general es una buena relación.
2: 2003年，中国成为了墨西哥全球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保持至今。据墨西哥央行的统计数据，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1434.86亿美金，这是199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总体的贸易规模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4: 再看到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总理候选人，武契奇将会在未来几天会正式的宣布要解散议会，预计投票将会在10月25号就会举行。
6: 武契奇当天抵达国家剧院出席执政党塞尔维亚进步党的会议，沿途受到支持者的欢迎。武契奇在会上接受推举，成为塞尔维亚进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先人和总理候选人。他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
7: ono što naša stranka mora da radi, to je da razvija Srbiju, a ne samo da razmišljamo o tome gde je naša pozicija i imamo li fotelju ili ne. Ono što je takođe važno, to je da brigu o ljudima predstavimo kao najvažniju tačku.
6: 武契奇说，进步党将通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媒体等方式开展竞选活动，并计划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等地举行4场大型集会。他还表示，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武契奇此前表示，最迟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投票预计在10月25号举行。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武契奇2014年至2017年担任塞尔维亚总理，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德国的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号将会举行地方选举，民调就显示了德国选择党支持率遥遥领先，有望斩获绝对的多数席位。在选举前夕，德国选择党举办了收官造势集会，冲刺选情，同时大量的选民也举行示威，现在反对极右翼的势力抬头。
0: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日将举行州议会选举。民调数据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支持率超40%，大概率拿下议会绝对多数席位，有望首次在萨安州掌权，改写当地乃至德国政坛格局。随着选举进入最后倒计时，德国选择党于5日在马格德堡举办最后一场造势集会，全力冲刺选情。萨安州选择党头号候选人西格蒙德、政党联合主席克鲁帕拉与魏德尔悉数到场。西格蒙德宣称已打造全新竞选格局，将带领政党夺回国家发展主导权。
8: Vielleicht bin ich wirklich der gefährlichste Mann in Deutschland, aber ganz sicher nicht für die Deutschen, ganz sicherlich nicht für unser Volk, für die Zukunft unseres wunderschönen Vaterlandes. Vielleicht bin ich der gefährlichste Mann genau für dieses Establishment, weil wir hier den Anfang einleiten, den Anfang unser Land zurückzuholen und uns nicht mehr von irgendwelchen Spiegeljournalisten von sonst wo vorzuschreiben, wie wir hier zu leben haben. Erst recht nicht hier im Osten, das wissen wir selber, liebe Freunde.
0: 克鲁帕拉喊话有望掀起蓝色革命，推动选择党成为联邦层面的执政党。魏德尔则承诺执政后全面悬挂德国国旗，直言本次选举将创造历史。 与选择党造势热潮形成鲜明对比。反对者在选举前夕发起大规模示威活动，约1.5万名民众参与，他们手持反右翼挺多元的标语穿梭街头。有参与者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出台排外敌视科研的极端政策。

0: 破坏德国社会稳定与多元发展格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选择党的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近年来人气是快速的上升，也成为这次选举当中最受到关注的人物之一。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的时候，西格蒙德也谈到了选择党在当地崛起的原因，以及他本人对中德关系的看法。
2: 我现在就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座人口不足20,000人的小城市，而在这里选择党也有不少的支持者。
3: 随着州议会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选择党候选人西格蒙德也频繁前往萨安州各地举行竞选活动，与当地选民见面。西格蒙德认为，选择党目前在萨安州的高支持率并非是突然发生的，过去5年甚至10年，选择党一直在扩大地方组织和社会网络，并积累地方政治经验。他表示，这些准备如今已经成为选择党冲击州政府执政权的基础。
4: Es war eine lange, lange Zeit des Aufbaus. Wir haben viel strukturell vorgebaut. Wir haben geplant. Wir haben uns sehr gut vernetzt. Genau das haben wir in den letzten 5 Jahren gebaut. Eigentlich sogar in den letzten 10 Jahren. Und auf diesem Fundament kann jetzt die erste AfD-geführte Regierung in ganz Deutschland entstehen.
3: 西格蒙德与中国也有过一段交集。西格蒙德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曾自费前往中国参加管理培训，与中国企业以及在华德国企业进行交流。西格蒙德表示，这段经历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也让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氛围留下深刻印象。
4: Aber es hat mir ja meinen Horizont extrem erweitert. Ich habe einen tiefen Einblick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bekommen, vor allem in die Leistungsgesellschaft, auch die Aufbruchsstimmung, die dort herrscht. Und ich habe vor allem eine Sache mitgenommen, dass Chinesen sehr stolz auf ihr Land sind, stolz auf ihre Kultur sind und dass sie das aber auch von ihrem Gegenüber erwarten.
3: 对于德国县政府的对华政策，西格蒙德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德国不应该试图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强加给其他国家。如果当选州长，他希望以相互尊重和平等的方式发展对华关系，并继续推动双方经贸合作。
4: Demzufolge gehe ich mit einem Respekt heran, auf Augenhöhe, aber andersrum möchte ich auch respektiert werden. Und demzufolge, die Hand ist ausgestreckt. Wir brauchen für eine gute Entwicklung unseres Landes brauchen wir langfristig auch China.
3: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萨安州报道。
1: 菲律宾的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因为涉嫌公开的威胁刺杀总统马克思等3人，在5号前往奎松市地区法院应讯，在缴纳保释金之后获释，有关的逮捕令也已经被解除。
5: 菲律宾副总统沙拉5号在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地区审判法院外下车，在媒体包围中走向法院大楼，并与辩护律师交谈。他多次直言对自身安全感到担忧。沙拉随后在执法人员陪同下进入法院，缴纳保释金，共计36万比索，约合5740美元。完成保释手续之后，他走出法院，向媒体展示法院文件。此前一天，奎松市地区法院以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为由，对沙拉下达逮捕令。但在完成保释手续之后，法院已解除了此前签发的逮捕令，沙拉本人已于当日离开法院。沙拉的律师向媒体表示，沙拉自愿出庭，并提交了所有所需文件，严格遵守被告程序，没有享受特殊待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5号的一个报道，密歇根大学最新的消费者调查数据显示，过去6个月，美共和党的民众经济信心大幅下滑，跌幅堪比将近20年前，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水平。目前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下2个月的时间，对特朗普政府而言，或许会再面临新的变数。
2: 数据显示，自今年2月以来，共和党消费者信心指数大跌15.1点，从97.1降至82。反观民主党消费者信心指数仅小幅下滑1.6点，两党经济预期走势出现明显分化。通常，美国两党选民的经济信心走势基本同步，且执政党支持者对经济态度更为乐观。但此次反常之处在于， 尽管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在任，共和党选民的经济预期却持续走弱。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主管表示，共和党选民原本期待关税等新政提振经济、压低物价，然而美国通胀迟迟未降温，政策预期彻底落空，导致信心大幅受挫。针对相关民调数据，白宫方面坚称，特朗普推行的减税、放松监管等经济政策足以支撑美国消费韧性。随着政府的贸易协议、投资计划等举措逐步落地，美国经济将持续向好。分析指出，经济仍将是决定美国中期选举走向的核心议题。当前美国通胀尚未得到有效遏制，伊朗战事也未见终结迹象。而特朗普素来能依靠共和党选民的坚定支持，但眼下其对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信任正开始出现裂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美贸易争端在持续当中，加拿大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大约80%的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而支持者的比例也创下新高。加拿大纳诺斯民调研究公司5号公布的民调显示，大约85%的加拿大民众是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只有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而另外一方面，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就表示说不认为美国是值得信赖的盟友。而8月的下旬，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的加拿大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而加拿大则宣布将会对美国的商品实施相同的对等反制关税。比利时的首相德维福在2号到4号。率领由国防与外贸部长及高阶政商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对印度进行了上任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并且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双边会谈，两国确立了在未来的5年内将双边的贸易额要翻倍的宏伟目标。来看驻新德里记者发回的报道。
6: 印度、比利时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国防安全与经济多元化将成为两国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全新核心支柱。会晤中，国防与安全合作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两国国防部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制度化了双边军事交流、联合培训、学术研究以及防务工业伙伴关系。双方军工企业更是直接签署了多达8项合作合同。在具体的防务行动上，比利时海军巡防舰利奥波德一世已计划于2026年11月访问印度。同时，双方还将互派常驻国防武官，进一步深化印太地区的情报共享与海上安全合作。
7: The leaders set a target to doubl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India and Belgium in the next 5 years, in the backdrop of the successful conclusion of India-EU FTA. Currently, the trade is about $13 billion. The two sides also established an investment fast-track mechanism to facilitate and promote Belgian investments in India.
6: 两国领导人此番达成了在未来5年内将双边贸易额翻倍的宏伟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并消除官僚障碍，双方正式启动了印比投资快速通道机制，为比利时企业进入印度庞大市场提供便利。除了传统的支柱产业，紧密连接安特卫普港与印度孟买及苏拉特的钻石贸易之外，两国正积极将经贸版图向绿色能源与新兴科技延伸。
8: 对于印度而言，比利时不仅是欧洲重要的物流枢纽，更拥有先进的防务与晶片技术。此外，比利时再度重申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比利时国防部长弗兰肯向印方做出的保证引起了分析家关注。弗兰肯承诺绝不会与巴基斯坦开展任何国防合作或提供技术援助。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 600-meter deep cliff means a dangerous journey to school.
3: Oh my God! 你们会怕这个吗？这个算是一条路吗？
4: 我们是被逼出来的。没办法。
2: The 288-meter sky bus now protects students to school.
5: 小学生终身免费，村民终身免费。
6: 小学该不开心呢？
7: 开心。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接下来看到是根据中吉屋铁路有限公司5号的消息指出，近期在中吉屋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而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的进展，也标志着中吉屋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这次贯通的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是全长209.6米，是单动单线隧道。最大埋深41米，而中吉屋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线土建工程是从2025年的6月就开始，截至目前为止，大型的临时道路、临时电力保障的项目都已经全部竣工，也已经都是投用了，已经开工隧道有27座，桥梁43座，而路基有88段，而另外20座的车站基础建设也已经全面展开。在日本东京新宿的车站之前的前方是5号举行了大规模的街头集会，参加者是以女性为主，高喊高市下台，反对政府继续的增强防卫力道，要求将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入社会保障，而主办方表示当天有超过1000人来参与。
9: 日本东京周六举行反对高市政权的街头集会，当天傍晚，参加者聚集在新宿站，高喊口号，要求高市下台。参加者以女性为主，他们反对高市政府增强防卫力，要求把更多财政资源投入社会保障。有民众表示，高市扫描在选举期间强调为国民而工作，但执政数月后，日本政府在安保防卫政策上已背离当初的承诺。
10: 公約の時にその戦争に加担するようなことは一切言わずに国民のために働きますみたいなことを言っていたのに、数ヶ月経ったらなんか大逆転しちゃって、すごく今毎日不安です。
9: 有人指出，日本物价上涨，民众生活负担加重，政府应减少军费，把更多财源投入社会保障。
11: 暮らしが厳しいので、そういったことも全体にあの軍事費を福祉に回してくれれば。ちょっと生活あの本当に憲法で保障された健康で文化的な生活っていうのがあの実現できると思う。
9: 这次活动还把安保政策与女性参与政治等议题列入主要诉求。主办方反对修改合并宪法，并提出应增加女性国会议员，反对削减比例代表议席。主办方认为，日本女性在小选区当选比例较低，削减比例代表议席可能进一步影响女性进入国会。
12: 戦後その日本が取ってきた立場を全部もうひっくり返すようなことを次々言うので、本当になんかちょっと信じられない人だなと思ってます。
9: 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8: 在刚果金的首都金沙萨有一处的婚礼场地在5号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2人死亡。画面你看到大火过后，现场很多物品都被烧成一堆废铁，而天花板也严重的被烧毁，原本布置的桌椅只剩下支架。而事发是在一栋设有宴会厅的建筑里头，火灾发生的时候宴会厅内正在举行婚礼，初步确认有22人死亡， 但当局担心死亡人数有可能继续的攀升，正在联络各间的医院核实数字。当地的市长表示，包括逃生通道在内的多项消防规定没有得到切实的遵守，导致火警发生的时候民众都难以逃生，所有人都陷于恐慌之中。而当局正在调查火灾的起因，同时展开排查，要确保整个金沙萨的范围内的相关建筑遵守防火安全的规定。

0: 希腊空军有一架 F-4 战斗机，五号是在希腊的雅典飞行周期间进行航空表演时坠毁。而根据希腊媒体报道，经初步的确认，机上的两名飞行员已经身亡。而事故发生的时候，希腊总统塔苏拉斯以及国防部长登迪亚斯已经紧急的返回首都。而当局也承诺将会对坠机的事件有关的情况要展开全面调查。画面你看到是涉事的战机在希腊的塔纳拉空军基地进行飞行表演的时候，突然急速的坠落，数秒之后直接坠毁，而坠机的现场燃起熊熊大火以及浓烟，而消防员已经是前往扑救。根据了解，机上的两名飞行员都是希腊空军的军官，都没有办法启动弹射系统逃生，而都已经确认死亡。而目前现场已经被封锁，飞行周的活动也全面暂停。同时邀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plane,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加拿大军队这五个字念出来，就觉得好冷门。哎呀，你说夸张点，他哥这他又没有国防。他的国防基本上靠美国来防，现在他的国防就是防美国。这种情况下，巴伦不要完全依赖保镖，关键时刻都是靠自己。特勤局靠得住，你学你老爸。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

普京会晤美国特使，俄罗斯与乌克兰分别宣布停火三天。美军打击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此前美军舰遇袭。以色列军队据报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先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前往斡旋俄乌谈判的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以及库什纳。普京表示，俄军从当天起到7号停火三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宣布停火三天，并且确定6号将会在基辅会见两名美国特使。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当地时间的6号凌晨说，普京5号晚间和两位美国总统特使的会见超过了3个小时，内容充实而且具有建设性。会谈之后，两位总统特使已经离开了莫斯科。

0: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逐一握手，之后双方举行会谈。普京在开场白中表示，目前俄乌冲突的形势困难，但感谢特朗普一直以来努力斡旋。俄方高度信任作为中间人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又认为两人稍后到基辅与乌克兰的斡旋接触是有益的。普京提到，他已下令停止攻击基辅三天，乌克兰方面也对俄领土的袭击大幅减少了一个数量级。至于乌方还提议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
1: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посредников в вашем лиц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в лице сопровождающих вас лиц.
0: 威特科夫感谢普京的接见，并赞赏他为开展谈判而暂停对基辅打击三天的决定。根据俄媒统计，这是普京第八次与威特科夫进行面对面会晤，库什纳则是第三次参与乌克兰问题调解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是在五日中午抵达莫斯科的，普京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机场迎接。特朗普日前表示，两位特使将带去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又重申必须解决乌克兰危机。不过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美俄会谈开始前在社交媒体贴文，他已和美国总统特使谈过，从周六起至下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又说已经确定于六日在基辅与美国团队会面，中方期望会谈有实质性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六号凌晨说，俄总统普京五号晚间在克里姆林宫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将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联系。根据乌沙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这次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说，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且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意和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乌方接触过

0: 中将会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另外，乌沙科夫也介绍说，美方对此方准备充分，就解决冲突提出了一系列可能的方案，而此次会见及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 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5号再次到访俄罗斯，并且和总统普京会见。这一次，维特科夫是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第8次访问俄罗斯，而有别于过往访问俄罗斯之后直接回国，两人访俄之后会先转往乌克兰首都基辅。这也会是美国重启停滞近半年对俄罗斯穿梭外交以来两人首次访问乌克兰。 特朗普第二次上任，积极斡旋结束俄乌战事，多次派出了特使维特科夫访问俄罗斯。继2026年1月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莫斯科之后，美俄乌转而在阿联酋及瑞士日内瓦举行和谈判。不过，自今年2月以来，谈判基本陷入停滞。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注意力大量的转向伊朗，直到9月4号，特朗普突然宣布结束俄乌战争的新方案，并且再度派遣两人前往俄罗斯。而与过往访问之后直接返回美国不同，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于6号稍晚前往基辅和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鉴于乌克兰多次批评俄罗斯的方案和令乌克兰投降无异，外界也聚焦两人能否带着让俄乌都能接受的条件，促使交战双方重启谈判。 另外，战场方面，在顿涅茨克重要交通枢纽城市红利曼，俄军西集群某预备队5号展开了针对性的训练，这为这一方向推进做准备。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当地的现场报道。
1: 俄军西集群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第4近卫坦克师、第12近卫坦克团的部队正担负红利曼方向的作战任务，在白热化的前线的对决中，正在后方训练场待命的战役预备队一边集结待命，一边完成了强化训练的课程。在尽可能接近前线实战的条件下，他们演练了
2: 20多个突击的场景。那么，俄军3人一组的这种渗透小分队，目前正在进行一个战术性的相互的协同。当然了，在这些野战的工事里呢，当然了，非常的狭窄，而且战斗的场地，这都是考验着俄军单兵的这种技能。
1: 这座训练场离前线约45公里，他们分散在错综复杂的地形中，每个训练场站都配备了模拟实战的设施，复杂的地形、多层设计阵地以及全方位的工事区等。这里的地形地貌均服务于一个核心的任务，即训练突击队员主动出击的技能。 集结的每支部队以排为单位，轮换训练，持续了数天。科目内容包括各类枪械实弹射击以及全面的战术战法的演练。突击小组轮流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先是发动进攻，然后进行防御阵地科目，最后击退反击。 训练场景的命题每小时都会有变化，从装甲车辆的突然出现，到部队与指挥部失去所有的通讯联络等。呼号小提琴手的教官说：“机枪手如何在不降低射速的情况下变换射击的位置？火力手应该从建筑物的哪一侧才能够安全地进入到阵地内？” 渗透小组在指挥员伤亡的情况下，如何快速完成作战任务的科目等。教练还制造烟幕来适应突击队员在低能见度环境下的作战。代号为“奇拉”的列兵是一名步枪的教官，他参加过数十场城市的巷战。 奇拉特别强调，当进入建筑物的阶段，这也是突击中最危险的时间。其次，突击队员的主要心理修炼科目，就是要在战斗条件下培养自己的专注力和自律。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 诺夫卡的报道。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直播带货风靡亚洲，对香港零售是挑战还是机遇？
2: 销售量咧，足足可以媲美所有店铺一日嘅销量嘅。
3: 内地嘅直播就会有较为多促销活动。
4: 香港一定要揾到适合自己嗰条路出嚟。
1: 处于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香港零售怎么靠直播破局求存？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袭击了3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游轮，以回应伊朗早前袭击2艘美军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证实有3艘游轮遇袭受损，并且称已经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以及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游轮。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袭击非法，警告美方后果自负。
6: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称，美军5号袭击了3艘伊朗邮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对美军军舰的袭击，并指美军没有伤亡。声明称，美军袭击了哈尔克岛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邮轮，分别是唐尼号和斯塔克一号，使其永久性失能。美军还在阿曼湾摧毁诺克森号邮轮，击中多个关键部位，期间船员接到命令弃船撤离。声明指出，这3艘伊朗邮轮隶属于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秘密网络，以便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其地区代理人提供资金。当天早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称，一艘伊朗小型邮轮5号上午在哈尔克岛附近约6海里处遭美军导弹袭击，邮轮被4枚美军导弹击中，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哈尔克岛附近海域传出爆炸声，但未见烟雾或火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日晚证实，有3艘游轮遭到美军打击，造成损失，并指已对3艘沿未经授权航线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以及3艘位于其他海域的美国相关船只进行了打击，同时警告所有在波斯湾的船只应避免在非法航道通行，否则其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5日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进行其不安全行为，骚扰伊朗船只，继续封锁伊朗，伊朗武装部队将对地区内美国军舰进行更加严厉的打击，并且有可能扩大打击范围。伊朗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对3艘伊朗邮轮的袭击非法且具有侵略性。声明称，这些袭击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也是对伊朗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一部分，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及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确威胁。声明强调，伊朗决心捍卫自身主权与国家利益，反抗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和侵略行径，并警告美国在地区持续采取侵略与干预行径所造成的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作为伊朗石油出口的命脉，伊方在哈尔克岛进行了哪些防御部署？我们来看本台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发回的现场报道。
7: 我们现在掌握的消息是这样，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呢，这次遭到袭击的伊朗油轮距离哈尔克岛大概是10公里的距离，是在一个锚定的

0: 区，然后遭到了美国的4枚导弹的袭击。根据伊朗媒体释放出的画面可以看到，就是这艘游轮呢冒出了黑烟，但是并没有着火。有3艘小型的救援舰靠近这艘游轮，帮助游轮上的船员进行撤离。目前并没有伊朗媒体报道称船上的人有受伤或死亡的报道。后续还会有哪些最新的消息？我们还需要等待。关于哈尔克岛上的军事防御部署呢？我了解到的消息是这样：根据此前伊朗媒体的报道呢，在哈尔克岛附近一共有2个方面的防御力量，一个就是防空体系。伊朗军队呢，在这个地方部署了包括 S-300在内的中远程防空体系，可以打击入侵的战机。另外一个就是在沿岸部署了反舰导弹、无人机和快艇，可以对波斯湾水域中的战舰和油轮进行骚扰和打击。但是平心而论，就是目前伊朗的这种防空体系还有反舰的轰炸导弹导弹袭击体系呢，并不能完全保卫哈尔克岛。目前伊朗采取的还是威慑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如果美国胆敢直接袭击哈尔克岛的话，那么他们会动用本地自己的军事力量，然后打击波斯湾海湾国家的石油基础设施，从而扰乱整个全球的这种能源运输和分配的这种网络，这也以此用这种威慑的力量来阻止美国直接打击哈尔克岛。
1: 美国多次表明要武力夺取伊朗的关键石油出口枢纽霍尔克岛，以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霍尔克岛如何、为什么如此重要？在过去，霍尔克岛曾经经历过怎样的冲击？伊朗又将会如何来应对当下的威胁呢？我们一起来走进霍尔克岛。
2: 哈尔克岛位于伊朗西南部、波斯湾西北部，是一个距离伊朗海岸约25公里的小岩石岛。哈尔克岛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尽管面积不大，但却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是伊朗能源基础设施中最关键的据点之一。伊朗有90%的原油都经由哈尔克岛输出，而作为伊朗石油出口终端，哈尔克岛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若美国攻击或甚至是攻占哈尔克岛，等同于直击伊朗经济的颈动脉，或将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作战的能力，同时还可能成为美军对伊朗本土发动地面攻势的前进基地。由于经济、军事和战略价值突出，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曾对哈尔克岛及其周边油轮发起过大规模打击，向该岛累计投掷超过1500枚炸弹，空袭导致伊朗石油出口一度中断。被迫启用20艘油轮组成的夜间穿梭船队维持最低出口量。伊朗武装部队一面在岛上部署防空系统，一面报复性打击支持伊拉克的科威特等国油轮，并轰炸伊拉克的石油设施。尽管遭受猛烈攻击，哈尔克岛的设施未被彻底摧毁。战后经过艰难重建，哈尔克岛重获新生。时间来到2026年2月28号，美伊对伊朗发动打击后，美国再次将目光投向哈尔克岛，分别在3月13号和4月7号空袭岛上军事目标。除空袭外，美军还多次扬言要派遣地面部队夺岛。伊朗目前据报已加强对哈尔克岛的防御，包括增派防空部队、增加肩扛式地对空导弹部署，在哈尔克岛海岸线等地布设反步兵地雷和反坦克地雷等，以防范美军可能发动的两栖登陆作战。此外，鉴于两伊战争中的教训，伊朗自2021年起启用了位于阿曼湾沿岸的贾斯克港。伊朗重点建设此港作为第二大石油出口基地，为伊朗石油出口上了双保险。但它在3月初也曾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空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抗进一步升级。美军中央司令部在5号确认袭击3艘伊朗油轮，而伊朗则警告将会予以严厉的报复，并且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控制之下。随着这一战略水道再次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本台记者5号也前往了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实地了解当地战争留下的痕迹以及民众目前的生活状况。
3: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阿巴斯港的机场，现在一切如常，但是在战争期间，这里呢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现在可以看到，现在还有很多的出租车在这里等待，而且呢一切如常。不过相对呢，之前战争之前呢，确实是

0: 没有那么繁华了，但是好在它修复很快啊。虽然说这里呢现在依然是美伊交火的一个敏感地区，但是现在看来还是生活如常。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是看到这边的雷达呢修复的也很快啊，之前这边的雷达呢都被打掉了，现在看有很多。好，我们现在该出发啦，Hello。今天外面好热，40多度，一股潮气啊，只要出来就是一身汗。但是呢，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我们一直呢想要来这边进行采访，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主要是美伊交火的一个重点，但是因为可能地区比较敏感，我们一直没能够来，所以这次能借这个机会能够来，还是非常好的。看看，现在阿巴斯港的机场还是修复得很快啊，基本都正常了。
1: یه بارم موشک خورد کنارم، ماشین چپ شد،
0: جدی؟
1: گردنم سوخت،
0: آه
1: دستم سوخت،
0: کجا؟
1: سمتمی تو جاده.
0: واه. سی، 我们要开到阿巴斯港的市区。在战争初期呢，这里呢是遭到了非常多的轰炸，尤其是军事设施，包括港口。我们现在呢也是匆匆的暂时去看一下，这边呢也有汽油的短缺情况，不过最近刚刚缓解，司机说。然后停电呢也是因为这边现在整个伊朗都是缺电，用电太多，所以不仅是德黑兰，在阿巴斯港也会出现民众这个停电几个小时的状况。但基本上看生活还是有序的，还是正常的。司机跟我们说，阿巴斯港呢是最繁华的城市，因为这里呢不仅是港口，而且是最大的进口的进出口的贸易港口，而且呢这边呢还是能源的出口，所以呢它呢是应该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在战争之后，很多房子修到一半就没有电了，有很多人也离开了，没有之前那么繁华。现在到了波斯湾旁边了，就是阿巴斯港的海口港口旁边。你可以看到阿巴斯港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沿海的一个大的城市，这边旁边呢就是波斯湾。这里呢，晚上的时候凉快一些，我记得还有人在这里，演奏这边的当地的民族乐曲，很多人在这里，是一个非常休闲、快乐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也是明显人少了一些。这是卖鱼虾的巴扎，以前我来过这里。啊，现在他们说，捕鱼的渔民也少了，因为战争，所以呢，现在鱼虾都比往常要更贵。方卫视里面，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2: 据以色列媒体在5号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且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说，这一计划仍然需要获得以色列政府的批准。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报道称，以军近日完成了对黎南部部分黎巴嫩真主党地道的摧毁行动，随后制定了上述调整部署计划。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说，根据新的计划，以军将会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会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到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会取代目前的黄线。根据计划，以军将会在缩小之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且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北部居民区。报道还说，以军正在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并且防范黎真主党以及伊朗可能做出回应。 以色列媒体在日前报道，由于美国向以色列施压，以色列将会在近日开放加沙北部的埃雷兹过境点，让更多的人道救援物资进入加沙。不过，以色列政府已经做出了回应，表示无意开放过境点。而加沙目前的物资供应严重短缺，人道状况没有见到明显改善。有分析认为，加沙民众能否获得及时接济，以色列仍然握有最终的决定权。
3: 在美国对以色列施压后，埃雷兹过境点据报将会开放，允许人道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北部，加强对当地的支援。
4: بغض النظر عن اسم أو مكان المعبر، هو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كونه يقع في شمال قطاع فربما يعني يوحي بوجود تسهيلات لمرور البضائع التجارية أو المساعدات. لكن أعتقد أن القضية ترتبط بالأساس بالقرار الإسرائيلي، ليس بعدد المعابر التي ستفتح أو تغلق.الاتفاق ينص على دخول أكثر من 600 شاحنة بقراءة الواقع لا يمر أكثر من 200.
3: 过去数月来，美国不断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开放这个过境点，并增加对加沙民众的人道援助。然而，以色列政府拒绝这个提议。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无意开放埃雷兹过境点让援助物资进入。他重申，以色列对加沙的政策维持不变，并强调，在哈马斯解除武装、整个加沙完成非军事化之前，不会展开任何重建加沙的工作。
5: صحيح أن هناك ضغوطات أمريكية باتجاه هذا فتح هذا المعبر، ولكن التعنت الإسرائيلي قد يبدو له الكلمة الأخيرة في النهاية. لكن نحن كفلسطينيين ننظر إلى الأمر من زاوية أخرى تماماً. ننظر إلى ماذا يعني فتح معبر جديد في إطار كميات من المساعدات لا زالت في الحد الأدنى وكميات من البضائع لا زالت في الحد الأدنى.
3: 自以哈停火生效以来，加沙的人道状况只是略有改善，居民仍难以获得食物与饮用水，尤其在整体环境恶劣、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情况更加严峻。
6: Despite any progress happening in this regard, Israel insists on preventing such steps from being implemented on the ground and imposes even harsher measures against the population of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在五号公开谴责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使用暴力，并且将涉事的以色列定居者称为恐怖分子。赫卡比五号在发生暴力事件的约旦河西岸城镇图尔穆斯艾亚会见部分居住在当地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公民，当中部分人的家属或亲戚此前被以色列定居者杀害。赫卡比在会后表示，以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经不仅是犯罪行为，更是上升为一种恐怖行为。他又指，相信暴力分子只是约旦河西岸大约75万名以色列定居者当中的少数人，无法代表整个以色列社会。但是这一小撮暴徒正在损害以色列的声誉。赫卡比强调，美国驻以大使馆将会继续就以定居者的暴力行为与以色列政府交涉。再来关注一则美伊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六号的报道，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并且干扰了伊朗船只。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之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好，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7: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7: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7: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7: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 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

0: 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将于9月6号到7号对中国进行访问。这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外长之后的首次到访中国，而墨方期待此访能够深化两国政治对话，推进合作议程。
2: 墨西哥和中国于1972年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于2013年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协调配合。此访是贝拉斯科今年4月就任外长以来首次访华，贝拉斯科外长将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墨西哥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中表示，本次访问将有助于强化两国之间的政治对话以及双边合作议程。有墨西哥媒体报道说，此次贝拉斯科外长访华正值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迎来复杂的重新谈判阶段，并且发生在墨西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尚未与其达成自贸协定的国家加征关税之后。而不久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表示，中国是墨西哥的老朋友，墨西哥不会忘记中国对墨西哥的帮助和支持。
3: Bueno, con China nosotros tenemos una buena relación. No olvidar, por ejemplo, que China nos ayudó mucho cuando fue la pandemia. Hay una buena relación. Ha tenido sus episodios, pero en general es una buena relación.
2: 2003年，中国成为了墨西哥全球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保持至今。据墨西哥央行的统计数据，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1434.86亿美金，这是199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总体的贸易规模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1: 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总理候选人。武契奇将会在未来几天正式宣布解散议会，预计投票将会在10月25号举行。
4: 武契奇当天抵达国家剧院出席执政党塞尔维亚进步党的会议，沿途受到支持者的欢迎。武契奇在会上接受推举，成为塞尔维亚进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先人和总理候选人。他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
5: Ono što naša stranka mora da radi, to je da razvija Srbiju, a ne samo da razmišljamo o tome gde je naša pozicija i imamo li fotelju ili ne. Ono što je takođe važno, to je da brigu o ljudima predstavimo kao najvažniju tačku.
4: 武契奇说，进步党将通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媒体等方式开展竞选活动，并计划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等地举行4场大型集会。他还表示，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武契奇此前表示，最迟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投票预计在10月25号举行。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武契奇2014年至2017年担任塞尔维亚总理，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进步党举行会议期间，场外有反政府示威者集会。警方严密布防。2024年11月，塞尔维亚中北部城市诺维萨德火车站发生混凝土遮雨棚倒塌事故，造成16人死亡，并掀起反政府示威。武契奇批评示威活动受到外国势力煽动。本次选举将是示威爆发以来执政党面对的重要政治考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在6号将举行地方选举，民调显示德国选择党支持率遥遥领先，有望斩获绝对多数席位。而选举前夕，德国选择党举办了收官造势集会，冲刺选情，同时大量民众举行示威，反对极右翼势力抬头。
6: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日将举行州议会选举， 民调数据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支持率超40%，大概率拿下议会绝对多数席位，有望首次在萨安州掌权，改写当地乃至德国政坛格局。随着选举进入最后倒计时，德国选择党于5日在马格德堡举办最后一场造势集会，全力冲刺选情。萨安州选择党头号候选人西格蒙德、政党联合主席克鲁帕拉与魏德尔悉数到场。西格蒙德宣称已打造全新竞选格局，将带领政党夺回国家发展主导权。
7: Vielleicht bin ich wirklich der gefährlichste Mann in Deutschland, aber ganz sicher nicht für die Deutschen, ganz sicherlich nicht für unser Volk, für die Zukunft unseres wunderschönen Vaterlandes. Vielleicht bin ich der gefährlichste Mann genau für dieses Establishment, weil wir hier den Anfang einleiten, den Anfang, unser Land zurückzuholen und uns nicht mehr von irgendwelchen Spiegeljournalisten von sonst wo vorzuschreiben, wie wir hier zu leben haben. Erst recht nicht hier im Osten, das wissen wir selber, liebe Freunde.
6: 克鲁帕拉喊话有望掀起蓝色革命，推动选择党成为联邦层面的执政党。魏德尔则承诺执政后全面悬挂德国国旗，直言本次选举将创造历史。与选择党造势热潮形成鲜明对比，反对者在选举前夕发起大规模示威活动，约1.5万名民众参与，他们手持反右翼挺多元的标语穿梭街头。有参与者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出台排外敌视科研的极端政策，破坏德国社会稳定与多元发展格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因为涉嫌公开威胁刺杀总统马克思等3人，于5号前往奎松市地区法院应讯，在缴纳保释金之后获释，而有关逮捕令已经被解除。
8: 菲律宾副总统沙拉5号在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地区审判法院外下车，在媒体包围中走向法院大楼，并与辩护律师交谈。他多次直言对自身安全感到担忧。沙拉随后在执法人员陪同下进入法院，缴纳保释金，共计36万比索，约合5740美元。完成保释手续之后，他走出法院，向媒体展示法院文件。
9: Kesa sa sumama ka sa pulis at itatago ka at hindi na alam ng taong bayan kung ano yung mangyayari sa iyo sa loob. Yun yung advice ng abogado ko sa akin.
8: 此前一天，奎松市地区法院以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前众议长罗穆亚尔德斯等人为由，对沙拉下达逮捕令。但在完成保释手续之后，法院已解除了此前签发的逮捕令，沙拉本人也于当日离开法院。沙拉的律师向媒体表示，沙拉自愿出庭，并提交了所有所需文件，严格遵守被告程序，没有享受特殊待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中华风韵品牌呈现，中国歌剧舞剧院出品的经典歌剧《原野》，当地时间9月5号晚亮相法国巴黎普莱耶尔音乐厅，为当地观众献上极具艺术震撼力的中国歌剧里程碑作品。中国驻法国大使邓丽及夫人出席观看演出，同法国各界代表、旅法华侨华人等1000余名观众共同欣赏这一部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经典舞台作品的艺术魅力。
10: 改编自中国著名剧作家曹禺同名经典话剧的歌剧《原野》，是中国歌剧发展进程中极具标志性的一部作品。90年代赴欧美国家巡演，海外媒体称其为第一部叩开西方歌剧殿堂大门的中国歌剧。2025年，中国歌剧舞剧院以全新方式复排这部经典作品，通过中国民族韵味与西式作曲技法交织相融，让每一个唱段都承载着厚重的情绪能量。
11: 那去年呢，我们对这个作品做了一个极精简版的一次，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创造。剧本没有动，音乐没有动，但是我们台上只留6个。角色演员，然后呢，我们把几十个人的乐团，变成了一个指挥、一架钢琴和2件民族打击乐。
12: 这一次《原野》在欧洲的巡演呢，应该说为我们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树立了一个新的那个 标杆和新的那个样本，那个下一步啊，我们将那个推动啊中国优秀的那个艺术作品那个更多的门类，更有针对性，更有时效，来那个开展中外的文化交流，讲好那个中国故事。
10: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中华风韵品牌自2009年创立以来，先后派选中国30多个艺术团组，超过40台精品剧目，赴美洲、欧洲、大洋洲国家演出700余场。继西班牙马德里演出之后，歌剧《原野》在法国巴黎的演出现场再次引发热烈的反响。中国歌剧正以更加多元的艺术表达走向世界，进一步推动了中欧之间的人文交流。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13: 中国创新究竟是冲击2.0还是机遇2.0？
14: Companies can come here and participate in innovation that in some cases is faster and more cutting edge than they would get in other places. And so there are real wins to being in China.
13: 关税与科技竞争之下，中美如何寻找相处之道？
14: If we each realize that we can do serious harm to each other, but we're also doing harm to ourselves, and so it's in our best interest to find a way to work together.
13: 专访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迈克。
15: 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6: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7: 攻入加沙
1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24: 再动了，再动了。
25: 抱歉，抱歉。
26: 哦，警醒了。
24: 借过，借过。
15: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27: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28: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15: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29: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28: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15: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3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5: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3: Phoenix Go Global，
34: Phoenix Go Global，
35: Phoenix Goes Global。
15: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没
1: 有，
2: 没有，不会的。
3: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2: 快啲攞，攞完就啦。
3: 哦，好啊，唔该晒。
1: 系
3: 香港住。
1: 喺
2: 香港住，点解你嚟呢度？
3: 香港冇地方住咯。
1: 哦。
3: 离咗婚，冇地方住咯。
1: 2023年咧，香港。

0: 讲全港有1500个到嘅无家者，但到今年2026年咧，无家者人数去到770几个，系减少咗一半。咁你见到女性系不跌反升。
1: 我在寻求帮助的时候，也会被质疑啊，比如说为什么你会这么年轻，然后有手有脚，为什么会要去到睡街的地步？

0: 这个是刚刚在那个前面29这边拿的这个给无家者跟那个露宿者接方的盒饭，这些都是免费的。我之前在这边做过义工。
1: 他们是因为你做出义工才给你免费饭吗？
0: 哦，不是，因为我现在也是，也变成一个无家者。Hello，Eric。
2: Hello, Serena。
0: 系啊，我翻到嚟啦，
2: 嗯。
0: 但我今次系做街坊啦。我今日帶咗啲 friend 過嚟睇下，中心可以攞啲咩物資同埋資源啊，
3: 好啊，
0: 佢哋啲消費
2: 俾大家睇下咯，系啊。咁而家夏天咧，主要可能有啲啊短褲啊、短袖衫啊、T 恤啊、毛巾啦，好多街坊嘅夏天都需要毛巾啦。系啦，咁呢個都係我哋一啲 tangible，我哋生活上嘅物資俾到街坊咁樣。
0: 仲可以充電。之前已经就是在朋友很多地方流转过了，然后也去海岛上住过一段时间。我的研究方向就是香港无家者研究，所以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选项，它就成为了我的一个选择。这里就是香港文化中心，我晚上睡觉的地方。白天是看不到有任何露宿者的痕迹的。
1: 如果是在街上睡的话，这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决？
0: 我觉得香港有很好的基础设施，可以让大家保证一些基本的卫生健康。

0: 的岛吗？
1: 对，我冲了一下。嗯。
0: 洗澡。
1: 冲了一下头。嗯。
0: 很方便啊，你这个发型真的。
1: 对，所以特地剪了这个，推了一下头发嘛。啊、这边的话就是体育馆，就是完全是开放的，就是早上5点多到晚上10点。其实因为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英治时期就开始注意到这些露宿者的问题，所以在港岛和油尖旺这样主要那个露宿者聚集的地方的话，都有为那个都有准备冲凉房、淋浴房。现在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我平时补觉的地方。比如说我就把我家当这样当枕头，也可以那个保护我的东西嘛，然后我就直接这样睡。我有时候会拿衣服或者这个帽子遮一下什么的。其实时间是很有限，然后也过得很快的。比如说又要找地方去冲凉，冲完凉可能还要收拾一下自己的家当，还要走路或者是坐车去其他的 NGO， 能够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少。这个冇可以攞啊！我攞出面冇啊！我净系攞。
0: 红衫咩？那么多，肯定没那么多，你肯定还超啦。
1: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2: 啊，快啲攞完走啦！
1: 哦，好啊，唔该晒。就是拿的时候，尽量都是拿比较干净，然后整理好的那种纸皮。其实可能会稍微早一点，可以选的可以拿的比较多，然后今天可能比较晚，然后再加上可能他们都已经有一些可能都已经收走了。相比其他国家来说，香港政府对于露宿者是有一定的包容度的。比如说文化中心10点或者10点半之后允许你可以去露宿街头，然后早上那个5、6点钟你自行离开。像英国的话，大多数在街上居住的话基本上都是属于有 drug issue 或者是有这个酗酒的情况，然后警察也会定期去街上驱赶这些露宿的人。
3: 其实露宿朋友全港来讲呢，我哋观察一半，大概49% 系攞综援啦，咁佢有福利金可以申请去租，但系因为综援个租津上限2520蚊呢个租金租津嘅上限咧，最多咧系租紧床位班房，可能有木室嘅地方啦，冇窗好焗，冇冷气地方啦，可能20人共用2架厕所嘅地方咧，都唔好理想嘅，咁佢都未必愿意啦。
4: 我攞咗个饭票俾你食，系啦，呢度2沓，每沓系12张，两沓，系啦，呢度就系600几蚊啦，咁啊顶住先啦。
3: 其实我做社工就做咗36年啦，咁其实好似 Savina 咁后生都系少见嘅，咁所以我觉得佢都好难得，佢愿意预早求助啦，即系当有困难嘅时候。及早揾人去傾訴啦！我試過有啲朋友咧，派單張派1年，佢先終於同我講第一句説話。
1: 哦，
5: 即係邊個袋嚟？好彩我認得你。
1: 我哋之前都係 Candice Walk Impact Hong Kong 嘅 Candice Walk 嘅Walk Leader。
5: 我屋企人嚟嘅，咁我媽咪喺度啦，我姐姐喺度啦，我兩個侄女都喺度，咁跟住我哋仲有其他義工喺度，咁我就當係一個family 一齊行咁樣，當一半做運動，一半去同關心下身邊嘅人咁樣咯。
6: 咁你想食咩啊？
5: 我哋打西瓜嚟啊！
6: 你
5: 俾多，唔該曬，你俾多個，
1: 係啊，我哋一個夠啦，夠啦，夠啦。当我真的去，真的来到街上睡，然后跟更多的人接触的时候，其实很多很友善的人，有一个婆婆，她知道了我的情况之后，然后她不仅帮我搭我的睡床，然后早上还请我一起去喝早茶。大家很多人认为他们是懒啊，不上进啊，其实很多人他们都很努力的工作，尤其是在香港的社会中，其实他们是隐形的，这些活生生的人啊，他们的生活不被看见。我刚刚来的时候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因为我之前做研究，所以他们觉得啊，你做这个其实还是你的功课什么的。我第一晚在这里睡的时候，其实我痛哭了一阵子，因为我真的到了这个处境才知道原来无家可归，原来走投无路是这么实际的情况。

0: 天第一天我大概就睡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是我昨天凌晨3点多跟旁边一位那个入宿的女性入宿者聊天的时候，她也时常注视着外面的那个有一些，比如说人的身影啊什么的，她会很下意识的身体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往后缩。其实他自己也说了，就是在这里睡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熟熟睡的，每个人都是半睡半醒的。我觉得这种在街头生存的不安是一种未知的一种。
1: 你的袜子是有什么讲究啊？
0: 哦，没有，就穿了两层。
2: 两层？
1: 怕冷。
2: 为什么呀？
0: 怕冷。
1: 怕冷。
0: 晚上睡觉比较冷。
1: 我以为是什么怕虫子啊什么的。
0: 啊，也防虫子，也怕冷。
1: 嗯。
0: 哇。哇。太好了。
3: 再见了。再见。不安全。嗯，今天能够生存到都是上天给我心灵有冇存在到而家？
1: 你有冇宗教信信仰？
3: 信自己，信瞓觉，教包猪瞓觉，信瞓觉。
4: 我觉得自己能够退出露宿的生活是一种特权。更多的露宿者是走投无路的无可奈何选择，
5: 所以当我们去接触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以善念为先。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 用新纪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
1: 中方再次邀请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B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Команду и знали о часах сегодняшних суток, эти удары по Киеву не наносились. Украинские власти опубликовали свой призыв к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му перемирию на 3 дня, но об этом мы с ними никогда не говорили.
1: 普京会晤美国特使，俄乌宣布停止袭击对方首都3天。伊朗革命卫队称，发射多枚导弹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以军据报计划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缩小安全区范围。塞尔维亚进步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总理候选人。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2: 我是大家汉。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新闻头条。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前往斡旋俄乌谈判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
3: 普京表示，俄军从当天起到7号停火3天，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宣布对莫斯科停火3天，并且确定6号将会在基辅会见2名美国特使。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逐一握手之后，双方举行会谈。普京在开场白中表示，目前俄乌冲突的形势困难，但感谢特朗普一直以来努力斡旋。俄方高度信任作为中间人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又认为两人稍后到基辅与乌克兰的斡旋接触是有益的。普京提到，他已下令停止攻击基辅3天，乌克兰方面也对俄领土的袭击大幅减少了一个数量级。
0: 至于中方还提议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посредников в вашем лиц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в лице сопровождающих вас.
3: 特朗普日前表示，两位特使将带去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又重申必须解决乌克兰危机。不过，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美俄会谈开始前，在社交媒体贴文，他已和美国总统特使谈过，从周六起至下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又说已经确定于6日在基辅与美国团队会面，中方期望会谈有实质性成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
4: 乌沙科夫介绍说，普京与美方的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乌沙科夫说，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 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防准备充分，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他还表示，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
1: 乌沙科夫强调，此次会见及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而普京也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联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5号再次到访俄罗斯，并且和总统普京会面。这是威特科夫自特朗普第2任期以来第8次访问俄罗斯，而有别于过往访问俄罗斯之后直接回国，两人访问之后会先转往乌克兰首都基辅。 这也会是美国重启停滞近半年对俄罗斯穿梭外交以来两人首次访问乌克兰。
4: 特朗普第2次上任以来，积极斡旋结束俄乌战事，多次派出特使威特科夫访问俄罗斯。这是威特科夫自特朗普第2任期以来第8次访问俄罗斯，也是库什纳第3次跟随威特科夫。

0: 与普京会面。两人上一次到访莫斯科是2026年1月，美俄乌随后转往阿联酋及瑞士举行谈判。不过自今年2月以来，谈判基本陷入停滞，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注意力大量转向伊朗，俄乌谈判已停滞超过半年。俄乌战事在近月持续恶化，俄罗斯增加对乌克兰城市的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则持续动用长城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石油设施、能源、机场等目标。直到本月4日，特朗普突然宣布结束俄乌战争的新方案，并再度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俄罗斯。美国《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有关此次两人的行程安排协调已进行数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月曾表示，乌方已与特朗普的代表及欧洲官员共同拟定了一项旨在结束战争的新方案，内容包括实现停火、双方部队从前线撤离以及设立缓冲区。白宫方面尚未公开此次带给俄乌双方结束战争的新方案，但与过往访俄后直接返回美国不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俄后前往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泽连斯基表示已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了电话。克里姆林宫过去多次强调俄方对领土的立场未有改变，包括要求乌军从顿巴斯地区完全撤出，且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等。乌方则多次批评俄罗斯的方案与令乌克兰投降无异。外界聚焦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能否拿出令交战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促使俄乌重启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顿涅茨克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红利曼，俄军的西部集群某部队正在5号展开针对性的训练，为这一方向推进而做好准备。我们来看本台的记者发自于当地的现场报道。
2: 俄军西集群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第四近卫坦克师、第十二近卫坦克团的部队正担负红利曼方向的作战任务，在白热化的前线的对决中，正在后方训练场待命的战役预备队一边集结待命，一边完成了强化训练的课程，在尽可能接近前线实战的条件下，他们也练了20多个突击的场景。
3: 那么俄军
4: 三人一组的这种渗透小分队目前正在进行一个战术性的相互的协同，当然了，在这些野战的攻势里呢，
3: 当然了，非常的狭窄，而且战斗的场地这都是考验的俄军单兵的这种技能。
2: 这座训练场离前线约数十公里，他们分散在错综复杂的地形中，每个训练场站都配备了模拟实战的设施，复杂的地形、多层设计阵地以及全方位的攻势区等，这里的地形地貌均服务于一个核心的任务，即训练突击队员主动出击的技能。教练还制造烟幕来适应突击队员在低能见度环境下的作战。其次，突击队员的主要心理修炼科目就是要在战斗条件下培养自己的专注力和自律。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5: 俄乌战场多线推进的同时，宣布针对首都停火3天。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学者郑润宇就认为，3天的停火更像是美国的一次外交压力测试，来试探俄乌双方谁的底线更容易被撬动。
6: 3天的这个所谓的停火，与其说是停火，不如说是华盛顿的一次外交压力测试。特朗普把这个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同时投向莫斯科和基辅，本质上是要看两件事，一是看谁更需要这份协议，第二是谁的底线更容易被撬动。从俄方的视角来看，普京对这场测试是相当应对老练，他没有下令全线停火，只是暂停对基辅一座城市空袭72小时的这个轰炸，而对乌东哈尔科夫、奥德萨是继续打击造就，这是一个精心计算的信号，就是我来配合你的外交秀，但我不放弃战场的主导权。俄方明确放话是，如果乌克兰不承认这个俄方四周的主权，不接受莫斯科的条件，俄罗斯就继续打下去。这是克林姆林宫给华盛顿的答卷，就是测试可以，但是俄方的底线是一寸不让的。 再看一下乌克兰方面，就是泽连斯基宣布这个使团访问期间，乌克兰方面也是暂停对相关城市的空袭，姿态上也是很配合的，但同样他也画出红线，可以放弃加入北约，但拒绝以法律形式承认失去领土。这意味着美方即使拿到一份临时安静，也很难把它转化成长期的停战协议。从目前我们看到的信息来看，美方手上其实它是有一份偏向俄方立场的一个方架框案，就是要求乌克兰方面让出土地部分，放弃部分的安全保障。这个三天停火某种意义上就是给这份方案做一个实力压力测试，看基辅在战场吃紧这个援助地点的情况下愿意走多远，看莫斯科在制裁和经济压力下是否愿意暂时收手和换取战略这个成果。
5: 好，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军发表声明称伊朗油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
1: 西藏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投入救援力量2300多人。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军中央司令部在6号发表了声明称，稍早前遭到美军打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游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而伊朗革命卫队在同一天就称打击了美军的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诺克森号的游轮沉没视频，而画面显示游轮倾覆之前冒出了阵阵的浓烟。美军中央司令部在5号曾经发表声明称，打击了3艘伊朗的游轮，以回应伊朗在早前袭击2艘美军的军舰。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了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的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公告里说，2艘美军军舰在遭受了损失之后就被迫撤离了冲突地区。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以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的消息纯属虚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发出的声明说，网上日前流传的伊斯法罕核设施遭受袭击的消息毫无根据，在当前敏感局势之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且引发民众恐慌。声明呼吁民众仅通过官方机构或者权威媒体获取有关安全局势的信息，切勿转发未经核实或来源不可靠的信息，还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在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0: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刚才所说的美军稍早前打击了伊朗的游轮诺克森号，而伊朗的革命卫队就展开了反击，打击了美军的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
1: 那更多相关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2: 程子你好。
1: 那关于伊朗方面采取的反击行动，你有哪些最新的掌握？另外，伊朗方面否认了说伊斯法罕核设施遭到美军打击，那目前伊斯法罕方面有什么样的最新情况呢？
2: 好的，陈子，这是两个问题，我们来分别的讲述一下啊。根据我掌握到最新消息处，革命队还发布了另外一份声明，就是说对美国的一个海上无人舰进行了一个打击。另外呢，革命卫队海军的一个政治副司令也表示说，在8月30号之前的10天之内，伊朗的革命队海军对每一天都会对2到5艘的违规的船只进行一个惩罚性的打击。这些新闻呢，综合在一起呢，能够看出现在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打击呢，有3个方面的回应措施。第一个就是说直接打击美国的军舰，通过无人机和导弹对波斯湾内部的美国的军舰进行一个打击呢，这样可以给推高美国维护护航成本，另外就是让美国的这种驻扎的海军呢一直处于一个高度戒备的状态。第二个就是对霍姆斯海峡内部的美国以及地区盟友的这种油气船只呢进行一个打击，这样可以把可以推高地区的这种干扰地区的航运，另外就是推高国际油价和航运成本，这样可以把对伊朗的这种压力呢外溢对美国进行一个国际性的压力，让他迫使他回到谈判桌上。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南部沿岸的军事设施，比如说瞭望塔、雷达站还有这种军营进行一个轰炸的话呢，伊朗也会用导弹和无人机对地区内的美军基地，比如说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地区等地方的美军基地进行一个报复性的导弹袭击。通过这3方面的这种非对称式的报复性的回击呢，伊朗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呢，然后给美国也施加同等压力，迫使对方呢回到谈判桌上。至于说伊朗目前的这个核设施的情况呢，我看了一下，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在2026年2月呢发布了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呢证实了伊朗的3处重要的核设施，比如说纳坦兹、福尔多还有伊斯法罕的核设施呢，在2025年6月份呢，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空袭当中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损坏，有7处存放浓缩铀的设施呢进行遭到了轰炸，但是还有13个13个核设施的并没有遭到攻击。这是可以证实到的消息，但是还有3个方面的 伊朗的核能力是没有得到证实的。就是说，目前呢，根据 IAEA 的估算呢，伊朗目前有大概接近1万公斤的浓缩铀，其中有440公斤的浓缩铀是超过60%的。但是这些浓缩铀在遭到轰炸之后的去向和存储位置呢，大家现在是不知道的。另外呢，就是虽然说伊朗的核设施呢遭到了轰炸，但是伊朗的核科学家和工业体系，还有地下掩体内的核设施，还并没有遭到毁灭性打击。所以伊朗呢重建浓缩铀的能力到底有多少，这个也是外界不知道的。最后一个也是大家也是美国特朗普比较关心的，就是说，现在他对纳坦兹附近的浩山核设施和浩山地下隧道非常的关注，因为他们观测到可能伊朗会把如果要重启核活动的话，可能会把这部分核活动呢转移到这种更深的导弹更难以触及到的深层次的地下掩体当中，所以说到底这种深层次的掩埋在地下的这种掩体的核设施的能力到底是多少呢？现在也是为外界所知的。所以现在总体上来说呢，伊朗的核能力是说核设施遭到了创伤，但是在浓缩铀的去向以及重建能力上这两个问题上呢，其实大家都是不太清楚的。橙子。
1: 好，谢谢郑凯，我们带来的一个最新介绍。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本台记者在5号前往了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来实地了解当地的战争留下的痕迹，以及目前的民众生活状况。
3: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阿巴斯港的机场，现在一切如常，但是在战争期间，这里呢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现在可以看到，现在还有很多的出租车在这里等待。而且呢，一切如常。不过相对呢，之前战争之前呢，确实是，没有那么繁华了。但是好在它修复很快啊。虽然说这里呢，现在依然是美伊交火的一个敏感地区，但是现在看来还是生活如常。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是看到这边的雷达呢，修复的也很快啊。之前这边的雷达呢都被打掉了，现在看有很多。好，我们现在该出发啦！Hello。
4: جدي؟ اوه كجا؟ واو
3: 现在我们要开到阿巴斯港的市区。在战争初期呢，这里呢是遭到了非常多的轰炸，尤其是军事设施，包括港口。我们现在呢也是匆匆的在市区看一下，这边呢也有汽油的短缺情况，不过最近刚刚缓解，司机说。然后停电呢也是因为这边现在整个伊朗都是缺电，用电太多，所以不仅是德黑兰，在阿巴斯港也会出现民众这个停电几个小时的状况，但基本上看生活还是有序的，还是正常的。现在到了波斯湾旁边了，就是阿巴斯港的海口港口旁边。你可以看到阿巴斯港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沿海的一个大的城市，这边旁边呢就是波斯湾，这是卖鱼虾的巴扎。以前我来过这里，啊，现在他们说，捕鱼的渔民也少了，因为战争，所以呢，现在鱼虾都比网上要更贵。方卫视里面，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0: 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根据以色列的媒体在5号报道，以军正在准备部分的撤出黎巴嫩的南部，并计划在黎以的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就说，这一计划是仍然需要获得以色列政府的批准。
1: 此外，以军正在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并且防范黎真主党以及伊朗可能做出回应。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报道称，以军近日完成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巴嫩真主党地道的摧毁行动，随后制定了上述的调整部署计划。而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说，根据新计划，以军将会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会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到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会取代目前的黄线。 根据计划，以军将会在缩小之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且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北部居民区。
0: 以军在五号发表了声明称，前一晚对黎巴嫩的南部的真主党人员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的侵袭。而根据黎巴嫩的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在四号的空袭波及了离南部多地和东部的贝卡谷地，已经造成了至少五人死亡和24人受伤。
5: 以军五日发布最新视频，显示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设施实施打击。据以军发表的声明，本轮打击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旨在回应真主党向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部队发射一架无人机，无人机已被成功击落，未造成乙方人员受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四日报道，以军本轮空袭波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奈拜提耶地区有4人丧生，其中2名男子是在骑摩托车时被以军无人机击中身亡，提尔也有一栋民宅遇袭，导致1人死亡。此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爆破，并对黎南部巴尼哈扬实施炮击。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否认以军已控制奈拜提耶东部郊区战略要地阿迪塔希尔高地，称当地没有以军驻扎，真主党武装人员仍部署并控制这一地区，随时准备应对以军任何推进。另外，卡塔尔外交部五日发布消息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黎巴嫩总理萨拉姆通电话，就双边关系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重申，卡方支持黎巴嫩的稳定和领土完整，支持黎巴嫩人民以及一切旨在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的全面协议铺平道路的外交倡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媒体在日前报道，由于美国向以色列施压，以色列将会在近日开放加沙北部的埃雷兹过境点，让更多人道援助物资可以进入加沙。
0: 不过，以色列政府已经做出了回应，就表示无意开放过境点。加沙目前的物资供应是严重的短缺，人道主义状况没有见到明显的改善。有分析也就认为，加沙的民众能否获得及时的接济，以色列仍然是握有最终的决定权。
6: 在美国对以色列施压后，埃雷兹过境点据报将会开放，允许人道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北部，加强对当地的支援。
7: بغض النظر عن اسم أو مكان المعبر هو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كونه يقع في شمال قطاع فربما يعني يوحي بوجود تسهيلات لمرور البضائع التجارية أو المساعدات لكن أعتقد أن القضية ترتبط بالأساس بالقرار الإسرائيلي ليس بعدد المعابر التي ستفتح أو تغلق الاتفاق ينص على دخول أكثر من 600 شاحنة بقراءة الواقع لا يمر أكثر من 200
6: 过去数月来，美国不断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开放这个过境点，并增加对加沙民众的人道援助。然而，以色列政府拒绝这个提议。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无意开放埃雷兹过境点让援助物资进入。他重申，以色列对加沙的政策维持不变，并强调，在哈马斯解除武装、整个加沙完成非军事化之前，不会展开任何重建加沙的工作。
7: صحيح أن هناك ضغوطات أمريكية باتجاه هذا الفتح هذا المعبر ولكن التعنت الإسرائيلي قد يبدو له الكلمة الأخيرة في النهاية لكن نحن كفلسطينيين ننظر إلى الأمر من زاوية أخرى تماما ننظر إلى ماذا يعني فتح معبر جديد في إطار كميات من المساعدات لا زالت في الحد الأدنى وكميات من البضائع لا زالت في الحد الأدنى
6: 自以哈停火生效以来，加沙的人道状况只是略有改善，居民仍难以获得食物与饮用水，尤其在整体环境恶劣、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情况更加严峻。
8: Despite any progress happening in this regard, Israel insists on preventing such steps from being implemented on the ground and imposes even harsher measures against the population of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卡比在五号公开谴责以色列定居者对巴勒斯坦人使用暴力，并且将涉事以定居者称为恐怖分子。赫卡比五号在发生暴力事件的约旦河西岸城镇图尔穆斯艾亚会见部分居住在当地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公民，当中部分人的家属或者亲戚此前被以色列定居者杀害。赫卡比会后表示，以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经不仅是犯罪行为，更是上升为一种恐怖行径。 他又指出，相信暴力分子只是约旦河西岸大约75万名以色列定居者当中的少数人，无法代表整个以色列社会。但是这一小撮暴徒正在损害以色列的声誉。赫卡比强调，美国驻以大使馆将会继续就以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和以色列政府交涉。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李家超称将会把市民意见纳入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施政报告中。
0: 香港在近日将会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西藏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在持续的推进当中，救援取得了阶段性的关键进展。通往吉隆口岸的唯一公路216国道被打通之后，要极力的保障公路的畅通以及供应电力稳定，还要避免堆积淤泥滋生细菌和病毒，防止大灾之后有大疫。我们来看特派记者孙伟健稍早前从西藏定日县发回的报道。
5: 那现在我的位置呢是在定日县啊，当然这里是只是作为一个中转站，因为稍后的时候呢，由国新办和外交部联合组织的首批境外媒体采访团呢，还要乘坐6个小时的车程前往到吉隆口岸的核心区进行一个采访的报道。不过这不影响我为大家来梳理一下当前救援的一些关键的进展。那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昨天有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那就是一名幸存的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受灾地区是被在隧道里面得到了被救了出来啊，所以这给很多的救援人员也是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希望。但是必须要了解到的是，当前呢吉隆口岸的这个救灾的情况其实大为不同的，因为当时泥石流是把吉隆口岸整个的夷为泥地啊，几乎无处可藏。那根据现场的监测呢，现场的淤泥平均厚度是有4米，最高有16米，可以想象救援的难度有多大。那虽然呢灾害过去已经超过了10天啊，但是救援依然在进行。那昨天我们也向中国安能集团了解到，他们已经是派出了大型的机械设备进入到现场，配合消防来进行搜救，当然包括搜人和搜物。那现在呢，他们采取的措施是分区分片的来进行一个搜救，来继续的来推进搜救的一个进程。那另外呢，就是在9月2号啊，通往吉隆口岸的唯一公路216国道是已经被打通了。9月3号，电力是基本的恢复了。那可以了解到，就是路通了，就意味着救援的生命通道被打通了，所以更多的机械车辆可以进入到现场。那他们现在在做的工作就是要加固和拓宽的路面，为接下来的救援来争取更大的一个空间。那除此之外呢，电力啊就像是粮草，可以为前方的救援的机械设备人员提供充足的这种电力的保障，特别是在晚间作业的时候能够提供充足的照明来保证安全。当然另外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现场淤泥非常容易滋生病菌和这个病毒，所以呢很多的卫生的工作人员也已经进入到现场来进行拉网式的一个消杀啊，就是为了避免大灾之后有大疫，也是为当地的这个救援人员提供一个健康的救援环境。当然稍后呢，我们就要前往到这个吉隆口岸的核心灾区来进行一个拍摄，更多的情况我们还要从那里为大家带来报道。
4: 好，我们继续再来看到西藏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目前仍然在持续的推进当中。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是投入了救援力量2300多人和8800多台的设备。
6: 中国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十人在五号前往东林藏布、吉隆藏布，持续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工作。
7: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达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此外，中国气象局在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江西省遂川县的高平镇明坑村石下族在5号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而截止到目前已经造成了2人遇难和10人失联。国家防检救灾委和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自然灾害救助4级应急响应以及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截止到5号晚的22点，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了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村内的道路基本已经恢复，通讯信号已经抢通，当地的居民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经是紧急避险转移的群众5339人。受到山体持续的垮塌、道路多处阻断等影响，现场救援难度较大。截止到5号的17点，现场的塌方体积超过了3万立方米。目前各方的救援力量正在持续的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工作。
6: 再来看香港方面，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的16号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称将会总结意见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
8: 市民的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间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宝贵意见，我们会总结意见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机遇。
6: 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则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及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同一天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发表施政报告，旨在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
4: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在5号宣布，将于近日举办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让学生实时的观看在太空独特环境之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示范，来增进航天科学知识，激发学习兴趣。天宫课堂活动由香港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以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共同主办，内容就包括专家讲解、在轨演示以及学生提问等环节，借此来向港澳青少年生动地展示太空特殊环境和空间科学技术的魅力。发言人表示，国家载人航天事业持续取得重大的成就，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级的太空实验室，不仅是开展科学空间试验以及空间技术和空间应用研究的重要平台，也为青少年认识前沿科技、探索未知和学习科学提供了宝贵的教学资源。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活动搭建起了连接天地的学习探索之桥，引领港澳青少年深入了解国家载人航天的辉煌成就。发言人同时还补充，澳门师生代表团也会来港共同参与天宫课堂。 港澳学生一同感受与国家科技发展的联系，激发对于科学的热情，培育爱国情怀。
6: 香港中医医院启用至今约九个月，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形容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正在紧锣密鼓地增聘中医师，以及安排护士接受培训，增强对中医的认知。
9: 香港中医医院预计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达14万人次，第二年进一步增至26万人次。启用至今约九个月，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在电台节目表示，正紧锣密鼓增聘中医师，并安排新聘请的护士接受培训。
10: 我哋喺之前咧，我哋跟广东省中医院咧签咗个合作协议，咁啊中间护士方面咧都会去广东省中医院做一啲，本身喺医院当中我哋都有啲课程咧俾啲护士，即系话诶喺门诊啊，咁啊喺睇诊嘅过程当中啊，俾中药嘅过程当中啊，帮佢做针灸过程当中，佢点样从个护理角度去帮到佢？咁呢样嘢咧都系一个系重点，系提高护士喺中医知识方面嘅方法嚟。
9: 医院将于今年12月起开设24小时住院服务。卞兆祥在电台节目指，服务开设首年会提供93张病床，如病情较轻，可透过日间门诊处理。
10: 就呢个病好重，呢个病重，
11: 病重，
10: 病重，

0: 病床得嚟咧，就话佢真系需要好紧密嘅嗰啲医院嘅系统帮到佢监察。
1: 嗯，
0: 你监察得嚟就话知道，哦，呢个病咧，佢分分都要睇住嘅嗰种情况。嗯，一个病喺医院当中，佢一日需要睇嘅内医生巡房、中医师啊、西医巡房啊、护理啊，一啲简单嘅治疗啊、检查，全部喺里面嘅。
2: 卞兆祥又指，医院未来会研究与社区中医加强联动，让病人可以在社区进行门诊。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我们再来看到，在今天早上，广深港高铁的香港段是一度出现了信号故障，列车服务延误。
4: 港铁就指出，经过处理之后，高铁列车服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信号故障期间，12306官方网站显示，至少14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出发的班次有延误，包括前往福田、深圳北、广州东的列车。香港运输署表示，上午的8点多接获港铁通知，由于信号故障，西九龙高铁站高铁列车服务将会延迟。截至上午的约9点，港铁指已经处理好信号故障，高铁列车服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
3: 下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墨西哥外长在今明2天访华，希望深化政治对话和合作议程。一会儿见。

0: 直播带货风靡亚洲，对香港零售是挑战还是机遇？
1: 销售量咧，足足可以媲美所有店铺一日嘅销量嘅。
2: 内地嘅直播就会有较为多促销活动。
3: 香港一定要揾到适合自己嗰条路出嚟。
0: 处于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香港零售怎么靠直播破局求存？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A 600-meter deep cliff means a dangerous journey to school.
5: Oh my God! 你们会爬这个吗？这个算是一条路吗？
6: 我们是被逼出来的。没办法。
4: The 288-meter sky bus now protects students to school.
7: 小学生终身免费，村民终身免费。
8: 小学开不开心啊？
9: 开心。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的邀请，墨西哥外长贝拉斯科今天到明天对中国进行访问。
1: 这是贝拉斯科在今年四月份就任外长之后的首次到访中国，墨方就期待此访能够深化两国的政治对话和推进合作议程。
2: 墨西哥和中国于1972年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且于2013年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建交50多年来，两国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保持密切协调配合。此访是贝拉斯科今年四月就任外长以来首次访华，贝拉斯科外长将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墨西哥外交部在社交媒体中表示，本次访问将有助于强化两国之间的政治对话以及双边合作议程。有墨西哥媒体报道说，此次贝拉斯科外长访华正值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迎来复杂的重新谈判阶段，并且发生在墨西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尚未与其达成自贸协定的国家加征关税之后。而不久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墨西哥经济部长埃布拉德表示，中国是墨西哥的老朋友，墨西哥不会忘记中国对于墨西哥的帮助和支持。
3: Bueno, con China nosotros tenemos una buena relación. No olvidar, por ejemplo, que China nos ayudó mucho cuando fue la pandemia. Hay una buena relación. Ha tenido sus episodios, pero en general es una buena relación.
2: 2003年，中国成为了墨西哥全球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并保持至今。据墨西哥央行的统计数据，2025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了1434.86亿美金，这是1993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总体的贸易规模达到了历史的新高。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0: 据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5号的消息，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1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也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此次贯通的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全长209.6米，为单动单线隧道，最大埋深41米。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线土建工程自2025年6月开工，截至目前，大型临时道路、临时电力保障项目已经全部竣工投用，已开工隧道27座、桥梁43座、路基88段，另外20座车站基础建设也已经全面展开。
1: 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加美的贸易争端仍然还在持续。加拿大最新的民调就显示，大约有80%的加拿大的民众是支持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支持者的比例创下了新高。加拿大纳洛斯民调研究公司在5号公布的民调显示，大约有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大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此外呢，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值得信赖的盟友。8月的下旬，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则是宣布将会对美国的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
0: 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5号一致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总理候选人，武契奇将会在未来几天正式宣布解散议会，预计投票将会在10月25号举行。
4: 武契奇当天抵达国家剧院出席执政党塞尔维亚进步党的会议，沿途受到支持者的欢迎。武契奇在会上接受推举，成为塞尔维亚进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先人和总理候选人。他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
5: ono što naša stranka mora da radi, to je da razvija Srbiju, a ne samo da razmišljamo o tome gde je naša pozicija i imamo li fotelju ili ne. Ono što je takođe važno, to je da brigu o ljudima predstavimo kao najvažniju tačku.
4: 武契奇说，进步党将通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媒体等方式开展竞选活动，并计划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等地举行四场大型集会。他还表示，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武契奇此前表示，最迟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投票预计在10月25号举行。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武契奇2014年至2017年担任塞尔维亚总理，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议会选举即将举行，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在民调当中保持着领先。选举之前，德国选择党举办了收官造势集会来冲刺选情，同时大量的民众也举行了示威，反对极右翼势力的抬头。选择党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在今年以来人气快速的上升，成为了这一次选举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而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的时候，西格蒙德就谈到了选择党在当地崛起的原因，以及他本人对于中德关系的看法。
6: 我现在就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座人口不足2万人的小城市，而在这里，选择党也有不少的支持者。
7: 随着州议会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选择党候选人西格蒙德也频繁前往萨安州各地举行竞选活动，与当地选民见面。西格蒙德认为，选择党目前在萨安州的高支持率并非是突然发生的。过去5年甚至10年，选择党一直在扩大地方组织和社会网络，并积累地方政治经验。他表示，这些准备如今已经成为选择党冲击州政府执政权的基础。
8: Es war eine lange, lange Zeit des Aufbaus. Wir haben viel strukturell vorgebaut. Wir haben geplant. Wir haben uns sehr gut vernetzt. Genau das haben wir in den letzten 5 Jahren gebaut. Eigentlich sogar in den letzten 10 Jahren. Und auf diesem Fundament kann jetzt die erste AfD-geführte Regierung in ganz Deutschland entstehen.
7: 西格蒙德与中国也有过一段交集。西格蒙德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曾自费前往中国参加管理培训，与中国企业以及在华德国企业进行交流。西格蒙德表示，这段经历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也让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氛围留下深刻印象。
8: Aber es hat mir ja meinen Horizont extrem erweitert. Ich habe einen tiefen Einblick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bekommen, vor allem in die Leistungsgesellschaft, auch die Aufbruchsstimmung, die dort herrscht. Und ich habe vor allem eine Sache mitgenommen, dass Chinesen sehr stolz auf ihr Land sind, stolz auf ihre Kultur sind und dass sie das aber auch von ihrem Gegenüber erwarten.
7: 对于德国县政府的对华政策，西格蒙德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德国不应该试图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强加给其他国家。如果当选州长，他希望以相互尊重和平等的方式发展对华关系，并继续推动双方经贸合作。
8: Demzufolge gehe ich mit einem Respekt heran, auf Augenhöhe, aber andersrum möchte ich auch respektiert werden. Und demzufolge, die Hand ist ausgestreckt. Wir brauchen für eine gute Entwicklung unseres Landes brauchen wir langfristig auch China.
7: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萨安州报道。
0: 再来关注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在当地时间的6号早上发生了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时持续时间约为102秒。另外一座位于印尼巽他海峡的克拉克托之子火山，当天凌晨也有喷发。印尼地质局表示，在5号已经发现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出现了活动迹象。到了6号凌晨的3点53分，火山喷发持续30秒，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不过，当局警告附近居民及游客需要和火山口保持至少3公里的距离。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也受到了火山喷发的影响，暂停了所有航班起降。另外，根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塞梅鲁火山在6号早上7点51分喷发，这一火山仍然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当局提醒周边的民众避开火山口周边危险区域，密切关注官方防灾预警信号。
1: 在5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当中，女子单打的第3轮比赛，中国选手郑钦文2比1战胜了美国的选手凯斯，晋级16强。
9: 第一盘，凯斯进攻势头强劲，仅用时23分钟就以6比1拿下首盘。 开局不利的郑钦文第二盘状态有所提升，与对手展开拉锯战，战至六平后，郑钦文以7-3拿下抢七，扳回一盘。决胜盘，郑钦文在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七局挽救赛点，最终以7-5赢下，用一场耗时2小时28分钟的鏖战完成今天逆转，职业生涯第三次晋级美网16强。本届美网从资格赛一路突围的郑钦文已收获6连胜，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也请您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
1: 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加拿大军队这五个字念出来，就觉得好冷门。哎呀，你说夸张点，他哥其实没有国防，他的国防基本上靠美国来防。现在他的国防就是防美国。这种情况下。
0: 巴伦不要完全依赖保镖，关键时刻都是靠自己。特勤局靠得住，你学你老爸。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 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缘分的天空。
5: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6: A persone come me.
5: Sì.
4: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5: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7: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4: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6: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4: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8: I momenti belli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4: 大话情圣，9月2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3: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9: 各位好，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直播，我是洛通。我们一起来关注，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发表声明称，稍早前遭美军打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游轮

0: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了美军航母和驱逐舰，伊朗还可能采取哪些报复性的措施呢？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刚刚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根据我掌握到最新消息，革命队还发布了另外一份声明，就是说对美国的一个海上无人舰进行了一个打击。另外呢，革命卫队海军的一个政治副司令也表示说，在8月30号之前的10天之内，伊朗的革命卫队海军对每一天都会对2到5艘的。 违规的船只进行一个惩罚性的打击，这些新闻呢，综合在一起呢，能够看出现在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打击呢，有三个方面的回应措施。第一个就是说直接打击美国的军舰，通过无人机和导弹对波斯湾内部的海美国的军舰进行一个打击呢，这样可以给推高美国维护护航成本，另外就是让美国的这种驻扎的。 海军呢一直处于一个高度戒备的状态。第二个就是对或者在海峡内部的美国以及地区盟友的这种油气船只呢进行一个打击，这样可以把推高地区的这种干扰地区的航运，另外就是推高国际油价和航运成本，这样可以把对伊朗的这种压力呢外溢对美国进行一个国际性的压力，让它迫使它回到谈判桌上。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说如果美国对 伊朗南部沿岸的军事设施，比如说瞭望塔、雷达站，还有这种军营进行一个轰炸的话呢，伊朗也会用导弹和无人机对地区内的美军基地，比如说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地区等地方的美军基地进行一个报复性的导弹袭击。通过这三方面的这种非对称式的报复性的回击呢，伊朗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呢，然后给美国也是加同等压力，迫使对方呢回到谈判桌上。
0: 更多关于美伊护旗的消息，我们马上请出广东外语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来点评分析。滕先生您好。
2: 你好。
0: 那伊朗这一次声称是用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的航母和驱逐舰，但是在此之前，伊朗每一次打击范围最多的就是美军基地或者是邮轮。从军事角度来说，伊朗是否具备突破航母战斗群的能力呢？
2: 怎么起来看的话，伊朗应该说它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呢，对于美国航母打击群呢，应该有一定的不放能力。其实我们在看到2月28号，这个冲突爆发以后呢，那么伊朗呢就对靠近伊朗边境地区的美国林肯号航母进行过一轮打击之后呢，迫使林肯号航母呢，这个从这个200多公里的这样一个离海岸线的距离撤到了1000多公里以外，所以这一次呢，应该说呢。 更具有针对性，直接打击航母和它的这个配属的舰艇。那么从这个导弹使用来看的话，伊朗现在呢也确实有在末端进行机动这个变轨打击的这种这个导弹。那么这个导弹来看的话，可以射程在750公里。如果说美国的航母进入到这个打击范围之内呢，那么伊朗可以进行饱和式的攻击。因为现在从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来看的话，它的这个防空反导的这个舰艇呢。 应该是这个餐车不齐的，而现在是短缺的。比方说，提抗德罗加级的负责防空反导系统这种那个巡洋舰，还有这个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那么都很难呢形成有力的波网。所以每次当伊朗对于美国航母打击群进行攻击的时候呢，那么美国航母呢不得不后撤。所以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它已经具备这种能力。但是呢，现在对伊朗最大挑战的就是击沉航母呢。 有两个方面，一个呢，航母确确实实非常这个难以击沉；另外呢，即使是命中的话，也很难从这个美国航母的使用以及它的整个一个防空配系来看的话，它是比较密集的。所以从伊朗现在没有包括空中能够给这个导弹提供机动定位的这样一些卫星系统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预警系统的话，那么要击沉或者击中美国航母呢，并不那么容易。
0: 好的，那这一次在美军的航母和军舰受袭之后呢，美军的报复手段也是非常的克制，就是以船换船打击了几艘油轮。那他这一次克制的回应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是不想把战争的局势进一步的扩大，还是因为确实中东的弹药已经消耗殆尽了呢？
2: 现在很难说呢，美国保持克制，因为对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如果说打那个伊朗海军的舰艇呢，它没有这个更大的大型舰艇，因为对伊朗海军来说的，不管是它的海军还是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这个海上力量，那么它现在最大的这个排水量的。

0: 舰艇呢，也就在1500米左右。那么如果说用这个导弹远程攻击的话，那是非常不合算的。所以现在最直接的打法呢，就是瞄准了伊朗的油轮，因为油轮既可以轻松的命中，同时呢，也可以呢一举击沉。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现在确实面对的弹药紧缺以及这个反制手段这个紧缺的这种这个境地。所以从它的反应来说的话，它并不是说不想升级这种打击。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它如果说航母真的遭到了攻击，真的击中了航母本身的话，那是一种这个战略性资产，对于美国来说的是难以接受的，所以它必须呢，采取更大的报复措施。但是美国现在面临的窘境呢，就是弹药不足，还有这个兵力不足这样一些这个困境。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以及从美军来说的话，他不得不呢，采取这个直接打击或者击沉伊朗油轮的这种这个反制手段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选择。
1: 好，非常感谢滕先生的解读。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号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了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发出的声明说，网上日前流传的伊斯法罕核设施遭袭的消息毫无根据。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并且引发民众的恐慌。声明呼吁民众仅通过官方机构和权威媒体获取有关的安全局势的信息，切勿转发未经核实或来源不可靠的信息。还强调，伊朗相关的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的动向。现在美伊局势僵持不下，双方战略又会有什么样的调整？我们继续来请教滕建群先生。滕先生您好。
0: 你好。
1: 那现在美军的情报部门评估啊，伊朗在历经数月的战事之后，对自身军事实力是更加自信了，而且决定将战事拖延到11月美国的中期选举。那伊朗此刻高调的宣布他袭击了美军的航母，是他持久战战略的一部分，还是为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影响美国的舆论而做的呢？
0: 应该说呢，各方面都有因素存在。从美国来说的话，它现在确实面临着中期选举。那么，美国特朗普政府呢，也希望呢，能够尽快从中东地抽身。这是这个美国现在的一种选择。即使现在表现出非常强势的姿态，包括特朗普反复的强调要给伊朗以致命短处打击，但是呢，到最后时刻呢，我们看到特朗普呢，总是这个踩了刹车，而不可能呢。对伊朗发起攻击，这场冲突来看的话，正在演变成一场这个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非对称的这种作战。而伊朗来说的话，越战越勇。一方面呢，国内的百姓呢紧紧团结在一起，因为长期了，特别是1979年之后呢，伊朗各方面都在宣示，那么美国的是大撒旦，那么以色列的小撒旦，所以呢，伊朗的百姓的民心呢，应该说还是一致的。另外，伊朗所拥有的两张王牌呢，现在依然坚挺。第一个呢，就是导弹和无人机。那么，它可以呢，随时或者主动的呢，出击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或者是呢，包括美国航母在内的一些海上目标。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霍尔木海峡。现在伊朗对霍尔木海峡的控制呢，不光是他自己，而且还拉上了阿曼来共同对这个区域呢进行这个控制或者管制。所以呢，伊朗现在手里的牌呢，应该说远远超过美国手里的牌。所以双方来说的话，伊朗现在呢更加强势，而伊朗现在的目标呢也逐渐的不断的膨胀，从最初的那么加强这个反击，那么现在提出来要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存在呢全部的赶走，而且呢，要把这个美军呢。要置于这个死地，所以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应该说呢，越战越勇，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美国现在呢，显得比较疲软。那么未来来看的话，我想这场冲突呢，可能会演变成这个美国呢，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旁观。那么最后的决斗呢，可能是这个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相互。毕竟这两家呢，不管是这个恩怨情仇，还是双方之间地缘这个政治争夺，我想呢，最后可能呢。在美国往后退了之后呢，可能以色列冲到前面，所以中东地区这个局势呢不太可能的，因为美国和伊朗达成了这个停战的一些安排，那么到此为止。相反呢，可能会让以色列冲在前面，跟伊朗呢进行新的这个博弈。
1: 那现在随着美伊之间局势的持续严荡，伊朗手中的牌反而是越来越多了。那如果双方的冲突进一步扩大，美国是否会真的将轰炸矛头指向伊朗的核设施呢？而且在当前的这个形势之下，双方进一步和谈还有多大的可能性？
0: 应该看到呢，消除伊朗的核能力，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呢，它是一个既定的目标。那么从去年6月份进行的这种打击来看的话，效果呢并不非常明显，而且现在，美国和以色列方面也认为呢，在纳坦兹附近呢，这个搞山地下核设施呢，可能是一种这个核试验场，就像这个朝鲜宫崎里核试验场一样，它在地下打了很多这个隧道，通过这个隧道地下实验呢。来拥有这种核武器，所以从美国本身这两天呢也正在考虑要不要这个对搞山这个地下核设施禁带，但是这种这个设施它是这个经过层层设防，而且呢深埋在这个山下的，那么美国有没有这个能力真的击穿这个山脊或者是呢山脉，那么然后呢要击毁这个搞山这个地区核设施，这是应该说值得我们看关注的一个。这个要点，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美国不管是这个B-2 轰炸机，还是这个重型的洲际弹，都很难呢完成这个任务。那么最有一个可能就是可能向这个伊朗呢派出特战队员来进行这种摧毁。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争夺核能力呢，应该说呢是美国和伊朗现在接下来博弈的一个重点。
1: 好，感谢滕先生的分析解读。随着美国11月中期选举即将临近，美伊之间又会有什么样的局势的变化？我们也将实时跟踪报道，继续来关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抗进一步升级，随着这一战略水道再次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本台记者5号前往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实地了解当地战争留下的痕迹，以及民众目前的生活状况。
2: 我们虽然是来到了阿巴斯港的机场，现在一切如常，但是在战争期间，这里呢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现在可以看到，现在还有很多的出租车在这里等待，而且呢一切如常。不过相对呢，之前战争之前呢，确实是，没有那么繁华了。但是好在它修复很快啊。虽然说这里呢现在依然是美伊交火的一个敏感地区，但是现在看来还是生活如常。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是看到这边的雷达呢修复的也很快啊，之前这边的雷达呢都被打掉了，现在看有很多。好，我们现在该出发啦！Hello，今天外面好热，40多度，一股潮气啊，只要出来就是一身汗，但是呢，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我们一直呢想要来这边进行采访，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主要是美伊交火的一个重点，但是因为可能地区比较敏感，我们一直没能够来，所以这次能借这个机会能够来，还是非常好的。看看，现在阿巴斯港的机场还是修复得很快啊，基本上都正常了。
3: نه یه بار هم موشک خورد کنارم ماشین چرخ شد
2: جدی؟
3: گردنم سوخت
2: آه
3: دستم شد
2: کجا؟
3: دمی تو جاده
2: واه现在我们要开到阿巴斯港的市区，在战争初期呢，这里呢是遭到了非常多的轰炸，尤其是军事设施，包括港口。我们现在呢也是匆匆的在市区看一下，这边呢也有汽油的短缺情况，不过最近刚刚缓解，司机说。然后停电呢也是因为这边现在整个伊朗都是缺电，用电太多，所以不仅是德黑兰，在阿巴斯港也会出现民众这个停电几个小时的状况。但基本上看生活还是有序的，还是正常的。司机跟我们说，阿巴斯港呢是最繁华的城市，因为这里呢不仅是港口，而且是最大的出口的进出口的贸易港口，而且呢这边呢还是能源的出口，所以呢它呢是应该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在战争之后。 很多房子修到一半就没有电了，有很多人也离开了，没有之前那么繁华。现在到了波斯湾旁边了，就是阿巴斯赶的海口港口旁边。

0: 边，你可以看到阿马斯港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沿海的一个大的城市，这边旁边呢就是波斯湾。这里呢，晚上的时候凉快一些，我记得还有人在这里，演奏这边的当地的民族乐曲，很多人在这里，是一个非常休闲、快乐的一个地方，但是在里面明显人少一些。这是卖鱼虾的巴扎，以前我来过这里。啊。虽然他们说，捕鱼的渔民也少了，因为战争，所以呢，现在鱼虾都比往常要更贵。
1: 方卫视里约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2: 美伊重回军事对抗模式，后续是否会全面升级？我们将持续跟进有关的报道。以上就是这节突发事件直播，下节回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一会儿见。
3: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4: 筑梦天下，今天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称将总结意见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
5: 市民的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動香港穩步向前。感謝市民在公眾諮詢期間為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寶貴意見，我們會總結意見納入規劃和施政當中，推動經濟持續發展，民生不斷改善，攜手創造香港新機遇。
2: 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则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及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同日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发表施政报告，旨在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香港中医医院启用至今约9个月，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形容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响热烈，正紧锣密鼓增聘中医师以及安排护士接受培训，增强对中医的认知。
6: 香港中医医院预计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达14万人次，第二年进一步增至26万人次。启用至今约9个月，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在电台节目表示，正紧锣密鼓增聘中医师，并安排新聘请的护士接受培训。
7: 我哋喺之前咧，我哋跟广东省中医院咧签咗一个合作协议，咁啊中间护士方面咧都会去广东省中医院做一啲，本身喺医院当中我哋都有啲课程咧俾啲护士，即系话诶喺门诊啊，咁啊喺睇诊嘅过程当中啊，俾中药嘅过程当中。

0: 帮佢做增高过程当中，佢点样从个物理角度去帮到佢？咁呢样嘢咧都系一个系重点，系提高护士喺中医知识方面嘅方法嚟。
1: 医院将于今年12月起开设24小时住院服务。卞兆祥在电台节目指，服务开设首年会提供93张病床，如病情较轻，可透过日间门诊处理。
0: 就话呢个病好重，
2: 呢
0: 个病重得嚟，病重得嚟咧，就话佢真系需要好紧密嘅嗰啲医院嘅系统帮到佢监察。你监察得嚟就话知道，呢个病咧，佢分分都要睇住嘅嗰种情况。一个病在医院当中，他一日需要看的话，医生巡访、中医师啊、西医巡访啊、护理啊，一些简单的治疗啊、检查，全部在里面。
1: 卞兆祥又指，医院未来会研究与社区中医加强联动，让病人可以在社区进行门诊。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今天早上一度出现信号故障，列车服务延误。港铁指经过处理之后，高铁列车服务逐步恢复正常。信号故障期间，12306官方网站显示，至少14班由香港西九龙站出发的班次有延误，包括前往福田、深圳北、广州东的列车。香港运输署表示，上午8时许接获港铁通知，由于信号故障，西九龙高铁站高铁列车服务将会延迟至上午约9时。港铁指已经处理好信号故障，高铁列车服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间首列直达高铁今天上午从瑞金站驶出，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点瑞金与落脚点延安实现高铁直达。线路全长约1850公里，跨越江西、湖北、陕西3省，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钟，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文旅资源。在5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第3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1战胜美国选手凯斯，晋级16强。
4: 第一盘，凯斯进攻势头强劲，仅用时23分钟就以6-1拿下首盘。开局不利的郑钦文第二盘状态有所提升，与对手展开拉锯战，战至6平后，郑钦文以7-3拿下抢七，扳回一盘。决胜盘，郑钦文在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挽救赛点，最终以7-5赢下，用一场耗时2小时28分钟的鏖战完成今天逆转，职业生涯第3次晋级美网16强。本届美网从资格赛一路突围的郑钦文已收获6连胜，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当地时间6号早上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时间约102秒。另一座位于印尼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当天凌晨也喷发。印尼地质局表示，在5号已经发现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出现活动迹象，到6号凌晨3点53分，火山喷发持续30秒，未造成人员伤亡。不过，当局警告附近居民及游客需与火山口保持至少3公里的距离。雅加达的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也受火山喷发的影响，暂停所有航班起降。另外，根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塞梅鲁火山在6号早上7点51分喷发，该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当局提醒周边民众避开火山口周边危险区域，密切关注官方防灾预警信息。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一处婚礼场地5号发生火灾，至少22人死亡。大火发生过后，现场很多物品被烧成一片废铁，天花板也严重烧毁。 原本布置妥当的桌椅剩下一个个支架，事发在一栋建筑有宴会厅的建筑之内。火灾发生时，宴会厅内正在举行婚礼，初步确认有22人死亡，但当局担心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正联络各间医院核实数字。当地市长说，包括逃生通道在内的多项消防规定没有得到切实的遵守，导致火警发生时民众难以逃生，所有人都陷于恐慌。当局正在调查火灾的起因，同时展开排查，确保整个金沙厦范围内的相关建筑遵守防火安全规定。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当我们走进一座美术馆，期待看到的往往是人类创造力所留下的杰作，而走进一座自然博物馆，我们面对的则是地球漫长演化留下的证据。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为古老的化石、沉没的矿石和飞禽走兽的标本建造如此庞大的空间呢？从文艺复兴到大航海时代，欧洲的王公贵族和学者曾把来自远方的奇珍异物收进珍奇柜或珍奇室。那随着标本不断增加，科学分类逐渐建立，狭小的私人收藏空间再也装不下一个不断扩展的自然世界。于是，更大型、更公共的自然博物馆开始出现。今天我们就去看看几座特别不一样的自然博物馆，而建筑本身也是一件值得阅读的展品。第一站来到深圳坪山燕子湖畔，眼前这座刚刚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

0: 几乎看不到传统博物馆那种方正封闭的轮廓。起伏的屋面顺着水岸展开，像是从地形中慢慢生长出来。接下来，我们就从这条贴着大地延伸的曲线出发，看建筑怎样装下地球亿万年的时间。
1: 阳光落在深圳坪山的燕子湖畔，白色立面沿着起伏的建筑轮廓展开。2026年7月28日，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它总建筑面积约10.53万平方米，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与许多由历史建筑改造或沿用而来的自然博物馆不同，这座建筑从方案之初就把自然写进空间逻辑，不是先造一个容器再把标本放进去，而是让建筑的形态、路径与展陈共同回应自然主题。
2: 国际上很多自然博物馆，它因为它成的比较早，所以那个博物馆呢本身跟自然主题并不是说一个特别好的贴合。深圳的自然博物馆

0: 做的，所以它是一个形态上非常特殊的、独一无二的这样的一个自然博物馆。
1: 这种回应首先来自场地，建筑师从平山河蜿蜒流转的形态中寻找线索，让连续起伏的体量沿水岸展开，一侧连接城市，一侧面向燕子湖与公园。坡道、屋顶和景观彼此衔接，人们可以从地面自然走上建筑，也在行走中不断重新看见湖水、山体与城市。
0: 其实很多人有争议，就说哎呦，深圳好不容易建个自然博物馆好远啊，但是呢也因为这么远，所以它就是在自然中。这个地方有一个燕子湖，然后呢有这样的河道，那我们能不能顺着这个水系的这个 S 型的这个曲线，我们来设计这个博物馆啊？所以它是向这个自然学习得到的这个曲线，然后这个曲线绕的时候，他觉得哎，这个绕的这个之间，这不正好可以绕成一个圈一个圈一个圈吗？那这些圈圈就用来做展厅。
1: 进入建筑内部，向自然学习的思路又从外部形态转进展厅，一部分核心展陈空间被压入地面以下，讲述地球演化等漫长时间尺度的内容，也获得一种向大地深处进入的空间感。更特别的是，其中一些展厅采用了少见的鼓形圆台形空间。
0: 圆形的这样的展厅啊，在博物馆里面是很少见的。你的展厅如果是个圆形的，那这样一个平的展品放到一个弧形的墙面上，它就会跟墙面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缝隙的矛盾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比较忌讳在美术馆啊博物馆里面做圆形的展厅。但是呢这次呢毕竟是个自然博物馆，就是自然如果你是用方方正正的来表达它，似乎确实有点隔阂。
1: 圆形空间有流动感，却并不是最省事的展厅。同等面积下，圆形外轮廓周长更短，可直接利用的外围墙更少，于是设计在内部加入弯折的隔断与展墙，墙面变长，视线也被层层遮挡，观众不再一眼望到尽头，而是在转弯和回望之间逐渐发现下一件展品。
0: 你可以看到我们管那个叫展墙，展览其实很多时候是在墙上展的，图画投影各种很多时候是平面的，配合着一些立体的，但是立体的东西你看它其实很小，主要是这个墙面，把它盖成圆形的，我可以用的墙面是最少的，这不是完蛋了吗？所以它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通过再增加里面的隔断，把这个圆做成弯来绕去的，去增加展墙的长度。但是呢因为增加了这个展墙的长度，同时呢它也就遮蔽了一些展厅的空间，遮蔽了以后你的视线就不会一览无余了，哎，然后你的路径呢也会变得更加的迂回，哎，更有探索感。
1: 于是在这里看展更像沿着一条不断转弯的路径前行，视线时而被挡住，时而突然打开，每一次转折，每一次回眸，都可能与一块数十亿年前的矿石或是一具史前生物的化石不期而遇。
2: 比如说这一块是这个远古代的叠成石啊，那它是一种叫蓝细菌的一种植物啊，能够进行光合作用。这种细菌呢，它晚上的时候呢是休眠状态，白天的时候呢是这个光合作用的时候在生长，就会带一些杂质。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形成一层一层的纹理，这个叫日纹。这样子呢，那科学家就通过数它的这个纹理，哎，就能够知道在远古宙的时候，一天大概有16个小时。
3: 漫步在这些迂回的展厅里，我们仿佛也在跟着建筑调整自己的时间感，从讲述宇宙、地球与生命演化的漫长尺度，再回到今天站在这里的我们。自然博物馆最迷人的地方，也许正是在不断地提醒人类，自己的历史其实

0: 只是地球时间里很短的一段。深圳自然博物馆没有用尖锐的边界把人与自然分开，而是用曲线、坡道、屋顶和湖岸把参观的路径慢慢接回环境之中。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最考验空间尺度的一类展品——恐龙。馆内八大常设展厅当中，恐龙厅是视觉冲击最强的空间之一了。其中一具晚白垩世三角龙骨架化石尤其引人注目。面对这些真正来自远古时代的骨骼，建筑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很直接：怎样给这些庞然大物留出足够的高度和距离呢？
1: 馆内设置宇宙、地球、演化、恐龙、人类、生物、生态、家园八大常设展厅，共展出7461件标本珍品。走进恐龙厅，空间尺度明显被放大。巨大的挑高并不只是为了视觉效果，更是给大型骨架化石和未来展陈留下余量。
2: 如果你一开始撑高做小了，那么可能对你后面的展览就会有非常大的制约。那么现在我们进到这个恐龙厅，就来体验一下这个层高的一个变化啊。从一个低矮的一个厅，突然呢进到这样一个十几米挑高的一个厅，就是心理上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震撼，而且也配合着我们这个全馆最大的一个恐龙化石。
1: 这样的尺度让大型恐龙骨架能够以更完整的姿态被看见，建筑与展览也形成一种有意思的关系。建筑不能只是背景，展陈又需要足够自由。圆形、挑高、转折和自然光都成为策展需要回应的空间条件，也让建筑和展览不再彼此割裂。
3: 到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我们恐龙厅的一个镇厅之宝了啊，这件三角龙化石，它目前为止呢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里面唯一的一件三角龙骨架化石啊，所以是极其珍贵的。然后它旁边呢，我们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啊，它实际上是一个霸王龙斯坦的一个复制品啊。但我们在那个霸王龙的嘴巴其实设计了一个小彩蛋，就在它的牙齿，你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小麻雀啊，实际上是想给大家更好的理解，就是恐龙实际上是没有灭绝的，啊，它实际上是演化出了鸟类，所以在这里设计了一个小彩蛋，就是远古的我们庞大的恐龙，然后变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的天空中飞的小鸟，一个古今对比。
2: 应该不是去追求平衡，而是应该追求一种相互成就。
1: 这种相互成就也延伸到建筑表皮。据说它是对滨海海蚀崖岩壁的复刻，连续起伏的立面通过折线、凹凸和阴影形成近似岩层的质感。近看材料纹理随着光线显现，远看它又像湖岸边被水与时间塑造出的崖壁。
2: 它实际上是模仿香港的一个火山岩的一个地貌，就在那里有这种世界上比较少有的由六边形的柱状拉伸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质啊，那他希望呢是模仿了那个地质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希望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水边的一个山崖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现在看上去确实有一点像山崖，是吧？然后呢这个线条呢也是希望呢能够跟中国古建筑的那个屋顶那个铜瓦有一个呼应，所以它既是模仿中国的建筑的屋顶，又是模仿这个广东的这个沿海的一个地质的特色。
1: 从海蚀崖般的立面继续向上，坡道最终把人带到屋顶。这里不是水泥钢筋的建筑顶面，而是公共景观的一部分。绿植覆盖起伏屋面，步行路径与场地相连，视线重新落回湖水、山体和天空。
2: 对，确实这个建筑呢本身它从形体上确实就是衔接自然的，所以它希望人们是在不经意中能够走到屋顶上来啊。这个屋顶呢应该是还给了这个场地的，就是我们盖了这个房子，但是我们把屋顶还给了这个自然。
1: 因此，这座博物馆不只是收藏标本和化石的容器，展厅、坡道、屋顶和湖岸被连成同一条路径，自然既在展柜里，也在脚下的地形、头顶的光线和窗外的水面上。建筑本身也成了自然教育的一部分。
0: 深圳自然博物馆的设计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三角洲。建筑师并不是把一个巨大的盒子放到燕子湖边，而是借用河流与土地相遇时不断展开、分流、沉积的形态，让建筑像地形一样延伸。我们从地下较为幽深的圆形展厅一路走到挑高的恐龙空间，再沿着坡道来到屋顶，看的其实不只是不同的展品，也是在经历一次由地底重新回到天空和水岸的空间旅行。它让自然不只被收藏，也进入建筑的形状和人的脚步。如果说深圳给出的是一份21世纪的当代答案，那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拨回一个半世纪前，当伦敦、纽约这样的城市相继兴建大型公共自然博物馆时，人们面对迅速增长的标本、知识与科学争论，又会用怎样的建筑来安放自然呢？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1: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过去，人们把自然请进殿堂，今天有人干脆让建筑长成山川。当恐龙、鲸鱼、矿石与人类同时被放进一座房子，它收藏的是谁的历史？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地球住进博物馆》。
1: 我们的目光回到19世纪的伦敦。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之后，关于物种如何形成、生命如何演化的讨论迅速进入公众视野。与此同时，英国博物馆里的自然史收藏也早已拥挤不堪。古生物学家理查德·欧文不断地推动为这些收藏建立一座独立的新馆，并且把它设想成一座面向公众的自然大教堂。这座建筑的诞生还经历了一次转折。1864年，弗朗西斯·福克赢得设计竞赛，但是呢，却在次年突然去世。随后接手的阿尔弗雷德·沃特豪斯重新提出方案，以罗曼式为主，融合哥特复兴元素，并且大量使用更能适应当时伦敦环境的陶土构件。

0: 欧文与达尔文在自然选择问题上立场尖锐对立，而这段科学史后来也被投射到大厅的雕像上。达尔文的大理石像1885年揭幕，1927年被移离主楼梯，2008年又回到原位，迎接次年的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今天抬头看这座大厅，真正令人着迷的并不只是谁站在 C 位，而是整座建筑都在把自然变成装饰语言。外墙、柱头和拱券上布满动物与植物形象，甚至有意识地区分已灭绝与现生物种。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种雄心，用一座近乎教堂尺度的公共建筑为不断拓展的自然知识寻找秩序。
1: 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常被形容为一座自然大教堂，外观华丽宏伟，赤陶构件上装饰着大量精美的动植物图案。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自然科学的专业化和公共传播迅速发展。在这座博物馆建成之前，大量珍贵标本存放在大英博物馆日益拥挤的房间里。理查德·欧文在1842年提出并命名了恐龙总墓，同时也是这座博物馆的重要推动者。他坚持推动自然史藏品从大英博物馆独立出来，并主张让这些收藏向更广阔的公众开放，这在当时具有鲜明的公共教育意义。新兹大厅是馆内最大的公共空间。2017年，原本占据新兹大厅 C 位的标志性梁龙骨架模型迪皮正式卸任，换成一具长达 25.2 米的真实蓝鲸骨架，名为 Hope。 与此前立在大厅中的恐龙模型不同，工程师、保育人员和馆方团队重新组装这具重约 4.5 吨的骨架，并利用钢索系统将 Hope 塑造成极具动感的俯冲进食姿态。当你步入新兹大厅，抬头仰望时，这头深海巨兽仿佛穿透水面，张开巨口向你游来。它悬挂在半空，不只展示一个生命的过去，也借着希望之名，提醒人们思考保护地球的责任。
0: 而到了纽约，自然博物馆又长成了另一种模样。很多人第一次认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是通过电影《博物馆奇妙夜》。夜幕落下，恐龙骨架开始奔跑，橱窗里的历史人物突然有了生命。电影确实使用了博物馆的纽约外景，但是主要的室内场景是在摄影棚里搭建的。真正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本身就是一组跨越不同时代不断增建的建筑群。面向中央公园西侧最具纪念性的入口是20世纪30年代建成的西奥多·罗斯福纪念建筑，由约翰·拉塞尔·波普采用宏大的罗马式寓言设计。而走到博物馆西侧，2023年开放的理查德·吉尔德科学教育创新中心却完全换了语气。Studio Game 让5层高的中庭像被风和水侵蚀出的峡谷，弧形墙面、拱洞和桥梁把原本分散的馆舍重新连在了一起。于是电影里的奇妙夜反而有了一个现实版本，这里真正会变化的不是夜里复活的展品，而是一座建了1个多世纪至今仍在生长的博物馆。
1: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位于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西侧，这座殿堂级博物馆是一部美国自然科学探险史的缩影。从经典的新古典主义入口到新落成的理查德·吉尔德中心，它展示了从古典到超现代建筑的演变。这里有世界上最著名的天文馆之一——海灯天文馆。透明玻璃体量中央，一颗外覆铝板的巨大球体仿佛悬浮在空中，这就是海灯球体。上半部容纳太空剧场，下半部设置大爆炸剧场。环绕球体下降的宇宙通道带领观众沿着宇宙演化的时间线前行。在宇宙尺度展像中，这颗球体还会成为太阳等天体的比例参照。

0: 在探讨自然博物馆建筑形态的演变时，2023年开放的吉尔德中心提供了一个当代空间样本。如果说老馆体现了传统博物馆对分类与秩序的强调，那么吉尔德中心则从峡谷、洞穴以及风和水侵蚀形成的地貌中寻找灵感。设计师珍妮刚以连续曲面、拱洞和桥梁组织空间，并在新旧馆舍之间建立更多连接，最终呈现出的中庭墙壁宛如起伏的天然岩壁，连续的曲面弱化了传统直角空间的感受，让建筑仿佛从纽约的地层中自然生长出来。
1: It works with what's already there and creates this new experience. Like when you come in, you will just be really experience the sense of wonder and the sense of curiosity. I think is innate to all of us.
0: 博物馆推出的特别展览《撞击恐龙时代的终结》，把观众带回6600万年前。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引发全球性环境巨变，导致包括飞鸟恐龙在内约3/4的物种灭绝。此后，幸存的哺乳动物逐渐演化并走向多样化，人类则在遥远的多的后来才出现。
2: These were cataclysmic events. Arguably, it was the worst day of the last half a billion years.
0: 观众可以在触摸展像中接触三角龙脚趾化石、菊石化石以及三角龙皮肤的翻模标本。
2: Dinosaurs are super cool, and I think it's because they're unlike anything we can see today, and they inspire us. A remarkable scientific surprise, a discovery of the last few decades was the consensus that birds are a group of living dinosaurs.So we can see dinosaurs alive today. They're real animals. They're not mythical creatures like dragons or monsters. And, you know, it's remarkable.
3: 从深圳湖畔流动的三角洲，到伦敦大厅里密布自然纹样的陶土拱券，再到纽约从纪念性立面延伸进当代峡谷的建筑群。自然博物馆从来没有一种固定的样子。一个半世纪以来，他们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当人类试图理解比自身更古老、更浩瀚的自然时，建筑应该站在什么位置？19世纪，人们用近乎圣殿的尺度和严密的分类秩序，把越来越庞大的自然收藏带进公共空间。而今天，新的博物馆开始让屋顶变成公园，让水岸进入视野，让风与水塑造空间的想象。变化的不是我们对自然的好奇，而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表达。博物馆的边界也因此被重新理解。约46亿年的地球历史被压缩进一块化石、一层岩石、一具骨架，也被重新展开成一段段可以行走的空间。当我们最终走出博物馆，真正带走的或许不只是关于过去的知识，而是一种对自身位置更清醒的认识。建筑可以替我们收藏自然，却无法把人从自然当中去分离。我们始终身在其中。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

0: 视野推荐。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2: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明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2: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2: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2: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7: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2: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
1: 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环球电影大观，冰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1: Дальше Петров, выйдите из кают-компании.
0: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星期三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普京会晤美国特使，俄乌宣布停止袭击对方首都三天。伊朗称打击美军航母，美军称一艘伊朗油轮遭袭之后沉没。据报，以色列遭到美国的施压，可能会开放艾雷兹口岸。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前往斡旋俄乌谈判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普京就表示，俄军从当天开始到七号对基辅停火三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同时宣布停止袭击莫斯科三天，并确定六号。

0: 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
1: Свой призыв к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му перемирию на 3 дня, но об этом мы с ними никогда не говорили. Но мы сделаем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посредников в вашем лиц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в лице сопровождающих вас лиц.
0: 威特科夫感谢普京的接见，并赞赏他为开展谈判而暂停对基辅打击3天的决定。根据俄媒统计，这是普京第8次与威特科夫进行面对面会晤。库什纳则是第3次参与乌克兰问题调解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是在5日中午抵达莫斯科的，普京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机场迎接。 特朗普日前表示，两位特使将带去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又重申必须解决乌克兰危机。不过，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美俄会谈开始前，在社交媒体贴文，他已和美国总统特使谈过，从周六起至下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又说已经确定于6日在基辅与美国团队会面，中方期望会谈有实质性成果。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今天的凌晨说，俄方强调必须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乌沙科夫介绍说，普京与美方的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乌沙科夫说，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 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方准备充分，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他还表示，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强调，此次会见及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而普京也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联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今天发表声明称，稍早前遭到了美军打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游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而伊朗革命卫队在同一天就称打击了美军的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诺克森号”游轮沉没的视频，根据画面显示，游轮倾覆之前冒出了阵阵浓烟。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5号曾经发表了声明称，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早前袭击2艘美军军舰。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当天发布了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的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公告说，2艘美军军舰在遭受损失之后就被迫撤离了冲突地区。
4: 以军5号发表了声明称，前一晚对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和相关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当天早些时候的无人机袭击。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以军在4号的空袭波及了黎南部多地和东部的贝卡谷地，已经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和24人受伤。另外呢，以军据报正在准备部分的撤出黎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5: 以军5日发布最新视频，显示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设施实施打击。据以军发表的声明，本轮打击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旨在回应真主党向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部队发射一架无人机，无人机已被成功击落，未造成以方人员受伤。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日报道，以军本轮空袭波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奈拜提耶地区有4人丧生，其中2名男子是在骑摩托车时被以军无人机击中身亡。提尔也有一栋民宅遇袭，导致1人死亡。此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爆破，并对黎南部巴尼哈扬实施炮击。 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否认以军已控制奈拜提耶东部郊区战略要地阿迪塔谢尔高地，称当地没有以军驻扎，真主党武装人员仍部署并控制。

0: 是这一地区，随时准备应对以军任何推进。另外，卡塔尔外交部5日发布消息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黎巴嫩总理萨拉姆通电话，就双边关系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穆罕默德重申，卡方支持黎巴嫩的稳定和领土完整，支持黎巴嫩人民以及一切旨在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的全面协议铺平道路的外交倡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媒体在日前报道说，由于美国向以色列施压，以色列将会在近日开放加沙北部的埃雷兹过境点，让更多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可以进入到加沙。不过，以色列政府已经做出了回应，表示无意开放过境点。加沙的目前物资供应严峻的短缺，而人道状况也是没有看到明显的改善。有分析就认为，加沙民众能否获得及时的接济，以色列仍然是握有最终的决定权。
2: 在美国对以色列施压后，埃雷兹过境点据报将会开放，允许人道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北部，加强对当地的支援。
3: بغض النظر عن اسم أو مكان المعبر، هو بطبيعة الحال كونه يقع في شمال قطاع فربما يعني يوحي بوجود تسهيلات لمرور البضائع التجارية أو المساعدات. لكن أعتقد أن القضية ترتبط بالأساس بالقرار الإسرائيلي، ليس بعدد المعابر التي ستفتح أو تغلق. الاتفاق ينص على دخول أكثر من 600 شاحنة، بقراءة الواقع لا يمر أكثر من 200.
2: 过去数月来，美国不断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开放这个过境点，并增加对加沙民众的人道援助。然而，以色列政府拒绝这个提议。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无意开放埃雷兹过境点让援助物资进入。他重申，以色列对加沙的政策维持不变，并强调，在哈马斯解除武装、整个加沙完成非军事化之前，不会展开任何重建加沙的工作。
4: صحيح ان هناك ضغوطات امريكيه باتجاه هذا فتح هذا المعبر، ولكن التعنت الاسرائيلي قد يبدو له الكلمه الاخيره في النهايه، لكن نحن كفلسطينيين ننظر الى الامر من زاويه اخرى تماما، ننظر الى ماذا يعني فتح معبر جديد في اطار كميات من المساعدات لا زالت في الحد الادنى، وكميات من البضائع لا زالت في الحد الادنى.
2: 自以哈停火生效以来，加沙的人道状况只是略有改善，居民仍难以获得食物与饮用水，尤其在整体环境恶劣、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情况更加严峻。Despite
5: any progress happening in this regard, Israel insists on preventing such steps from being implemented on the ground and imposes even harsher measures against the population of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特朗普在近期多次的释放出希望能够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信号，有韩国的学者就分析称，金正恩目前并不急于会见特朗普，而即使美朝峰会成型，也和推动朝鲜无核化是两回事。
6: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愿意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相关发言引起韩国各界的高度关注。对此，韩国学者金在谦分析表示，目前美朝领导人会谈的可能性不太高，因为金正恩没有理由着急对话。与过去不同，金正恩见特朗普已不是政治战略了，朝鲜还在受到俄方的支援。同时，2018年和内美朝峰会使金正恩深感侮辱。
7: 不过，特朗普更着急，因为特朗普在伊朗战争和俄乌战争也再找不到出口，可能认为朝鲜问题看起来是一个机会。Why
8: does Mr. Trump want this summit so badly? Let me turn to that question. First, I think there are diversionary purposes. Trump is trapped in another quagmir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re is no breakthrough in Ukraine, despite his promise that he would end this war within 48 hours. So he needs a foreign policy success somewhere else, and in that respect, North Korea may look like an attractive opportunity.
6: 另一位朝鲜专家郑成长表示，目前美朝峰会成事的可能性比过去有所提升为60%。不过，美朝对话成事可能性提高和实现朝鲜无核化可能性提高并不是一回事儿，因为2026年的朝鲜情况与2018年完全不同，核武能力大幅提升，得到俄罗斯的支援，也恢复了与中国的关系。 目前对金正恩来说，美朝领导人对话已不是迫切的突破口，所以金正恩契合的可能性很低。美朝领导人可能会探讨核武危险管理、军备控制等。
9: 트럼프와 대화할 수는 있지만 북한 핵보유 현실을 부정하는 과거 방식의 협상으로 돌아가진 않겠다.

0: 따라서 앞으로 북미 정상회담이 열린다면 과거와 같은 비핵화 정상회담보다는 핵위험 관리와 군비 통제적 성격이 강해질 가능성이 있습니다.
1: 专家们共同认为，即使美朝领导人达成协议，但会是对韩国不太有利的结果。韩国政府在谋求和冻结、缩减、无核化阶段方式，但美朝会选择只限制威胁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方式。但威胁韩国的中程、短程弹道导弹等仍然存在。这种方式对美国而言会成功的降低核威胁，但对韩国而言会是朝鲜核威胁的永久化。郑成长指出，美朝重启对话时谋求无核化的可能性较低的情况下，韩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威慑能力以及合法的核潜力。虽然韩美同盟关系在特朗普执政以来有所分裂，但却给韩方研发核潜艇等新机会。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西藏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投入救援力量2300多人。香港中医医院运作大约9个月，服务需求超过预期。
3: 中国创新究竟是冲击2.0还是机遇2.0？
4: Companies can come here and participate in innovation that in some cases is faster and more cutting edge than they would get in other places. And so there are real wins to being in China.
3: 关税与科技竞争之下，中美如何寻找相处之道？
4: If we each realize that we can do serious harm to each other, but we're also doing harm to ourselves, and so it's in our best interest to find a way to work together.
3: 专访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迈克。
5: 风云对话今天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6: A 600-meter deep cliff means a dangerous journey to school.
7: Oh my God！ 你们会怕这个吗？这个算是一条路吗？
8: 我们是被逼出来的，没办法。
6: The 288-meter sky bus now protects students to school.
9: 小学生终身免费，村民终身免费。
7: 上学该不开心呢？
10: 开心。哦。
5: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西藏吉隆县的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目前仍然还在持续的推进当中。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投入了救援力量2300多人和8800多台的设备。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在5号就前往了东林藏部以及吉隆藏部，持续的开展水文应急监测相关的工作。
11: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达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此外，中国气象局在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在5号发生了泥石流和山体的滑坡，而在今天中午，现场救援人员又找到了一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截止到目前，这一次的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9人失联。泥石流灾害现场附近的河道边堆积着被泥石流冲下的树枝、石块等杂物。由于进村的道路被冲毁，救援人员只能在山上开辟了小路。

0: 来架设绳索前行。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00多名的救援人员抵达了现场，分批次的开展救援工作。由于现场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救援的难度较大，当地正在集合各级的救援力量，持续的对灾害核心区、边坡、沟谷等隐患盲区开展排查。目前村内的道路基本已经恢复，通信也已经抢通，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基本保障。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周三四一连2天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有企业早前就通过香港特区政府试行的项目对接平台，在中亚接触到了一个电网建设项目，开拓商机。“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在接受本台的专访的时候就表示，“一带一路”办公室将会加强资源配对，协助全球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出海。我们一起来看。
1: 清洁能源、智能电网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发展的重要范畴。这家以香港为平台、积极拓展海外业务的企业，早前在中亚设立代表处。企业最近透过香港特区政府“一带一路”办公室试行的项目对接平台，在乌兹别克接触到一个电网建设项目。平台去年开始试行，由一带一路办公室主动联络一带一路国家，取得当地基建项目资讯，再分享给已登记的在港企业，
2: 对我们这个开拓中亚的市场起到了十分关键的助推的作用。一方面，平台打通了信息壁垒；另一方面，平台搭建起政府层面的沟通对接桥梁，助力我们与当地的政府部门、能源主管机构还有潜在的合作方实现了高效的对接。
1: 平台为企业打开了进入中亚市场的大门，不过掌握资讯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关键是如何协助这些企业把合作意向真正转化为可以落地的实体项目。为了让企业与沿线国家有更多对接机会，香港“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周三、周四一连2日举行的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办公室年度工作总结，预计吸引全球约6000人参与。
3: 我哋年内去唔同“一带一路”国家出访嘅时候，我哋同当地政府建立咗一个机制，有东盟啊、中东、中亚嘅项目。甚至一啲西亞嘅項目咧，都會喺香港度進行路演，希望咧展現喺一帶一路國家嘅一啲重點商機。
1: 至於香港首份5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於本月16日同日發表。何立志認為，在國家155規劃開局之年，一帶一路辦公室除了牽線搭橋，亦要加強資源配對，協助企業把香港優勢轉化為一帶一路合作成果。
3: 我哋希望香港喺依金色十年入面，我哋担当一个资源分配中心嘅角色，亦即系话高质量同埋小而美嘅项目可以通过香港进行高效嘅配对，佢揾到佢需要嘅资金、人才、专业服务。
1: 何立志又期望透过本届论坛，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助力全球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出海寻商机。凤凰卫视麦景荣香港报道。
0: 香港中医医院启用至今大约9个月的时间，医院的行政总监卞兆祥形容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正在紧锣密鼓的增聘中医师以及安排护士来接受培训，增强对于中医的认知。
4: 香港中医医院预计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达14万人次，第二年进一步增至26万人次。启用至今约9个月，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在电台节目表示，正紧锣密鼓增聘中医师，并安排新聘请的护士接受培训。
5: 我哋喺之前咧，我哋跟广东省中医院咧签咗一个合作协议，咁啊中间护士方面咧都会去广东省中医院做一啲，本身喺医院当中我哋都有啲课程咧俾啲护士，即系话诶喺门诊啊。咁啊，喺睇症嘅過程當中啊，俾中藥嘅過程當中啊，幫佢做針灸過程當中，佢點樣從個護理角度去幫到佢？咁呢樣嘢咧都係一個係重點，係提高護士喺中醫知識方面嘅方法。
4: 醫院將於今年。

0: 12月起开设24小时住院服务。卞兆祥在电台节目指，服务开设首年会提供93张病床，如病情较轻，可透过日间门诊处理。
1: 就话呢个病好重，呢个病重得嚟，病重病重得嚟咧，就话佢真系需要好紧密嘅嗰啲医院嘅系统帮到佢监察。你监察得嚟就话知道，呢个病咧，佢分分都要睇住嘅嗰种情况。一个病在医院当中，他一日需要看的话，医生巡访、中医师啊、西医巡访啊、护理啊，一些简单的治疗啊、检查，全部在里面。
0: 卞兆祥又指，医院未来会研究与社区中医加强联动，让病人可以在社区进行门诊。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在今天将会举行地方选举，民调就显示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是遥遥领先，有望斩获绝对的多数席位。在选举的前夕，德国选择党举办了收官造势集会，冲刺选情，而同时大量的民众也举行了游行，来反对极右翼势力的抬头。
3: 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6日将举行州议会选举，民调数据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支持率超40%，大概率拿下议会绝对多数席位，有望首次在萨安州掌权，改写当地乃至德国政坛格局。随着选举进入最后倒计时，德国选择党于5日在马格德堡举办最后一场造势集会，全力冲刺选情。萨安州选择党头号候选人西格蒙德、政党联合主席克鲁帕拉与魏德尔悉数到场。西格蒙德宣称已打造全新竞选格局，将带领政党夺回国家发展主导权。
4: Vielleicht bin ich wirklich der gefährlichste Mann in Deutschland, aber ganz sicher nicht für die Deutschen, ganz sicherlich nicht für unser Volk, für die Zukunft unseres wunderschönen Vaterlandes. Vielleicht bin ich der gefährlichste Mann genau für dieses Establishment, weil wir hier den Anfang einleiten, den Anfang unser Land zurückzuholen und uns nicht mehr von irgendwelchen Spiegeljournalisten von sonst wo vorzuschreiben, wie wir hier zu leben haben. Erst recht nicht hier im Osten, das wissen wir selber, liebe Freunde.
3: 克鲁帕拉喊话有望掀起蓝色革命，推动选择党成为联邦层面的执政党。魏德尔则承诺执政后全面悬挂德国国旗，直言本次选举将创造历史。与选择党造势热潮形成鲜明对比，反对者在选举前夕发起大规模示威活动，约1.5万名民众参与，他们手持反右翼、挺多元的标语穿梭街头。有参与者担忧选择党执政后出台排外、敌视科研的极端政策，破坏德国社会稳定与多元发展格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岐阜县的本朝市的一家甜品店在5号晚上发生了火灾，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了2具遗体，另外有3人被送医救治，其中一名70岁的男子在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起火的原因仍在调查当中。日本广播协会在今天报道，火灾在5号的晚上9点左右发生，一度冒出了大量的浓烟。今天早上拍到了现场画面所见，发生火灾的建筑物共2层高，包含一家西式甜品店和一个住宅，在火灾之后受损严重。事发的时候，一共有11人在场，店主正在店内与熟人聚会。警方接到报警就称，有人被刺伤，有人泼洒汽油，随后就发生了火灾。当局仍在调查事件的经过以及起火的具体原因。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直播带货风靡亚洲，对香港零售是挑战还是机遇？
1: 销售量足足可以媲美所有店铺一日嘅销量嘅。
2: 内地嘅直播就会有较为多促销活动。
0: 香港一定要揾到适合自己嘅条路出嚟。
3: 处于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香港零售怎么靠直播破局求存？
0: 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2: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2: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军称一艘伊朗的油轮遭到袭击之后沉没，伊朗打击美军航母。普京会晤美特使，俄乌宣布停止袭击对方的首都3天。以色列媒体称，以军计划部分的撤出黎巴嫩南部。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六号发表了声明称，稍早前遭到美军打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游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而伊朗革命卫队在同一天就称打击了美军的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诺克森号游轮沉没的视频，根据画面显示，游轮倾覆之前冒出了阵阵浓烟。美军中央司令部曾经在五号发表了声明称，打击了三艘伊朗的游轮，以回应伊朗早前袭击两艘美军军舰。另外，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在六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在当天发布了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的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公告说，两艘美军军舰在遭受到损失之后就被迫的撤离了冲突地区。

0: 说直接打击美国的军舰，通过无人机和导弹对波斯湾内部的美国的军舰进行一个打击呢，这样可以给推高美国维护护航成本，另外就是让美国的这种驻扎的海军呢一直处于一个高度戒备的状态。第二个就是对霍尔木兹海峡内部的美国以及地区盟友的这种油气船只呢进行一个打击，这样可以把可以推高地区的这种干扰地区的航运，另外就是推高国际油价和航运成本，这样可以把对伊朗的这种压力呢外溢，对美国进行一个国际性的压力，让他迫使他回到谈判桌上。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说，如果美国对伊朗南部沿岸的军事设施，比如说瞭望塔、雷达站，还有这种军营进行一个轰炸的话呢，伊朗也会用导弹和无人机对地区内的美军基地，比如说科威特、约旦、巴林等地区的等地方的美军基地进行一个报复性的导弹袭击。通过这三方面的这种非对称式的报复性的回击呢，伊朗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呢，然后给美国也施加同等压力，迫使对方呢回到谈判桌上。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5号发表了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以及核设施遭到了袭击，称相关的信息纯属是虚构。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报道，革命卫队发出的声明说，网上日前流传的伊斯法罕核设施遭袭的消息毫无根据，在当前敏感局势下散布此类内容，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的气氛，扰乱舆论，并引发民众的恐慌。声明呼吁民众仅是通过官方机构和权威的媒体来获取有关的安全局势的信息，切勿转发未经核实或来源不可靠的信息。还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在保持高度的警惕，密切的监视敌对势力动向。美国多次表明要武力夺取伊朗的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以迫使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哈尔科岛为什么如此重要呢？过去哈尔科岛曾经又经历过什么样的冲击呢？伊朗又将会如何去应对当下的威胁？我们一起来走进哈尔科岛。
2: 哈尔科岛位于伊朗西南部波斯湾西北部，是一个距离伊朗海岸约25公里的小岩石岛。哈尔克岛长约6公里，宽约3公里。尽管面积不大，但却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是伊朗能源基础设施中最关键的据点之一。伊朗有90%的原油都经由哈尔克岛输出，而作为伊朗石油出口终端，哈尔克岛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若美国攻击或甚至是攻占哈尔克岛，等同于直击伊朗经济的颈动脉，或将削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作战的能力，同时还可能成为美军对伊朗本土发动地面攻势的前进基地。由于经济、军事和战略价值突出，在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期间，伊拉克曾对哈尔克岛及其周边油轮发起过大规模打击，向该岛累计投掷超过1500枚炸弹，空袭导致伊朗石油出口一度中断。被迫启用20艘油轮组成的夜间穿梭船队维持最低出口量。伊朗武装部队一面在岛上部署防空系统，一面报复性打击支持伊拉克的科威特等国油轮，并轰炸伊拉克的石油设施。尽管遭受猛烈攻击，哈尔克岛的设施未被彻底摧毁。战后经过艰难重建，哈尔克岛重获新生。时间来到2026年2月28号，美伊对伊朗发动打击后，美国再次将目光投向哈尔克岛，分别在3月13号和4月7号空袭岛上军事目标。除空袭外，美军还多次扬言要派遣地面部队夺岛。伊朗目前据报已加强对哈尔克岛的防御，包括增派防空部队、增加肩扛式地对空导弹部署，在哈尔克岛海岸线等地布设反步兵地雷和反坦克地雷等，以防范美军可能发动的两栖登陆作战。此外，鉴于两伊战争中的教训，伊朗自2021年起启用了位于阿曼湾沿岸的贾斯克港。伊朗重点建设此港作为第二大石油出口基地，为伊朗石油出口上了双保险。但他在3月初也曾遭到美国和以色列空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对抗还在进一步的升级。美军的中央司令部在五号就确认袭击了三艘伊朗的油轮，伊朗则是警告将会予以严厉的报复，并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在伊方的控制之下。而随着这一战略水道再次的成为双方的博弈焦点，本台记者在五号也前往了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

0: 沿岸来实地去了解当地的战争留下的痕迹，以及目前的民众生活状况。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阿巴斯港的机场，现在一切如常，但是在战争期间，这里面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现在可以看到，现在还有很多的出租车在这里等待，而且呢一切如常。不过相对呢，之前战争之前呢，确实是，没有那么繁华了。但是好在它修复很快啊。虽然说这里呢现在依然是美伊交火的一个敏感地区，但是现在看来还是生活如常。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是看到这边的雷达呢修复的也很快啊，之前这边的雷达呢都被打掉了，现在看有很多。好，我们现在该出发啦。Hello， 今天外面好热，40多度，一股潮气啊，只要出来就是一身汗。但是呢，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我们一直呢想要来这边进行采访，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主要是美伊交火的一个重点，但是因为可能地区比较敏感，我们一直没能够来，所以这次能借这个机会能够来，还是非常好的。看看，现在阿巴斯港的机场还是修复的很快，基本都正常了。
2: 啊，一晚上没下火的，看到了吗？是下雨。
1: 真的？哦，口罩。哇。现在我们要开到阿巴斯港的市区。在战争初期呢，这里呢是遭到了非常多的轰炸，尤其是军事设施，包括港口。我们现在呢也是匆匆的在市区看一下，这边呢也有汽油的短缺情况，不过最近刚刚缓解，司机说。然后停电呢也是因为这边现在整个伊朗都是缺电，用电太多，所以不仅是德黑兰，在阿巴斯港也会出现民众这个停电几个小时的状况。但基本上看生活还是有序的，还是正常的。司机跟我们说，阿巴斯港呢是最繁华的城市，因为这里呢不仅是港口，而且是最大的进口的进出口的贸易港口，而且呢这边呢还是能源的出口，所以呢它呢是应该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在战争之后，很多房子修到一半就没有建了，有很多人也离开了，没有之前那么繁华。现在到了波斯湾旁边了，就是阿巴斯港的海口港口旁边。你可以看到阿巴斯港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沿海的一个大的城市，这边旁边呢就是波斯湾。这里呢晚上的时候凉快一些，我记得还有人在这里演奏这边的当地的民族乐曲，很多人在这里，是一个非常休闲快乐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你看明显人少了一些。这是卖鱼虾的巴扎，以前我来过这里啊。现在他们说捕鱼的渔民也少了，因为战争，所以呢现在鱼虾都比往常要更贵。
3: 方卫视里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前往斡旋俄乌谈判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普京就表示，俄军从当天开始到7号对基辅停火3天，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宣布停止袭击莫斯科3天，并确定6号将会在基辅会见2名美国特使。
4: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逐一握手，之后双方举行会谈。普京在开场白中表示，目前俄乌冲突的形势困难，但感谢特朗普一直以来努力斡旋。俄方高度信任作为中间人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又认为两人稍后到基辅与乌克兰的斡旋接触是有益的。普京提到，他已下令停止攻击基辅3天，乌克兰方面也对俄领土的袭击大幅减少了一个数量级。至于乌方还提议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
5: будут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е команды и с 0 часов сегодняшних суток эти удары по Киеву не наносились. Украинские власти опубликовали свой призыв к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му перемирию на 3 дня, но об этом мы с ними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и говорили. Но мы сделаем все, что от нас зависит,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обеспечи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посредников в вашем лиц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в лице сопровождающих вас.
4: 威特科夫感谢普京的接见，并赞赏他为开展谈判而暂停对基辅打击3天的决定。根据俄媒统计，这是普京第8次与威特科夫进行面对面会晤。库什纳则是第3次参与乌克兰问题调解讨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是在5日中午抵达莫斯科的。普京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到机场迎接。特朗普日前表示，两位特使将带去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又重申必须解决乌克兰危机。不过，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在美俄会谈开始前，在社交媒体贴文：“他已和美国总统特使谈过，从周六起至下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又说已经确定于6日在基辅与美国团队会面，乌方期望会谈有实质性成果。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6号凌晨说，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俄方就强调，必需要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乌沙科夫介绍说，普京与美方的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乌沙科夫说，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 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方准备充分，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他还表示，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强调，此次会见及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而普京也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联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在5号的再次到访了俄罗斯，并与总统普京会面。这是威特科夫自特朗普第2任期以来第8次访问俄罗斯，而有别于过去的访问俄罗斯之后就直接回国，两人访俄后会先转往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这会否是美国重启停滞近半年对于俄罗斯穿梭外交以来两人首次访问乌克兰？
7: 特朗普第2次上任以来，积极斡旋结束俄乌战事，多次派出特使威特科夫访问俄罗斯。这是威特科夫自特朗普第2任期以来第8次访问俄罗斯，也是库什纳第3次跟随威特科夫与普京会面。两人上一次到访莫斯科是2026年1月，美俄乌随后转往阿联酋及瑞士举行谈判。不过自今年2月以来，谈判基本陷入停滞，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注意力大量转向伊朗。 俄乌谈判已停滞超过半年。俄乌战事在近月持续恶化，俄罗斯增加对乌克兰城市的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则持续动用长城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石油设施、能源、机场等目标。直到本月4日，特朗普突然宣布结束俄乌战争的新方案，并再度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俄罗斯。 美国《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有关此次两人的行程安排协调已进行数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月曾表示，乌方已与特朗普的代表及欧洲官员共同拟定了一项旨在结束战争的新方案，内容包括实现停火、双方部队从前线撤离以及设立缓冲区。白宫方面尚未公开此次带给俄乌双方结束战争的新方案，但与过往访俄后直接返回美国不同。 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俄后前往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泽连斯基表示，已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了电话。克里姆林宫过去多次强调俄方对领土的立场未有改变，包括要求乌军从顿巴斯地区完全撤出，且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等。乌方则多次批评俄罗斯的方案与令乌克兰投降无异。 外界聚焦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能否拿出令交战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促使俄乌重启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顿涅茨克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红利曼，俄军西部集群的某预备队在五号展开了针对性的训练，为这一方向推进做好准备。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于当地的现场报道。
8: 俄军西集群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第四近卫坦克师、第十二近卫坦克团的部队正担负红利曼方向的作战任务，在白热化的前线的对决中，正在后方训练场待命的战役预备队一边集结待命，一边完成了强化训练的课程。在尽可能接近前线实战的条件下，他们也练了20多个突击的场景。
9: 那么俄军
10: 三人一组的这种渗透小分队目前正在进行一个战术性的相互的协同，当然了，在这些野战的公司里呢，
9: 当然了，非常的狭窄，而且战斗的场地这都是考验着俄军单兵的这种技能。
8: 这座训练场离前线约数十公里，他们分散在错综复杂的地形中，每个训练场站都配备了模拟实战的设施，复杂的地形、多层设计阵地以及全方位的攻势区等，这里的地形地貌均服务于一个核心的任务，即训练突击队员主动出击的技能。集结的每支部队以排为单位轮换训练，持续了数天。科目内容包括各类枪械实弹射击以及全面的战术战法的演练。突击小组轮流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先是发动进攻，然后进行防御阵地科目，最后击退反击。训练场景的命题每小时都会有变化，从装甲车辆的突然出现到部队与指挥部失去所有的通讯联络等。呼号小提琴手的教官说，机枪手如何在不降低射速的情况下变换射击的位置，火力手应该从建筑物的哪一侧才能够安全地进入到阵地内，渗透小组在指挥员伤亡的情况下如何快速完成作战任务的科目等。教练还制造烟幕来适应突击队员在低能见度环境下的作战。代号为奇拉的列兵是一名步枪的教官，他参加过数十场城市的巷战。奇拉特别强调，当进入建筑物的阶段，这也是突击中最危险的时间。其次，突击队员的主要心理修炼科目就是要在战斗条件下培养自己的专注力和自律。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离开了泰国芭提雅，结束了休整。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和贝卡谷地，真主党袭击以军据点。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多次的释放出希望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信号。有韩国的学者就分析，金正恩目前并不急于会见特朗普，而且即使美朝峰会成型，也与推动朝鲜无核化是两回事。
14: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愿意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相关发言引起韩国各界的高度关注。对此，韩国学者金在谦分析表示，目前美朝领导人会谈的可能性不太高，因为金正恩没有理由着急对话。与过去不同，金正恩见特朗普已不是政治战略了，朝鲜还在收到俄方的支援。同时，2018年河内美朝峰会使金正恩深感侮辱。不过特朗普更着急，因为特朗普在伊朗战争和俄乌战争也再找不到出口，可能认为朝鲜问题看起来是一个机会。
15: Why does Mr. Trump want this summit so badly? Let me turn to that question. First, I think there are diversionary purposes. Trump is trapped in another quagmir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re is no breakthrough in Ukraine, despite his promise that he would end this war within 48 hours.So he needs a foreign policy success somewhere else, and in that respect, North Korea may look like an attractive opportunity.
14: 另一位朝鲜专家郑成长表示，目前美朝峰会成事的可能性比过去有所提升为60%。不过，美朝对话成事可能性提高和实现朝鲜无核化可能性提高并不是一回事，因为2026年的朝鲜情况与2018年完全不同。核武能力大幅提升，得到俄罗斯的支援，也恢复了与中国的关系。目前对金正恩来说，美朝领导人对话已不是迫切的突破口，所以金正恩契合的可能性很低。美朝领导人可能会探讨核武危险管理、军备控制等。
16: 特朗普와대화할순있지만북한핵보유현실을부정하는과거방식의협상으로돌아가진않겠다따라서앞으로북미정상회담이열린다면과거와같은비핵화정상회담보다는핵위험관리와군비통제적성격이강해질가능성이있습니다
14: 专家们共同认为，即使美朝领导人达成协议，但会是对韩国不太有利的结果。韩国政府在谋求和冻结、缩减、无核化阶段方式，但美朝会选择只限制威胁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方式。但威胁韩国的中程、短程弹道导弹等仍然存在。这种方式对美国而言会成功地降低核威胁，但对韩国而言会是朝鲜核威胁的永久化。郑成长指出，美朝重启对话时谋求无核化的可能性较低的情况下，韩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威慑能力以及合法的核潜力。虽然韩美同盟关系在特朗普执政以来有所分裂，但却给韩方研发核潜艇等新机会。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在6号离开了泰国芭提雅，结束了为期5天的休整。在此前，林肯号在海上部署了大约286天，在2号停靠了芭提雅，约有5000名的船员上岸休整。在6号的上午11点左右，林肯号驶离了兰乍邦港。而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停靠期间，芭提雅市加强了安保。当地的警方表示，除了首天2名美军人员在酒后发生了争执以外，总体平稳无事。芭提雅市长就称，停靠期间，美军人员在当地消费大约1亿泰铢，约合300万美元。芭提雅市还通过向林肯号出售了牙膏等物资，获得了数百万泰铢，折合数万美元的收入。很多的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还前往了购物和旅游景点游览。此前有报道就称，在超长部署期间，林肯号曾经出现了食物短缺、牙膏、肥皂等洗漱用品不足，以及船员的心理健康危机等问题。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赫比卡在5号公开了谴责以色列定居者对于巴勒斯坦人使用暴力，并将会涉事以定居者称为恐怖分子。 赫卡比在五号在发生暴力事件的约旦河西岸的城镇图尔穆斯艾亚会见了部分的居住在当地的巴勒斯坦裔的美国公民，

0: 而当中部分人的家属或亲戚在此前就被以色列定居者杀害。赫卡比在会后表示，以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经不仅是犯罪行为，更上升成为了一种恐怖行为。他又指出，相信暴力分子只是在约旦河西岸大约75万名以色列定居者当中的少数，无法代表整个以色列社会。但是这一小撮的暴徒正在损害以色列的声誉。 赫卡比还强调，美国驻以大使馆将会继续以就以定居者的暴力行为与以色列政府交涉。根据以色列媒体在5号的报道，以军正在准备部分的撤出黎巴嫩的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的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说，这一计划仍然需要获得以色列政府的批准。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报道称，以军近日完成了对于黎南部的奈拜提耶地区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巴嫩真主党地道的摧毁行动，随后就制定了上述的调整部署计划。以色列安全部门官员说，根据新的计划，以军将会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即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会由目前的大约10公里缩减到3到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会取代目前的“黄线”。根据计划，以军将会在最小缩小之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来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北部的居民区。报道还说，以军正在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会趋紧而做好准备，并防范黎真主党以及伊朗可能会做出回应。 以军在5号发表了声明称，前一晚对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员以及相关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在当天的早些时候的无人机的侵袭。根据黎巴嫩的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在4号的空袭波及了黎南部多地和东部的贝卡谷地，已经造成了至少5人死亡和24人受伤。另外呢，以军据报正在准备部分撤出黎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以军5日发布最新视频，显示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设施实施打击。据以军发表的声明，本轮打击目标包括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旨在回应真主党向黎南部安全区的以军部队发射一架无人机，无人机已被成功击落，未造成以方人员受伤。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日报道，以军本轮空袭波及黎南部多个城镇，奈拜提耶地区有4人丧生，其中2名男子是在骑摩托车时被以军无人机击中身亡。提尔也有一栋民宅遇袭，导致1人死亡。此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爆破，并对黎南部巴尼哈扬实施炮击。 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否认以军已控制奈拜提耶东部郊区战略要地阿迪塔希尔高地，称当地没有以军驻扎，真主党武装人员仍部署并控制这一地区，随时准备应对以军任何推进。另外，卡塔尔外交部5日发布消息称，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黎巴嫩总理萨拉姆通电话，就双边关系及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穆罕默德重申，卡方支持黎巴嫩的稳定和领土完整，支持黎巴嫩人民以及一切旨在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的全面协议铺平道路的外交倡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媒体在日前报道称，由于美国向以色列施压，以色列将会在近日开放加沙北部的埃雷兹过境点，让更多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进入到加沙。不过呢，以色列政府已经做出了回应，表示无意开放过境点。加沙目前的物资供应是严重短缺的状态，人道主义状况并没有看到明显的改善。有分析就认为，加沙民众能否获得及时的接济，以色列仍然是握有最终的决定权。
2: 在美国对以色列施压后，埃雷兹过境点据报将会开放，允许人道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北部，加强对当地的支援。 الاتفاق ينص على دخول أكثر من 600 شاحنة بقراءة الواقع لا يمر أكثر من 200.
1: 过去数月来，美国不断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开放这个过境点，并增加对加沙民众的人道援助。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直播带货风靡亚洲，对香港零售是挑战还是机遇？
4: 销售量咧，足足可以媲美所有店铺一日嘅销量嘅。
5: 内地嘅直播就会有较为多促销活动。
6: 香港一定要揾到适合自己嗰条路出嚟。
0: 处于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香港零售怎么靠直播破局求存？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本月的16号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间提出宝贵的意见，称将会总结意见纳入到规划和施政报告当中。
8: 市民的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動香港穩步向前。感謝市民在公眾諮詢期間為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寶貴意見，我們會總結意見納入規劃和施政當中，推動經濟持續發展，民生不斷改善，攜手創造香港新機遇。
7: 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将会通过长远的发展策略，持续地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则是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以及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同一天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发表施政报告，旨在方便市民深入地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会在周3、4一连2天在会展举行。有企业早前就通过香港特区政府试行的项目来对接平台，在中亚接触到了一个电网建设的项目，开拓商机。“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在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表示，“一带一路”办公室将会加强资源配对，协助全球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去出海。我们来看。
9: 清洁能源、智能电网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发展的重要范畴。这家以香港为平台积极拓展海外业务的企业早前在中亚设立代表处。企业最近透过香港特区政府一带一路办公室试行的项目对接平台，在乌兹别克接触到一个电网建设项目。平台去年开始试行，由一带一路办公室主动联络一带一路国家，取得当地基建项目资讯，再分享给已登记的在港企业，
10: 对我们这个开拓中亚的市场起到了十分关键的助推的作用。一方面，平台打通了信息壁垒；另一方面，平台搭建起政府层面的沟通对接桥梁，助力我们与当地的政府部门、能源主管机构还有潜在的合作方实现了高效的对接。
9: 平台为企业打开了进入中亚市场的大门，不过掌握资讯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关键是如何协助这些企业把合作意向真正转化为可以落地的实体项目。为了让企业与沿线国家有更多对接机会，香港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周3、周4一连2日举行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办公室年度工作总结，预计吸引全球约6000人参与。
11: 我哋年内去唔同一带一路国家出访嘅时候，我哋同当地政府建立咗一个机制， 有東盟啊、中東、中亞嘅項目啊，甚至一啲西亞嘅項目咧，都會喺香港度進行路演，希望咧展現喺一帶一路國家嘅一啲重點商機。
9: 至於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於本月16日同日發表。何立志認為，在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一帶一路"辦公室除了牽線搭橋，亦要加強資源配對，協助企業把香港優勢轉化為"一帶一路"合作成果。
11: 我哋希望咧，香港喺依金色十年入邊，我哋擔當一個資源分配中心嘅角色，亦即係話高質量同埋小而美嘅項目。可以通過香港進行高效的配對，他找到他需要的資金、人才、專業服務。
9: 何立志又期望透過本屆論壇進一步鞏固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助力全球企業以香港作為平台出海尋商機。鳳凰衛視麥景榮香港報導。
7: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目前仍在持续的推进。吉隆口岸受灾的核心区投入了救援力量2300多人、8800多台的设备。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人员10人在5日就前往了东林藏部、吉隆藏部来持续的开展水文监测和相关的工作。
1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达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此外，中国气象局在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在5日发生了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在今天中午，现场的救援人员又找到了一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而截止到目前，此次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另外有9人失联。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附近的河道边堆积着被泥石流冲下的树枝、石块等杂物。由于进村的道路被冲毁，救援人员只能够在山上开辟小路，架设绳索前行。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有600多名的救援人员抵达了现场，分批次开展救援工作。由于现场不断有滑坡、塌方等险情发生，救援的难度较大，当地正在整合各级的救援力量，持续对灾害的核心区的边坡、沟谷等隐患盲区开展排查。目前村内的道路基本已经恢复，通信也已经抢通，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基本保障。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间的首列直达高铁在今天上午从瑞金站驶出，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瑞金与落脚点延安实现了高铁直达。线路全长大约1850公里，跨越江西、湖北、陕西3省，运行时间大约11小时32分钟。沿途连接瑞金、南昌、武汉、西安、延安等重要的节点，串联起沿线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文旅资源。在5日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第3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欣文以2-1战胜了美国选手凯斯，晋级16强。
12: 第一盘，凯斯进攻势头强劲，仅用时23分钟就以6-1拿下首盘。开局不利的郑钦文第二盘状态有所提升，与对手展开拉锯战，战至6平后，郑钦文以7-3拿下抢七，扳回一盘。决胜盘，郑钦文在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挽救赛点，最终以7-5赢下，用一场耗时2小时28分钟的鏖战完成今天逆转，职业生涯第3次晋级美网16强。 本届美网从资格赛一路突围的郑钦文已收获六连胜，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看到，塞尔维亚进步党推举武契奇为总理候选人。民调显示，大约八成的加拿大民众支持对美贸易反制。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根据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五号的消息，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的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的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的建设取得重要进展。这次贯通的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全长209.6米，为单动单线隧道，最大埋深41米。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全线土建工程自2025年6月开工，截至到目前，大型的临时道路、临时电力保障项目已经全部的竣工投用，已开工隧道27座、桥梁43座、路基88段，另外20座车站基础设施已经全部展开。我们再来关注到加美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最新的民调显示，大约有80%的加拿大民众是支持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支持者比例创下了新高。加拿大纳洛斯民调研究公司在五号发布的民调显示，大约有85%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

0: 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大约12.2%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此外，有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加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则是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对俄对等反制。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会在5号一致的决定推举现任的总统武契奇为总理候选人。武契奇将会在未来几天正式的宣布解散议会，设计投票将会在10月25号举行。
1: 武契奇当天抵达国家剧院出席执政党塞尔维亚进步党的会议，沿途受到支持者的欢迎。武契奇在会上接受推举，成为塞尔维亚进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先人和总理候选人。他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武契奇说，进步党将通过直接接触选民、使用社交媒体等方式开展竞选活动，并计划在首都贝尔格莱德等地举行4场大型集会。他还表示，如果进步党获胜，新一届政府将精简机构，由总理和最多12名部长组成。武契奇此前表示，最迟于9月10号上午宣布选举日期，投票预计在10月25号举行。按照惯例，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3年。武契奇2014年至2017年担任塞尔维亚总理，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进步党举行会议期间，场外有反政府示威者集会，警方严密布防。2024年11月，塞尔维亚中北部城市诺维萨德火车站发生混凝土遮雨棚倒塌事故，造成16人死亡，并掀起反政府示威。武契奇批评示威活动受到外国势力煽动。本次选举将是示威爆发以来执政党面对的重要政治考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议会选举即将举行，极右翼政党选择党在民调当中保持领先，选择党州长候选人西格蒙特在近年来是人气快速的上升，成为了此次选举当中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而在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的时候，西格蒙特就谈到了选择党在当地崛起的原因，以及他本人对于中德关系的看法。
2: 我现在就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座人口不足2万人的小城市，而在这里选择党也有不少的支持者。
3: 随着州议会选举进入最后冲刺，选择党候选人西格蒙德也频繁前往萨安州各地举行竞选活动，与当地选民见面。西格蒙德认为，选择党目前在萨安州的高支持率并非是突然发生的，过去5年甚至10年，选择党一直在扩大地方组织和社会网络，并积累地方政治经验。他表示，这些准备如今已经成为选择党冲击州政府执政权的基础。
4: Es war eine lange, lange Zeit des Aufbaus. Wir haben viel strukturell vorgebaut. Wir haben geplant. Wir haben uns sehr gut vernetzt. Genau das haben wir in den letzten 5 Jahren gebaut. Eigentlich sogar in den letzten 10 Jahren. Und auf diesem Fundament kann jetzt die erste AfD-geführte Regierung in ganz Deutschland entstehen.
3: 西格蒙德与中国也有过一段交集。西格蒙德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曾自费前往中国参加管理培训，与中国企业以及在华德国企业进行交流。西格蒙德表示，这段经历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也让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氛围留下深刻印象。
4: Aber es hat mir ja mein Horizont extrem erweitert. Ich habe einen tiefen Einblick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bekommen, vor allem in die Leistungsgesellschaft, auch die Aufbruchsstimmung, die dort herrscht. Und ich habe vor allem eine Sache mitgenommen, dass Chinesen sehr stolz auf ihr Land sind, stolz auf ihre Kultur sind und dass sie das aber auch von ihrem Gegenüber erwarten.
3: 对于德国现政府的对华政策，西格蒙德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德国不应该试图把自己的政治理念强加给其他国家。如果当选州长，他希望以相互尊重和平等的方式发展对华关系，并继续推动双方经贸合作。
4: Demzufolge gehe ich mit einem Respekt heran, auf Augenhöhe, aber andersrum möchte ich auch respektiert werden. Und demzufolge, die Hand ist ausgestreckt. Wir brauchen für eine gute Entwicklung unseres Landes brauchen wir langfristig auch China.
3: 凤凰卫视曾谦，德国萨安州报道。
0: 现年95岁的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与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5号一同出席古巴内政部下属机构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纪念活动。古巴国家电视台发布了劳尔·卡斯特罗出席当天纪念活动的视频。在活动期间，古巴内政部长阿尔瓦雷斯宣读了劳尔·卡斯特罗的贺信。劳尔·卡斯特罗在贺信当中祝贺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并感谢该机构长期以来进行的工作。信中还特别提及到了美国政府的敌对态度，批评美国政府企图要把古巴从世界上抹去。古巴内务部个人安全局于1961年成立，职能是保护古巴领导人的人身安全。佛得角南部福古岛在5号晚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了至少21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根据佛得角国家通讯社的报道，事故发生在福古岛圣菲利普市的北部山区，一辆大巴冲出了道路，坠入大约30米深的沟谷。车上乘客主要是参加出游的当地中学生。事发地的地势崎岖，救援难度较大。当地的政府表示，救援和遇难者身份确认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最终的伤亡人数尚待确定，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之中。感谢您的收看，下一集的新闻呢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锁定凤凰卫视。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但到年底，他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给打趴下为止。
2: 在这个小小的身体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
3: 连续呢8到10个小时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自主作业。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美军称一艘伊朗油轮遭打击后沉没，伊朗称袭击美航母。美国林肯号航母结束在泰国的休整是黎巴提亚。普京会晤美国特使，俄乌宣布停止袭击对方首都三天。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陆通。首先来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前往斡旋俄乌谈判的美国总统特使魏特科夫和库什纳。普京表示，俄军从当天起至七号对基辅停火三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宣布停止袭击莫斯科三天，并确定六号将在基辅会见两名美国特使。
1: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逐一握手之后，双方举行会谈。普京在开场白中表示，目前俄乌冲突的形势困难，但感谢特朗普一直以来努力斡旋。俄方高度信任作为中间人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又认为两人稍后到基辅与乌克兰的斡旋接触是有益的。普京提到，他已下令停止攻击基辅三天，乌克兰方面也对俄领土的袭击大幅减少了一个数量级。至于乌方还提议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
2: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посредников в вашем лиц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в лице сопровождающих вас лиц.
1: 威特科夫感谢普京的接见，并赞赏他为开展谈判而暂停对基辅打击三天的决定。根据俄媒统计，这是普京第八次与威特科夫进行面对面会晤，库什纳则是第三次参与乌克兰问题。

0: 乌沙科夫说，普京与美方的会见持续了3小时10分钟，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 乌沙科夫说，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维德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 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方准备充分，再次表达了对于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同时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的方案。他还表示，除了俄乌冲突问题，双方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乌沙科夫强调，此次会见及时且对双方都有益处，而普京也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保持联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称，遭美军打击的伊朗油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伊朗革命卫队同日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舰受损后撤离。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无人艇。
2: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及视频称，遭美军打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油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画面显示油轮倾覆前冒出阵阵浓烟。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曾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袭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早前袭击2艘美军军舰。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公告说，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还发表另一份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革命卫队此前警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革命卫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
2: 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号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网上流传的相关消息毫无根据，纯属虚构，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媒体日前报道，由于美国向以色列施压，以色列将在近日开放加沙北部的埃雷兹过境点，让更多人道救援物资进入加沙。不过，以色列政府已经作出回应，表示无意开放过境点。加沙目前的物资供应严重短缺，人道状况未见明显改善。有分析认为，加沙民众能否获得及时的接济，以色列仍握有最终决定权。
4: 在美国对以色列施压后，埃雷兹过境点据报将会开放，允许人道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北部，加强对当地的支援。 الاتفاق ينص على دخول أكثر من 600 شاحنة بقراءة الواقع لا يمر أكثر من 200.
5: 过去数月来，美国不断向以色列施压，要求开放这个过境点，并增加对加沙民众的人道援助。然而，以色列政府拒绝这个提议。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无意开放埃雷兹过境点让援助物资进入。他重申，以色列对加沙的政策维持不变，并强调，在哈马斯解除武装、整个加沙完成非军事化之前，不会展开任何重建加沙的工作。
6: صحيح أن هناك ضغوطات أمريكية باتجاه هذا فتح هذا المعبر، ولكن التعنت الإسرائيلي قد يبدو له الكلمة الأخيرة في النهاية. لكن نحن كفلسطينيين ننظر إلى الأمر من زاوية أخرى تماماً. ننظر إلى ماذا يعني فتح معبر جديد في إطار كميات من المساعدات لا زالت في الحد الأدنى وكميات من البضائع لا زالت في الحد الأدنى.
5: 自以哈停火生效以来，加沙的人道状况只是略有改善，居民仍难以获得食物与饮用水，尤其在整体环境恶劣、失业率高企的背景下，情况更加严峻。
7: Despite any progress happening.

0: in this regard. Israel insists on preventing such steps from being implemented on the ground and imposes even harsher measures against the population of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6号离开泰国芭提雅，结束为期5天的休整。此前，林肯号在海上部署约286天，于2号靠泊芭提雅，约5000名船员上岸休整。 6号上午11时许，林肯号驶离兰乍邦港。据法新社报道，停靠期间，芭提雅市加强了安保。当地警方表示，除首日两名美军人员酒后发生争执外，总体平稳无事。芭提雅市长称，停靠期间，美军人员在当地消费约1亿泰铢（约合300万美元）。芭提雅市还通过向林肯号出售牙膏等物资，获得了数百万泰铢（折合数万美元）的收入。许多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还前往。 购物和旅游景点游览。此前有报道称，在超长部署期间，林肯号曾经出现食物短缺、牙膏、肥皂等洗漱用品不足，以及船员心理健康危机等问题。现年95岁的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与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5号一同出席古巴内阁部下属机构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纪念活动。 古巴国家电视台发布了劳尔·卡斯特罗出席当天纪念活动的视频。活动期间，古巴内政部长阿尔瓦雷斯宣读了劳尔·卡斯特罗的贺信。劳尔·卡斯特罗在贺信中祝贺个人安全局成立65周年，并感谢该机构长期以来进行的工作。信中还特别提及美国政府的敌对态度，批评美国政府企图要把古巴从世界上抹去。 古巴内务部个人安全局于1961年成立，职能是保护古巴领导人的人身安全。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在香港会展举行。日媒称高市早苗推进内阁重组，财务大臣等预计将留任。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3: A 600-meter deep cliff means a dangerous journey to school.
4: Oh my God! 你们会怕这个吗？这个算是一条路吗？
5: 我们是被逼出来的，没办法。The
3: 288-meter sky bus now protects students to school.
6: 小学生、中生免费，村民中生免费。小学该不开心呐？开心！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2: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
1: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中国空军将派多型军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 中方称，应埃及军队的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本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 中国海军第48、49批护航编队近日在中国驻吉布提保障基地组织护航任务交接仪式，这标志着第49批护航编队正式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担负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 当地时间五号，海军第48、49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随着分航指令下达，唐山舰、昆明舰分别发射信号弹，各舰同时鸣响汽笛。随后，两批编队分别向左、向右鱼贯转向90度分航。除交接仪式外，两批编队还组织了共同护航和联合巡航。任务官兵表示，将坚决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周三、周四一连两日在香港会展举行。有企业早前透露，通过特区政府试行的项目对接平台，在中亚接触到一个电网建设项目，开拓商机。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接受本台专访表示，一带一路办公室将加强资源配对，协助全球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出海。一起来看看。
6: 清洁能源、智能电网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发展的重要范畴。这家以香港为平台积极拓展海外业务的企业早前在中亚设立代表处。企业最近透过香港特区政府一带一路办公室试行的项目对接平台，在乌兹别克接触到一个电网建设项目。平台去年开始试行，由一带一路办公室主动联络一带一路国家，取得当地基建项目资讯，再分享给已登记的在港企业。
7: 对我们这个开拓中亚的市场起到了十分关键的助推的作用。一方面，平台打通了信息壁垒；另一方面，平台搭建起政府层面的沟通对接桥梁，助力我们与当地的政府部门、能源主管机构还有潜在的合作方实现了高效的对接。
6: 平台为企业打开了进入中亚市场的大门，不过掌握资讯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关键是如何协助这些企业把合作意向真正转化为可以落地的实体项目。为了让企业与沿线国家有更多对接机会，香港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周三、周四一连两日举行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办公室年度工作总结，预计吸引全球约6000人参与。
8: 我哋年内去唔同一带一路国家出访嘅时候，我哋同当地政府建立咗一个机制，有东盟啊、中东、中亚嘅项目，甚至一啲西亚嘅项目咧，都会喺香港度进行路演，希望咧展现喺一带一路国家嘅一啲重点商机。
9: 至于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于本月16号同日发表。何立志认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一带一路”办公室除了牵线搭桥，亦要加强资源配对，协助企业把香港优势转化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
8: 我哋希望咧，香港喺金色十年入边，我哋担当一个资源分配中心嘅角色，亦即系话高质量同埋小完美嘅项目，可以通过香港进行高效的配对，他找到他需要的资金、人才、专业服务。
6: 何立志又期望透过本届论坛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助力全球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出海寻商机。凤凰卫视麦景荣香港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而本周开幕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也将进一步释放平台价值。
1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无论是引进来或走出去，香港都担当着加速发展、深度交流的关键枢纽与平台角色。将在本周举行的香港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好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功能。论坛主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更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峰会同时也聚焦能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城市发展等不同领域，并加入实地考察，为这个双向赋能的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陈茂波又指，今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及中东的政府、公应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绩点新债。例如，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上月在港发行约35亿元人民币典型债，是中亚企业在港同类发行额之冠。 至于股票融资，陈茂波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个别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也计划来港挂牌。债券融资方面，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据日本媒体5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开始着手推进内阁改组，其中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等人预计将留任。报道称，高市安排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意在维持内阁框架稳定，以便稳步推进消费税减免等重要政策，同时确保政府运作稳定。此外，这一人事布局也旨在维持外交和安保政策的连续性，包括推进后续的重要外交活动和确保安保政策的修改等。与此同时，高市还将对自民党高层人士进行调整。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自民党总干事铃木俊一也预计将留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多次释放希望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信号。有韩国学者分析，金正恩目前并不急于会见特朗普，而且即使美朝峰会成型，也与推动朝鲜无核化是两回事儿。
11: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愿意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相关发言引起韩国各界的高度关注。对此，韩国学者金在谦分析表示，目前美朝领导人会谈的可能性不太高，因为金正恩没有理由着急对话。与过去不同，金正恩见特朗普已不是政治战略了，朝鲜还在受到俄方的支援。同时，2018年和内美朝峰会使金正恩深感侮辱。不过，特朗普更着急，因为特朗普在伊朗战争和俄乌战争也再找不到出口，可能认为朝鲜问题看起来是一个机会。
12: Why does Mr. Trump want this summit so badly? Let me turn to that question. First, I think there are diversionary purposes. Trump is trapped in another quagmir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re is no breakthrough in Ukraine, despite his promise that he would end this war within 48 hours.So he needs a foreign policy success somewhere else, and in that respect, North Korea may look like an attractive opportunity.
11: 另一位朝鲜专家郑成长表示，目前美朝峰会成事的可能性比过去有所提升为60%。不过，美朝对话成事可能性提高和实现朝鲜无核化可能性提高并不是一回事，因为2026年的朝鲜情况与2018年完全不同。核武能力大幅提升，得到俄罗斯的支援，也恢复了与中国的关系。目前对金正恩来说，美朝领导人对话已不是迫切的突破口，所以金正恩契合的可能性很低。美朝领导人可能会探讨核武危险管理、军备控制等。
13: 特朗普와대화할수는있지만북한핵보유현실을부정하는과거방식의협상으로돌아가진않겠다따라서앞으로북미정상회담이열린다면과거와같은비핵화정상회담보다는핵위험관리와군비통제적성격이강해질가능성이있습니다
11: 专家们共同认为，即使美朝领导人达成协议，但会是对韩国不太有利的结果。韩国政府在谋求和冻结、缩减、无核化阶段方式，但美朝会选择只限制威胁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方式。但威胁韩国的中程、短程弹道导弹等仍然存在。这种方式对美国而言会成功地降低核威胁，但对韩国而言会是朝鲜核威胁的永久化。郑成长指出，美朝重启对话时谋求无核化的可能性较低的情况下，韩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威慑能力以及合法的核潜力。虽然韩美同盟关系在特朗普执政以来有所分裂，但却给韩方研发核潜艇等新机会。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韩国釜山地方法院今天裁定，一名涉嫌从柬埔寨偷运冰毒进入韩国的台湾男子罪名成立，判处其6年有期徒刑。据韩联社报道，这名70多岁的男子被指控于今年3月在柬埔寨一家酒店外接收了一个行李箱，箱内装有总重为5.1千克、市值约37.8万美元的冰毒。男子随后经由釜山金海国际机场将冰毒带入韩国。审判期间，这名男子声称并不知道自己携带的是冰毒，以为行李箱里装的是安全带。

0: 这名男子又辩称，一名自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的英国男子告诉他，如果成功将行李箱运入韩国，可获得100万美元的报酬。但法院并未接受被告完全不知情的说法，认定他至少已经意识到行李箱里可能藏有毒品，却仍然选择将其带入韩国。
1: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乐坛校长谭咏麟，谭校长将于下星期五开始在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终极篇香港首站。
2: 距离正式举行的日子不足一个星期，谭校长连日来积极备战，更成功达标，减重17磅，务求以最佳状态示人。这次演唱会以双主题双歌单呈现，所以谭校长反复为两个不同歌单练习，另外还要排练5台走位。这天，他与24位舞者一同排练，从而熟悉每个舞台的布局及走位。谭校长坦言，这段备战的日子，每天也过得相当充实。
3: 之后就跑步。 跑大概1个钟头之内啦，跟住去咩？收身，跟住嚟呢度几粒钟，跟住翻去食啲嘢，瞓觉，瞓醒，由1日开始。
1: 歌手杨千嬅以造型抢眼的特色长裙亮相时装活动，不知会否再有机会见到千嬅穿这套服装呢？呢件衫将会系喺我某一场嘅演唱会里面出现噶啦。
4: 早排咧，你开 show
5: 咧都话系咪话晕到啊？即系呢件事有嘅，因为天气好热，咁啊，其实大家就误解以为我衫好厚，就冇嘅，嗰啲系弹性料嘅布同透气，咁所以咧，我老公系每日代我嘅，咁我系有啲晕啊，咁啱嗰阵。
4: 因为比较焗啲，可能落完雨或者系打风前，咁啊变咗我就系有下晕，但系好快我坐翻低喺个地下唱完就冇事啊。
1: 咁另外就系早排见到你都帮阿余文乐拍咗条片，系咪？系佢揾你定系点样？
5: 佢有邀请我去打气，咁我觉得咧每一个人生里边咧都唔同嘅轨迹嘅，而佢可以冲破自己去做一啲冇做过嘢，作为认识咁耐嘅朋友系支持下嘅。
6: 艺人蔡思贝盛装打扮出席活动，他受访时表示自己入行至今也没有买过名牌手袋，又提到现在以工作为主，不知感情方面他对另一半又有什么要求呢？
7: 对我嚟讲系可以同我谈天说地系最宝贵嘅一件事，系。
6: 而家有冇感情生活点啊？而家我同工作咯都系，因为我。 最近大家都知道電影出咗街啦，咁就真係周圍走去宣傳，希望可以帶動到多啲票房啊，希望大家多啲睇戲。我想講呢，其實我係由入行到而家10幾年啦，我係冇買過一個名牌手袋俾自己，一個都冇。
8: 但全部人哋送嘅，人哋送嘅。
6: 我第一個名牌手袋送俾我嗰個係楊秀慧。 佢送俾我嗰时，即系佢真系好似当我妹妹咁锡啦。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0: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2: 以岭料夜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0: 除了浙江实验室在做这件太空算力的事情之外，其他国家有部署的吗？
1: 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人很多，不是一两个，反对的人也很多，也不是一两个，但是呢，真正下决心愿意去做的人我没见到。
0: 所以你会觉得是反而是只要你学会了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
1: 对，
0: 其实是为自己赋能的。
1: 对，他要发现这件事情原来的科研体系是不会成为他的壁垒。
0: 你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年轻人在新的时代里头或 AI 时代里头绝对不会是一个适应者，应该是一个创造者。
1: 对，因为它颠覆性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呢，你以前有的积累啊都变得不太重要了，就是你知识的积累，你社会关系的积累，甚至我们传统意义上这个资源的积累。
0: 我2022年第一次来看您，
1: 对，
0: 那时候主要是讲阿里云啦，
1: 对，
0: 好，2024年主要是应约来参加2050大会。
1: 谢谢您的时候来啊。
0: 现在两年过去了，你有些判断是变了，还是有些你还是仍然坚持觉得是这样的判断？
1: 我觉得没有什么新的判断，我就觉得如果一定要说，刚才回到你那个变化或者发展，会经过那么多年以后，还是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快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讲，哎，我今天发展很快，后面是不是会慢下来，对吧？
0: 所以越来越快，
1: 还是越来越快。我觉得越来越快还是从好的角度讲，越来越快。
0: 你现在在浙江实验室里面做的，把 AI 和算力送上太空，你是怎么聊着聊着它就出现了？
1: 受启发就是非常简单，你首先真的要相信太空是一个技术的探索场，这是首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今天去问很多人，他可能就是会觉得太空就是来探索太空技术的地方，他不会把太空当作是一个所有技术都可以来探索的一个地方。
0: 那你这个转折点是在哪一次突然启发了？
1: 我真的说只有是因为去了浙江实验室，这件事情本身撬动我的，因为我大概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可以做了，但是你没有一个载体可以做，你想的也是白想。这个前提下，我再说您特别关心那个事情，好吧？
0: 对，
1: 你一定知道在那几年有几件事情发生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卫星的能力大了很多。嗯，这个卫星的能力其实不是大家简单的看到通讯卫星的能力啊，通讯卫星的能力只说明这个航天技术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化。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说，其实我们评价就是遥感卫星，对吧？事实上呢，就通讯以外的卫星，我们把它叫做遥感卫星。这个我们讲的高光谱卫星啊，甚至各种这个载荷，对不对？不同的传感器都有了，这个在过

0: 许也是没有了。但是这个东西的发展就带来了一个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跟我做云计算的背景有关系，也是我个人会很敏感的地方，就是天上的数据多到下不来了。所以天上的数据回不来，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不是只有我一个王建知道，所以大家都知道。可大家都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可是在我做云计算这个角度就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条就是你走那条技术路线，就是怎么把天上的数据弄回到地面。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一件事情什么呢？事实上，从技术角度要解决把数据都传回到地面来，那我自己的判断是几乎不可行。
1: 嗯，太大量了。
0: 第一，太大量；第二，你现在想不到有效的技术方法可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经常会讲，这就是第一性原理决定的，所以它有它的困难，但是也可能有什么突破。但是至少我可能不是在这个突破方面的人，对不对？但我也没看到别的。所以第二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把算力送到太空去。
1: 这是另外一个路径。
0: 那是另外一个路径。那么现在看来是。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径，为什么呢？因为你即使传回来了，可能也不解决它的问题。为什么呢？处理还要再传回去，它就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延时。但是我们很多很重要的这种场景，对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1: 救灾的时候，
0: 救灾的时候，泥石流的时候，对不对？所以那些都是瞬间发生，瞬间你根本没有这个时间，随时随地，你没有办法预测。
1: 如果不是救灾的时候，
0: 对。
1: 我们的那些数据在上头算完了以后，是把有效数据回到地球就够了。
0: 我们不是为了简单的避免这个数据传回来，也不是说这个数据我处理过以后我就可以扔掉。它里边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逻辑就是，可能慢慢的，一定是传回来的成本要高过存在上面的成本。所以这个时候它不是个成本问题了，是你可以根据你的意愿来决定数据要不要留下来，那就是另外一个天地了。那么同样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当你在天上能够把你今天想做事情做完的话，那把那个结果再传回来的话，它的有效性就会高很多，它的实施性也会高很多。那我觉得呢，就使得我们对这个数据的这个看法会发生完全的不同的这个变化。就上次2050你来的时候，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几个小年轻的一段话嘛，对吧？就是因为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讲，或者对于大众来讲，觉得去太空是个很远的，对吧？
1: 对。
0: 人类离太空多远？就只有100公里，从云栖小镇到上海是200多公里，到北京是1000多公里。所以事实上你算了一下，其实人类离太空是最近的，但是可能对很多人想象是很遥远的。所以那天我印象很深，我后来又把这个演绎。那个往前多说一句，那就意味着离每个人都是100公里，
1: 对
0: 对吧？
1: 对地球来说啊，
0: 对地球来说，对每个人都是100公里，所以你就想想看，这个世界就是你跨出100公里，你就可以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世界
1: 啊。所以你2023年到了芝江实验室，你就想要进入太空。现在你实现了进入太空，至少有12颗卫星在上头吧？
0: 昨天为止又多了2颗，
1: 真的。对除了芝江实验室在做这件太空算力的事情之外，其他国家有部署的吗？
0: 其实大家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人很多，不是一两个，但是反对的人也很多，也不是一两个。完了以后呢，觉得很有道理的人也不是一两个，但是呢，至少在我有限的接触范围里边，真正下决心愿意去做的人我没见到。所以我们只不过是自己去做了，而且呢，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呢？就是说，还是在有困难的情况下，你多做了一点。
1: 最困难的是资金吗？还是技术？
0: 这个计算卫星的星座，其实资金是，一定是第一位的困难。为什么资金第一个困难？如果假定我们要做1000颗星，对吧？它就是需要200-300亿的钱，如果你要做1000颗星。所以呢，如果按照传统的逻辑来想的话，这件事情你一定不能做的。但是你认真想一想，如果把它当成创新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资金就不是第一位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这里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能够通过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来完成。

0: 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呢？就是对你很复杂的事情，可能对别人来讲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对别人很复杂的事情，可能对我来讲是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人工智能，我说简单是相对的，不是说人工智能本身很简单，对不对？你只做你，我都不用你自己擅长啊，你只做你为这个行业要解决的问题，你所有其他的东西，你都应该能够借别人的能力把它完成。
1: 你本来的计划2025年是要打50颗，结果只打了12颗，对吗？你说到2032年要打1000颗，这个《三体》计算星座才能够完成嘛？
0: 没错。
1: 那如果到了我们节目播出，这样子一共大概可能会有多少个星打上去了？
0: 其实，你刚才也触到了我们的痛处啊。你就说你本来2025年、2026年要发50颗，你没发成，对不对？就这是一个风险极高的一件事情，在过去半年多以内，你就想，我们有一次是在发射场，火箭都已经竖起来了，最后终止发射了。哎，你就会发现它不符合发射条件啊。完了，后来几个月以后，我们是点火发射了，但是火箭在半空中炸了，所以那颗卫星也不见了。
1: 国人看了太多 SpaceX 的发射的当场爆炸了，
0: 对，
1: 所以你们的心脏估计也跟埃隆·马
0: 我
1: 斯
0: 们是
1: 克
0: 一样
1: 蛮……
0: 的，只不过大家可能谈到的是说我们在天上的
1: 哦，
0: 星嘛，
1: 成功的12颗。
0: 所以这个24号其中的一颗星就是本来很半年以前就要上天的星，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这个你先回答你前面一部分，就是说，哎，为什么原来计划可能没有？但是我今天还是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说，可能到27年我们就100颗在上面了。那这100颗也不是我随便讲的，是因为这100颗的大部分卫星今天都已经在厂里了，在生产了。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卫星有多么复杂，就是说，第一，你当然要下决心找到资金有这颗卫星，对吧？但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这个卫星还是要研发制造的。
1: 对。
0: 但是你即使研发制造出来，你也不见得能发射上去，就是你还要去排发射周期，这个发射周期的复杂度可能也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你可能知道一点，对不对？
1: 非常非常知道。
0: 更不用讲，你发射的时候都给你了，你还会爆炸，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想，它每一个环节都是这个，都是不确定的。
1: 那么将近1年，这12颗星在上面，是不是已经开始展开作业了？有没有一些成果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应该讲，我们完成了这个最主要的目标，但没有完成我们自己理想的目标。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把算力送上天。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目标我们是达到了。
1: 12颗就能达到了。
0: 对，为什么达到？这个当然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是个永无止境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你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到今天为止，我们这12颗星组成的星座，是世界上算力最大的一个星座。第二件事情呢，为什么我们把算力送上天了？就我们第二句话是要互联互通。那我们今天的这12颗星呢，没有一颗星是
1: 落单的。
0: 落单的。那么为什么我说没有到完美程度呢？就是本来我们设想是应该所有的星都是用激光通讯机互通互联的。那我们这里呢，就是当然半用了激光通讯机。但一般还是用了传统的微波链路来互联互通的，
1: 是
0: 不是成
1: 成本
0: 本，因
1: 吗？
0: 为你要把每一个设备都调试到那个状态，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天上的星不是静止的，它跟地面不一样，每颗星之间上千公里。所以呢，我觉得刚才我讲的就是说，达到了我们主要目标，留下一点点遗憾，就是这一点点遗憾。
1: 有没有一些例子？哎，运算下来真的达到您说的，比如救灾快了，或者是说这个数据有了新的发现。
0: 比如说京津冀的这个环境污染比较关心嘛，所以也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12星的轨迹啊，就是会过京津冀这个区域，我们就可以把京津冀上空的这个环境的污染的情况，
1: 实时汇报了。
0: 我们实时再定义一下，就是从过去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变成了几十分钟了，这是最简单的事，就是因为这12颗星，所以为什么要1000颗星？你可以想象，对不对？是吧？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变得可能。所以这颗卫星不是为了京津冀环境污染，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事情。他们本来想着干别的事情，可是因为互联互通了，因为有这个能力以后，哎，你突然发现我不发卫星的那些地方，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卫星的好处。

0: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意味着这些卫星的业主，因为这个星座为这些卫星的业主创造出了很多的商业机会。你相不相信这个事情就知道
1: 下一个问题就想问你，你会不会
0: 了。啊，
1: 觉得这个系统成了一个生态以后，就会
0: 对，
1: 像飞天系统一样，它会成为一个新的产业链或
0: 就
1: 商
0: 是这
1: 业
0: 个道理。
1: 化的
0: 它就
1: 机
0: 是这
1: 会？
0: 个，就是因为我们老师讲基础设施嘛，是吧？基础设施就是说，你孤立的想，它就没有价值；你系统的想，就有价值。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提1000颗星呢？因为当你到1000颗星的时候，你稍微做一些设计啊，就可以保证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每3分钟一定有其中的1颗星在你上面，它就变成一个比较通用的卫星了。就像刚才我说，这个卫星上去不是为了经济的这个环保服务的，但是呢，当你卫星这个基础设施在的时候，那每个人都是要用的。
1: 哎，其实就是所谓的地球大脑嘛。
0: 其实就是。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相。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我也看到之江实验室另外叫做科学基础模型，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是打算怎么突破这一点？
1: 所以就是说 foundation model 这个词是一个专门的术语，我先说一下这个事情。那么今天大家谈的比较热闹的人工智能模型，其实原则上都是 foundation model， 比如说我们讲的 DeepSeek， 比如我们讲的 Queen， 对吧？那么只不过这个基础模型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严格意义上讲都叫做大语言模型。所以呢，像这次上海的会上还有人讨论，不是你也听说过有什么多模态模型，对吧？会上还有人在说多模态模型是不是说是视频和图像都是文本的一个陪伴，所以本质上还是文本模型，好吧，这第一件事情。所以呢，大家就会看到我们今天的应用，帮你优化论文啊，帮你写个报告啊，帮你理解一下别人的报告，大概是这个逻辑，对不对？那为什么之江要去做基础模型？因为之江不会再去重复他们做的基础模型，因为这个足够好，不然呢就是浪费资源。但是为什么叫科学基础模型呢？它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呢？就是我说的让科学原始数据，不是论文里边的文本数据，成为这个模型的头等公民。
0: 人工智能现在在做的可能都是二手数据，因为都是经过了人的理解写出来的，然后你觉得不满意，因为觉得写出来是有偏见的，或者是有理解误差的，
1: 甚至都是已经把这个科学数据来表达这个世界的大部分的信息都丢掉了，这是核心问题。所以你大家可以想一下看啊，如果你把科学数据当作是一个世界，你可以设想一下看，您去看一下这个科学数据，你可能得到的都是不一样的结论。可是我们过去传统的方法就是，我一个科学家看了一个数据，他得的结论，你就觉得是所有的结论了。
0: 哎，你是跟谁聊天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事儿啊？
1: 就是为什么我跟那么多地球科学家聊天，跟那么多天文学家聊天，特别是跟天文学家聊天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天文观察出来的数据，绝大部分

0: 是没有被天文学家看过的。但是呢，这个话我今天也不好跟别人这样讲，因为我没有证据，对不对？所以我唯一的证据就是看到了那个18岁的高中生用了一个退役的这个卫星的数据，而且这个卫星的设计都不是为了做他这个观察的，结果他又发现了那么多东西，所以这个我也只能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别人。事实上，这个事情只要在真正的科学里也比比皆是，不需要我说服的。所以您知道吧？后来有人听了我这个演讲啊，去这个写了一段话，他说王坚讲的就是我原来想的，我把它说出来，你知道吧？那他这个比喻说得很形象，你知道吧？所以他那个标题什么？两种 AI，两个吃相。以前的 AI 吃相是什么？就是都是在吃人类吃过、嚼过的东西给你，人类嚼不出来的东西，你是拿不到的。那为什么就要说我们做的科学基础模型要用科学数据呢？他说他就是要去吃人类从来没有吃完的、没有吃过的东西，所以这是他第一个
1: 或
0: 比
1: 者
0: 喻，
1: 是没有好好吃
0: 好
1: 的
0: 好
1: 东
0: 吃过的东
1: 西。
0: 西。他说希望有一天，他说这个就变成什么情况呢？他说诶，人类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哎，他说你 AI 来帮我看看，对吧？但是他说可能更有意思的情况是说，AI 看那个东西很有意思，哎，他说你是不是可以请人来帮你看看？所以他这个思想还是非常的很好的说清楚了这个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啊。
1: 我觉得说清楚了，你说的就是 AI 也是一个智能，人也是一个智能，在同一个餐桌上，大家互相看
0: 对，
1: 看。
0: 但是它比我们传统说要协同这件事情更聚焦。
1: 呀，其实你看，我们常常说 AI 介入以后，我们的基因科学、我们的医学都有好多的突破，但它还是用文本的方式，还是用原来的大语言模型。如果到时候把我们的科学基础模型放进去，是不是就一下子能够飞跃它的能力呢？
0: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怎么从理解一篇科学论文里边的论文，到理解科学的数据，对不对？我跟你讲的时候，可能你满脑子想的还是，哎，我理解的科学数据，我可以有个新的科学发现，对不对？是吧？再写篇论文，对吧？其实这件意义远远超出这个事情。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对科学数据本身的理解都要发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比如说基因，对不对？基因你都知道，我们基因就是要靠基因测序仪器来做这个事情，对吧？你突然发现哦，原来测序那个这个基因的测序的仪器啊，都要被重新设计过的。用今天我们认识到的基因测序的仪器测到的所谓的基因的数据，是被大大的简化了，让我们失去了很多让我们了解人类的机会的。当我们把那个基因测序仪器的电信号变成我们今天的基因数据的时候，被大大的简化了。牺牲掉了很多对人类了解基因非常重要的信息。
1: 你说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科学就是要找到真相嘛。
0: 对，
1: 这个真相不是它不存在，是我们看不到，没看到，
0: 太对了，
1: 对吗？所以
0: 对，
1: 你当你说我们就算有了这些科学数据，但我们仍然没看到
0: 对，
1: 啊，所以你说基因真的只有23条族谱吗？
0: 对，
1: 是因为我们还没看
0: 不是，
1: 到。
0: 没看
1: 对，
0: 到。
1: 当时技术够了，或者是理解能力够了，我们可能会有完全崭新的看到。你曾经提过过，当 AI 学会了 coding 的时候，程
0: 对，
1: 序员就没有工作了。
0: 对，
1: 啊，那当 AI 学会了作为科学数据的第一公民，能够去使用了以后，会不会使得科学家或者是科学人员也会有这种威胁？
0: 这个如果准确的来描述我当时说这句话的这个场景啊，我讲个人工智能系统啊，加个系统两个字，可以来写代码的时候啊，其实我马上接的不是把程序给替代掉了。我又讲了一句，就是说人工智能也可以写代码了，它甚至可以比现在的程序员写得好。它事实上背后是逻辑是什么？不是替代了现在的程序员，而是把程序设计从一个职业技能变成一个个人的能力。也就是说，你大家
1: 每
0: 可
1: 一
0: 以，
1: 个人可以透过 AI 来写 coding 了。
0: 对，它就是说你可以不懂怎么写程序而写程序了，对吧？所以最后你就会发现，当你能做这件事情以后，不是你去替代的程序员， 而是

0: 加了一个技能。
1: 多大的一个技能。但是你看人类发展历史上几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个例子，就本来是一个职业，变成了个技能。
0: 哦，也就是我们如果用了你的这个科学基础模型的时
1: 对。
0: 候，我有机会成为科学家一样，看到一些我以前看不懂的东
1: 对的，
0: 西。
1: 而且这个都不是我今天在编的，就是为什么天文学我们要做天文学？以前我都用我那天会上是用了个国外18岁的例子，对不对？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有一个牙科医生，而且还不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出来的牙科医生，他就是用这个方法发现了天文学现象，让中国的职业的天文学家都吓了一跳。告诉我这个故事是我们现在国家天文台的台长，当然这个牙科医生是对天文学是极其爱好
0: 那么，你是非常乐观的人哈，
1: 的，对
0: 觉
1: 啊，
0: 得我多了一个技能。
1: 对啊，
0: 那我多了这个技能，但是专业的科学家或者是天文台台长，那他们会不会有威胁感？
1: 他们会用同样用这个科学基础模型去发现一个他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技能，也是一样的，这个对大家是平等的。
0: 哦，所以你会觉得是，反而是，只要你学会了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
1: 对，
0: 其实是为自己赋能的，
1: 对，
0: 你会发现自己更多未知的可能。
1: 对，他要发现这件事情，原来的科研体系是不会成为他的壁垒的。但是过去我们为什么这个平等就在这个道理？过去是原来的科研体系变成了所有人进入这个东西的壁垒。
0: 你看，我们刚才的所有问法，好像都是属于说，AI 时代到了，我们要怎么适应它？所以你
1: 对，
0: 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年轻人
1: 嗯。
0: 在新的时代里头或 AI 时代里头，绝对不会是一个适应者，应该是一个创造者。
1: 对，
0: 那要怎么样让现在的年轻人能够觉得，哎，我不是一个适应者，而我是一个创造者？您会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1: 那么 AI 为什么我说特别是觉得适合年轻人的地方，就是它的颠覆性。因为它颠覆性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呢，你以前有的积累啊，都变得不太重要了。就是你知识的积累，你社会关系的积累，甚至我们传统意义上这个资源的积累。对吧？所以为什么那个牙科医生可以做天文学研究，就是因为有那么多数据在了，他根本不需要说还要去申请一笔钱，自己建个望远镜来发现。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没有好好看的数据就够你看一辈子了。
0: 所以他只要会使用这个工具，人
1: 对，
0: 工
1: 他
0: 智
1: 只
0: 能
1: 要，
0: 这个
1: 甚
0: 工
1: 至我都
0: 具，
1: 觉得他只要相信这个工具，
0: 只要相信人
1: 相
0: 工
1: 信这
0: 智
1: 个，
0: 能。
1: 就使用跟相信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工具，你不会把这个工具的好处发挥到
0: 哦，要相
1: 登
0: 信这
1: 峰
0: 个
1: 造极，
0: 工
1: 你要相
0: 具，
1: 信这个工具，你就可以看那些极限运动。如果我们骑自行车，也就是这样平时骑骑，对吧？但是如果你真相信这个自行车，你就会用你的方法骑自行车，就是你在很多极限运动看到的。这样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年轻人是不是最符合这个特征了？对吧？他没有过去的这个成功的束缚。完了，这个前几代人又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科学的数据。完了，更幸运的，这些科学数据基本没有被人看过。那你说天下还有那么好的事情了吗？没有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让你很快的就到了一个没有人开垦过的地方。那么你就知道，只要是你去了没有人开垦过的地方，你有一个很好的工具，那这个世界就是你的。
0: 而且因为每个数据面貌都不一样，你
1: 对。
0: 再用你们的方式把它变成一个 AI 都能识别的
1: 对，
0: 模样。
1: 事实上，我们识别它目的是为了把这个模型做出来，啊，别人就可以到这个模型去做他要想做的事情。但做这个模型就讲，它是还是很难的。这就为什么要一个机构那么多人全身心的去做这件事，那也是为什么今天少有人去做这件事，也是因为难，对吧？但是当你听到有这样的牙医可以做这样的贡献的时候，那这个事你就觉得值得嘛。我是觉得今天被这个节目做了以后啊，真的人工智能开朗了很多，真的这是我的真实的感触啊。也就是说，你看你谈的年轻人的问题，对吧？谈了那么多东西，最后就是告诉大家，就是人工智能这片天地啊，真的是蓝蓝的天，对每个人都是机会，解决了我所有对人工智能的心态的问题。对对对，真的是我今天做这个节目的真实的这个心情的感受就是。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
2: 每
3: 守
2: 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

0: 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在动了，在动了。
2: 好，谢谢。哇，
3: 紧紧了。
1: 借过，借过。
0: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4: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5: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6: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5: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0: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称，遭美军打击的伊朗油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伊朗革命卫队同日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舰受损后撤离。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无人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及视频，称遭美军打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游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画面显示，游轮倾覆前冒出阵阵浓烟。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曾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袭击了三艘伊朗游轮，以回应伊朗早前袭击两艘美军军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公告说，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还发表另一份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革命卫队此前警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革命卫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五号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网上流传的相关消息毫无根据，纯属虚构，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小时10分钟的闭门会谈。这是美方特使第八次访俄，双方围绕乌克兰局势、双边经济合作及停火安排进行了深入交流。
2: 会谈于当地时间五日晚间开始，持续至深夜。据克里姆林宫通报，俄方评价此次对话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普京表示，尽管特朗普面临复杂局面，但并未停止调解努力，仍在为推动俄乌冲突解决做出贡献。普京强调，调解的质量以及各方对调解者的信任至关重要。俄方与美方特使合作愉快，信任度相当高。
3: Понимая, что в целом он заходит в непростую ситуацию,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он не о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в своих попытках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нести свой вклад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Мы сегодня

0: 灭火救援。据弗雷斯诺市警方消息，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13:50左右。这架小型飞机在当地一条河流河岸附近坠毁并起火，机上共载有4人，其中2名儿童被当场宣布死亡，另外2名成年人被送往附近医院抢救，目前均处于危重状态。事故原因尚未公布，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派人员前往事故现场进行调查。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五号预测，受近期在太平洋近海活动的飓风玛丽影响，墨西哥西南部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将出现强降雨、洪水以及致命离岸流，部分沿岸地区或将出现高达3米的大浪。受玛丽影响，美国加州纽波特海滩五号出现巨大涌浪，吸引了不少游泳及冲浪爱好者前去挑战。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测，玛丽目前正于加利福尼亚州半岛海岸附近，未来几天将向西北方向移动，远离南加州，强度持续减弱。尽管如此，玛丽产生的涌浪将继续影响墨西哥西南部海岸、加利福尼亚州半岛和南加州等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则已针对南加州地区发布沿海洪水预警、大浪预警以及海滩危险声明等。而除了当前最靠近加州海岸的台风玛丽之外，太平洋上的飓风洛厄尔、飓风卡琳娜也正在不断增强，但其具体路径等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和塞梅鲁火山六号相继发生强烈喷发，受此影响，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当天一度宣布暂停航班起降，超过2.2万名乘客大受影响。
1: 印尼地质局观测显示，位于印尼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日起喷发，5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6日凌晨3:53发射一次较强喷发。持续时长约30秒，火山灰最高升至15000米高空，并扩散至首都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不过，当局表示，本轮喷发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无需紧急撤离，但附近居民及游客仍需与火山口保持至少3公里距离。受火山喷发活动加剧的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6日一度宣布暂停航班起降。印尼交通部确认，共有209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主要波及往返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国际航线，超过2.2万名乘客因此受到影响。而许多乘客反映，并未提前收到机场方面的停飞通知。
2: Kalau gunung meletusnya, saya memaklumi, Mas. Saya maklum ada gunung meletusnya. Meledak pun saya maklum. Masalahnya, kenapa nggak diberitahu kalau meletusnya tadi malam? Ada prediksi penerbangan batal.Mestinya kan diberitahu sejak awal. Sehingga penumpang nggak perlu kesini gitu, Mas. Pagi-pagi nggak perlu kesini. Bisa cari alternatif lain. Banyak yang tadi ada keluarganya meninggal tuh nggak bisa nyampe ketemu keluarganya nggak bisa.
1: 另外，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6日上午7:51，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也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约102秒。目前这座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相关部门提醒周边民众避开火山口周边危险区域，并密切关注官方防灾预警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直播带货风靡亚洲，对香港零售是挑战还是机遇？
4: 銷售量咧，足足可以媲美所有店鋪一日嘅銷量嘅。
5: 內地嘅直播就會有較為多促銷活動。
6: 香港一定要揾到適合自己嗰條路出嚟。
3: 處於經濟轉型的十字路口，香港零售怎麼靠直播破局求存？香港新視點，今天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集合全球報章，構築觀點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10: Legend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超强厄尔尼诺来袭对全球经济有何影响？
1: 那么它也不会仅仅影响某个领域，单个领域，而就会对全球经济呢带来一种综合性的这种宏观的损失。
0: 天气通胀是否可能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
2: 对主要的一些全球的央行来讲的话呢，目前整个的加息风险的话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均衡的。
0: 通过如何建立气候韧性化为危机，
3: 要保证农产品的这种作物的产量，它受到这种受这个天气的这种敏感度，要让它下降。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析厄尔尼诺背后的金融气象密码。近期多个国家遭受暴雨洪水或高温干旱等自然灾害，严重损害经济生活和公众生命安全。在亚洲，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崩并诱发泥石流灾害，同时也造成中国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在美国，当地时间8月30日，美国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而厄瓜多尔政府近期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它会长时间的影响全球的这个天气和气候状况，引起各种极端的这种事件或者是气象灾害的发生啊。那么比较确定性的一些响应呢，比如说热带地区，印度尼西亚、东南亚这一部分，而且印度、南美的北部，巴西的这个北部热带地区啊，它会经常发生灾害。那么东非跟中国的东南亚这一部分，它降水偏高，甚至会引起一些洪涝。
0: 全球变暖背景下，强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酵。世界气象组织9月3日发布公报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表示，事件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且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中国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
4: But we expect it to get much warmer in the coming months.As this very strong El Nino event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so right now, we think that 2026 is going to end up right around 1.5 degrees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centigrade, which would put it roughly tied with 2024 as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0: 海洋升温带来的极端气候正开始冲击全球经济。干旱导致巴拿马运河水位下降。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从9月3日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竞拍机制，推高通行成本，让原就可能因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而改道的航运进一步受到影响。
1: 它不像天气现象来自降水几天就结束了，它是持续一年甚至几年以上，所以它是个长时间的，它对各刚才讲的对全球的各个天气也好，气候也各个方面影响非常大，所以它的影响是一个持续性的，范围很广的。程度很深的一个哈，那么它也不会仅仅影响某个领域，单个领域，就会对全球经济呢带来一种综合性的这种宏观的损失。
0: 史无前例的极端高温也影响欧洲和英国等地区经济表现。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经济学家估算，本轮创纪录高温将推高欧元区食品通胀1至2个百分点，并拖累第三季度 GDP 增速约0.2个百分点。荷兰可持续发展银行的分析报告则表示，此次热浪与干旱或将使欧盟全年 GDP 损失约1%，约合2080亿美元。机构分析显示，高温给英国经济造成约为61英镑损失，

0: 去英国剑桥泛舟是游客经典项目。不过，英国泛舟观光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的高温对泛舟生意有明显影响。
1: Punting is synonymous with Cambridge. When people think of it, they know, oh, we can't not punt while we're in Cambridge. But if it's 37 degrees, you might sacrifice that and think, oh, maybe we'll come back in the future. And obviously, that's not great for punt operators or people giving different types of tours around the city.
0: 在非洲，非洲开发银行警告，一场可能出现的超级厄尔尼诺将对非洲经济造成沉重打击，预计受影响国家合计损失可达100亿至200亿美元。有专家指出，2023至2024年的厄尔尼诺已导致南部非洲严重干旱，东非洪灾频发，粮食减产，物价飙升。本轮若进一步升级，玉米等主粮价格可能翻倍，并可能出现大规模人口迁移。
2: Managing water more effectively to ensure that people receive basic servicesthat are important for their livelihoods, but also managing other sectors of the economy, such as agriculture, industry, hydroelectric power production, and so on, because all of these things may be potentially hit by El Nino events.
0: 农业是厄尔尼诺现象冲击最敏感的领域之一。美国农业部在8月发布的世界农产品供需预测报告中下调了玉米产量预期，降幅超过此前预期。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最新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与极端水分亏缺已严重损害西欧及中欧大部分地区的夏季作物前景。欧盟所有夏季作物的产量预测均大幅下调，较五年平均水平最多偏低14%。与此同时，黑海地区的局势升级也加剧了小麦供应担忧，全球粮食市场或面临供应风险。
3: 其实对于一些多年生的植物，你比如说油棕树啊，然后橡胶树啊，甘蔗呀，这些它的主产国又在东南亚这些地区的，就是它实际上就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对于这个一年生的作物，比如说大豆呀，谷物以及棉花之类的，它其实九月之后就陆陆续续要收获了。北半球这块儿，就是相对于说供应面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就逐渐在减少了。
0: 近期国际农产品期货价格延续上涨行情，芝加哥小麦、玉米期货价格刷新3年新高。彭博农业现货指数8月飙涨超过13%，创2012年以来最大单月涨幅。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短期来看，农产品期货价格上涨并不会立即等比例传导至消费者，但如果供应扰动持续，影响可能逐步沿着供应链扩散。相关数据统计，历史上厄尔尼诺现象与热带地区农业平均产量下降3.5%相关。在农业商品领域，巴克莱的分析师预计，棕榈油、椰子油和橡胶在未来18个月内可能上涨30%至40%。罗布斯塔咖啡涨幅或达20%至30%，大米价格则可能上涨10%至20%。
4: 即使这一次的厄尔尼诺可能是150年一遇，但是它对整个的供需的影响的话呢，依然会比较小啊。特别是从广义的这种农产品来看，我们还是认为整个的需求端还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整体的特别是农产品的需求，目前来看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这对于目前的这个价格形势来讲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上涨的条件。
0: 那么厄尔尼诺现象对普通人有何影响？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41%的人认为是极端天气增多，26%的人认为物价可能上涨，18%的人认为可能影响部分行业收入，15%的人认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可能加大。
5: 厄尔尼诺现象更多的是冻，它可能会面临着暖冬，以及夏季的气温会更加的反常。
6: 受到的影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增多，因为台风的话会对我们的这个出行的话造成影响，或对一些大型演出啊这些话也会造成影响。
7: 目前来看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吧，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这个粮食安全跟粮食的保障上面一直都做得还是比较好的，给老百姓非常多的一个安心。
0: 按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厄尔尼诺会放大极端天气，通过极端天气传导至大宗商品供应链和通胀，随后传导到家庭钱包，而冲击往往在世界第二年更为突出。厄尔尼诺加剧了市场对天气的担忧，叠加战争推动的能源和运输成本上涨，多家国际金融机构预警多重风险或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丰研究报告更显示，下一场全球粮食危机的轮廓已初步成型，食品通胀压力将持续至2027年上半年。
4: 那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目前厄尔尼诺的影响的话呢，可能会集中在东南亚、拉美这些食品占比比较高，同时也是主要产地的这些地区的央行对它的这种通胀的形势影响可能会比较大。那目前来看的话呢，从东南亚整体的央行是从去年的年底已经开始了一轮的这种紧缩周期，目前的整个食品通胀的压力会使他们整个的就是紧缩的这种周期的话呢。

0: 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1: 我们中国在这方面呢，处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从宏观上来看，比较有利，因为整个的价格水平，物价的这个水平是偏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厄尔尼诺的影响比较大，CPI 往上涨，因为你的现在的 CPI 的水平偏低，就算是上涨了，对政策和其他的影响，不像高通胀的国家的这个影响那么大。
2: 分析指出，如果价格持续上涨，增加通胀压力，也可能影响各国央行的利率决策，增强欧美加息预期。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年会讲话中强调，通胀而非就业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关注，并表示美国近期 CPI 与 PCE 回落并不足以证明底层价格压力已根本改善。如果通胀没有持续朝2%的目标下降，美联储还有工作要做。
3: And while this summer's PCE and CPI readings were better than expected, they do not tell me that underlying trends have meaningfully improved. We must be confident that underlying inflation is moving to our objective, clearly and at sufficient speed. Otherwise, we have work to do.
2: 欧洲方面，德国八月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2.9%，高于前一个月2.8%的涨幅，达到四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低于分析师3.1%的预估中值。能源价格再次成为通胀的主要驱动因素，市场对欧洲央行九月加息的定价已经高达96%。交易员压住欧洲2027年货币政策或将进一步收紧
0: 啊，特别是美国目前整个加息的门槛还是会非常非常的高，在目前美债收益率已经到了10年4.8%的这种情况下，加息啊会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决策啊。对于欧洲央行来讲的话呢，它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容易一点，比较主要还是在于欧洲央行的话呢，它不太可能会考虑债券市场的情况，因为它是一个通胀目标责任制啊，比较权重比较高的一个央行。我们还是认为欧洲央行九月份啊可能还继续加息啊，12月份的话呢依然有一个加息的可能性。
2: 厄尔尼诺是全球性气候事件，中国也无法置身事外。对中国而言，专家指出，由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到了2027年夏天，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显著。而在粮食领域，行业专家指出，2026年时间已经过半，夏粮的主要作物冬小麦6月就已经收获入库，丰收已成定局。因此，目前厄尔尼诺对中国2026年粮食生产整体影响有限。
4: 国内一直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这个储备库存体系这一块，然后像粮食这块，我们肯定是不用愁的，就整个国家的粮食储备是很充足的，就只不过说在经济作物这块，比如说对油脂油料啊，然后棉花和糖啊，对进口有一定的依赖程度，所以它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2: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厄尔尼诺是周期性气候事件，但气候变暖却是长期趋势，正重塑全球农业生产体系，如何提升农业系统抵御气候风险的能力成为下阶段农业领域重点。分析指出，一方面利用降水等有利资源，科学田间管理，更好规避灾害风险，同时也要补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农业气候韧性。
5: 通过一系列的大型水库啊、南水北调啊、新的运河建设等等啊，它可以一方面可以这个防洪抗旱，一方面它可以保障农业用水。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目前的就是刚才讲的这种极端的气候背景下面，那么在城市的内涝问题这一块呢，需要要加强这种气候适应性城市的这种建设。
2: 气候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变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项由科学家和欧洲央行经济学家团队开展的研究估计，到2035年，气候相关冲击可能使全球年度食品通胀率额外上升0.9至3.2%，并推动整体通胀率上升0.3至1.2%。
6: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

0: 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通过出台楼市新政组合拳释放哪些信号，对稳经济效果如何评估？
1: 实际上对于这个预售制度和现房制度的一些改革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主要还是要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角度进行的。
0: 制造业领域先行指标改善，各分项数据有何特点？
2: 上游企业、大企业在八月份的话呢，是表现得比较好，主要是受油价的这种驱动。
0: 经济活动维持收缩区间，增量政策如何加力？
3: 最主要的还是投资相关的政策，就是高科技啊，以及相关的基建，都是一个投资这个重点。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中国楼市销售制度迎重大变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期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推出开发贷主办银行制、延长房贷期限等举措，在销售端提出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购房所见即所得。与此同时，预售门槛大幅提高，建筑主体结构必须封顶才能预售。分析指出，新政是1994年《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确立预售制度以来，商品房销售制度一次重大变革。
2: 房地产的新政，它的核心还是在要从期房销售转向现房销售啊。为此的话呢，整个的房地产融资的安排也是有了一个大幅度的修改啊。这个修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称之为30年来啊最大规模的这种调整。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它的主要调整是集中在供给侧，主要的话呢是隔离开发商的信用风险和项目的完工风险，同时的话呢，也要隔离项目的风险和购房者啊他的这个风险。
1: 实际上，对于这个预售制度和现房制度的一些改革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理解这个现房制度呢，我认为主要还是要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角度进行的，尤其是从防范化解一些企业的一些债务风险啊，更好的去减少一些烂尾楼的一些问题，最终呢去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这个角度进行。
0: 而关于房地产开发贷款，新政提出按照支持与规范并重的导向，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推动主办银行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项目开发建设提供合理信贷支持。与此同时，新规延长开发贷期限，预售项目不超过5年，现房销售项目不超过7年，比目前3到5年存续期限要长，为现房销售项目提供更长期的融资支持。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主办银行制把监管下沉至项目端，压实银行监管责任，封堵资金流转漏洞，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
1: 如果说后续确实出台了一些现房销售的一些土地的一些这个出让，或者说一些案例呢，我认为还会有些这个支持性的政策。那这些支持性的政策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梳理，比如说在这个土地端会不断降低土地的成本啊，这个延缓一些土地出让金的一些缴纳的一些年限。在这个开发过程中呢，开发贷它会持续的提供一些低成本的啊，这个额度比较高的这样一些支持。
0: 基金还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提升至40年，按100万贷款等额本息测算，对比30年期，每月月供可减少600多元。业内人士表示，政策可降低短期月供压力，但总利息增加，适合短期还款压力大、长期收入预期向好的购房者，利好市场交易。
2: 我们长期以来对中国房地产的观点就是，如果租金的收益率能够尽快的比按揭贷款利率高一些那可能会触及一个房地产的拐点。其实这个本质的话呢，就是在租金的收益和这个月供它的比较。那房贷延期到40年以后的话呢，对于降低月供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基本上可以降低15%到20%左右。那对目前来讲的话呢，二手房市场新房市场整体的均衡的话呢，会起到一个加速的作用这个作用也会比较明显。
0: 同近期披露的银行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国有6大行房贷余额

0: 少了5000多亿元。在业内看来，个人住房贷款的最长期限延长直接带动平均月供下降，有助于激发释放购房需求。同时考虑到居民部门收支变化，政策也有助于降低存量房贷违约风险。
1: 从这个居民家庭现在这个还贷的一些压力来看呢，比如说前几年他的这个还贷的能力啊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过了几年，比如说5年以后呢，还贷能力或者说收入水平它是会持续提高的。那么基于这个角度呢，推出40年的一个贷款的这样一个期限的政策呢，市场反馈是积极的，它直接减轻了每个月的这个月供的负担，能够进一步这个促进市场的交易，尤其是一些这个中大户型的和改善型的一些项目的交易。
0: 那么楼市新政组合拳能否提振购房者对楼市预期？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1%的人认为有助降低房地产行业风险，39%的人认为短期难全面扭转预期，27%的人认为楼市可能温和修复，13%的人认为有助释放部分购买力。
2: 我觉得规定只能卖现房，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是比较实在，或者是也能够比较保障他们权益的这件事情。
3: 那我觉得对于刚需来讲总会是一个好事情吧。那如果说是本身也不太想买房，就一直想租房的人，可能意义也不是特别大。
4: 我相信会有一定的帮助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后置的，或者是一个被动的这个措施。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价格与收入层面的预期不会被单一政策扭转，预计楼市不会重现过去普涨行情，市场更可能走出温和修复。近期机构统计的百城房价数据显示，虽然8月楼市进入传统淡季，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环比有所回落，但百城新房价格环比仍继续结构性上涨。8月百城新建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17255元，环比上升0.15%，同比上升2.04%。分城市能级来看，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39%，同比上涨超过5%。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上涨1.74%。三四线代表城市环比下跌0.12%，同比下跌超过2%。
1: 那么从数据上来讲呢，至少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城市呢，房价呢出现一些环比的一些上涨。那么还是说明我们还是有些城市呢，这个房价的表现呢是积极的。那么从这个7月、8月份的一些数据来看呢，应该说一些核心城市的核心的热点项目啊，尤其是新房项目呢，还是保持了一些认购的活跃度。
0: 9月楼市进入传统的金九银十旺季，分析指出，随着多个城市的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加上多部委组合拳新政，市场热度有望攀升。分析预计未来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有望保持一定活跃度。另一方面，居民购房意愿修复仍需时间，短期新房销售或延续筑底修复态势。
5: 目前来看的话呢，对于下半年，我们还是会认为会延续上半年的一个整体的弱势，因为这一轮的新政的核心的话呢，还是集中在一个供给侧，新房它的一个收缩。对于目前整个房地产的政策的话呢，我们依然关注的还是按揭贷款利率啊，是以及公积金的这些政策后面啊会怎么样去做调整。
0: 对于组合拳新政对楼市提振作用，分析指出，本次楼市新政是房地产行业的制度性改革，并非传统刺激救市政策，一定程度上意味楼市高杠杆高周转模式终结。评级机构惠誉表示，中国本次房地产融资新政旨在建立一套更为系统化的融资框架，更加强调项目交付封闭式资金管理，并推动行业逐步摆脱传统的预售模式。
6: 最新就是8月28号出台的这个结构性的改革，应该是更多的从一个结构的变化来看，那么对短期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影响的还有待观察。
0: 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仍是拖累投资的最大变量。1到7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19.2%，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仍在。而在制造业领域，海内外需求改善带动制造业景气度回暖。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7月回升0.6，但仍是连续两个月处于50点的荣枯线以下。构成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为50.4，上升0.5，表明制造业生产活动有所加快。新订单指数为50.6，上升2.1，表明市场需求明显恢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就认为，制造业需求略微加快，为经济动能带来支持。
7: 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扩张，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同比和环比均有明显上升，市场需求环比变化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0: 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 PMI 为50.6，比上月上升1.1，重上临界点；中型企业 PMI 比上月下降0.3，小型企业上升0.5，均低于临界点，显示经济复苏不平衡情况仍旧存在。
5: 整个八月份的 PMI 的话呢，呈现了两个特

0: 特点啊，第一个特点的话呢，它是随着价格回升啊而回升的啊。那整个回升幅度的话呢，0.6%，目前主要的贡献的话呢，我们看主要来自于大企业，这也是和目前八月份的话呢，油价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行有关。第二个特点的话呢，目前来看就是非制造业啊还是也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判断的整个的原因的话呢，主要还是在于财政啊没有一个。在八月份的话呢，依然是缺位的。
1: 而反映中小企业扩张速度的标普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5，比七月回升0.6，创两个月来最高，也是连续九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期内产出连续九个月上升，新订单量连续15个月持续增长，新出口业务录得6个月来最快增速，反映海外需求持续向好。
2: 高新技术的这些行业发展确实是比较快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空间，然后下一步的政策支持应该会让他们继续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势头。
0: 目前来看的话呢，出口极有可能会在九月份触顶，最主要的原因的话呢，是因为去年四季度的这个基数会比较高。那对接下来看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出口的话呢，在九月份触顶以后，在四季度的话呢，可能会是一个持续下行的一个局面。但这个局面的话呢，最主要是由于基数抬高的原因。
1: 为满足企业出口需求，更好支持企业出口业务，东莞近年来加强空港建设和产业升级，通过与香港机管局合作建设东莞香港国际机场空港中心，以安检前置模式提前完成货物出口手续，在经海运直达香港机场装机飞往全球，可帮助企业节约30%物流成本。
3: 其实我们就在2023年开始运作到现在，每一年那个处理货的货值都每年都大幅度地提升的。咁我哋嘅服務設計咧，就希望無論喺任何嘅環境之下，我哋都提供高水準同埋高效率嘅服務。
1: 分析指出，展望下半年经济，三季度稳增长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出口政策发力。出口方面要继续通畅对外贸易渠道，支持企业和产品服务走出去。而财政政策方面，尤其是科技相关领域的基建投资，既有利于经济短期稳定，也有利于长期结构转型。
2: 最主要的还是投资相关的政策然后政府会加大各方面投入特别是有现在很多的这个资金马上就在这个财政的账上马上就可以使用，那么这个投资就是高科技以及相关的基建都是一个投资的这个重点。我觉得这些投资呢如果做对了会是既有利于短期的经济稳定，又有利于长期的经济转型。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近期在北京举行，中国发改委副主任王昌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下阶段经济工作重点强调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具体包括制定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引导新兴消费，扩大民间投资等。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8: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1: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8: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

0: 农业板块暴涨后急速分化，后续行情如何？
1: 厄尔尼诺气候极端气候影响的一些经济性的品种价格很有可能会涨，但是主粮那一块我觉得是有点涨过头了。
0: 中报业绩披露落幕，哪些因素影响接下来的 A 股走势？
2: 我们更重要的是关注融资余额是否能够企稳。
0: A 股磨底进入什么阶段，如何投资布局？
3: 我们看好的方向当然包含了科技，包含通信服务，这些以 AI 为主的一个主轴。
0: 中国深度财经，梳理海内外变数，寻找市场投资机会。进入九月， A 股指数连续承压，同时成交量持续递减。板块层面，资金从高位的科技成长赛道大规模撤离，转向低位防御方向。农业种植一度全面上涨，商贸零售、银行逆势走强，之后军工板块逆势爆发，地面兵装、航空装备涨幅居前。整体看，前半周市场未现恐慌性抛售，但随着海外加息预期升温与地缘冲突的压制，增量资金缺席，存量资金在科技与低位防御之间腾挪。
3: 在整个指数有下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整体的成交金额是出现萎缩的，就价跌量缩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并没有市场并没有完全的悲观，或者是转向这个风险趋避，但是也因为在下跌出现整个成交金额萎缩的情况底下，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入场的意愿其实是比较这个迟滞的，就是说大家都还在偏向观望。
0: 本周值得关注的是农业板块的爆发和分化。周初，农林牧渔板块主力资金净流入达到27.31亿元，位居申万亿级行业之首。事实上 ，A 股种子、粮食种植板块个股八月平均涨幅超过31%，多家个股接连走出上涨行情。分析指出，这首先因为全球农产品价格的暴涨，截至八月底，追踪十种主要农产品的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单月累计上涨超过13%，创2012年7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另外，超强厄尼诺正成为2026年确定性气候事件，全球降水异常的风险上升。与此同时，在地缘争端下，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美伊冲突推升油价，生物燃料需求则进一步拉动农产品需求。
3: 第一个，当然厄尼诺，尤其是今年可能发生超强厄尼诺现象的一个背景下，大家对农业对农产品其实加大了关注。地缘冲突的情况底下，我们看到一部分的一个农产品其实还是有一个减少的生产的一个情况。
0: 农业板块在暴涨之后又急速分化，机构表示，这说明农业行情在快速冲高后进入筹码交换阶段，天气交易的持续性还需要南美大豆播种等关键窗口的数据验证。
1: 受到厄尔尼诺气候极端气候影响的一些经济性的品种棕榈油、橡胶，乃至于水果里面的蓝莓那么这些品种呢，我觉得它是有涨的道理的，价格很有可能会涨，但是主粮那一块我觉得是有点涨过头了。
0: 热点行情能否持续，最终都要回到上市公司的业绩基本面来验证。 A 股中报业绩数据显示，上半年全 A 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7.2% 和 16.8%， 增速分别较一季度提升 2.5 个百分点、9.3 个百分点。机构指出， PPI 上行带动整体企业盈利复苏，整体通胀环境有所改善，都推动营收的环境逐步向好。
2: 第二方面呢，企业利润率自2023年以来创下了单季度毛利率和净利率的最高点。一方面呢，海外出海业务的扩张对整体利润率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第二方面，反内卷等国内相关的支持性政策也为国内业务的利润率扩张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整体营业收入增长提速加上利润率复苏的背景下，上半年整体盈利增长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跃升。
0: 从结构和板块表现看，上半年 A 股上市公司增长高度集中。首先是上游资源品，主要受益于价格和利润率修复。有色金属、石油石化、基础化工、煤炭等板块盈利显著改善。其次，受益于 AI 产业需求扩张，算力与存储芯片成为龙头企业高增的核心引擎。电子及通信硬件相关领域因此也成为 A 股业绩主线。还有非银金融也受益于资本市场活跃度的提升。券商、保险板块业绩亮眼。
1: 电子和通信这两个板块，就是 AI 的两个主力板块，今年中报业绩其实表现的还是非常好。那么科技里面另外两个板块，一个传媒，一个计算机，这两个是低于预期的，增速还在继续往下走，同比是下滑的。那个先进制造业四个子板块，电力设备、新能源、军工、机械，然后再加个汽车，这四个板块今年二季度业绩都是出现了同比的下降，这个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0: 展望下半年，由于基数抬升， PPI 涨价因素逐步消退，以及传统行业基本面仍然偏弱，预计盈利增长可能较二季度有所回落。 而 AI 产业链可能继续保持较高景气度，企业业绩的结构分化特征可能还会较为突出。市场人士认为，中报业绩显示出 A 股盈利底已经确认，市场逻辑正由估值驱动逐步转向盈利兑现，但本轮盈利改善高度集中，申万一级行业中大约半数录得负增长，盈利预期上修有待全面扩散。
1: 我们看到能源价格是出现大幅飙升的，那么按照这个成本传导的时间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在三季度吧，三季度一些中下游制造业的企业，他们的成本会出现明显的上升，这个会影响到盈利。所以今年三季报我觉得可能增速会往下走一走，然后呢到四季度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四季度我觉得业绩会出现一个同比大幅的增长，它的增速可能会在20%以上，因为去年同期基数还是比较低的。
0: 盈利底的确立为 A 股市场提供了基本面支撑，但后续走势的演化依然取决于一系列海内外变量的博弈。其中美联储的动向是海外核心变量，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释放强烈鹰派信号。本周数据显示，交易员对美联储九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概率从之前约35%跃升至65%以上。摩根大通目前维持12月加息预测，巴克莱则预计9月和12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但美伊冲突近日再次交火， A 股能源设备、油气、煤炭等板块将受益于价格上行，而贵金属、通信设备、半导体等板块则继续面临成本传导压力，板块估值受抑制。
3: 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非农以及其他就业数据的影响。同时间，我们看到在伊朗的一个冲突又升温的情况下，我们认为除了美联储以外，我们看到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其实在今年其实都还有加息的可能。那在这个背景底下，资金的一个流向在海外的一个市场其实就会形成持续的关注。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部分对 A 股的扰动其实还是存在的。
0: 从国内因素看，八月制造业 PMI 录得49.8%，较七月回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至50.6%，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需求端实现边际改善。流动性层面，七月 A 股融资余额下滑超4000亿元，创下历史单月第二大降幅。当前市场融资余额占自由流通市值比例为5%，处于低位。
2: 与此同时呢，融资余额目前也恢复到了今年一季度末以及去年底的相关水平，因此呢，我们认为总体的融资去杠杆的过程可能已经接近于尾声。关于未来来看呢，我们更重要的是关注融资余额是否能够企稳，从而确定去杠杆已经结束，何时融资的上行会推动市场进一步的提升。
0: 整体来看，在海内外变量的综合作用下，机构大多认为 A 股市场还将延续震荡磨底，目前进入后半程，随着 A 股盈利底已经确认，九月指数下行空间相对有限。上证指数核心区间在3850点至4150点，指数走势的核心决定因素仍是科技。临近十一假期，市场风格相对偏防御，整体呈现先上行后震荡节奏。
2: 由于我们预计在未来半年，在盈利整体推动的背景之下，各类的中长线资金逐步回流股票市场，市场处在一个温和向上的态势。这对整体 A 股市场的动能提供一定的帮助。
0: 至于 A 股磨底何时结束，主要观察九月中旬美联储议息会议决定，九月下旬中美元首会晤能否在人工智能与高端芯片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以及科技龙头企业的三季报预告验证， AI 算力链的盈利兑现能否延续。
1: 等到九月末吧，九月末基金三季报慢慢开始发了之后，我觉得就要看这个数字，基金在电子和通信这两个板块上仓位到底还剩下多少？因为经历了7、8、9、3个月的这个震荡调整、磨底筑底之后啊，我相信基金仓位应该会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那么它是不是能够把科技这两个方向的仓位降到一个健康合理的水平，是筑底有没有完成的一个关键性的指标。
0: A 股磨底接近尾声，散户投资者比较倾向于哪种投资方式？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31%的网友表示要逢低布局 AI 赛道，长期持有等待拐点；18%的网友计划短线博弈农业、军工等低位热点，快进快出；22%的网友保持观望，等待磨底结束再入场；还有29%的网友高抛低吸，严控仓位，规避波动。
4: 没有太多时间去看盘，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些专业领域的人来说的话，还是稳健一点比较好。
5: 暂时的话，现在 AI 和那个人工智能、人工制造这些方面的话是比较多的。
6: 我觉得像人工智能或者说矩阵机器人应该都是不错的选择。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的分析判断指出， 磨底尾部阶段，散户投资者的最优操作方式应该是不满仓、不空仓，遵循宽基 ETF 分批定投加红利底仓防守，加业绩确定的景气方向逢低布局等右侧信号确认后再加仓。基于对磨底阶段和核心变量的判断，机构对九月的策略共识也较为清晰。综合主流机构观点，九月市场仍然处于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哑铃配置还是核心思路。一方面关注低估值高股息的大盘价值，原油、煤炭、基础化工、铜、黄金业绩已经被验证，估值位置不高，九十月进入需求旺季。另一方面关注具备订单支撑的 AI 算力， AI 应用端是九月值得重点关注的扩散方向。
2: 我们在风格上更看好成长板块。与此同时呢，我们考虑到保险资金的持续净流入，它会对高分红板块有一定的助力，所以呢，投资者可以在超配成长风格的同时，适当增加对于高分红类型的公司的关注。
0: 另外，九月券商研报普遍推荐电子、机械、基础化工和医药，权重增加最多的行业则是机械和通信。
3: 我们看好的方向当然包含了科技，包含通信服务这些以 AI 为主的一个主轴。那这些今年强势的出口包含工具机啊、装备、高端装备制造这个部分，刚刚也提到了 AI 需求的电力设备、新型电力系统这样子的一个主轴。
1: 九月份呢，相当于对于我们 A 股国内市场的话，它是一个财报的一个真空期啊，就是没有太多可以去观察的一些指标。那么这种市场环境呢，如果说没有那种外因的影响，它其实是蛮适合一些中小市值个股来表现的啊。
0: 高盛集团维持对 A 股增持，偏好 AI 硬科技领域。银河证券市场面临三重博弈：政策预期、业绩验证和外围扰动。国信证券关注政策加码的地产、基本面较好的医药和券商。中信证券九月重点关注稳健运营且资产超跌机会。中信建投保险板块估值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0: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11: Doesn't matter.
9: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12: 你以后要跟我们打成了什么呢？
9: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3: Ti vedo come te, so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9: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4: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9: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5: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9: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6: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9: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7: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9: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8: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9: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称，遭美军打击的伊朗油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伊朗革命卫队同日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舰受损后撤离。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无人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及视频，称遭美军打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油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画面显示，油轮倾覆前冒出阵阵浓烟。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曾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袭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早前袭击2艘美军军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公告说，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还发表另一份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革命卫队此前警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革命卫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号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网上流传的相关消息毫无根据，纯属虚构，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小时10分钟的闭门会谈。这是美方特使第8次访俄，双方围绕乌克兰局势、双边经济合作及停火安排进行了深入交流。
2: 会谈于当地时间5日晚间开始，持续至深夜。据克里姆林宫通报，俄方评价此次对话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普京表示，尽管特朗普面临复杂局面，但并未停止调解努力，仍在为推动俄乌冲突解决做出贡献。普京强调，调解的质量以及各方对调解者的信任至关重要。俄方与美方特使合作愉快，信任度相当高。
3: Понимая, что в целом он заходит в непростую ситуацию,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он не останавливается в своих попытках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нести свой вклад в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российского-украинск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Мы сегодня поговорим по всем его составляющим, по всем аспектам, и мы со своей стороны тоже готовы вас проинформировать о том, как мы видим ситуацию.
2: 会谈中，美方就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潜在途径提出了一系列看法。俄方则全面评估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强调必须消除冲突根源。普京重申，俄方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双方确认，两国总统今后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在会谈中宣布，为保障美方代表团安全前往基辅，他已下令俄军从9月5日零时起停止对基辅的空袭。普京同时指出，乌克兰方面也显著减少了对俄罗斯领土。

0: 俄乌和平之路依然漫长。方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推动调解俄乌冲突。对于解决问题的前景，乌克兰民众持有不同的看法。
2: 尽管战争延宕四年多，部分乌克兰民众仍对解决俄乌问题持积极态度，并呼吁双方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3: такі діла. Хочеться миру, тому що я сам воював в будь-яких, знаєш, таке. Так що бажано мир нам дали. Бажано мир, тому що іначе нельзя.
4: Якийсь договір, який буде ніколи не порушений, як колись чомусь Росія посміла порушити його про ненапад. І все. Просто відчепіться, дайте людям спокій. Ось так.
2: 不过也有民众对俄乌能否实现和平持消极态度。
5: Нема довіри до них ще. Вони ведуть себе не дуже адекватно, скажем чесно. Шолтай-болтай. Тому немає ніякої надії.
2: 有民众表示对俄罗斯和美国缺乏信任，呼吁欧洲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援助。
6: To jest wszystko w rękach Ukraińców. Oczywiście mam nadzieję, że Europa będzie dalej pomagać, ale nie wierzę w dobre intencje drugiej strony.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多次释放希望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信号。有韩国学者分析，金正恩目前并不急于会见特朗普，而且即使美朝峰会成型，也与推动朝鲜无核化是两回事。
7: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愿意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相关发言引起韩国各界的高度关注。对此，韩国学者金在谦分析表示，目前美朝领导人会谈的可能性不太高，因为金正恩没有理由着急对话。与过去不同，金正恩见特朗普已不是政治战略了，朝鲜还在收到俄方的支援。同时，2018年和内美朝峰会使金正恩深感侮辱。不过，特朗普更着急，因为特朗普在伊朗战争和俄乌战争也再找不到出口，可能认为朝鲜问题看起来是一个机会。
8: Why does Mr. Trump want this summit so badly? Let me turn to that question. First, I think there are diversionary purposes. Trump is trapped in another quagmir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re is no breakthrough in Ukraine, despite his promise that he would end this war within 48 hours.So he needs a foreign policy success somewhere else, and in that respect, North Korea may look like an attractive opportunity.
7: 另一位朝鲜专家郑成长表示，目前美朝峰会成事的可能性比过去有所提升为60%。不过，美朝对话成事可能性提高和实现朝鲜无核化可能性提高并不是一回事，因为2026年的朝鲜情况与2018年完全不同。核武能力大幅提升，得到俄罗斯的支援，也恢复了与中国的关系。目前对金正恩来说，美朝领导人对话已不是迫切的突破口，所以金正恩契合的可能性很低。美朝领导人可能会探讨核武危险管理、军备控制等。
9: 特朗普와대화할수는있지만북한핵보유현실을부정하는과거방식의협상으로돌아가진않겠다따라서앞으로북미정상회담이열린다면과거와같은비핵화정상회담보다는핵위험관리와군비통제적성격이강해질가능성이있습니다
7: 专家们共同认为，即使美朝领导人达成协议，但会是对韩国不太有利的结果。韩国政府在谋求和冻结、缩减、无核化阶段方式，但美朝会选择只限制威胁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方式。但威胁韩国的中程、短程弹道导弹等仍然存在。这种方式对美国而言会成功的降低核威胁，但对韩国而言会是朝鲜核威胁的永久化。郑成长指出，美朝重启对话时谋求无核化的可能性较低的情况下，韩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威慑能力以及合法的核潜力。虽然韩美同盟关系在特朗普执政以来有所分裂，但却给韩方研发核潜艇等新机会。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据日本媒体5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开始着手推进内阁改组，其中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等人预计将留任。报道称，高市安排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意在维持内阁核心架构稳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2: A 600 meter deep cliff means a dangerous journey to school.
3: Oh my god! 你们会怕这个吗？这个算是一条路吗？
4: 我们是被逼出来的，没办法。
2: The 288-meter sky bus now protects students to school.
5: 小学生终身免费，村民终身免费。
6: 小学该不开心呢？
7: 开心！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海军第48、49批护航编队近日在中国驻吉布提保障基地组织护航任务交接仪式，这标志着第49批护航编队正式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担负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当地时间5号，海军第48、49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随着分航指令下达，唐山舰、昆明舰分别发射信号弹，各舰同时鸣响汽笛。随后，两批编队分别向左、向右鱼贯转向90度分航。除交接仪式之外，两批编队还组织了共同护航和联合巡航。任务官兵表示，将坚决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今天发布消息，中国空军将派多型军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画面显示，中国空军于2024年受邀参加首届埃及航展。中国国防部6号表示，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本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号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称将总结意见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
9: 市民的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感謝市民在公眾諮詢期間為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寶貴意見，我們會總結意見納入規劃和施政當中，推動經濟持續發展，民生不斷改善，攜手創造香港新機遇。
8: 李家超表示，5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则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及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同日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发展施政报告，旨在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而本周开幕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也将进一步释放平台价值。
7: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无论是引进来或走出去，香港都担当着加速发展、深度交流的关键枢纽与平台角色。将在本周举行的香港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好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功能。论坛主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更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峰会同时也聚焦能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城市发展等不同领域，并加入实地考察，为这个双向赋能的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陈茂波又指，今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及中东的政府、供应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绩点新债。例如，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上月在港发行约35亿元人民币典型债，是中亚企业在港同类发行额之冠。至于股票融资，陈茂波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个别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也计划来港挂牌。债券融资方面，截至今年七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8: 有团体发起健康空气行动，推广改善室内空气质量。全国政协常委高永文在启动仪式上表示，空气污染会引发肺癌等疾病，因此洁净室内空气非常重要。
10: 所以我们做这些事呢，希望呢是将健康放在最前，在未发生之前呢去预防它。因为呢到发生了之后呢，其实的成本就是非常大。这个成本不是讲政府或者社会上面金钱的成本，而是我们人的 suffering 的成本。
8: 作为医生，高永文认为改善空气质量属于重要预防医学工作，可以减少疾病带来的社会经济负担。研究也证实，低污染、通风良好的环境能够提升人的专注力与认知水平。目前香港室外空气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公众多数时间身处室内，室内污染容易被忽视。即便早已推行室内禁烟，肺癌个案仍有所上升。他指出，室内污染源包括放射性物质、装修物料、潮湿产生的污染物等，做好建材管控与通风换气十分关键。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和塞梅鲁火山6号相继发生强烈喷发，受此影响，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当天一度宣布暂停航班起降，超过2.2万名乘客大受影响。
11: 印尼地质局观测显示，位于印尼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日起喷发，5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6日凌晨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持续时长约30秒，火山灰最高升至15000米高空，并扩散至首都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不过，当局表示，本轮喷发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无需紧急撤离，但附近居民及游客仍需与火山口保持至少3公里距离。受火山喷发活动加剧的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6日一度宣布暂停航班起降。印尼交通部确认，共有209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主要波及往返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国际航线，超过2.2万名乘客因此受到影响。而许多乘客反映，并未提前收到机场方面的停飞通知。
12: Kalau gunung meletusnya, saya memaklumi, mas. Saya maklum ada gunung meletusnya. Meledak pun saya maklum. Masalahnya, kenapa nggak diberitahu kalau meletusnya tadi malam? Ada prediksi penerbangan batal.Mestinya kan diberitahu sejak awal, sehingga penumpang nggak perlu kesini gitu mas. Pagi-pagi nggak perlu kesini, bisa cari alternatif lain. Banyak yang tadi ada keluarganya meninggal tuh nggak bisa nyampe ketemu keluarganya, nggak bisa.
11: 另外，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6日上午7时51分，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也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约102秒。目前这座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相关部门提醒周边民众避开火山口周边危险区域，并密切关注官方防灾预警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5号预测，受近期在太平洋近海活动的飓风玛丽影响，墨西哥西南部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将出现强降雨、洪水以及致命离岸流，部分沿岸地区将出现高达3米的大浪。 受玛丽影响，美国加州纽波特海滩五号出现巨大涌浪，吸引了不少游泳及冲浪爱好者前去挑战。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测，玛丽目前正处于加利福尼亚半岛海岸附近，未来几天将向西北方向移动，远离南加州，强度持续减弱。尽管如此，玛丽产生的涌浪将继续影响墨西哥西南部海岸、加利福尼亚半岛和南加州等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则已经针对南加州地区发布沿海洪水预警、大浪预警以及海滩危险声明等。而除了当前最靠近加州海岸的飓风玛丽之外，太平洋上的飓风洛厄尔、飓风卡琳娜也正不断增强，但其具体路径等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九月五号到六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特朗普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此行带去了一个全新的结束冲突的方案。美国的新方案跟此前的相比做了哪些改动？俄罗斯的副外长说，美方在调解问题上应该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他还质疑美方能否顶住反调解势力的压力，坚守外交立场。美国特使到访，俄乌真的做好了达成协议的准备了吗？另外，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四号举行，同一天，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也开幕，中俄元首纷纷致贺信。在当前局势下，中俄的能源合作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表示，解放军下周将派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中俄一系列的合作有哪些看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在克林姆林宫与到访的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逐一握手，之后双方举行会谈。普京在开场白中表示，目前俄乌冲突的形势困难，但感谢特朗普一直以来努力斡旋。俄方高度信任作为中间人的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又认为两人稍后到基辅与乌克兰的斡旋接触是有益的。普京提到，他已下令停止攻击基辅三天，乌克兰方面也对俄领土的袭击大幅减少了一个数量级。至于乌方还提议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
2: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посредников в вашем лиц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в лице сопровождающих вас лиц.
1: 维特科夫感谢普京的接见，并赞赏他为开展谈判而暂停对基辅打击三天的决定。根据俄媒统计，这是普京第八次与维特科夫进行面对面会晤，库什纳则是第三次参与乌克兰问题调解讨论。特朗普日前表示，两位特使将带去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又重申必须解决乌克兰危机。不过，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
0: 美国最近非常频密的这个外交活动啊，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们看到，其实在上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是秘密访问了莫斯科。那在本周，维特科夫包括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又访问了俄罗斯，还要访问基辅。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特朗普政府现在打算集中精力去解决俄乌冲突了吗？
3: 的确在搁浅了一段时间啊，俄乌和美乌之间，还有这个美俄之间啊，重新又开始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接触。我觉得这个会谈应该说是美国回归俄乌调停。那么应该看到现在在伊朗的这样一个战局啊，仍然处于焦灼的状态之下啊，美国又分出精力重新回到俄乌事务上，我觉得这个对于俄乌以及地区安全应该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首先应该看到就是俄乌局势在今年上半年持续的升级外溢啊，造成了一些不可控的风险。所以呢，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啊访问莫斯科，我觉得首先是管控风险啊，避免俄乌冲突无序的继续的膨胀和外溢，这个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控的风险。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欧洲出现了一些安全事故啊，有关于跟乌克兰这个军援啊有关的一些兵工厂啊，还有一些这个无人机工厂啊，都遭遇了一些生产事故和意外火灾啊。可以说呢，这个实际上让欧洲和美国意识到，如果继续的去对俄乌的局势去持一种旁观态度的话，最终可能会对北约对欧洲带来一定的压力和冲突啊。
0: 嗯，
3: 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这个今年上半年啊，这个美国忙于中东，但是俄乌啊，在这个相互的打击战略纵深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看这个乌克兰的 这个黑海沿岸的港口完全被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封锁啊，基本上它的这个粮食啊、工艺品的进出口完全被停摆了。同样呢，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包括俄罗斯南部的一些输油设施，也是遭遇了乌克兰的这个大面积的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了一定的这种这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啊。所以呢，双方都对啊恢复和谈啊充满了期待。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现在呢，就是俄乌冲突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第五个年头，马上快要进入第六个年头，所以说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啊，实际上美国的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对于特朗普啊这样一个这个搁置俄乌和谈的这样一种态度，是持一种批评的这种意见。认为呢，他是在抛弃乌克兰，所以呢，为了这个应对来自于中期选举所这个带来的一些压力啊，特朗普又重新派特使访问俄乌，我觉得就是要回应这种批评，同时呢，也想呢营造美国啊在全球的这种外交霸权的这种形象。从这个角度讲呢，访问呢实际上也说明呢，俄乌问题是美国外交绕不开来的一个话题，以后同时也是美国国内政治这个一个无法回避的一个热点。
0: 维特科夫跟库什纳呢是先到访莫斯科，之后再去到基辅，那么这也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他们首次去到基辅。这个访问的先后顺序您怎么来解读？
3: 按照特朗普的这个外交来说，他是基于实力的现实主义外交。那么在俄乌和谈中，当然俄罗斯筹码更多一点啊，乌克兰几乎没有筹码。那按照特朗普的这种说法，就是乌克兰是没有牌可打，所以在这个拟定和敲定俄乌和平方案的过程中，首先是过去他奉行的一个原则是先与俄罗斯进行沟通啊，提出一个方案，看俄罗斯的反应，看俄罗斯的意见，然后再进行某种修正，然后拿着这个俄美之间达成的初步的意向，然后再跟乌克兰去沟通，或者说向泽连斯基政府施压，要求他接受这样一个和平方案。那么这显示出啊，在这个美国外交中，俄罗斯可能要优于乌克兰啊，因为乌克兰能给美国提供的这种战略价值、经济上的这种利益，可能都是有限的。乌克兰更多的是一个求援者，是一个求助者，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先与莫斯科进行沟通，这个符合美国调停俄乌冲突的一个基本原则啊，也就是基于现实的这样一种情况进行的外交活动。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过去啊，就在特朗普上任之初，曾经任命这个美国退役中将凯洛格担任这个俄乌特使。后来由于莫斯科认为凯洛格立场过于亲欧洲和乌克兰，因此呢就不接受他，让这个维特科夫来担任与莫斯科沟通的这个特使。那凯洛格在今年年初他到任不续退休了。那这时候呢才这个维特科夫才逐渐接手这个俄乌和谈和俄乌调停，所以这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是首次访问基辅，这也说明呢，就俄乌调停应该进入了第二阶段。那前面是这个美国和俄罗斯联合这个搞一个方案去压乌克兰去接受去这个让步。那现在可能会是有一个新的方案。现在至少我觉得是就跟俄乌双方共同沟通。特朗普在今年的这个北约峰会上也讲到，乌克兰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比如说在远程无人机打击方面，确实给俄罗斯造成的压力了。所以呢，从目前的角度讲呢，我们对于特朗普的新方案还不得而知所以至少从他的这种访问的这个节奏和前后顺序来看，似乎呢俄罗斯还是有较大的份额和筹码。那乌克兰呢，可能会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会跟这个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建立一些联系和信任然后呢，去寻找一些和平的机会。
0: 普京也说到了，在美国的代表团访问期间呢，俄罗斯将会暂停对基辅的打击3天的时间，但同时他也是拒绝了乌方提出的对乌克兰全境停止打击的这个建议。乌方呢，也是暂停对莫斯科的一个打击。在停火方面，现在双方都是怎样的考量呢？
3: 乌克兰现在追求的是全面的停火在冻结战争但是呢，这个方案呢，确实无法让莫斯科能接受。俄罗斯一直要坚持，就是全面的解决俄乌冲突，也就是说，要解决导致冲突的根源性问题，比如说北约东扩问题，以及乌克兰的这个加入北约问题，还有就是去军事化、去这个北约化，还有去纳粹化。 那么很显然，俄罗斯提出了很多啊这个和平的条件啊，就只有满足这些核心诉求啊，俄罗斯才会统一停火。那这次呢，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期间，那么两国都宣布啊，说俄乌双方不停止攻击对方首都三天。我觉得这是对给美国的面子啊。美国既然在这个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派特使去访问基辅和莫斯科，那对俄乌来说都是一个好事儿，因为继续打下去，双方是一种啊打不赢又啊这个成本又很高、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临时性的三天停火啊，体现了俄乌对和谈的这种积极态度，也体现了对美国调停工作的一种支持。那这种三天停火啊，完全是一种艺术性停火，是要确保啊这个
0: 美方的安全，
3: 确保美方这个调停特使的安全，同时呢，也是想向这个国际社会展示一种姿态，说不是说单纯的一味的打下去，而是想到了只要满足自己的核心诉求，俄乌停火就有可能实现。
0: 特朗普还说呢，这次美国的特使啊是带了一个解决俄乌冲突的全新的方案去的。现在这个方案的具体内容我们还不得而知，您分析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方案？跟之前的差异在哪里？现在俄乌双方在一些核心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有可能有所突破吗？
3: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美国的新方案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基本的这个美国的一些立场上可以做一些猜测。首先就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这个是特朗普上任之初他就明确讲到了，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那这个一定程度上也会延续这样一个立场。第二个就是领土，我们看到这个去年，美俄在阿拉斯加举行峰会的时候，

0: 曾经啊，并没有啊，这个做出一些松动。有说法说，现在呢，美国想提出在顿巴斯地区设立特别军事区，然后呢，由非军事人员来管控该地区，也就是说，俄乌两国正规军都不能进入，然后这地区呢，就是变成了自由经济区。那就以一种这个模糊的方式啊，这个变通的方式来实现顿巴斯地区的去军事化。这个也是曾经是俄乌和谈的一个方案，但是呢，当时是遭到了俄罗斯的一个否决。我想呢，在可能在这个顿巴斯的地位问题上，美国可能还会发明一些新的方案啊，一些新的变通的方法，也许呢会这个俄乌未来的和谈创造一些机会。否则都僵在顿巴斯的话，那我觉得对核武调停和停火的问题来说，那无疑是一个这个原地踏步，甚至是一个死胡同。所以他可能会找到一些变通的方法。第三就是安全保障。事实上，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提到，要想实现这个俄乌停火，必须要保障它的安全啊，就是要由北约提供安全保障。那如果不能加入北约的话，就是由北约国家组成的，是向乌克兰，包括美国在内的，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且派驻维和部队。那么俄罗斯也要求啊，就是要获得欧洲的和北约的安全承诺，也就是不要继续扩大这个北约，还而且呢，要保障乌克兰去北约化啊，甚至俄罗斯还提出乌克兰要去军事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安全保障问题上，双方要对战后秩序啊要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一个安排，否则的话，俄乌双方都会担心啊，是不是会不会以再喘息、停息2年，再发生更大的冲突和更多的这种安全风险呢？所以我想到的这个美国新方案会涉及到这些问题。那最后可能啊，我觉得美国的新方案一定会考虑美国利益。我们都知道，美俄之间有矿产和协议啊，这个一个草案，说是去说美俄这个矿产和能源合作，包括北极开发基础设施合作，高达14万亿美元。而美乌之间呢，有这个矿产协议和战后重建协议，规模在3000亿美元左右。那这都可以看出啊，这个美国希望通过调停俄乌冲突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啊，这也是可能是俄乌和平方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我目前对这个俄乌的这个新一轮的调停啊，实际上也是抱着一个谨慎的态度，因为在关键的领土和安全问题上，我觉得美俄之间和美乌之间，我觉得现在他们是在磨合沟通之中。即便提出美国一些新的方案，我觉得，如果触及领土问题、触及安全问题，那我觉得双方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还是很难克服、很难跨越的。在一些人道问题、经济问题、交通物流方面，还是有谈判的空间。
1: 俄罗斯的副外长说呢，在调节这个问题上啊，美方是应该考虑这个战场的实际情况的，而且俄方现在非常质疑美方调解的这种持久度，包括可靠度。俄方是在敲打美国吗？那面对俄方的敲打，美方会回应俄方的诉求吗？
0: 应该看到俄罗斯对于和谈很期待、很热情啊。我看到普京在接见这个维德戈夫和库什纳的时候，这个说了很多热情欢迎的话，说什么欢迎这个和平的缔造者啊，是指说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调停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些工作。那这都说明呢，这个俄方实际上是希望和调停的，但另一方呢，俄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实际上还是有很强的这样一种不确定性，或者说担心和担忧啊，认为呢，如果美国偏向乌克兰和欧洲的话，那对俄罗斯的这个和平方案啊，对调停俄乌冲突，可能就会给俄罗斯带来一些政治上和安全上的压力。所以呢，既积极又谨慎。所以呢，说担心受到一些反对和谈的这些压力，也说明呢，现在西方在美国国内都存在着各种这个立场。包括妥协的包括坚持制裁和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呢，目前美国没有国内呢没有太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关于乌克兰的一些好方案。所谓的新方案，我觉得也是这个老酒装新瓶啊，未必有什么新东西。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两国元首双双致贺信。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 是远在天涯的乡。

0: 是公司，是公司，是公司。公布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DUT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试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市区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
5: 学习可不停，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一零药业莲花系列。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4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7: 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全面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今年，两国能源贸易持续稳定增长，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合作领域积极拓展，取得一系列新成果。他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双方能源合作从单一原油贸易发展到全产业链协作，已成为两国务实合作中分量最重、成果最多、范围最广的领域。丁薛祥分享3点体会：一是元首引领是合作发展的最大优势，双方要继续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能源合作格局。二是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要进一步挖掘潜力，打造能源合作新增长点。三是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要依托合作机制，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均衡普惠、开放包容的能源治理体系。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副总理诺瓦克致辞。论坛期间，丁薛祥同谢钦就深化中俄能源合作交换了意见，约400名中俄政府官员和油气企业代表参加论坛。
6: 在东方经济论坛的框架之下，中俄是举行了能源合作会议，包括能源商务论坛。为什么中俄都这么聚焦能源的合作？在过去，中俄的能源合作都取得了哪些进展？而且在俄乌冲突、美伊冲突这个背景之下，中俄的能源合作有怎样的重要性？
8: 的确，中俄能源合作确实对两国、对世界都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看到，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在能源进口的一个大国。那么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出口国。那双方在地域上、在经济上都有很强的合作的这种传统和合作的这种渠道。我们看到，在最近几年，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来源国，而且呢，中俄在油气、在这个石油啊、煤炭啊，包括石化，还有一些电力等方面、核能方面都有非常好的合作这种成果，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啊。特别是在这个地缘政治危机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俄罗斯对华出口的能源数量多，成为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中俄之间的这个能源合作给两国社会、给两国经济啊，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我们看到的，在西方的制裁下，那么俄罗斯能源转向亚太地区，中国、印度包括东南亚还有全球南方国家，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方向。就这能源的稳定出口啊，为俄罗斯财政带来大量的税收，也保障了俄罗斯的财政和社会的基本稳定。同样呢，对中国而言呢，我们也看到地缘政治危机导致国际油价高涨，那么中俄之间的这种长期合作他们。

0: 这在无论是在价格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对中国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我们看到2025年啊，这个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原油超过1亿吨，这个对于啊这个稳定啊中国国内的油价，保证中国经济的正常稳定运行，确实有很强的这种意义。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中俄天然气管线啊，它也是在这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啊在外部啊这个能源压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长期协议的价格，那完全是要可能会低于啊这个市场国际市场的现货价，特别是我们看到当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遇阻以后呢，包括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啊，包括越南啊，他们都出现了一些这个成品油供应紧张、能源供应紧张的这样一些问题。那反观中国啊，我们的成品油啊价格虽然有略有增长，但是呢，这个无论是石油还是天然气，还有化工产品，我们都啊这个供应非常的充裕啊，一定程度上啊保障了中国经济和中国这个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看到双方呢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啊也在继续的进行沟通啊，像俄罗斯也在跟我们在谈西伯利亚二号啊，包括扩大啊俄罗斯能源、煤炭、核能对华的出口啊。说明呢，能源合作对两国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合作，也是两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保障。
1: 在这次的东方经济论坛上，中俄贸易的结构性变化也成为了一个讨论的焦点。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中俄的贸易是呈现出来一个提质增量的趋势，具体有哪些体现？结构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中俄经贸合作是不断的这个创造新的这样一些成绩，是保持在2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贸易规模。那这对于俄罗斯来说呢，确实是一个维持国民经济和对外出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那现在呢，中国贸易已经占到俄罗斯对外贸易的约30%多的这样一个比重啊，单一国家的这种市场比重啊，是我已经足够大了。对中国也是一样，来自于俄罗斯的油气啊，这个占到俄罗斯中国能源进口的比重也超过了20%，这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安全也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那从贸易结构上，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中国在那这个能源原材料的这个比重啊，从进口比重，实际上呢，来自于俄罗斯的能源和原材料的比重，从原来的60%下降到50%。农产品这一块呢，增长非常快啊，来自于俄罗斯的这个小麦啊，包括大麦，还有一些成品油、食用油啊，都大量的进入中国市场啊，包括一些牛肉。那这对于这个中国啊，这个补充啊，这个完善我们的食品结构啊，提升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质量，确实有积极的作用。同样呢，中国对俄出口也有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机电产品占到的比重呢，超过了60%。中俄在供应链、产业链上的合作啊，进一步的加深了。特别是俄罗斯很多本土的汽车企业与中国的这个零部件供应商啊，进行产业上的供应链上的这种合作。包括我们看到很多俄罗斯啊，这个从中国这个很多俄罗斯企业从中国进口这个工业母机啊，然后呢来提升俄罗斯的这个制造业啊，提升俄罗斯的这样一些产业水平和产业的现代化水平。合作呢，正从简单的商品贸易向产业链合作、供应链合作，包括从这个原来简单的能源的购买啊，现在呢，中国企业进入了俄罗斯的能源开采的上游，以及能源加工、石化领域下游。那这也是说明了双方的这种合作质量和合作水平都在稳步提升。
1: 另外还关注到一个消息啊，中国国防部说呢，下周一到下周六，解放军的陆军将派兵力去到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的演习。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演习？中方的参与有怎样的意义呢？
0: 应该说东盟啊，过去是有很多局部的冲突、边境的矛盾。那么东盟呢也有很多这个扫雷、地雷的问题呢，一直是困扰东盟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那在俄罗斯举行的中国、俄罗斯和东盟国家的这个扫雷的这种会议啊，实际上也就是想在国际层面上加强中俄与东盟国家的这个和平合作啊，军事合作啊，通过协助东盟国家扫雷，为国内生产生活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减少因地雷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还有就是中俄之间的这个双边的军事合作，也是中俄战略互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每

0: 跟中俄都有军演啊，这个实际上也是两国这个军队一个外交一种技术上的交流，通过分享这个作战经验啊，提升战略和安全互信，为中俄之间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啊，这个邻国关系啊，未来的长远发展提供一些这个稳定的和确定的一些支撑。
1: 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直播带货风靡亚洲，对香港零售是挑战还是机遇？
1: 销售量咧，足足可以媲美所有店铺一日嘅销量嘅。
2: 内地嘅直播就会有较为多促销活动。
3: 香港一定要揾到适合自己嗰条路出嚟。
0: 处于经济转型的十字路口，香港零售怎么靠直播破局求存？香港新视点，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95%。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中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Not your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今天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华人情环视，欢迎收看三立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林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7日至8日应邀访问中国。再来关注的是，中国海军第48、49批护航编队近日在中国驻吉布提保证基地组织护航任务交接仪式，这标志着第49批护航编队正式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担负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护航任务。当地时间5号，海军第48、49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海域举行分航仪式。随着分航指令下达，唐山舰、昆明舰分别发射信号弹，各舰同时鸣响汽笛。随后，两批编队分别向左、向右，鱼贯转向90度分航。除交接仪式之外，两批编队还组织了。

0: 共同护航和联合巡航。任务官兵表示，将会坚决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国防部六号发布消息，中国空军将派多型军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
1: 画面显示，中国空军于2024年受邀参加首届埃及航展。中国国防部六日表示，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本月8日至10日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六号的最新消息，截至9月5号18时，这次泥石流灾害一共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发现遗物993件。经过反复核查，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累计投入的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再来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发表香港首份5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了宝贵意见，称将会总结意见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
2: 市民的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动香港稳步向前。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间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宝贵意见，我们会总结意见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携手创造香港新機遇。
0: 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则是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及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同日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和发表施政报告，旨在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周三、周四一连2日在会展举行，由企业早前透过香港特区政府试行的项目对接平台，在中亚接触到了一个电网建设项目，开拓商机。“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办公室将会加强资源配对，协助全球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出海。我们一起来看看。
3: 清洁能源、智能电网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发展的重要范畴。这家以香港为平台积极拓展海外业务的企业早前在中亚设立代表处。企业最近透过香港特区政府一带一路办公室试行的项目对接平台，在乌

0: 香港“一帶一路”專員何立志表示，周三、周四一連兩日舉行的第十一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是辦公室有約6000人參與。
1: 我哋年內去唔同“一帶一路”國家出訪嘅時候，我哋同當地政府建立咗一個機制，有東盟啊、中東、中亞嘅項目，甚至一啲西亞嘅項目咧，都會喺香港度進行路演，希望咧展現喺“一帶一路”國家嘅一啲重點商機。
2: 至於香港首份5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於本月16號同日發表。何立志認為，在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一帶一路”辦公室除了牽線搭橋，亦要加強資源配對，協助企業把香港優勢轉化為“一帶一路”合作成果。
0: 我哋希望咧，香港喺今次10年入邊，我哋擔當一個資源分配中心嘅角色，亦即係話高質量同埋小而美嘅項目。
1: 可以通过香港进行高效嘅配对，佢揾到佢需要嘅资金、人才、专业服务。何立志又期望透过本届论坛，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助力全球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出海寻商机。凤凰卫视麦景荣香港报道。
3: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而本周开幕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也将会进一步的释放平台价值。
4: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无论是引进来或走出去，香港都担当着加速发展、深度交流的关键枢纽与平台角色。将在本周举行的香港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好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功能。 论坛主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更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峰会同时也聚焦能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城市发展等不同领域，并加入实地考察，为这个双向赋能的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 陈茂波又指，今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及中东的政府、供应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系点新债，例如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上月在港发行约35亿元人民币点新债，是中亚企业在港同类发行额之冠。至于股票融资，陈茂波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 个别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也计划来港挂牌。债券融资方面，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香港中医医院启用至今约9个月。 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就形容服务需求大，市民反应热烈，正在紧锣密鼓地增聘中医师以及安排护士接受培训，增强对中医的认知。香港中医医院预计首年整体门诊服务量达14万人次，第二年进一步增至26万人次，启用至今约9个月。医院行政总监卞兆祥在电台节目表示。
5: 正紧锣密鼓增聘中医师，并安排新聘请的护士接受培训。我哋喺之前咧，我哋跟广东省中医院咧签咗一个合作协议。咁啊，中间护士方面咧都会去广东省中医做一啲。本身喺医院当中，我哋都有啲课程咧，俾啲护士，即系话喺门诊啊。 咁啊，佢睇症嘅过程当中啊，俾中药嘅过程当中啊，帮佢做针灸过程当中，佢点样从个护理角度去帮到佢？咁呢样嘢咧都系一个重点，系提高护士系中医知识方面嘅方法嚟。
4: 医院将于今年12月起开设24小时住院服务。卞兆祥在电台节目指，服务开设首年会提供93张病床，如病情较轻，可透过日间门诊处理。
5: 就呢个病好重，呢个病重得嚟咧，就话佢真系需要好紧密嘅嗰啲医院嘅系统帮到佢监察。嗯，你监察得嚟就话知道哦，呢个病咧，佢分分都要睇住嘅个种情况。一个病喺医院当中，佢一日需要睇嘅话，医生巡房、中医师啊、西医巡房啊、护理啊、一啲。 簡單嘅治療啊、檢查，全部喺裡面。

0: 指，医院未来会研究与社区中医加强联动，让病人可以在社区进行门诊。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在五号进行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1战胜美国选手凯斯，晋级16强。
2: 第一盘，凯斯进攻势头强劲，仅用时23分钟就以6-1拿下首盘。开局不利的郑钦文第二盘状态有所提升，与对手展开拉锯战，战至6平后，郑钦文以7-3拿下抢七，扳回一盘。决胜盘，郑钦文在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挽救赛点，最终以7-5赢下，用一场耗时2小时28分钟的鏖战完成今天逆转，职业生涯第三次晋级美网16强。本届美网从资格赛一路突围的郑钦文已收获6连胜，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倩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今天开始呢，南北方的天气将会出现明显的转折。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呢，从青海的东部、甘肃的中南部、宁夏的中南部，再到陕西的北部、山西的中北部、河北的中北部以及北京的中西部，这里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呢，在陕西的北部、山西的北部，还有河北的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出现。到了后天呢，甘肃的中部、陕西的中部、山西西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仍然还会有暴雨天气。那么北方这一轮的降雨呢，是具有典型的秋雨特征，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预计到了9号这一天，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西部一带仍然还会有较大范围的降雨，需要大家持续的做好防雨防滑的措施，防范道路湿滑对于出行的不利影响，注意交通安全。那么这股冷空气在东移南下过程当中，除了给北方带去降雨，同时呢，还将会自北向南迎来一轮明显的降温。其中呢，北方的降温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今天到9号这一天，最高气温呢20度线将会逐渐的往南来到华北的中部这一带。那么城市当中呢，像哈尔滨、呼和浩特以及银川等地呢，明后2天的最高气温呢，都将会是立秋后首次降到20度或者是在20度以下。同时呢，北方的最低气温也将会明显下降，并且还会创新低，秋凉感将会非常明显。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北京，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是在30度左右，白天天气炎热，但明天呢，随着小雨的落下，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9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1度，后天最高气温只有23度了。好，再会。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美加谈判破裂，两国举起关税大棒互殴。
7: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6: 200年的亲密盟友为何遭遇经济霸凌
8: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6: 从特鲁多的周旋到卡尼的硬刚，加拿大能否走出依附困境？从俄罗斯到伊朗，经济胁迫早已成为华盛顿的常规武器。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9: 各位，加拿大跟美国翻脸了，掀桌子了。7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依据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好几百种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1930年，美国订立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这是个极端保护主义的贸易法案。法案颁布之后，马上就引发美国贸易伙伴的强烈抗议和报复性关税措施，这就导致全球贸易急速萎缩，大大加重并延长了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美国见势不妙，就在1934年订立了互惠贸易协定法，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从极端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与关税互惠。从那时起的90多年里，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被高高挂起，没有动用过，直到这次特朗普动用了。8月18号，特朗普跟加拿大总理卡尼通了个电话之后，宣布推迟3天加征关税。加拿大派人到美国谈判，可是到了21号晚上， 剧情急转直下，卡尼突然宣布不谈了，美国太欺负人了。随后22号凌晨，50%的关税如期砸下。
6: 美东时间2026年8月22日，美国正式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宣布，自9月8日起对美国产品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北美这两大盟友之间的贸易战瞬间擦出火花。
7: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6: 随后8月25日，加拿大财政部甩出了对美反制清单，涵盖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多种商品，总价值约200亿美元，与美方砸下来的关税规模严丝合缝，真正实现了等额对等。清单按15%、25%及50%三档税率精准分布，其中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提高到了50%，是目前税率的2倍。另外，美国制家具、服饰等商品也将面临50%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产品将被课征25%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及部分电子产品则适用15%税率。加拿大安大略、魁北克、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尔伯塔等多个省份的省长都表态支持联邦政府在加美贸易谈判中的立场，并纷纷表示各省也会制定各自的对美反制政策。
3: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and you know something, I have more courage, more brains in my baby toe than he has in his whole body. So there you go.
6: 而关税这把火，最先烧到的还是普通人的购物车。美国对加关税威胁一出，加拿大民众抵制美货的情绪很快被点燃。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8月25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受访者描述对加美贸易争端的感受时，沮丧、失望、愤怒、焦虑成了高频词。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谈判，62%的人认为9月8日的对等反制非常合适。具体到消费行为上，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会主动查看商品产地，大多数人会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加拿大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

0: 和乳制品。加拿大最大零售商洛布劳宣布重启货架上的 T 符号，标明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同时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萨斯喀彻温省8月26日宣布，自9月8日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对等关税。当地美国酒销量已经下降了约40%。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坦承，报复性措施将推高国内成本，并减少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表示，仍然希望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利的协议，但不会被动等待美方重新联络。随着双方关税措施相互加码，美加这两个长期盟友的贸易冲突进入更加激烈的阶段。企业警告，新一轮关税将增加跨境贸易成本，进一步冲击高度整合的北美供应链。
1: 要说这回美加贸易谈判是怎么谈崩的？美国媒体彭博社说，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把谈判给搅了。卢特尼克在谈判的最后关头突然深度介入，要求加拿大做出更多让步，甚至包括加拿大可以跟哪些国家开展贸易往来要由美国决定，还有美国要拥有加拿大关键矿产的优先购买选择权，并且美国限制加拿大向其他国家出口关键矿产，这就直接突破了加拿大的主权红线。美国是真把加拿大当作美国的第51个州了。这是特朗普的主张，不是什么卢特尼克的主张。就算是卢特尼克说出来的，他也只是传了特朗普的话。特朗普的手下哪一个敢搅特朗普的局？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他和卢特尼克都是执行总统的指示。跟加拿大没谈成，特朗普又来玩自嗨游戏了。他签署行政命令，把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0: 2026年8月26日，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令，下令美国地理名称委员会落实把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这一更名决定。特朗普还将此举与他此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甚至宣称未来还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改名。
2: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3: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0: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份行政令完全没有提到加拿大，而是把改名描述成通过以美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为重要自然地标命名，表彰美国人民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美国历史的深厚传承。但更名这事还真不是华盛顿说了算。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约52%的水面属于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安大略湖本意为秀丽广袤之湖，这一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加拿大人都知道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分析认为，特朗普这波操作基本停留在象征层面，这项行政令仅适用于美国联邦政府，对加拿大政府、国际机构或其他组织并无约束力。更有意思的是，就在签完行政令的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一张美国总统排行榜的图表，图表中他不出所料地把自己排在了第一位。有报道指，这张排行榜是在回应早前的民调，即有53%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是他们最受钦佩的共和党总统。不过不同的是，这份自创的排行榜里完全忽略了最近数十年的

0: 共和党总统，而近几十年来的民主党总统都被列入榜单，且全部都集中在中下层。前总统克林顿被归类为中等，而前总统卡特则与拜登等人一样排在失败的一栏。然而，这场看似热闹的美国优先表演，叠加美加谈判破裂，两国互争报复性关税，给美国十一月即将迎来的中期选举带来了新的冲击。有学者指，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或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策，本身已让各国对美国心存不满或疑虑。加之伊朗战争的僵局，让各国看到了当前的美国的实力。
1: We're not dealing as honest brokers with the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right now. For President Trump, it seems to be a zero-sum game. We have to get a lot more from you guys, but we got to take it away from you because we get it, you lose it. That's not what good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re all about.
0: 美国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生效后，部分来自边境州和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缓和关税措施。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表示，对加拿大征收新关税是一个错误。美加之间的这种时断时续的贸易谈判正在给缅因州企业带来更高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相互加征关税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美国人现在生活成本更高，这是因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一直在为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背书，而代价却由他们自己的州承担。到了十一月，选民自会追究共和党的责任。
2: 这次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说，两国之间的争端已经不仅仅是关税问题，美国甚至还威胁到加拿大自身独特的文化主体性。加拿大传媒报道说，美国要求加拿大修改推广法语文化内容的法律。卡尼说，这是美国对法语及魁北克文化的威胁，加拿大绝对不可以接受。特朗普说，假新闻，这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总理编造出来的谎话。请看下节分解。
0: 特朗普再度赢得大选后扬言，要在上任第一天就对加拿大全部产品征收25%的关税。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各位，美加贸易谈判怎么扯上了加拿大的法语文化呢？话说，加拿大对法语文化有补贴政策，在加拿大销售的商品，法律规定要有英法双语标示。美方认为，加拿大的法语保护政策等于是加重了美国企业的成本，是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要求加拿大对美国企业放宽甚至是豁免这些要求。在加拿大，宪法层面上英语和法语的地位完全平等，但实际上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就只有魁北克一个省，因此法语在加拿大是事实上的弱势语种，因此加拿大人在法语问题上非常敏感。今年三月啊，加拿大航空公司的 CEO 卢梭，因为他的一次视频讲话只讲英语，法语只有字幕，就被迫辞职。当时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这个卢梭缺乏判断力与同理心。美国人在贸易谈判中去碰这个敏感问题，卡尼当然要高调反对，不然他的总理都可能当不成。美方这次也是因小失大，看加拿大不断让步，就蹬鼻子上脸，予取予求，把加拿大给逼急了，不玩了。美国最后是什么都没得到。
3: 美国对加拿大的强势姿态，早在特鲁多执政时期就已初露端倪。特朗普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戏谑调侃，声称加拿大理应成为美国第五十一个州，甚至直呼时任总理特鲁多为第五十一州州长，言辞满是对邻国主权的轻慢。
4: Canada would be great as our cherished 51st state.
5: Become the 51st state.
4: 51st state.
3: 屡遭特朗普公开羞辱的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2015年就任时是加拿大史上第二年轻的总理。
6: You want a government with a vision.And an agenda for this country that is positive and ambitious and hopeful. Well, my friends, I promise you tonight that I will lead that government.
3: 特鲁多与加拿大民众的蜜月只持续了大约两年，到2017年，一系列争议已经玷污了他的完美形象。自由党在2019年和2021年的选举中失去不少席位，不得不寻求与新民主党结盟阻隔。早在2023年上半年，加拿大就出现了要求特鲁多辞职的呼声。经济持续不振，过多的新移民尤其是难民造成加拿大社会资源紧张，政府坚持继续增收碳税等因素都让特鲁多与自由党支持率持续下滑。2024年七月以来，特鲁多内阁多名部长宣布辞职或不参加新一届大选，越来越多的自由党议员对特鲁多公开表达不满，呼吁他辞职。雪上加霜的是，2024年11月，特朗普再度赢得大选后扬言，要在上任第一天就对加拿大全部产品征收25%的关税。就在特朗普发出关税威胁后，特鲁多紧急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特朗普共进晚餐，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而特朗普于席间表示，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特鲁多可以当州长。据美媒透露，这一说法引来现场一阵笑声，而特鲁多只能尬笑应对。国家主权被美国后任总统拿来开玩笑，加拿大国内舆论哗然。有评论指，特鲁多过于屈从特朗普的意愿，引发加拿大政界不满， 而这也成为压垮特鲁多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正式宣誓就职前的2025年1月6日，特鲁多宣布正式辞去自由党领袖以及总理职务。
6: I intend to resign as party leader, as prime minister, after the party selects its next leader through a robust nationwide competitive process.
3: 特鲁多辞职后，特朗普更是补刀，他在社交媒体上说，许多加拿大人喜欢成为美国第51个州，美国无法再忍受加拿大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巨额贸易逆差和补贴。特鲁多知道这一点，于是辞职了。特朗普还称，如果加拿大与美国合并，就不会有关税，税费也会大幅下降，两国联合起来将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之后特朗普又在公开场合提出要将加拿大国歌作为第51个州的州歌。
5: I think they have to become the 51st state. And you heard the people booing the national anthem, but I think ultimately they'll be praising the national anthem. We'll have to work out some deal with it.

0: I do like the O Canada, right? It's a beautiful thing.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it for the 51st state.
1: 2025年2月，当时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一次跟工商界的内部会议上说，特朗普先生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吞并我们的国家。没想到会场的扬声器没关，这些话当场就被媒体传了出去。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什对美国媒体说，他不认为特朗普有任何入侵加拿大的计划。其实吧，把加拿大叫做美国的第51个州，起初是特朗普冲着特鲁多去的，因为特鲁多一直在反对特朗普。2020年特朗普大选输给拜登之后，特鲁多是全世界第一个祝贺拜登的。2024年11月，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特鲁多居然敢公开表示不满，后来又觉得不妥，特鲁多赶紧跑去海湖庄园觐见还没上任的特朗普总统，最后在跟特朗普沟通无果又反复被羞辱之后，特鲁多辞了职，就这样卡尼上台了。
2: 特鲁多辞职后，执政自由党随即展开党魁选拔，共有近152000名自由党党员参与投票。选前就被视为热门人选的加拿大前央行行长卡尼，最终获压倒性的85.9%的得票率，以绝对优势胜出。马克·卡尼1965年出生于加拿大史密斯堡，拥有哈佛和牛津大学的经济学位。大学毕业后，曾在高盛集团工作10多年。后来加入加拿大央行，并在2008年成为行长。2013年，卡尼出任英国央行行长，成为首位担任此职的外籍人士。2020年，卡尼担任联合国气候行动和金融特使。卡尼此前从未出任民选职位，那么作为政治小白，他为什么能获得如此高的声望呢？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男人的回归，那就是无所不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加拿大自由党支持率一败涂地，保守党几乎稳操胜券的时刻，特朗普发话了。他称美国应该吞并加拿大，并表示要通过经济力量实现这一主张，随后分别向加拿大的能源、钢铝及汽车等加征关税。就在加拿大大选前一天，他还再次发文鼓动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加拿大民众在大选中的关注点，应对特朗普威胁的重要性超越了一切。而金融男卡尼仿佛就是为这个任务而生的。卡尼在担任加拿大央行和英国央行行长期间，先后带领两国度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6年英国脱欧后的动荡时期。卡尼也凭借这些经验，在竞选中以灾难管理者自居，表示将会带领加拿大度过特朗普加征关税带来的又一场经济危机。从政治主张到个人风格，都写满了反特朗普色彩。卡尼迅速获得了广泛选民支持，而在胜选后，他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3: Donald Trump, unjustified tariffs.On what we build, on what we sell, on how we make a living. He's attacking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and businesses, and we cannot let him succeed. And we won't.
2: 自卡尼执掌加拿大政权后，特朗普的施压更趋直白。2025年5月6日，特朗普与卡尼在白宫首次会晤时，特朗普称，如果加拿大并入美国，将会是一桩美满的联姻。
4: When you look at that beautiful formation when it's together, I'm a very artistic person, but when I looked at that beauty, I said that's the way it was meant to be. But I think it, you know, it would really be a wonderful marriage because it's two places that get along very well.
3: Well, if I may, as you know from real estate, there are some places that are never for sale.
4: Time will tell. It's only time. But I say, never say never.
2: 对于特朗普，卡尼选择不再隐忍。今年1月20日， 卡尼带着自己亲自撰写的演讲稿，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当众反对特朗普关注的多个核心议题。卡尼在演讲中指出，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消亡。他形容今天的世界弱肉强食，呼吁各国领导人必须面对现实。虽未直接提及特朗普，但矛头几乎均指向美国现任政府。
3: In a world of great power rivalry, the countries in between have a choice: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for favor, or to combine to create a third path with impact.
2: 被卡尼引述的特朗普在干什么呢？1月20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图片，画面中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委内瑞拉都被美国国旗覆盖。1月21日，来到达沃斯后，备受刺激的特朗普开始对卡尼发起攻击。特朗普警告加拿大应该对美国心怀感激。
4: Canada gets a lot of freebies from us, by the way. They should be grateful also, but they're not. I watched your prime minister yesterday. He wasn't so grateful. But they should be grateful to us. Canada lives bec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member that, Mark, the next time you make your statements.
2: 1月22日，卡尼从达沃斯返回加拿大后，赴魁北克市发表演讲。他再次强调，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旧秩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加拿大人更应该团结一致，展现多元化是优势而非弱点。而加拿大能够生存，不是因为美国，是因为加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创造繁荣。
3: But Canada doesn't live bec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thrives because we are Canadian.
1: 动不动就拿关税相威胁，这已经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但英国是个例外，美国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都实施所谓对等关税，欧盟是20%，可是英国是10%。虽然没有得到豁免，但是税率低了很多，对不对？在这方面，英国是得到了特朗普的开恩，拿到了特朗普的优待。但是英国有另一个软肋，被特朗普拿捏得死死的，英国正在瑟瑟发抖，请看下节分解。
2: 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美英之间有着昂格鲁萨克逊的特殊关系，两国在地缘、情报、防务都有深度绑定。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8: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9: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等到年底，他会自动锁定目标，直到把对方抵打趴下为止。
11: 在这个小小的收音机里边塞入了一个高性能的四驱机车，
12: 连续呢8到10个小时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自主作业。
9: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英国的软肋是远在南美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个群岛，阿根廷说是阿根廷的，英国说是英国的。1982年，两国爆发了马岛战争，英国赢了。特朗普对英国国防开支偏低一直是不依不饶。特朗普给北约盟国的硬性诉求是，国防开支要达到各国 GDP 的5%。英国不接受5%的目标。最近，特朗普政府威胁说，如果英国伯纳姆政府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
2: 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美英之间有着昂格鲁萨克逊的特殊关系，两国在地缘、情报、防务都有深度绑定。按照常理来说，这份特殊关系应当让英国在贸易问题上拿到优待，可现实并非如此。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就推出所谓对等关税政策。2025年4月2日签署行政令，设置10%的全球最低基准关税，英国同样被列入征税清单。初步拟定税率10%，特殊关系没有换来关税豁免。英国当时刚刚完成大选，斯塔默领导的新政府上台，一方面要维系对美紧密同盟，另一方面本国制造业威士忌出口产业高度依赖美国市场。英国威士忌、钢铁产品每年大量输往美国。如果关税落地，苏格兰酒业、本土钢铁企业将承受巨大损失。斯塔默政府的策略是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以谈判妥协换取缓和。2025年7月，特朗普到访苏格兰，斯塔默抓住会晤机会反复游说，希望美方降低钢铁、酒类的惩罚性关税。经过多轮拉扯，美英达成框架性意向。美国计划将英国钢铝关税降至零，汽车关税下调至10%。交换条件是英国放宽美国商品通关壁垒，对美国农产品进一步开放市场。但这份框架始终留有大量悬而未决的细节，威士忌关税、部分工业品配额迟迟没有敲定，并没有形成完整落地的正式条约。英国选择的路线是依托特殊关系，以让步谈判来化解危机，尽量不公开和华盛顿撕破脸。与英国的柔性周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的强硬姿态。法国是欧盟内部战略自主呼声最高的大国，早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关税政策刚公布时，马克龙就公开发声，直接谴责美方单边加税属于贸易威胁，明确表态如果美方执意落地高额关税，法国会推动欧盟动用全部反制工具予以回击。在特朗普对等关税的清单当中，法国作为欧盟核心成员国，将随同欧盟整体面临15%基准关税，钢铁、铝产品还要承受额外惩罚性税率。法国的立场很清晰，不单独和美国搞双边交易，拒绝被华盛顿分化瓦解，坚持必须站在欧盟集体框架之下开展博弈。马克龙反复向欧盟成员国喊话，欧洲不能各自为战，如果各个国家单独跑去和美国私下签约，整个欧盟的谈判筹码就会被彻底消解。值得注意的是，同样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压力，英国选择双边接触，主动游说，希望靠特殊关系拿到优待。法国坚持欧盟集体立场，公开强硬警告，拒绝单独妥协。但是现实困境摆在眼前，法国也有自己的软肋。法国的航空制造、农产品、奢侈品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一旦全面贸易冲突爆发，法国出口产业同样会遭受重创。强硬表态是姿态，可彻底和美国决裂并不现实。于是法国一边对外喊话要做好反制准备，一边又支持欧盟委员会和华盛顿持续谈判。2025年7月底，美欧在苏格兰达成框架协议，美国对欧盟商品设置15%关税天花板，欧盟承诺扩大对美投资，大规模采购美国能源与军火。 这份协议在法国国内争议巨大，不少政界、经济界人士批评，欧盟做出了过多让步，并没有真正换来钢铝关税的取消。大量关键行业细节依旧悬置，只是暂时避开全面贸易战的最坏结果。英国和法国两种应对模式也给整个欧洲提出考题，面对美国这个安全保护者，同时又是经济施压者，欧洲国家究竟应该单独媾和还是抱团抵抗？
1: 美国的盟国现在都难死了，因为特朗普不讲盟国，只讲交易。来看看东亚，作为美国在东亚最核心的两大铁杆盟国，日本、韩国同样没能躲过特朗普单边贸易政策的冲击。欧盟国家在欧盟这个集体平台里，多多少少还是可以抱团取暖，跟美国博弈一两下。可是日韩两国高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和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经济命脉、安全防务深度被美国绑定，根本就动弹不得。
2: 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了美国优先的极致贸易逻辑，彻底打破传统同盟优待原则。自2025年4月签署对等关税行政令，设立全球最低基准关税，将所有贸易伙伴纳入统一征税体系。东亚核心盟友日本、韩国也被无差别纳入加征关税的清单，昔日的安保同盟彻底沦为贸易博弈对象。作为全球汽车工业强国，日本是本轮美方关税打压的重点目标。2025年7月7日，特朗普公开致信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官宣自2025年8月1日起对全部日本输美商品征收25%高额关税，精准打击日系汽车、精密机械、电子零部件等支柱出口产业。汽车产业是日本经济压舱石，美国市场更是日系车企最大海外阵地。高额关税一旦落地，意味着日本核心出口产业链将遭遇断崖式冲击。受制于美日安保条约深度捆绑，日本在防务、外交层面完全依附美国，几乎没有强硬反制的博弈筹码。为挽救本土支柱产业，避免经济重创，日本政府迅速开启多轮紧急双边谈判，全盘顺应美方核心诉求，承诺大幅扩大在美实体投资，增加美国能源与农产品进口，开放本土部分市场。经过密集博弈，美日最终达成妥协，美方将原定25%关税下调至15%，于同年9月正式落地生效，暂时化解了毁灭性贸易危机。但这场妥协代价惨重，日本农业市场受到美国农产品冲击，本土中小企业承压，且关税不确定性始终未能彻底消除。与日本同步陷入关税困局的还有美国东亚另一核心盟友韩国。同样在2025年7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韩国所有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重点针对韩国半导体配件、新能源电池、汽车制造等优势出口领域。韩国经济属于典型出口驱动型经济体，对美贸易顺差常年位居前列，也成为特朗普政府修正贸易逆差、收割盟友利益的主要抓手。韩国的博弈处境与日本高度相似，却又有着自身特点。韩美驻军协定、安保合作让韩国在战略层面毫无对抗底气。面对美方极限施压，韩国同样选择主动让步求和。2025年7月30日，美韩正式达成贸易框架协议，韩国承诺加大对美制造业投资，大规模采购美国液化天然气等能源产品，全面放宽美国商品市场准入。作为交换，美方将韩国输美商品关税从25%下调至15%。但这份看似平稳的贸易协定，后续却反复生变，暴露了美国对盟友毫无底线的利益压榨。对比日韩两国的应对方式，不难发现东亚盟友的共同困境： 没有战略自主的同盟关系，注定是不平等的依附关系。日本、韩国作为美国贴身盟友，手握高端制造业优势，却因为安全命脉被牢牢掌控，在贸易博弈中只能被动妥协，反复让利。
1: 过去几十年里，日本、韩国因为都是美国在东亚的盟国，美国通常会在贸易上给日韩一些优待，远的不说，就说拜登吧，他更倾向于透过印太经济架构等区域合作机制给日韩提供更稳定的贸易环境，避免对日韩实施无差别的惩罚性关税。特朗普不一样，什么盟国不盟国通通都要加税，有税无类，一个都跑不了。共同的价值观，安保的盟友都不能再换取贸易优待。特朗普的这种极限操作彻底改写了同盟规则，同盟不再是安全共同体，而是利益收割场。这真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盟国的交情说断就断。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4: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5: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6: 你以后要跟我们打成那什么呢？
7: 你将来命运也被来评判。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8: Ti vedo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总统特使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与泽连斯基会晤。伊朗议会议长称，美方应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日媒称，高市推进内阁重组财务大臣等越界将留任。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今天乘火车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并于当天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 威特科夫和库什纳6号乘火车抵达基辅，乌总统办公室主任布拿顿夫、乌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等乌方官员在火车站迎接。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则是在基辅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前等待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到来，并在两人下车之后与他们握手拥抱。威特科夫还向现场的记者高声说：“此次行程很棒。” 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随后在泽连斯基的引荐下和乌方官员一一的握手致意，泽连斯基也同美方官员握手问候。随后，乌美双方团队一同步入教堂，开始举行会谈。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就表示，已经全面地准备好本次会晤的相关谈判提议，并指乌方始终秉持建设性态度，推动局势缓和与战争终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5号晚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小时、10分钟的闭门会谈。这是美方特使第8次访俄，而双方围绕乌克兰局势双边经济合作以及停火安排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谈于当地时间5日晚间开始，持续至深夜。据克里姆林宫通报，俄方评价此次对话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普京表示，尽管特朗普面临复杂局面，但并未停止调解努力，仍在为推动俄乌冲突解决做出贡献。普京强调，调解的质量以及各方对调解者的信任至关重要。俄方与美方特使合作愉快，信任度相当高。
2: 会谈中，美方就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潜在途径提出了一系列看法。 俄方则全面评估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强调必须消除冲突根源。普京重申，俄方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双方确认，两国总统今后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在会谈中宣布，为保障美方代表团安全前往基辅，他已下令俄军从9月5日临时起停止对基辅的空袭。 普京同时指出，乌克兰方面也显著减少了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包括对莫斯科的打击。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合作议题及俄美之间可能开展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
3: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endorsing the no-shoot policy in Kiev and in Moscow for these 3 days that allowed us to be able to come here in a safe manner.
1: 此次会晤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第8次访问莫斯科。尽管会谈氛围积极，但据相关消息，目前商务迹象表明双方在结束冲突的核心条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分析人士指出，双方在领土安全保障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根本性分歧。美方特使在结束莫斯科行程后，将前往基辅，向乌方转达俄方的评估和意见。分析指，俄乌和平之路依然漫长。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5号再次的到访俄罗斯，并且与总统普京会面。有别于过往访问俄罗斯后直接回国，两人访俄之后又继续转往乌克兰首都基辅。这是美国重启停滞近半年对俄罗斯穿梭外交以来两人首次访问乌克兰。
4: 特朗普第2次上任以来，积极斡旋结束俄乌战事。 多次派出特使威特科夫访问俄罗斯，这是威特科夫自特朗普第2任期以来第8次访问俄罗斯，也是库什纳第3次跟随威特科夫与普京会面。两人上一次到访莫斯科是2026年1月。 美俄乌随后转往阿联酋及瑞士举行谈判。不过自今年二月以来，谈判基本陷入停滞，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注意力大量转向伊朗，俄乌谈判已停滞超过半年。俄乌战事在近月持续恶化，俄罗斯增加对乌克兰城市的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则持续动用长城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石油设施、能源、机场等目标。直到本月4日，特朗普突然宣布结束俄乌战争的新方案，并再度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俄罗斯。美国《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有关此次两人的行程安排协调已进行数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月曾表示，乌方已与特朗普的代表及欧洲。

0: 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推动调解俄乌冲突。对于解决问题的前景，乌克兰民众持有不同看法。尽管战争延宕4年多，部分乌克兰民众仍对解决俄乌问题持积极态度，并呼吁双方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1: Ну, таке діло. Хочеться миру, тому що я сам воював у воді, знаєш, таке. Так що бажано мир нам. Бажано мир, тому що іначе не це. Якийсь договір, який буде ніколи не порушений, як колись чомусь Росія посміла порушити його про ненапад і все. Просто відчепіться, дайте людям спокій. Ось так.
2: To jest wszystko w rękach Ukraińców. Oczywiście mam nadzieję, że Europa będzie dalej pomagać, ale nie wierzę w dobre intencje drugiej strony.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在6号称，遭美军打击的伊朗油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伊朗革命卫队同一天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舰受损后撤离。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无人艇。
4: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及视频，称遭美军打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油轮“洛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画面显示油轮倾覆前冒出阵阵浓烟。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曾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袭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早前袭击2艘美军军舰。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公告说，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还发表另一份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革命卫队此前警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革命卫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 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号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网上流传的相关消息毫无根据，纯属虚构，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美方应该在为时过晚前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他并表示，美方肯定已经明白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 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已经使美国领导层陷入困境，称美方只能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和口号，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关战场的图片和视频。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在今天表示，伊朗已经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并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阿卜杜拉希表示，美方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他指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之前，曾经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并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多次的释放出希望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信。

0: 有韩国学者就分析，金正恩目前并不急于会见特朗普，而且即使美朝峰会成型，也与推动朝鲜无核化是两回事。
1: 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愿意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相关发言引起韩国各界的高度关注。对此，韩国学者金在谦分析表示，目前美朝领导人会谈的可能性不太高，因为金正恩没有理由着急对话。与过去不同，金正恩见特朗普已不是政治战略了，朝鲜还在受到俄方的支援。同时，2018年和内美朝峰会使金正恩深感侮辱。 不过，特朗普更着急，因为特朗普在伊朗战争和俄乌战争也再找不到出口，可能认为朝鲜问题看起来是一个机会。
2: Why does Mr. Trump want this summit so badly? Let me turn to that question. First, I think there are diversionary purposes. Trump is trapped in another quagmir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re is no breakthrough in Ukraine, despite his promise that he would end this war within 48 hours. So he needs a foreign policy success somewhere else, and in that respect, North Korea may look like an attractive opportunity.
1: 另一位朝鲜专家郑成长表示，目前美朝峰会重视的可能性比过去有所提升为60%。不过，美朝对话重视可能性提高和实现朝鲜无核化可能性提高并不是一回事，因为2026年的朝鲜情况与2018年完全不同，核武能力大幅提升，得到俄罗斯的支援，也恢复了与中国的关系。 目前对金正恩来说，美朝领导人对话已不是迫切的突破口，所以金正恩契合的可能性很低。美朝领导人可能会探讨核武危险管理、军备控制等。
3: 트럼프와 대화했으니 있지만 북한 핵보유 현실을 부정하는 과거 방식의 협상으로 돌아가진 않겠다. 따라서 앞으로 북미 정상회담이 열린다면 과거와 같은 비핵화 정상회담보다는 핵 위험 관리와 군비 통제적 성격이 강해질 가능성이 있습니다.
1: 专家们共同认为，即使美朝领导人达成协议，但会是对韩国不特有利的结果。韩国政府在谋求核冻结、缩减无核化阶段方式，但美朝会选择只限制威胁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方式。但威胁韩国的中程、短程弹道导弹等仍然存在。这种方式对美国而言会成功的降低核威胁，但对韩国而言会是朝鲜核威胁的永久化。 郑成长指出，美朝重启对话时谋求无核化的可能性较低的情况下，韩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威慑能力以及合法的核潜力。虽然韩美同盟关系在特朗普执政以来有所分裂，但却给韩方研发核潜艇等新机会。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据日本媒体，在5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经开始着手推进内阁改组，其中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等人预计将会留任。 报道称，高市安排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意在维持内阁核心架构的稳定，以便稳步推进消费税减免等重要政策，同时确保政府运作稳定。此外，这一人事布局也旨在维持外交和安保政策的连续性，包括推进后续的重要外交活动，以及对安保政策的修改等。 与此同时，高市还将对自民党高层人士进行调整，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预计也将会留任。 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今天是迎来州议会选举。本次选举投票时间从当地时间的6号上午8点持续到下午的6点。民众前往投票站投下选票，而民调显示，反移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势头强劲，在当地支持率已经突破40%，遥遥领先于所有传统政党。有报道称，如果这一结果成真，意味着极右翼政党首次在联邦州层面执政，或将改写德国政坛格局。而在选举前夕，就有大批的民众举行示威。 反对极右翼势力抬头。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空军将派多型军机参加第2届埃及航展。香港赛马会新马季今天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
4: 直播带货风靡亚洲，对香港零售是挑战还是机遇？
5: 销售量呢，足足可以媲美所有店铺一日嘅销量嘅。

0: 外地的直播就會有較為多促銷活動。
1: 香港一定要找到適合自己的條路出來。
2: 處於經濟轉型的十字路口，香港零售怎麼靠直播破局求存？香港新視點，今天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3: A 600-meter deep cliff means a dangerous journey to school.
4: Oh my God! 你们会怕这个吗？这个算是一条路吗？
5: 我们是被逼出来的。啊，没办法。
3: The 288-meter sky bus now protects students to school.
6: 小学生终身免费，村民终身免费。
7: 小学该不开心呢？
8: 开心。哦。
2: 中国茅台，近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9: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0: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欢迎回来。中国国防部在今天发布消息，中国空军将派多型军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画面显示，中国空军于2024年受邀参加首届埃及航展。中国国防部在今天表示，应埃及军队的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本月8号至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香港赛马会新马季今天在沙田马场正式开锣，其中的焦点赛事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马王嘉应高升出战并创下21连胜纪录，更有知名歌手首次的演唱赛马会年度主题曲，现场气氛一度火热。
12: 3, 2, 1。
13: 随着锣声响起，香港赛马会新马季正式开启，一众骑师同场亮相。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主持开锣仪式，并为醒狮点睛，随后现场上演舞狮表演，为马季开锣助兴。开锣日第三场三级赛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杯有上季香港马王嘉应高升参赛，不少马迷特意来支持，更高举应援旗帜。
14: 最熱門
15: 嗰
14: 只馬，
15: 嘉
14: 應高
15: 昇
14: 有冇
15: 留意啊？有啊，期待 sure win 咯。
14: 你覺得佢會贏，會唔會買佢啊？
15: 會啊，而家就買緊啦。
16: 會支持佢，
14: 會支持佢。有冇話買幾多，同埋會 expect 可以贏？
15: 象徵式啦。
13: 最終嘉應高昇不負眾望，再次衛冕，奪下21連勝，刷新香港賽馬歷史紀錄。馬主嘉應團體獲行政長官李家超頒獎。新赛季以全程出马为主题，开场表演由马年大使、知名歌手郭富城首度演唱赛马会年度主题曲《冲冲冲》，旋律动感澎湃，炒热全场气氛。
17: 冲冲冲，像宇宙的春风，惊起疾风。
13: 有来自澳大利亚的游客表示，第一次来到沙田现场观看赛马，期待有新手运。
18: We're very excited because of Kaiying Rising, of course. One of the greatest sprinters, and so it'll be very exciting to see him in action. It's an amazing atmosphere out here. So many people, everyone's really excited, happy to be here, and yeah, it just makes the experience really great.
14: And you have 5 to 7 years of jockey
18: club. Yes, of course, we got the plushie as well, so we're big supporters here to support.
19: 马季开锣日的周边活动也非常丰富，涵盖礼遇、餐饮和购物体验。每位入场人士可获发一张最新马季赛事月历换领券一张。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而本周开幕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也将会进一步释放平台价值。
20: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无论是引进来或走出去，香港都担当着加速发展、深度交流的关键枢纽与平台角色。将在本周举行的香港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好进一步强化。

0: 化了这个功能。论坛主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更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峰会同时也聚焦能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城市发展等不同领域，并加入实地考察，为这个双向赋能的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陈茂波又指，今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及中东的政府、公应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绩点新债。例如，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上月在港发行约35亿元人民币典型债，是中亚企业在港同类发行额之冠。至于股票融资，陈茂波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个别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也计划来港挂牌。债券融资方面，截至今年7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据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最新消息，截至5号18时，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其中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方已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目前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的推进，现场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各类设备9000余台套，分成7个片区开展救援，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同时，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经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另外，根据水利部监测，截至目前，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河道过流正常，但河道两侧的山体仍存在着进一步垮塌形成堰塞湖的风险。而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江西遂川县高坪镇明坑村在5号清晨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今天下午，此次的灾害导致有4人遇难，8人失联。目前道路已经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截至6号上午，高坪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灾害发生后，江西省市县3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2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现场研判认为，滑坡在持续降雨情况下处于湿稳状态，若发生降雨，二级滑坡风险将加大，搜救难度也会增加。目前正值晴天，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已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傳統購物區曾經是市民和遊客行街買嘢的首選地，不過今時今日排隊買嘢的人龍不見了，顧客消費模式亦都變曬。香港零售正是面對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轉型，昔日的購物天堂可以怎樣應對？零售業的出路又在哪一度呢？
1: Hello，
2: 直播帶貨的熱潮席捲亞洲，一場直播可以創下億元成交，
3: 4728,2800，
2: 不少本地零售都想分一杯羹，但直播间的热闹是否香港零售未来的出路呢？
4: 几个小时的直播呢，我们销售量呢足足可以媲美我们所有店铺一日的销量的。
5: 内地的直播就会有较为多香港做不到的促销活动，
6: 有些产品是国内你会发现是好用过香港的。
2: 疫情过后，行街买嘢的人少了，游客来香港拖劫扫货的情景不再，网上直播带货是不是香港零售破局求全的救命草呢？
7: 希望俾啲观众感觉好像体验到成件事，佢都好像喺现场。
8: 精髓就是卖真诚咯，
9: 可以带到个情绪价值，就要将个策略发挥到极致才会做得好。
10: 其实我哋香港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条路出嚟。
2: 昔日的购物天堂，如今可以怎样破局求变？一部手机，一支脚架，这个中药养生品牌近年加入直播带货的行列，同顾客在网上互动。
11: 我觉得斜少少，唔系网上面好啲，定系可唔可以拉高佢？
2: 由镜头角度、产品摆位、边个企边一度，一班同事一齐倾，一齐摸索。对这个有过百年历史的老字号来说，最难的未必是卖什么，而是怎样吸引喜欢网购的年轻顾客进入直播间。
4: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觉得中医药和养生的品牌是比较传统的，主要是吸纳一些比较成熟的客群。不过我们都观察到最近

0: 呢幾年啊，多咗好多年輕人咧注重關於呢個健康管理啦，對於呢一個作息啊、健康嘅問題都特別關注嘅。只不過咧，佢哋接收信息方面咧係有所改變，而我哋覺得咧，直播咧正正咧就係回應緊呢一個轉變嘅。
1: 店长 Natalie 最近就兼职做埋主播，
2: 大家可以睇下，咁其实我系非常之建议大家呢个天气去饮呢个汤嘅，呢个系我哋嘅祛湿汤嚟嘅，咁而家卖50蚊咋，50蚊咋，真系但系可以一家大细一齐去饮嘅。一开始其实都会几紧张，同埋就系面对镜头嘅时候，成日都好似咦？好似冇任何觀眾嘅喎，你唔同你平時可以話真真正正可以對到客咁樣一問一答，你可能就係對住電話，分別係你對住個客，你會睇到佢即場嘅反應，你會望得到佢究竟佢個意欲係有幾多，但係喺個 mon 上面其實你睇唔到嘅。
1: 直播唔系就咁将门市搬上网，睇唔到客人嘅表情，主播就要靠留言互动、俾心、like 同埋分享去判断观众嘅反应。呢一碗汤卖唔卖得出，好睇直播间嘅气氛。
2: 大家啱啱好啦，好多观众都已经开始问啦。咦，系咪话系咪有汤睇？系咪有汤饮？啱啦，头先咪讲过个莲蓬嘅，个莲蓬啱啱煲好出嚟咧，系咪好震撼咧？我每一次见到佢，我都觉得好似魔术咁样。
0: 接過有一次咧，我同一個播主咧去展現一個滋補嘅食品嘅，咁可能因為播主咧一路做直播一路食啦，咁啊消費者可以睇到產品啦，亦見到個播主食得津津有味啦。咁當日幾個小時嘅直播咧，我哋銷售量咧足足可以媲美我哋所有店鋪一日嘅銷量嘅。
1: 直播帶貨嘅威力固然厲害，但更值得深思嘅係點解今日嘅零售商要隔住一部手機先至接觸得到顧客呢？
3: 零售業總銷貨價值328億元，按年跌幅較11月擴大。
4: 政府話未來旅客同市民消費模式轉變會繼續影響
3: 零售業嘅表現。訪港旅客人數回升，但旺丁不旺財，零售業市道持續不振。
1: 疫情后，本地零售复苏不似预期。2024年3月开始，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下跌咗7%，并且连跌咗14个月，去到去年5月先至喘定。但以总销货价值计，政府早前公布6月为315亿元，比起2018年6月嘅377亿元，仲相差17%。業界話：整個市場環境同消費模式都變咗，
5: 各方面已經好大嘅改變。我諗如果講分開兩邊去講啦，一個就係我哋嘅本地市場啦，香港居民嘅一啲嘅消費嘅模式啦。咁我諗大家都好知道，即係已經係好多市民係喜歡北上，去到消磨佢哋嘅時間。即係去玩啊、食啊咁樣樣，咁甚至購物啊，咁已經都有成為咗一個新嘅常態。
1: 旺角街头曾经逼满排队俾钱嘅人龙，药房、化妆品店、潮流服饰撑起一条条购物街。同一条街，如今嘅铺位唔再系等游客，而系等租客。
5: 以往我哋喺疫情前啦，咁我谂香港都系一个游客追捧去购物嘅一个嘅好地方。咁但系疫情过后，疫情都过3年啦，大家已经习惯咗唔落嚟香港消费。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咁变咗一开通翻关之后，其实嗰个嘅需求已经系大大降低咗。咁以至咧，真系以往就真系刻意嚟到香港去消费嘅，但系而家咧已经唔系一个购物嘅目的，而家真系纯粹系一个旅游嘅目的。咁只不过系顺便消费。
1: 市民北上成风，旅客亦唔再专程来港购物。昔日嘅购物天堂，今日仲可以靠咩重新吸引消费者呢？
6: 我哋更加需要全城联动，以更强大嘅力量喺平稳中去到开拓更多嘅商机。
1: 有危就有机。啱啱过去嘅暑假，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举办一年一度嘅香港开心购物节，联同一个电商平台，尝试用直播带货，为本地零售喺消费模式转变下开拓一条新出路。晚上7:30，直播间已经准备就绪。呢一场由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安排嘅直播，请嚟直播主高告为一个传统中药品牌带货。

0: Hello，Hello Jackie，Hello， 我哋成日讲三伏天啊嘛，咁啊一定咧而家刮痧啊、排湿啊、去保健啊，系一年四季咧最好嘅时间嚟嘅。
1: Hello，Hello Bobo，Hello，Hello，Hello，
0: 入嚟打个健康两个字啊，帮我公开分享先。
2: 一句问候，一个点名，好似喺度寒暄，其实系建立关系。直播最难的未必是卖货，而是令荧幕另一边的人相信你。
0: 难梗系难啦，好难噶。
3: 不过我都交到好多钱学费噶，我都撞咗好多白嘢。嗱，一开始咁样讲啦，我自己系二十几个粉丝咧，系陪我就晚黑我，因为我做水晶直播开始嘅，分享嘅模式做一个沟通啦。去到一百个粉丝，哇！呢段路系最难的。
2: 直播开始不够三十分钟，已经有超过四千人在线收看。不过观众要划走，亦只需要数一数手机。Google 凭乜嘢留住佢哋咧？
4: 你会见得到喺个条脷嘅旁边，系啦，你见到条脷？
0: 我有啊，
4: 系啊，有少少嗰阵时候，因为我哋有湿气啊，咁变咗就会胀出嚟。咁其实喺个口腔里面嘅空间有限啊嘛，咁就会逼到好似咦？啲牙齒旁邊就印咗出嚟有少少牙齒。
0: 喂，有邊個而家 feel 到自己咧？其實條脷咧逼到咧係頂住下邊嗰啲牙齒啊！我真係頂咗，平時我係唔覺有咁樣嘅情況，我而家真係濕氣好重喎。有邊個係而家係頂住隔離上下嘅牙齒嚟而家講嘢嘅話咧？有啲隱隱地左右邊嘅牙齒邊呀？打個一字出嚟，精髓就係賣真誠咯，即係好似屋企人咁啫嘛，或者朋友咁樣啫嘛。一段時間建立咧，咁我哋係互相尊重啦，同埋用最真誠嘅心去同佢哋做溝通。佢哋見到我唔似係買嘢㗎，但佢知道我份工就係買嘢，係啦。咁但係佢可以唔買嘢㗎，佢喺度睇個
2: 直播同喺電視賣廣告唔同。傳統廣告單向傳播，講求鋪天蓋地、重金投放，但直播講求的是點對點的即時互動。
5: 傳統咧電視咧其實係 one to many 嘅，我哋未必咁 target 嘅，相對嚟講咧我哋少咗個互動性，但係調翻轉去到直播帶貨個好處就係咩咧？係 one to one 嘅，博主啦 ，OK 或者品牌方啦，就可以同嗰個觀眾咧多啲唔同嘅互動。嗱，其實頭先睇到 Google 啦，都第一佢個信任咧唔係一時之間嘅 ，OK 係透過呢幾年不斷去同粉絲嘅互動啦。
2: 一場直播的成敗不單止取決於對直播主的信任度，怎樣將粉絲的人氣轉化成財氣，還要有後台的數據分析。
6: 即大家如果有留意 Popping 嗰個直播啦，咁我哋睇其實轉化咧，其實都去到六位數。
7: 當佢個選品啱嘅時候，我哋會見到即係啱佢自己個人風格，或者啱佢即係自己嘅定位嘅時候，就有啲比較爆上嘅情況。
2: 呢日 ，Vincent 同團隊為 Google 啱啱完成嘅直播作策略檢討。佢哋唔單止會按品牌定位同產品特性配對合適嘅直播主，仲要結合後台數據協助商家掌握觀眾反應同銷售表現。目標唔只係帶貨，仲要帶動觀眾即時落單嘅情緒價值。
8: 而呢個情緒價值可能嚟自於，譬如話啊，我屬於呢個社群，我有冇一個歸屬感？其實佢唔係單單只係一場直播啊，咁直播可能係一開始，但係從直播佢點樣變成你一個消費者，到消費者變成你一個會員，到最後點樣佢重複購買？
2: 據平台嘅統計，佢哋去年嘅直播場次按年飆升187%，直播間累積留言量增加88.5%。商品交易總額更加達到10億港元，但係一河相隔嘅深圳，直播早已經唔再係新鮮事。
9: 但係沒有大的那種黏，沒有那種大的顆粒感的那種黏。
10: 這個大小是58.3。
2: 由玉器佛珠、汽車座椅、床褥家私到節日限定專場，幾乎你諗到嘅貨品都可以喺直播間買到。主播的销售模式还玩到出神入化。
11: 来，OK，羽毛纱上面做刺绣的线路，青丝三百尺，来路深云。
8: 我覺得差異是在於內地和香港，其實如果看回個市場咧，無論喺個即係人口的結構啦，或者個市場規模咧，我諗都有很大的不同啦。咁內地是講緊一個14億嘅人口的市場啦，其實我哋做一個直播咧，佢哋無論是賣。

0: 一啲乜嘢，即係 even 係一啲可能係比較特別啲嘅產品或者小眾啲嘅產品，其實佢都會喺咁龐大嘅市場咧揾到相應個受眾嘅。
1: 喺內地，一場直播可以創下億元成交，相比之下，香港仲喺摸索階段。香港零售要破局，係咪照版主碗就得咧？下一節再講。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你想我开场讲定系点啊
1: ？set 埋条灯 OK 啦。
2: 镜头、灯光、电脑、产品陈列，一切准备就绪。呢一晚化妆品店摇身一变，成为咗直播间。
3: 一啲咧就比较系最热门、最 popular 同埋最 premier 嗰条 line， 咁我都会特别介绍呢条 line 先嘅。系啦，咁我所以我今日咧要介绍咧俾大家就系呢一条最贵嗰条 line。
2: 一支精华，一盒面膜，唔止系喺镜头前报价。直播主 Vivi 要将化妆品门市嘅购物体验带俾线上嘅观众。
3: 对于我哋直播主咧，我会比较咁多年咧都习惯系用专场去介绍，或者去到一啲特定嘅厂房啦、门市啊，我哋都会带啲观众去睇佢嘅生产线、制衣，即系我哋系希望俾啲观众感觉好似体验到成件事，佢都好似喺现场一样咯。
2: 跟住佢喺货架之间移动。他的直播镜头不止聚焦产品，而是带观众感受现场气氛。
0: 很多人即刻说哇咁犀利嘅，
2: 店员即场补充，主播即时消化，再用观众听得明的语言转述。
0: 呢个咧好适合一啲初老嘅皮肤，
3: 咁我觉得个感觉会专业度高啲，同埋讲到重点多啲，同埋会细化到件产品同埋个品牌会好啲，咁都唔会一样嘢系切割得好精细，咁去同啲客人去 present。
2: 收工后的晚饭时间对 Serena 来讲是看直播的黄金时段，从事贸易的她是内地直播间的常客，香港直播九点左右完场，她就转到淘宝继续边看边吃。
4: 淘宝的平台里面较为人气高的一个直播，今天是做紧零食节，所以她今天的就大部分佢嘅購物車入面都係一啲零食相關嘅嘢咯。
2: 一般人睇淘寶直播，可能係衝住心儀嘅主播或者優惠券，而佢欣賞嘅就係整個購物流程體驗。
4: 佢嘅所有嘅配套各類都係好完善嘅，無論係由你一開始去講嘅產品啊，甚至去到落單，跟住去到送到而家會包郵到香港咁樣，其實成個配套咧就。根本就是你可能你買完今晚買完可能過兩天已經是到香港的了。
2: 在內地平台直播間就好像一個24小時營業的網上商場，零食、美妝、生活用品全天候由不同的主播接力帶貨。
4: 國內的直播呢，你可以可能在11、12點早上11、12點它已經可能有你啱睇的直播的了，但是香港可能是我最快可能都是7點就開直播夜晚，咁可能佢因為佢方便我哋食飯時間睇，咁但係可能去到9點就完㗎啦。
2: 香港同內地嘅直播帶貨，無論係直播時間嘅長短、市場規模嘅大小，以至平台流量同物流配送，都存在巨大差異。謝優安兒認為，香港嘅零售商要揾翻自己嘅優勢同埋特色，純粹複製內地嘅成功模式，未必行得通。
5: 初期 pick up 的時候咧，我哋用一個追趕內地的心態去 pick up， 咁亦都係有一個目標俾我哋去一路去學習，一路去推進咯。但係去到咁差唔多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香港一定要揾到自己適合自己嗰條路出嚟。我哋依個咁細嘅環境，有線上亦都有線下嘅體驗嘅模式俾到市民咧，其實我哋做到線上線下嘅聯動咧，其實我覺得係香港係有我哋依個優勢喺度嘅。
2: 內地嘅直播帶貨做得咁成熟，香港仲有冇優勢分一杯羹呢？呢個保健品牌早前亦有參與 Google 嘅直播，創辦人認為香港人買保健品除咗睇價錢，更重視專業講解。
6: 啱啱講緊就係，因為都針對緊嗰個seasonal 啦，即係呢排都多人傷風感冒啊。咁我見肌腸癌同埋鯊魚素啲都問問。
7: 我哋營銷其實都應該要前瞻啲，見到直播帶貨嘅時候咧，其實係好熱鬧嘅，即係可能好多人一齊留言，有好多朋友咧，線上嘅朋友真係問一啲問題咧，係其實需要營養師去解答，希望可以叫做提升直播帶貨嗰種專業咯。
2: 直播时留言不停弹出，注册营养师即场解答，观众就好像走咗入一间线上药房。
8: 咁我哋中药其实都有一定嘅毒性咁样嘅，咁我哋有一定嘅毒性咧，咁我哋肝脏其实我哋分解毒素噶嘛，咁所以食嗰啲咧 就會變相增加我哋肝臟負擔咁樣。所以我哋呢啲就純天然，係啦，並不含中藥嘅。
2: 他们的品牌除了深耕本地市场，早在十年前已经开始部署内地，近年更走入内地直播间。
1: 从零岁开始的、
9: 对。
1: 为什么有些小孩子反应力这么快，记忆力这么强？
9: 对、
1: 就是在娘胎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注重这一种那个啥了、所以姐妹还是什么东西 都是有原因的。
2: 同一个品牌同类产品，内地和香港的打法完全不同，
10: 就是两地的法规不一样。如果宣传保健品，我们一定不可以用一些医疗字眼的声称，所以这些位置就要非常小心，即我可以舒缓一些什么症状、这些其实就在国内就不可以的。
2: 这一场直播观看人次超过15,000人，品牌话直播带动整体生意增长约30%。
10: 因为国内咧，其实物流配套啦、支付系统啦，其实都好成熟啦。咁喺国内咧，其实佢哋做直播咧，就可能系以一个销售形式去睇咯。而呢个引流咧，亦都有时啲客人睇到咧，亦都会带翻啲客人，当佢嚟香港嘅时候咧，落到去一啲连锁嘅专门店咯。
2: 香港品牌一直俾人安全、可靠、具国际认受性的印象。刘道明认为这份信任正是本地零售商走入内地甚至拓展海外市场的一张王牌。
11: 香港的品牌俾国际的印象就是一个很高质量的、有信誉保证的一些产品服务。咁變相就消費者一定有信心嘅。其實呢樣嘢係可以輻射式咧，去到例如東南亞嘅地方啊，去到海外嘅市場。
2: 品牌要出海，唔只要產品夠吸引，仲要有人識得面向不同市場，用不同語言講好品牌故事。劉道明呢日正係同學生練習一場模擬直播帶貨。
12: 這個設計是比較好看的，據我个人觉得，然后一些其实我觉得他的一些拉链啊那些。
11: 当如果佢语言系上面 OK， 长远佢真系要出海咯，可能卖到去华人社区普通话啦，甚至乎去海外嘅时候英文啦，佢哋能够讲到嘅，所以呢啲都系优势啦。另外就系佢哋不嬲生长咗，生活喺一个国际化嘅都会，知道晒唔同文化究竟系要点样处理嘅。
13: In three, two, one，
14: 哇！
2: 呢个百年酱料品牌早喺上世纪70年代已经进入新加坡市场，近年。

0: 睇准当地持续升温的直播经济，他们将香港制造的酱料带入直播间。
1: 例如话系我哋买一支蚝油咁样嘅话，本身如果系支蚝油喺个层架上面嘅话，其实好难带讲到咩故事俾消费者听。但系靠直播里面嘅话，例如我哋煮唔同嘅餸啊，或者系讲解俾消费者听，或者呢支蚝油嘅用处喺边度嘅话，咁消费者会更加了解到我哋嘅产品咯。
0: 将货架上嘅蚝油变成一道菜、一个食谱，甚至一种生活场景。对他们来讲，走入东南亚首先要学习当地饮食文化。
1: 我这几个平台的话，例如 Shopee 又好， TikTok 又好， Lazada 又好，每一个国家都很不一样，就算在操作的背后都很不一样。第二就是它的语言不同，就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么近的话，两者的语言 culture 食的口味都很不相同。
0: 新加坡、吉隆坡、曼谷在东南亚的大城市，对香港的品牌一点都不陌生。贸发局的调查显示，超过七成东南亚受访者在过去十二个月曾经购买至少一件香港商品。
2: 东南亚的消费者对于香港的品牌或者对香港本身的好感度其实是相当之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呢？东南亚和香港之间在文化上、历史上，他们有相当之紧密的联系。对于有香港历史或者香港的这个概念的香港品牌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商品，他们会更加愿意去买的。
0: 东南亚消费者对香港品牌情有独钟，贸发局一年一度的香港好物节今年亦首次加入东南亚专场。
2: 咁佢係超過十個以上嘅經濟體啦，唔係一個統一嘅市場。希望能夠幫助感興趣嘅香港商家啦，能夠試水啦，東南亞嘅呢個市場啦，同埋通過喺新加坡、喺馬來西亞呢兩個市場嘅第一步，希望佢能夠行得更好啦，行得更遠。
0: 時代轉變，昔日嘅購物天堂。而家正系企喺经济转型嘅三叉口，无论系面向本地，亦或系海内外市场，都唔系简单复制人哋嘅成功。香港零售业正系努力结合本身嘅特色同优势，喺新时代下为业界揾新出路。
3: 可以一个帮我哋去建立一个信任啦，教育市场啦，同埋拉近我哋同年轻消费者距离嘅一个好重要嘅平台。希望可以更专业咁去。更貼心地去解答到線上一些朋友問一些嘅專業的問題，
4: 用最真誠的心去同佢哋做溝通，可以幫我客人精選啱佢哋嘅嘢。
3: 一個咁細嘅地方咧，其實去 facilitate 翻一個線上線下一個嘅流動嘅生態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優勢。初期我哋追趕內地，但係我哋逐步係尋找翻我哋香港嘅一個嘅新嘅模式、新嘅生態圈，呢個絕對係有咁嘅機會。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

0: 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2: 抱歉，
0: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3: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4: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5: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4: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0: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I want to thank you for endorsing the no-shoot policy in Kiev and in Moscow for these 3 days that allowed us to be able to come here in a safe manner.
1: 美国总统特使先后访问莫斯科，与基辅俄乌宣布暂停袭击对方首都3天。美军表示，在阿美湾击沉伊朗油轮，一方称发射导弹击中美军航母和驱逐舰。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已导致4人死亡，也军据报计划部分撤出黎南。约旦阿联酋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有关将8人迁出加沙的言论。
2: 日本首相着手推进内阁改组，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等官员预计将留任，也维持架构稳定。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3: 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1: 我是李科夫，首先关注头条新闻。俄罗斯。

0: 随后转往阿联酋及瑞士举行谈判。不过自今年二月以来，谈判基本陷入停滞，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注意力大量转向伊朗，俄乌谈判已停滞超过半年。俄乌战事在近月持续恶化，俄罗斯增加对乌克兰城市的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则持续动用长城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石油设施、能源、机场等目标。直到本月四日，特朗普突然宣布结束俄乌战争的新方案，并再度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俄罗斯。美国《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官员报道，有关此次两人的行程安排协调已进行数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个月曾表示，乌方已与特朗普的代表及欧洲官员共同拟定了一项旨在结束战争的新方案，内容包括实现停火、双方部队从前线撤离以及设立缓冲区。白宫方面尚未公开此次带给俄乌双方结束战争的新方案，但与过往访俄后直接返回美国不同，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结束访俄后前往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泽连斯基表示已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通了电话。克里姆林宫过去多次强调俄方对领土的立场未有改变，包括要求乌军从顿巴斯地区完全撤出，且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等。乌方则多次批评俄罗斯的方案与令乌克兰投降无异。外界聚焦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能否拿出令交战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促使俄乌重启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虽然暂停了互袭首都，但两军仍在顿涅茨克持续对决。在交通枢纽城市侯内曼，俄军西吉曲某预备队在午后展开了针对性训练，为这一方向的推进做准备。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自当地的现场报道。
2: 俄军西吉群第一近卫坦克集团军、第四近卫坦克师、第十二近卫坦克团的部队正担负侯内曼方向的作战任务，在白热化的前线的对决中，正在后方训练场待命的战役预备队一边集结待命，一边完成了强化训练的课程。在尽可能接近前线实战的条件下，他们演练了20多个突击的场景。那么俄军
3: 三人一组的这种渗透小分队目前正在进行的战术性的相互的协同，当然了，在这些野战的公司里呢，
4: 当然了，非常的狭窄，而且战斗的场地，这都是考验的俄军单兵的这种技能。
2: 这座训练场离前线约数十公里，他们分散在错综复杂的地形中，每个训练场站都配备了模拟实战的设施，复杂的地形、多层设计阵地以及全方位的攻势区等，这里的地形地貌均服务于一个核心的任务，即训练突击队员主动出击的技能。教练还制造烟幕来适应突击队员在低能见度环境下的作战。其次，突击队员的主要心理修炼科目就是要在战斗条件下培养自己的专注力和自律。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美国的斡旋下，俄乌暂停互袭首都三天，双方短期内能否实现更持久、更大范围的停火？
5: 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和安全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赵龙来做点评和分析。赵先生，您好。俄乌暂停互袭首都意味着局势的真正降温吗？还是说只是给美国一个面子？美方的调停能够取得进一步的成果吗？
6: 我认为这三天的所谓临时停火啊，既有给美国面子的成分，同时也具有一些现实的意义。因为俄乌他愿意利用美国特使访问形成互相不打首都这样的安排呢，说明双方都不希望成为美国斡旋破坏者这样的一个角色。当然呢，这次的临时停火，无论是它的时长还是覆盖范围都非常的有限，而且据称普京也没有接受乌克兰提出的更广泛的前线停火的建议，这说明双方之间还是缺乏一些最基本的信任。因此呢，这种停火它的试探性、政治性的意义，我认为更为突出。当然，美国的调停。

0: 品有着它独特的价值，但也需要对于短期内取得重大突破而保持谨慎。因为美国它最大的优势是既可以影响泽连斯基，同时还能取得俄罗斯的信任，直接跟普京沟通。那么这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先见普京，再前往基辅，就是一种独特的穿梭外交。而且他们跟普京会见超过3个小时，应该说双方进行了充分的信息的沟通。但是现在最大的困难呢，是俄乌对于实现和平的要价差别巨大。俄罗斯还是把固化现有的控制地区，限制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未来的反攻能力作为核心的立场。那乌克兰呢，是很难接受以领土让步来换取停火。美国当然可以促成双方坐下来谈，但是很难仅凭压力呢就消除俄乌之间的这些核心利益冲突，所以最现实的方式可能是分阶段来推进。比如说，先在美国的斡旋下推动更多这样的临时停火，特别是将停火逐步的扩大到针对双方关键基础设施的这种攻击的停止，从而逐步的探索局部停火或者是整个接触线的停火机制，最终启动更为广泛和复杂的这样的和平谈判进程。我认为这个可能是对于美国而言比较现实的一个目标。
1: 好了，感谢赵龙先生的分析。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伊朗军方称已展示新抵抗模式，不会向美方投降。
1: 美国林肯号航母结束在泰国的休整，驶离芭提雅，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欢迎回来。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称，遭美军打击的伊朗油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
1: 伊朗革命卫队同一天表示，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军的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舰受损后撤离。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无人艇。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及视频，称遭美军打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油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画面显示，油轮倾覆前冒出阵阵浓烟。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曾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袭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早前袭击两艘美军军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公告说，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还发表另一份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革命卫队此前警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革命卫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五号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网上流传的相关消息毫无根据，纯属虚构，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

0: 皇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六号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并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阿卜杜拉希称，美方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他指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是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是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
2: 美军加大对伊朗石油运输的打击力度，双方冲突不断的加码。而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郑凯，你好。我们看到伊朗对于美军的反击行动是否会进一步升级，即将在加强哪方面的部署呢？
3: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分享两条伊朗的最新消息，然后我们再分析伊朗对于军事冲突的态度以及可能进行的部署。首先，今天下午我看到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在议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警告美国需要意识到对等回击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从现在开始美国对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安全进行了进一步的侵犯，那么将会遭到更猛烈、更快速、更痛苦的回击。另外，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今天下午也表示说，如果美国对伊朗的经济造成了$1的损失，那么伊朗将会让美国造成数美元的经济损失。这两条信息表明了什么呢？说明伊朗到目前为止在海峡的军事冲突并不会主动升级这样一个态势，但是它属于一个防御性的。如果美国进一步袭击在波斯湾进出的伊朗油轮的话，那么伊朗就会动用自己的无人机和导弹数倍的骚扰和袭击在波斯湾上进行护航的美国军舰和属于美国以及地区盟友国家的商业油气船只，从而进一步扰乱地区的商业油气运营航线，以及并推高国际油价，给美国给美国造成更大的经济压力。但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呢，伊朗目前可以推测可能采取的措施主要就是在波斯湾的沿岸伊朗这一侧呢，继续强化和修复海上无人机发射的无人机基地，岸舰导弹发射系统以及雷达监测系统，这样呢可以进一步强化伊朗当局对于波斯湾的监控和实施打击的一个能力。以上就是我对现在的一个观察和分析，主持人。
2: 好的，谢谢郑凯带给我们来自于德黑兰的最新观察和报道。
1: 而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再次成为美伊博弈焦点，本台记者五日前往伊朗南部的阿瓦斯港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实地了解当地战争留下的痕迹以及民众目前的生活状况。
4: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阿巴斯港的机场，现在一切如常，但是在战争期间这里呢是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现在可以看到现在还有很多的出租车在这里等待，而且呢一切如常，不过相对呢之前战争之前呢确实是没有那么繁华了，但是好在它修复很快啊。虽然说这里呢现在仍然是美伊交火的一个敏感地区，但是现在看来还是生活如常。我们现在看到的主要是看到这边的雷达呢修复的也很快啊，之前这边的雷达呢都被打掉了，现在看有很多。好，我们现在该出发啦。Hello。
5: 啊，一巴掌没下过的那个，我是查克。
4: 真的？哦，口罩。
5: 上面没口罩的。
4: 哇！现在我们要开到阿巴斯港的市区。在战争初期呢，这里呢是遭到了非常多的轰炸，尤其是军事设施，包括港口。我们现在呢也是匆匆的在市区看一下，这边呢也有汽油的短缺情况，不过最近刚刚缓解，司机说。然后停电呢，也是因为这边现在整个伊朗都是缺电，用电太多，所以不仅是德黑兰，在阿巴斯港也会出现民众这个停电

0: 几个小时的状况。但基本上看生活还是有序的，还是正常的。现在到了波斯湾旁边了，就是阿巴斯港的海口港口旁边。你可以看到阿巴斯港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沿海的一个大的城市，这边旁边的就是波斯湾。这是卖鱼虾的巴扎，以前我来过这里。啊，虽然他们说捕鱼的渔民也少了，因为战争，所以呢现在鱼虾都比往常要更贵。
1: 方卫视里面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2: 黎巴嫩当局六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人受伤。
3: 而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野军正准备部分的撤出黎南部，并且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有关计划仍需要获得以色列政府的批准。
4: 目击人士拍摄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一栋建筑遭到轰炸，现场浓烟滚滚，直冲云霄。黎巴嫩卫生部六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战机自当天凌晨5时起对奈拜提耶地区的住宅发动一系列空袭。以军同日表示，在黎南部发动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此举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此类侵犯人权行径。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日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称，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此外，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北部居民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在六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以色列防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所提出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改领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
5: 声明说，以防这些煽动性言论和歧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法，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和谴责以任何借口或理由将巴勒斯坦人民迁离其家园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如果将强迫迁移的主张转化为公开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产生严重后果。此类行动直接挑战国际社会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必要维护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统一。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并重申将继续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坚定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对一切旨在抹杀巴勒斯坦问题或损害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将于7号至8号应邀访问中国。再看到美国林肯号航母6号离开了泰国芭提雅，结束了为期5天的休整。此前，林肯号在海上部署约286天，于2日靠泊芭提雅，约5000名船员上岸休整。6号上午11时许，林肯号驶离兰乍邦港。据法新社报道，停靠期间，芭提雅市加强了安保。当地警方表示，除了首2日有美军人员酒后发生争执之外，总体的平稳无事。芭提雅市长称，停靠期间美军人员在当地消费约1亿泰铢，约合300万美元。芭提雅市还通过向林肯号出售牙膏等物资，获得了数100万泰铢，折合数万美元的收入。许多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还前往购物和旅游景点游览。

0: 在此前有爆料称，在超长部署期间，林肯号曾出现食物短缺、牙膏、肥皂等洗漱用品不足，以及船员心理健康危机等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多次释放希望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信号。有韩国学者分析，金正恩目前并不急于会见特朗普，而且即使美朝峰会成型，也与推动朝鲜无核化是两回事。
2: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愿意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相关发言引起韩国各界的高度关注。对此，韩国学者金在谦分析表示，目前美朝领导人会谈的可能性不太高，因为金正恩没有理由着急对话。与过去不同，金正恩见特朗普已不是政治战略了，朝鲜还在收到俄方的支援。同时，2018年河内美朝峰会使金正恩深感侮辱。不过特朗普更着急，因为特朗普在伊朗战争和俄乌战争也再找不到出口，可能认为朝鲜问题看起来是一个机会。
3: Why does Mr. Trump want this summit so badly? Let me turn to that question. First, I think there are diversionary purposes. Trump is trapped in another quagmire in the Middle East, and there is no breakthrough in Ukraine, despite his promise that he would end this war within 48 hours.So he needs a foreign policy success somewhere else, and in that respect, North Korea may look like an attractive opportunity.
2: 另一位朝鲜专家郑成长表示，目前美朝峰会成事的可能性比过去有所提升为60%。不过，美朝对话成事可能性提高和实现朝鲜无核化可能性提高并不是一回事，因为2026年的朝鲜情况与2018年完全不同。核武能力大幅提升，得到俄罗斯的支援，也恢复了与中国的关系。目前对金正恩来说，美朝领导人对话已不是迫切的突破口，所以金正恩契合的可能性很低。美朝领导人可能会探讨核武危险管理、军备控制等。
4: 特朗普와대화할순있지만북한핵보유현실을부정하는과거방식의협상으로돌아가진않겠다따라서앞으로북미정상회담이열린다면과거와같은비핵화정상회담보다는핵위험관리와군비통제적성격이강해질가능성이있습니다
2: 专家们共同认为，即使美朝领导人达成协议，但会是对韩国不太有利的结果。韩国政府在谋求核冻结、缩减、无核化阶段方式，但美朝会选择只限制威胁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方式。但威胁韩国的中程、短程弹道导弹等仍然存在。这种方式对美国而言会成功地降低核威胁，但对韩国而言会是朝鲜核威胁的永久化。郑成长指出，美朝重启对话时谋求无核化的可能性较低的情况下，韩国有必要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威慑能力以及合法的核潜力。虽然韩美同盟关系在特朗普执政以来有所分裂，但却给韩方研发核潜艇等新机会。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据日本媒体五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已开始着手推进内阁改组，其中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内阁官房长官木原仁等人预料将会留任。报道称，高市安排片山高月等人留任，意在维持内阁核心架构稳定，以便稳步推进消费税减免等重要政策，同时确保政府运作稳定。此外，这一人事布局也旨在维持外交和安保政策的连续性，包括推进后续的重要外交活动和对安保政策的修改等。与此同时，高市还将对自民党高层人事进行调整，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预计也将留任。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西藏吉隆坡石流经导致43人遇难，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中国空军将派多型军机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

0: 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回来。据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截至5日18时，灾害已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1: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救工作分为7个片区展开，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同时，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另据水利部监测，截至目前，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河道过流正常，但河道两侧山体仍存在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5日至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6日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据现场官员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截至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经反复核查，此次灾害有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国已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并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下一步，各方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本台记者孙伟健、赵伟作为境外媒体记者团成员，6号下午随团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发回现场报道。
3: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那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陵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陵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联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

0: 到。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五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5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3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1名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首先呢是要进行清挖，就是把这个淤泥上的这些巨大的石块，还有这些钢筋啊比较难清理的东西，通过大型的挖掘机来进行清理。接下来呢就是要靠这5名的人工搜救员来逐个的来进行一个搜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造成2次伤害，要最大程度的来保护遇难者的尊严。那第3步的工作呢，就是清理。那正是因为在清理之后啊，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现在国门所在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看到周边的这些比较平坦的初始地基。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到在远处呢，这个联检大楼所在这个位置啊，救援人员放了一些鲜花在这里，他们也表示这是为了向遇难者来表示致哀。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5日清晨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6日下午。此次灾害造成4人遇难，8人失联。目前道路已经部分抢通，通信和通电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2: 截至6号上午，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灾害发生后，江西省市县3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2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现场研判认为，滑坡在持续降雨情况下处于湿稳状态，若发生降雨，2级滑坡风险将加大，搜救难度也会增加。目前正值晴天，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已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防部在6号发布消息，中国空军将派多型军机参加第2届埃及航展。
4: 画面显示，中国空军于2024年受邀参加首届埃及航展。中国国防部6日表示，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本月8日至10日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2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军事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海军第48、49批。护航编队近日在中国驻吉布提保障基地组织护航任务交接仪式，这标志着第49批护航编队正式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担任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的护航任务。当地时间5日，海军第48、49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某海域举行了分航仪式。随着分航指令下达，唐山舰、昆明舰分别发射信号弹，各舰同时鸣响汽笛。随后，两批编队分别向左、向右鱼贯转向90度分航。除了交接仪式外，两批编队还组织了共同护航和联合巡航。 任务官兵表示，将坚决维护国际海上通道安全，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3: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特首表示将总结市民意见，纳入五年规划。
1: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下周在香港举行，为企业带来商机。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本月16日发表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市民在公众咨询期提出宝贵意见，称将总结意见纳入规划和施政当中。
1: 市民的笑容就是政府施政的最大动力。我们会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聚焦民生所需，推動香港穩步向前。感謝市民在公眾諮詢期間為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寶貴意見，我們會總結意見納入規劃和施政當中，推動經濟持續發展，民生不斷改善，攜手創造香港新機遇。
0: 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将透过长远发展策略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而施政报告则是每年推出改善房屋、民生及医疗等不同方面的具体措施。同日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发表施政报告，旨在方便市民深入了解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
2: 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将于9日起1连2天在香港会展举行。有企业早前通过香港特区政府试行的项目对接平台，在中亚接触到一个电网建设项目，开拓商机。“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办公室将加强资源配置，协助全球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出海。
3: 清洁能源、智能电网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发展的重要范畴。这家以香港为平台积极拓展海外业务的企业早前在中亚设立代表处。企业最近透过香港特区政府一带一路办公室试行的项目对接平台，在乌兹别克接触到一个电网建设项目。平台去年开始试行，由一带一路办公室主动联络一带一路国家，取得当地基建项目资讯，再分享给已登记的在港企业，
4: 对我们这个开拓中亚的市场起到了十分关键的助推的作用。一方面，平台打通了信息壁垒；另一方面，平台搭建起政府层面的沟通对接桥梁，助力我们与当地的政府部门、能源主管机构还有潜在的合作方实现了高效的对接。
3: 为了让企业与沿线国家有更多对接机会，香港一带一路专员何立志表示，周三、周四1连2日举行的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办公室年度工作总结，预计吸引全球约6000人参与。
5: 我们年内去不同一带一路国家出访的时候，我们同当地政府建立了一个机制，有東盟、中東、中亞的項目，甚至一些西亞的項目都會在香港進行路演。
3: 至於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和新一份施政報告將於本月16日同日發表，何立志認為，在國家"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一帶一路辦公室除了牽線搭橋，亦要加強資源配對，協助企業把香港優勢轉化為一帶一路合作成果。何立志又期望透过本届论坛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助力全球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出海寻商机。凤凰卫视麦景荣香港报道。
0: 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和塞梅鲁火山在6日相继的发生强烈喷发，而受此影响，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当天一度宣布暂停航班起降，有超过2.2万名的乘客大受影响。
6: 印尼地质局观测显示，位于印尼巽他海峡的卡拉卡托之子火山自4日起喷发，5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6日凌晨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持续时长约30秒，火山灰最高升至15000米高空，并扩散至首都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不过当局表示，本轮喷发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无需紧急撤离，但附近居民及游客仍需与火山口保持至少3公里距离。受火山喷发活动加剧的影响，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6日一度宣布暂停航班起降， 印尼交通部确认共有209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主要波及往返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国际航线，超过2.2万名乘客因此受到影响。而许多乘客反映并未提前收到机场方面的停飞通知。
7: Kalau gunung meletusnya saya memaklumi mas, saya maklum ada gunung meletusnya, meledak pun saya maklum. Masalahnya kenapa nggak diberitahu kalau meletusnya tadi malam, ada prediksi penerbangan batal, mestinya kan diberitahu sejak awal. Sehingga penumpang nggak perlu kesini gitu mas, pagi-pagi nggak perlu kesini, bisa cari alternatif lain. Banyak yang tadi ada keluarganya meninggal tuh nggak bisa nyampe ketemu keluarganya nggak bisa.
6: 另外，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6日上午7时51分，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也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约102秒。目前这座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相关部门提醒周边民众避开火山口周边危险区域，并密切关注官方防灾预警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一架小型飞机5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雷斯诺市坠毁，造成机上的2人死亡、2人重伤。媒体画面显示，坠机现场升起阵阵浓烟，消防人员在事发地点进行灭火救援。据弗雷斯诺市警方消息，事故发生于当地时间13时50分左右，这一架小型飞机在当地一条河流河岸附近坠毁并起火，机上共载有4人，其中2名儿童被当场宣布死亡，另外2名成年人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抢救，目前均处于危重状态，事故原因尚未公布。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派人员前往事故现场调查。
0: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6日，我是李雅倩，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我。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六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当秋意渐染葡萄园，很多酿酒品种的葡萄呢也陆续进入到了成熟季，比如赤霞珠。但近日呢，在法国波尔多的葡萄园里，赤霞珠的成熟速度却因为降雨而慢了下来。持续的降雨呢，让果粒变重，果汁变多。这乍一听好像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对于酿酒师来说呢，这却会造成令人头疼的稀释效应。雨水稀释了果实的风味浓度，也打乱了酸度的形成节奏，成熟速度放缓呢，也就意味着采收的时间需要重新计算。那古人说了，天时地利，放在葡萄上也是一样。赤霞珠呢，它是一个晚熟的品种，需要漫长的日照和温暖的秋天来积累酚类物质和糖分。这雨一多啊，糖分上不来，单宁不够紧实，酿出来的酒就少了那股结构和骨架。法国酿酒师常常说，葡萄酒呢是在葡萄园里酿成的，而葡萄园里发生的一切，第一笔永远由天气写下。明天开始呢，我们国家北方多地呢也将会经历持续的阴雨天气。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呢可以看到从青海的东部到甘肃的中南部、宁夏的中南部，再到陕西北部、河北一带呢将会出现非常明显的降雨。其中呢，在陕西的北部、山西北部、河北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暴雨出现。那么到了后天呢，甘肃的中部、陕西中部，还有山西的西南部等局部地区呢，仍然有暴雨。北方的冷空气正在恢复活跃，那么除了降雨，还会有降温。具体情况我们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这股冷空气在东移南下过程当中呢，除了会给北方带去降雨之外，还将会自北向南的制造明显的降温。城市当中先来看一下北京，今天呢北京白天最高气温呢还是在30度左右，在户外的话还是略感炎热。但明天呢随着小雨落下，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9度，最低气温会跌到21度。那么后天的最高气温呢下降会更加的明显，将会降到23度。后天早起上班上学一定要注意调整一下自己的着装。在南方呢，预计要到9号、10号的时候，这个暑热才会有明显的缓和。比方说，像是重庆，明天的最高气温呢还有38度，最低气温都有29度。到了下周四，也就是10号这一天，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3度，但是最低气温将会跌到23度。夜晚的时候，瞬间就能感觉凉爽不少了。上海这里呢，因为地理位置靠东，所以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不太明显。明后两天呢，上海的最高气温呢仍然是在30度，预计下周三最高气温会降到29度，和这几天差别不会太大。就来关注一下香港，明天呢香港将会有小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好，再会了。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2: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冠军。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实时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党称已向世界展示新抵抗模式，不会向美国投降。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迁移加沙发人计划。美国总统特使抵达乌克兰基辅，同泽连斯基会晤。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周日称，遭美军打击的伊朗邮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伊朗革命卫队同日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军的一艘航母和一艘驱逐舰，两艘美舰受损后撤离。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无人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在社交平台发布声明及视频，称遭美军打击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邮轮诺克森号在阿曼湾沉没。画面显示，邮轮倾覆前冒出阵阵浓烟。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曾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袭击了三艘伊朗邮轮，以回应伊朗早前袭击两艘美军军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公告说，被打击美军军舰参与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还发表另一份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革命卫队此前警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革命卫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五号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网上流传的相关消息毫无根据，纯属虚构，是敌对势力企图制造紧张气氛，扰乱舆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五。

0: 中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在周日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并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阿卜杜拉希称，美方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他指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周日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美方应该在为时过晚前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他并表示，美方肯定已经明白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已使美国领导层陷入困境，称美方只能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和口号，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关战场的图片和视频。黎巴嫩当局在周日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四人死亡、20人受伤。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地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而有关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的批准。
1: 目击人士拍摄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一栋建筑遭到轰炸，现场浓烟滚滚，直冲云霄。黎巴嫩卫生部六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战机自当天凌晨5时起对奈拜提耶地区的住宅发动一系列空袭。以军同日表示，在黎南部发动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此举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此类侵犯人权行径。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日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称，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此外，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北部居民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8国外长周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和以色列防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
2: 声明说，以方这些煽动性言论和歧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法，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和谴责以任何借口或理由将巴勒斯坦人民迁离其家园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如果将强迫迁移的主张转化为公开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产生严重后果。此类行动直接挑战国际社会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必要维护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统一。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并重申将继续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坚定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对一切旨在抹杀巴勒斯坦问题或损害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周日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并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 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乘火车抵达基辅，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乌克兰。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周六晚在莫斯科克林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举行了长达3小时10分钟的闭门会谈，这是美方特使第8次访俄，双方围绕乌克兰局势、双边经济合作及停火安排进行深入交流。
1: 会谈于当地时间5日晚间开始，持续至深夜。据克里姆林宫通报，俄方评价此次对话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普京表示，尽管特朗普面临复杂局面，但并未停止调解努力，仍在为推动俄乌冲突解决做出贡献。普京强调，调解的质量以及各方对调解者的信任至关重要。俄方与美方特使合作愉快，信任度相当高。
2: 会谈中，美方就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潜在途径提出了一系列看法。
1: 俄方则全面评估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强调必须消除冲突根源。普京重申，俄方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政治和外交解决方案。双方确认，两国总统今后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在会谈中宣布，为保障美方代表团安全前往基辅，他已下令俄军从9月5日临时起停止对基辅的空袭。 普京同时指出，乌克兰方面也显著减少了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包括对莫斯科的打击。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合作议题及俄美之间可能开展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I want
3: to thank you for endorsing the no-shoot policy in Kiev and in Moscow for these 3 days that allowed us to be able to come here in a safe manner.
1: 此次会晤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第8次访问莫斯科。尽管会谈氛围积极，但据相关消息，目前商务迹象表明双方在结束冲突的核心条件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分析人士指出，双方在领土安全保障等关键问题上仍存在根本性分歧。美方特使在结束莫斯科行程后，将前往基辅，向乌方转达俄方的评估和意见。分析指，俄乌和平之路依然漫长。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中国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周日发布安全提醒，呼吁旅南侨胞严防绑架犯罪。使馆表示，广大侨胞应加强安防措施，尽量选择安保设施齐全、周边环境安全的社区经营居住，并提前规划安全避险路线，要确保出行安全、合理调整店铺营业时间，同时依法合规经营，不随意的透露个人的信息。而如果遇到危险，以人身安全为重，找准时机报警或逃脱。如果没有办法逃脱，则是灵活应对，不与绑匪冲突，不透露家底，不允诺赎金。使馆强调，将继续的推动南非警方尽快侦办涉中国公民案件，维护公民安全和合法权益。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已导致2人遇难，10人失联。美职联迈阿密国际在主场被亚特兰大联批评。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 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5: 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欢迎回来。中国工商银行等八家中央金融企业周日分别发布增资计划，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合计增资金额达3600亿元。本次增资涵盖了两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财政部早前表示，将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专家表示，本次资本补充有助于进一步增强中央金融企业的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以及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是属于前瞻性、系统性的政策安排。江西遂川县高坪镇明坑村在周六清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截至周日下午已经造成有4人遇难、8人失联，目前道路已经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的恢复，而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截至6号上午，高坪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灾害发生后，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2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现场研判认为，滑坡在持续降雨情况下处于湿稳状态，若发生降雨，二级滑坡风险将加大，搜救难度也会增加。目前正值晴天，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已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消息，截至周六18点，灾害已经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当地抢险救援工作正持续推进。
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救工作分为7个片区展开，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同时，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另据水利部监测，截至目前，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河道过流正常，但河道两侧山体仍存在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5日至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六日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据现场官员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截至五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经反复核查，此次灾害有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国已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并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下一步，各方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周六到周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本台记者孙伟健、赵伟作为境外媒体记者团成员，周日下午随团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发回现场报道。
4: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陵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陵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联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5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3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1名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首先呢是要进行清挖，就是把这个淤泥上的这些巨大的石块，还有这些钢筋啊比较难清理的东西，通过大型的挖掘机来进行清理。接下来呢，就是要靠这5名的人工搜救员来逐个的来进行一个搜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造成2次伤害，要最大程度的来保护遇难者的尊严。那第3步的工作呢，就是清理。那正是因为在清理之后啊，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现在国门所在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看到周边的这些比较平坦的初始地基。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到在远处呢，这个联检大楼所在这个位置啊，救援人员放了一些鲜花在这里，他们也表示这是为了向遇难者来表示致哀。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贸发局调查显示，绝大部分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出海服务平台，而本周开幕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也将会进一步的释放平台价值。
5: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无论是引进来或走出去，香港都担当着加速发展、深度交流的关键枢纽与平台角色。将在本周举行的香港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好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功能。论坛主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更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峰会同时也聚焦能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城市发展等不同领域，并加入实地考察，为这个双向赋能的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陈茂波又指，今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及中东的政府、公应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绩点新债。例如，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上月在港发行约35亿元人民币点型债，是中亚企业在港同类发行额之冠。至于股票融资，陈茂波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个别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也计划来港挂牌。债券融资方面，截至今年七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体育方面，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常规赛，迈阿密国际在主场被亚特兰大联以2-1逼平。
3: 面对徘徊在东部下游位置的亚特兰大联，迈阿密国际要到第32分钟才打破僵局。梅西开出角球，卡塞米罗在亚特兰大联两名防守球员夹击下头球破门，但亚特兰大联在3分钟后迅速扳平比分。雅各布右路传中，卡塞米罗铲球解围，皮球碰到门将圣克莱尔后弹到阿尔米隆跟前，阿尔米隆轻松推射入网。上半场补时第2分钟，塞戈维亚送出精准横传，苏亚雷斯接球后杀入禁区，冷静推射得分，迈阿密国际在半场领先2-1。然而到了比赛末段，迈阿密国际的法尔孔在禁区内向恩伯洛犯规，恩伯洛亲自主罚点球命中，以亚特兰大联最终爆冷逼平迈阿密国际。在积分榜，迈阿密国际继续排在东部第二，落后榜首的纳什维尔10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下期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公路加沙桥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9月5号到6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特朗普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此行带去了一个全新的结束冲突的方案。美国的新方案跟此前的相比做了哪些改动？俄罗斯的副外长说，美方在调解问题上应该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他还质疑美方能否顶住反调解势力的压力，坚守外交立场。美国特使到访，俄乌真的做好了达成协议的准备了吗？另外，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4号举行，同一天，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也开幕，中俄元首纷纷致贺信。在当前局势下，中俄的能源合作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表示，解放军下周将派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中俄一系列的合作有哪些看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逐一握手，之后双方举行会谈。普京在开场白中表示，目前俄乌冲突的形势困难，但感谢特朗普一直以来努力斡旋。俄方高度信任作为中间人的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又认为两人稍后到基辅与乌克兰的斡旋接触是有益的。普京提到，他已下令停止攻击基辅3天，乌克兰方面也对俄领土的袭击大幅减少了一个数量级。至于乌方还提议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
2: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посредников в вашем лиц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в лице сопровождающих вас лиц.
1: 维特科夫感谢普京的接见，并赞赏他为开展谈判而暂停对基辅打击3天的决定。根据俄媒统计，这是普京第8次与维特科夫进行面对面会晤，库什纳则是第3次参与乌克兰问题调解讨论。特朗普日前表示，两位特使将带去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又重申必须解决乌克兰危机。不过，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
0: 美国最近非常频密的这个外交活动啊，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们看到，其实在上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是秘密访问了莫斯科。那在本周，维特科夫包括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又访问了俄罗斯，还要访问基辅。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特朗普政府现在打算集中精力去解决俄乌冲突了吗？
3: 的确在搁浅了一段时间啊，俄乌和美乌之间，还有这个美俄之间啊，重新又开始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接触。我觉得这个会谈应该说是美国回归俄乌调停。那么应该看到现在在伊朗的这样一个战局啊仍然处于焦灼的状态之下啊，美国又分出精力重新回到俄乌事务上，我觉得这个对于俄乌以及地区安全应该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首先应该看到就是俄乌局势在今年上半年持续的升级外溢啊，造成了一些不可控的风险。所以呢，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啊访问莫斯科，我觉得首先是管控风险啊，避免俄乌冲突无序的继续的膨胀和外溢，这个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控的风险。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欧洲出现了一些安全事故啊，有关于跟乌克兰这个军援啊有关的一些兵工厂啊，还有一些这个无人机工厂啊，都遭遇了一些生产事故和意外火灾啊。可以说呢，这个实际上让欧洲和美国意识到，如果继续的去对俄乌的局势去持一种旁观态度的话，最终可能会对北约对欧洲带来一定的压力和冲突啊。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这个今年上半年啊，这个美国忙于中东，但是俄乌啊，在这个相互的打击战略纵深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 看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黑海沿岸的港口完全被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封锁啊，基本上它的这个粮食啊工业品的进出口完全被停摆了。同样呢，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包括俄罗斯南部的一些输油设施，也是遭遇了乌克兰的这个大面积的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了一定的这种这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啊。所以呢，双方都对啊恢复和谈啊充满了期待。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现在呢，就是俄乌冲突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第五个年头，马上快要进入第六个年头，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啊，实际上美国的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对于特朗普啊这样一个这个搁置俄乌和谈的这样一种态度，持一种批评的这种意见。认为呢他是在抛弃乌克兰，所以呢为了这个应对来自于中期选举所这个带来的一些压力啊，特朗普又重新派特使访问俄乌，我觉得就是要回应这种批评，同时呢也想呢营造美国在全球的这种外交霸权的这种形象。从这个角度讲呢，访问呢实际上也说明呢俄乌问题是美国外交绕不开来的一个话题，以后同时也是美国国内政治这个一个无法回避的一个热点。
0: 维特科夫跟库什纳呢是先到访莫斯科，之后再去到基辅，那么这也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他们首次去到基辅。这个访问的先后顺序您怎么来解读？
3: 按照特朗普的这个外交来说啊，他是基于实力的现实主义外交，那么在俄乌和谈中，当然俄罗斯筹码更多一点啊，乌克兰几乎没有筹码。那按照特朗普的这种说法，就是乌克兰是没有牌可打，所以在这个拟定和敲定俄乌和平方案的过程中，首先是过去他奉行的一个原则是先与俄罗斯进行沟通啊，提出一个方案，看俄罗斯的反应，看俄罗斯的意见，然后再进行某种修正，然后拿着这个俄美之间达成的初步的意向，然后再跟乌克兰去沟通，或者说向泽连斯基政府施压，要求他接受这样一个和平方案。那么这显示出啊，在这个美国外交中，俄罗斯可能要优于乌克兰啊，因为乌克兰能给美国提供的这种战略价值、经济上的这种利益，可能都是有限的。乌克兰更多的是一个球员者，是一个求助者，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先与莫斯科进行沟通，这个符合美国调停俄乌冲突的一个基本原则啊，也就是基于现实的这样一种情况进行的外交活动。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过去啊，就在特朗普上任之初，曾经任命这个美国退役中将凯洛格担任这个俄乌特使，后来由于莫斯科认为凯洛格立场过于亲欧洲和乌克兰，因此呢就不接受他，让这个维特科夫来担任与莫斯科沟通的这个特使。那凯洛格在今年年初他到任不续退休了，那这时候呢才这个维特科夫才逐渐接手这个俄乌和谈和俄乌调停，所以这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是首次访问基辅，这也说明呢，就俄乌调停啊，应该进入了第二阶段。那前面是这个美国和俄罗斯联合这个搞一个方案去压乌克兰去接受去让步，那现在可能会是有一个新的方案。现在至少我觉得是就跟俄乌双方共同沟通。特朗普在今年的这个北约峰会上也讲到，乌克兰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啊，比如说在远程无人机打击方面，确实给俄罗斯造成的压力了。所以呢，从目前的角度讲呢，我们对于特朗普的新方案还不得而知啊。所以至少从他的这种访问的这个节奏和前后顺序来看，似乎呢俄罗斯还是有较大的份额和筹码。那乌克兰呢，可能会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会跟这个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建立一些联系和信任然后呢，去寻找一些和平的机会。
0: 普京也说到了，在美国的代表团访问期间呢，俄罗斯将会暂停对基辅的打击3天的时间，但同时他也是拒绝了乌方提出的对乌克兰全境停止打击的这个建议。乌方呢，也是暂停对莫斯科的一个打击。在停火方面，现在双方都是怎样的考量呢？
3: 乌克兰现在追求的是全面的停火在冻结战争但是呢这个方案呢确实无法让莫斯科能接受。俄罗斯一直要坚持就是全面的解决俄乌冲突，也就是说要解决导致冲突的根源性问题，比如说北约东扩问题，以及乌克兰的这个加入北约问题，还有就是去军事化，去这个北约化，还有去纳粹化。 那么很显然，俄罗斯提出了很多啊这个和平的条件啊，就只有满足这些核心诉求啊，俄罗斯才会统一停火。那这次呢，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期间，那么两国都宣布啊，说俄乌双方不停止攻击对方首都三天。
0: 嗯，
3: 我觉得这是对给美国的面子啊。美国既然在这个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派特使去访问基辅和莫斯科，那对俄乌来说都是一个好事，因为继续打下去，双方是一种啊打不赢又这个成本又很高、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临时性的三天停火啊，体现了俄乌对和谈的这种积极态度，也体现了对美国调停工作的一种支持。那这种三天停火啊，完全是一种艺术性停火，是要确保啊这个
0: 美方的安全，
3: 确保美方这个调停特使的安全，同时呢，也是想向这个国际社会展示一种姿态，说不是说单纯的一味的打下去，而是想到了只要满足自己的核心诉求，俄乌停火就有可能实现。
0: 特朗普还说呢，这次美国的特使啊是带了一个解决俄乌冲突的全新的方案去的。现在这个方案的具体内容我们还不得而知，您分析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方案，跟之前的差异在哪里？现在俄乌双方在一些核心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有可能有所突破吗？
3: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美国的新方案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基本的这个美国的一些立场上可以做一些猜测。首先就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这个是特朗普上任之初他就明确讲到了，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那这个一定程度上也会延续这样一个立场。
0: 嗯。
3: 第二个就是领土，我们看到这个去年，美俄在阿拉斯加举行峰会的时候，曾经是达成了一个所谓的意向，就是以顿巴斯换取俄乌全面停火，但是遭到了乌克兰和欧洲的否认。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上，至少我们看到欧洲和乌克兰并没有啊这个做出一些松动。有说法说现在呢，美国想提出在顿巴斯地区设立特别军事区，然后呢由非军事人员来管控该地区，也就是说俄乌两国正规军都不能进入，然后这地区呢就是变成了自由经济区。那有一种啊这个模糊的方式啊，这个变通的方式来实现顿巴斯地区的去军事化，这个也是曾经是俄乌和谈的一个方案，但是呢，当时是遭到了俄罗斯的一个否决。我想呢，他可能在这个顿巴斯的地位问题上，美国可能还会发明一些新的方案啊，一些新的变通的方法，也许呢会这个俄乌未来的和谈创造一些机会。否则都僵在顿巴斯的话，那我觉得对核武调停和停火的问题来说，那无疑是一个这个原地踏步，甚至是一个死胡同。所以他可能会找到一些变通的方法。第三就是安全保障。事实上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提到要想实现这个俄乌停火，必须要保障它的安全啊，就是要由北约提供安全保障。那如果不能加入北约的话，就是由北约国家组成的是向乌克兰包括美国在内的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且派驻维和部队。那么俄罗斯也要求啊，就是要获得欧洲的和北约的安全承诺，也就是不要继续扩大这个北约，还而且呢，要保障乌克兰去北约化啊，甚至俄罗斯还提出乌克兰要去军事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安全保障问题上，双方要对战后秩序啊要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一个安排，否则的话，俄乌双方都会担心啊，是不是会不会以在喘息、停息两年，再发生更大的冲突和更多的这种安全风险呢？所以我想到的这个美国新方案会涉及到这些问题。那最后可能啊，我觉得美国的新方案一定会考虑美国利益。我们都知道美俄之间有矿产协议啊，这个一个草案，说是据说美俄这个矿产和能源合作，包括北极开发、基础设施合作高达14万亿美元。而美乌之间呢有这个矿产协议和战后重建协议，规模在3000亿美元左右。那这都可以看出啊，这个美国希望通过调停俄乌冲突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啊，所以这也是可能是俄乌和平方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我目前对这个俄乌的这个新一轮的调停啊，实际上也是抱着一个谨慎的态度，因为在关键的领土和安全问题上，我觉得美俄之间和美乌之间，我觉得现在他们是在磨合沟通之中。即便提出美国一些新的方案，我觉得如果触及领土问题、触及安全问题，那我觉得双方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还是很难克服、很难跨越的。在一些人道问题、经济问题、交通物流方面，还是有谈判的空间。
0: 俄罗斯的副外长说呢，在调节这个问题上啊，美方是应该考虑这个战场的实际情况的，而且俄方现在非常质疑美方调节的这种持久度包括可靠度。俄方是在敲打美国吗？那面对俄方的敲打，美方会回应俄方的诉求吗？
3: 应该看到俄罗斯对于和谈很期待，很热情啊。我看到普京在接见这个维特戈夫和库什纳的时候，这个说了很多热情欢迎的话，说什么欢迎这个和平的缔造者啊，是指说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调停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些工作。
0: 嗯，
3: 那这都说明呢，这个俄方实际上是希望和调停的，但另一方呢，俄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实际上还是有很强的这样一种不确定性，或者说担心啊和担忧啊，认为呢，如果美国偏向乌克兰和欧洲的话，那对俄罗斯的这个和平方案啊，对调停俄乌冲突可能就会给俄罗斯带来一些政治上和安全上的压力。所以呢啊，既积极又谨慎。所以呢，说担心啊受到一些反对和谈的这些压力，也说明呢，现在西方啊在美国国内啊都存在着各种这个立场。包括妥协的啊，包括坚持制裁和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呢目前美国没有，国内呢没有太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关于乌克兰的一些好方案，所谓的新方案，我觉得也是这个老酒装新瓶啊，未必有什么新东西。
0: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两国元首双双致贺信。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8: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7: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9: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真的。
7: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8: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7: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0: 我们在学书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7: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1: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7: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

0: 每一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4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全面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今年，两国能源贸易持续稳定增长，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合作领域积极拓展，取得一系列新成果。他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双方能源合作从单一原油贸易发展到全产业链协作，已成为两国务实合作中分量最重、成果最多、范围最广的领域。丁薛祥分享3点体会：一是元首引领是合作发展的最大优势，双方要继续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能源合作格局；二是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要进一步挖掘潜力，打造能源合作新增长点；三是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要依托合作机制，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均衡普惠、开放包容的能源治理体系。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副总理诺瓦克致辞。论坛期间，丁薛祥同谢钦就深化中俄能源合作交换了意见，约400名中俄政府官员和油气企业代表参加论坛。
1: 在东方经济论坛的框架之下，中俄是举行了能源合作会议，包括能源商务论坛。为什么中俄都这么聚焦能源的合作？在过去，中俄的能源合作都取得了哪些进展？而且在俄乌冲突、美伊冲突这个背景之下，中俄的能源合作有怎样的重要性？
3: 的确，中俄能源合作确实对两国、对世界都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看到，中国是全球第2大经济体，也是在能源进口的一个大国。那么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出口国。那双方在地域上、在经济上都有很强的合作的这种传统和合作的这种渠道。我们看到，在最近几年，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出来源国，而且呢，中俄在油气、在这个石油啊、煤炭啊，包括石化，还有一些电力等方面、核能方面都有非常好的合作这种成果，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啊。特别是在这个地缘政治危机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俄罗斯对华出口的能源数量多，成为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中俄之间的这个能源合作给两国社会、给两国经济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我们看到的，在西方的制裁下，那么俄罗斯能源转向亚太地区，中国、印度包括东南亚还有全球南方国家，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方向。就这能源的稳定出口为俄罗斯财政带来了大量的税收，也保障了俄罗斯的财政和社会的基本稳定。同样呢，对中国而言呢，我们也看到地缘政治危机导致国际油价高涨。那么中俄之间的这种长期合作他们在无论是在价格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对中国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我们看到2025年这个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原油超过1亿吨，这个对于这个稳定中国国内的油价，保证中国经济的正常稳定运行，确实有很强的这种意义。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中俄天然气管线它也是在这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在外部这个能源压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长期协议的价格那完全是要可能会低于这个市场国际市场的现货价，特别是我们看到当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遇阻以后呢，包括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包括越南他们都出现了一些这个成品油供应紧张、能源供应紧张的这样一些问题。那反观中国我们的成品油价格虽然有略有增长，但是呢，这个无论是石油还是天然气，还有化工产品，我们都 啊，这个供应非常的充裕啊，一定程度上啊保障了中国经济和中国这个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
1: 嗯，
3: 所以我们看到双方呢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啊也在继续的进行沟通啊，像俄罗斯也在跟我们在谈西伯利亚二号啊，包括扩大俄罗斯能源、煤炭、核能对华的出口啊。所以说明呢，能源合作对两国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合作，也是两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保障。
1: 在这次的东方经济论坛上，中俄贸易的结构性变化也成为了一个讨论的焦点。我们能够感受到啊，中俄的贸易是呈现出来一个提质增量的趋势，具体有哪些体现？结构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3: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中俄经贸合作是不断的这个创造新的这样一些成绩，是保持在2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贸易规模。那这对于俄罗斯来说呢，确实是一个维持国民经济和对外出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那现在呢，中俄贸易已经占到俄罗斯对外贸易的约30%多的这样一个比重啊，单一国家的这种市场比重我已经足够大了。对中国也是一样，来自于俄罗斯的油气啊，这个占到俄罗斯中国能源进口的比重也超过了20%，这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安全也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那从贸易结构上，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中国在这个能源原材料的这个比重啊，从进口比重，实际上呢，来自于俄罗斯的能源和原材料的比重，从原来的60%下降到50%。农产品这一块呢，增长非常快啊，来自于俄罗斯的这个小麦啊，包括大麦，还有一些成品，有食用油啊，都大量的进入中国市场啊，包括一些牛肉。那这对于这个中国这个补充这个完善我们的食品结构提升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质量，确实有积极的作用。同样呢，中国对俄出口也有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机电产品占到的比重呢超过了60%，中俄在供应链产业链上的合作进一步的加深了。特别是俄罗斯很多本土的汽车企业与中国的这个零部件供应商进行产业上的供应链上的这种合作，包括我们看到很多俄罗斯这个从中国这个很多俄罗斯企业从中国进口这个工业母机然后呢来提升俄罗斯的这个制造业提升俄罗斯的这样一些产业水平和产业的现代化水平。合作呢正从简单的商品贸易向产业链合作、供应链合作包括从这个原来简单的能源的购买现在呢中国企业进入了俄罗斯的能源开采的上游以及能源加工、石化领域下游。那这也是说明了双方的这种合作质量和合作水平都在稳步提升。
1: 另外还关注到一个消息中国国防部说呢，下周一到下周六，解放军的陆军将派兵力去到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的演习。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演习？中方的参与有怎样的意义呢？
3: 应该说东盟过去是有很多局部的冲突、边境的矛盾。那么东盟呢也有很多这个扫雷、地雷的问题呢，一直是困扰东盟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那在俄罗斯举行的中国、俄罗斯和东盟国家的这个扫雷的这种会议实际上也就是想在国际层面上加强中俄与东盟国家的这个和平合作军事合作通过协助东盟国家扫雷，为国内生产生活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减少因地雷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还有就是中俄之间的这个双边的军事合作，也是中俄战略互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每年中俄都有军演这个实际上也是两国这个军队是一个外交一种技术上的交流，通过分享这个作战经验提升战略和安全互信，为中俄之间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这个邻国关系未来的长远发展提供一些这个稳定的和确定的一些支撑。
1: 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黎巴嫩当局六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有关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
1: 目击人士拍摄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一栋建筑遭到轰炸，现场浓烟滚滚，直冲云霄。黎巴嫩卫生部六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战机自当天凌晨五时起对奈拜提耶地区的住宅发动一系列空袭。以军同日表示，在黎南部发动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此举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此类侵犯人权行径。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日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称，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此外，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北部居民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六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防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或机制。
2: 声明说，以防这些煽动性言论和歧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法，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和谴责以任何借口或理由将巴勒斯坦人民迁离其家园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如果将强迫迁移的主张转化为公开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产生严重后果。此类行动直接挑战国际社会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必要维护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统一，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并重申将继续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坚定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对一切旨在

0: 我杀巴勒斯坦问题或损害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六号迎来州议会选举，选前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德国媒体报道称，如果选择党取得三州的议席过半，将是二战后极右翼政党首次执掌州政府。
1: 初步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六号晚上的六点左右，即香港时间的七号凌晨零点公布。德国东部萨安州六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民调领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州长头号候选人西格蒙德面带微笑进入投票站。他在投票后发表讲话，强调此次选举具有重要意义。 将让国际社会看到德国广泛的变革。西格蒙德还提到强化国家主权，推行更独立的外交政策，并称不需要布鲁塞尔发号施令。之后，西格蒙德驾驶其标志性的东德老牌摩托车离开投票点。保守派基民蒙州长头号候选人、萨安州现任州长舒尔策当天也抵达投票站。舒尔策向媒体表示，此次选举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艰苦，令他身心俱疲。 民调显示，反移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势头强劲，在当地支持率已突破40%，领先于排名第二的执政党基民盟超过17个百分点，并将其他传统政党甩在身后。在此次竞选纲领中，选择党明确表示会大幅收紧移民政策，推行亲俄立场，并结束对俄制裁等变革举措。 有报道称，如果选择党取得州议会过半议席，意味着极右翼政党首次在联邦州层面执政，或将改写德国政坛格局。萨安州选举焦点，德国选择党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日前接受了凤凰卫视独家采访，并提到自己与中国的交集。他在读书时曾自费前往中国参加管理培训，这段经历有助于他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2: Aber es hat mir ja meinen Horizont extrem erweitert. Ich habe einen tiefen Einblick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bekommen, vor allem in die Leistungsgesellschaft, auch die Aufbruchsstimmung, die dort herrscht. Und ich habe vor allem eine Sache mitgenommen, dass Chinesen sehr stolz auf ihr Land sind, stolz auf ihre Kultur sind und dass sie das aber auch von ihrem Gegenüber erwarten.
0: 对于德国现政府的对华政策，西格蒙德持批评态度。他指出，如果自己当选州长，希望以相互尊重和平等的方式发展对华关系，并继续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中国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六号发布安全提醒，呼吁旅南侨胞严防绑架犯罪。 使馆表示，广大侨胞应加强安防措施，尽量选择安保设施齐全、周边环境安全的社区经营居住，并提前规划安全避险路线，要确保出行安全，合理调整店铺营业时间，同时依法合规经营，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如果遇到危险，以人身安全为重，找准时机报警或逃脱。 如果无法逃脱，则灵活应对，不予绑匪冲突，不透露家底，不予诺赎金。使馆强调，将继续推动南非警方尽快侦办涉中国公民案件，维护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9月5日至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 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记者团将深入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的进展。本台记者孙伟健、赵伟作为境外媒体记者团的成员，6号下午随团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并发回了现场报道。
3: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连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那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 东陵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

0: 1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 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 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5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3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1名。 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首先呢是要进行清挖，就是把这个淤泥上的这些巨大的石块，还有这些钢筋啊比较难清理的东西，通过大型的挖掘机来进行清理。接下来呢就是要靠这5名的人工搜救员来逐个的来进行一个搜救。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造成2次伤害，要最大程度的来保护遇难者的尊严。那第3步的工作呢，就是清理。那正是因为在清理之后啊，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现在国门所在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看到周边的这些比较平坦的初始地基。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到。 在远处呢，这个联检大楼所在这个位置啊，救援人员放了一些鲜花在这里，他们也表示这是为了向遇难者来表示致哀。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6日分别发布增资计划。 将补充核心一级资本，合计增资金额达到3600亿元。本次增资涵盖2家国有大型的商业银行、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和4家国有商业保险公司。财政部早前表示，将发行3000亿元的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根据公告，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拟向特定的对象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发行 A 股股票，计划募集资金分别不超过1000亿元、1600亿元。另外，财政部将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分别注资300亿元、100亿元。中国人保拟向特定对象财政部发行 A 股股票。 计划募集资金不超过150亿元，财政部向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太平分别注资350亿元、70亿元。中国再保拟由财政部以现金方式认购内资股，计划募集资金30亿元。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这样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梅月涵第4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 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

0: 电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所以这里没有人赶你们吗？没有，会的。
6: 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5: 快啲攞，攞完咗啦！哦，好啊，唔该晒。系香港住，点解你嚟呢度？香港冇地方住咯，离咗婚冇地方住咯。2023年咧，香港全港有1500个到嘅无家者，但到今年2026年咧，无家者人数去到770几个，系减少咗一半。咁你见到女性系不跌反升。
7: 我在寻求帮助的时候。 也会被质疑啊，比如说为什么你会这么年轻，然后有手有脚，为什么会要去到水街的地步？

0: 这个是刚刚在那个前面29这边拿的，这个给无家者跟那个露宿者接方的盒饭，这些都是免费的。我之前在这边做过义工。
1: 他们是因为你做出义工才给你免费饭吗？
0: 哦，不是，因为我现在也是，也变成一个无家者。Hello, Eric。
2: Hello, Serena。
0: 系啊，我翻到来了，
2: 嗯。
0: 但我今次系做街坊啦。我今日帶咗啲 friend 過嚟睇下，中心可以攞啲咩物資同埋資源啊，
2: 好啊，
0: 或者啲消費
2: 俾大家睇下咯，系啊。咁而家夏天咧，主要可能有啲啊短褲啊、短袖衫啊、T 恤啊、毛巾啦，好多街坊嘅夏天都需要毛巾啦。系啦，咁呢個都係我哋一啲 tangible，我哋生活上嘅物資俾到街坊咁樣。
0: 仲可以充電。之前已经就是在朋友很多地方流转过了，然后也去海岛上住过一段时间。我的研究方向就是香港无家者研究，所以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选项，它就成为了我的一个选择。这里就是香港文化中心，我晚上睡觉的地方。白天是看不到有任何露宿者的痕迹的。
1: 如果是在街上睡的话，这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决？
0: 我觉得香港有很好的基础设施，可以让大家保证一些基本的卫生健康。

0: 洗了澡吗？
1: 对，我冲了一下。
0: 洗澡。
1: 冲了一下头。
0: 很方便啊，你这个发型真的。
1: 对，所以特地剪了这个，推了一下头发嘛。这边的话就是体育馆，就是完全是开放的，就是早上5点多到晚上10点。其实因为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英治时期就开始注意到这些露宿者的问题，所以在港岛和油尖旺这样主要那个露宿者聚集的地方的话，都有准备。

0: 冲凉房、淋浴房。现在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我平时补觉的地方。比如说我就把我家当这样当枕头，也可以那个保护我的东西嘛，然后我就直接这样睡。我有时候会拿衣服或者这个帽子遮一下什么的。其实时间是很有限，然后也过得很快的。比如说又要找地方去冲凉，冲完凉可能还要收拾一下自己的家当，还要走路或者是坐车去其他的 NGO，能够做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少。呢个唔可以攞啊！我攞
1: 出
0: 攞出出边冇啊！我净系攞啊！可唔可以攞一张啊？
2: 啊！快啲攞，攞完走啦！
0: 哦，好啊，唔该晒。就是拿的时候尽量都是拿比较干净，然后整理好的那种纸皮。平时可能会稍微早一点，可以选的，可以拿的比较多。然后今天可能比较晚，然后再加上可能他们都已经有一些，可能都已经收走了。相比其他国家来说，香港政府对于露宿者是有一定的包容度的。比如说文化中心10点或者10点半之后，允许你可以去露宿街头，然后早上那个5、6点钟你自行离开。像英国的话，大多数在街上居住的话，基本上都是属于有 drug issue 或者是有这个酗酒的情况。然后警察也会定期去街上驱赶这些露宿的人。
3: 其實露宿朋友全港嚟講咧，我哋觀察一半，大概49% 係攞綜援啦，咁佢有福利金可以申請去租，但係因為綜援個租津上限2520蚊呢個租金租津嘅上限咧，最多咧係租緊床位、班房，可能有木室嘅地方啦，冇窗好焗、冇冷氣地方啦，可能20人共用2架廁所嘅地方咧，都唔好理想嘅，咁佢都未必願意啦。我攞咗个饭票俾你食，系啊，呢度两沓，每沓系12张，两沓系啦，呢度就系600几蚊啦，咁啊顶住先啦。其实我做相就做咗36年啦，咁其实好似 Savina 咁后生都系少见嘅，咁所以我觉得佢都好难得佢愿意预早求助啦，即系当有困难嘅时候。及早揾人去傾訴啦！我試過有啲朋友咧，派單張派咗1年，佢先終於同我講第一句説話。
0: 哦，
2: 即係邊個袋嚟？
4: 好彩我認得你。
0: 我哋之前都係 Candice Walk Impact Hong Kong 嘅 Candice Walk 嘅Walk Leader。
4: 我屋企人嚟嘅，咁我媽咪喺度啦，我姐姐喺度啦，我兩個侄女都喺度，咁跟住我哋仲有其他義工喺度，咁我就當係一個family 一齊行咁樣，當一半做運動，一半去同關心下身邊嘅人咁樣咯。
5: 咁你想食咩啊？
2: 我打西瓜嚟啊！
0: 哦。
2: 你俾多，你俾多個，係啊，我哋
0: 一個夠啦，夠啦，當我真的去，真的來到街上睡，然後跟更多的人接触的时候，其实很多很友善的人。有一个婆婆，她知道了我的情况之后，然后她不仅帮我搭我的睡床，然后早上还请我一起去喝早茶。大家很多人认为他们是懒啊，不上进啊，其实很多人他们都很努力的工作，尤其是在香港的社会中，其实他们是隐形的，这些活生生的人。

人，他们的生活不被看见。我刚刚来的时候，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因为我之前做研究，所以他们觉得你做这个其实还是你的功课什么的。我第一晚在这里睡的时候，其实我痛哭了一阵子，因为我真的到了这个处境，才知道原来无家可归，原来走投无路是这么实际的情况。

0: 天第一天我大概就睡了一个多小时，一个半小时。是我昨天凌晨3点多跟旁边一位那个露宿的女性露宿者聊天的时候，她也时常注视着外面的那个有一些，比如说人的身影啊什么的，她会很下意识的身体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往后缩。其实她自己也说了，就是在这里睡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熟熟睡的，每个人都是半睡半醒的。我觉得这种在街头生存的不安是一种未知的一种东西。
1: 你的袜子是有什么讲究啊？
0: 哦，没有，就穿了两层。
2: 两层？
1: 比你
0: 怕冷？
1: 为什么呀？
0: 怕冷。
1: 怕冷。
0: 晚上睡觉比较冷。
1: 我以为是什么怕虫子啊什么的。
0: 啊，也防虫子，也怕冷。
1: 嗯。
3: 哇！
0: 哇！太冷了。
3: 再见了。再见，不安全。
0: 每天都
3: 在
0: 吗？
3: 今日能够生存到，都系上天俾我。心灵有存在到而家。
1: 你有冇宗教信仰？
3: 信自己，信瞓觉，教包尊瞓觉，信瞓觉。
4: 我觉得自己能够退出露宿的生活是一种特权。更多的露宿者是走投无路的无可奈何选择，
5: 所以当我们去接触这个群体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以善念为先。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

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知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除了浙江实验室在做这件太空算力的事情之外，其他国家有部署的吗？
1: 大家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人很多，不是一两个，反对的人也很多，也不是一两个。但是呢，真正下决心愿意去做的人我没见到。
0: 所以你会觉得是反而是只要你学会了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
1: 对，
0: 其实是为自己赋能的。
1: 对，他要发现这件事情原来的科研体系是不会成为他的壁垒。
0: 你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年轻人在新的时代里头或 AI 时代里头绝对不会是一个适应者，应该是一个创造者。
1: 对，因为它颠覆性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呢，你以前有的积累啊都变得不太重要了，就是你知识的积累，你社会关系的积累，甚至我们传统意义上这个资源的积累。
0: 我2022年第一次来看您，
1: 对，
0: 那时候主要是讲阿里云啦，
1: 对，
0: 好，2024年主要是应约来参加2050大会。
1: 谢谢您的时候来啊。
0: 现在两年过去了，你有些判断是变了，还是有些你还是仍然坚持觉得是这样的判断？
1: 我觉得没有什么新的判断，我就觉得如果一定要说，刚才回到你那个变化或者发展，会经过那么多年以后，还是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快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就讲，哎，我今天发展快，后面是不是会慢下来，对吧？
0: 所以从越来越快，
1: 还是越来越快。我觉得越来越快还是从好的角度讲越来越快。
0: 你现在在浙江实验室里面做的，把 AI 和算力送上太空，你是怎么聊着聊着它就出现了？
1: 受启发就是非常简单，你首先真的要相信太空是一个技术的探索场，这是首先重要的事情。你可以今天去问很多人，他可能就是会觉得太空就是来探索太空技术的地方，他不会把太空当作是一个所有技术都可以来探索的一个地方。
0: 那你这个转折点是在哪一次突然启发了？
1: 我真的说只有是因为去了浙江实验室这件事情本身撬动我的，因为我大概知道这个时候应该可以做了，但是你没有一个载体可以做，你想的也是白想。这个前提下，我再说您特别关心那个事情，好吧？
0: 对，
1: 你一定知道在那几年有几件事情发生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卫星的能力大了很多。这个卫星的能力其实不是大家简单的看到通讯卫星的能力啊，通讯卫星的能力只说明这个航天技术发生了一次很大的变化。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说，其实我们平时讲就是遥感卫星，对吧？事实上呢，就通讯以外的卫星，我们把它叫做遥感卫星，这个我们讲的高光谱卫星啊，甚至各种这个载荷，对不对？不同的传感器都有了，这个在过去也是没有的。但是这个东西的发展就带来了一个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跟我做云计算的背景有关系，也是我个人会很敏感的地方，就是天上的数据多到
0: 下不来，
1: 下不来了。所以天上的数据回不来，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不是只有我一个王健知道。所以大家都知道，可大家都觉得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关键问题，可是在我做云计算这个角度就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有两条路可以选，一条就是你走那条技术路线，就是怎么把天上的数据弄回到地面。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一件事情什么呢，事实上从技术角度要解决把数据都传回到地面来，那我自己的判断是几乎不可行。
0: 嗯，太大量了。
1: 第一太大量，第二你现在想不到有效的技术方法可以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经常会讲，这就是第一性原理决定的，所以它有它的困难，但是也可能有什么突破，但是至少我可能不是在这个突破方面的人，对不对？但我也没看到别的。所以第二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把算力送到太空去，
0: 这是另外一个路径。
1: 那是另外一个路径。那么现在看来是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径。为什么呢？因为你即使传回来了可能也不解决它的问题。为什么呢？处理还要再传回去，它就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延时。但是我们很多很重要的这种场景对时间是非常宝贵的，
0: 救灾的时候，
1: 救灾的时候，泥石流的时候，对不对？所以那些都是瞬间发生，瞬间你根本没有这个时间，随时随地你没有办法预测。
0: 如果不是救灾的时候，
1: 对，
0: 我们的那些数据在上头算完了以后，是把有效数据回到地球就够了。
1: 我们不是为了简单的避免这个数据传回来，也不是说这个数据我处理过以后我就可以扔掉。它里边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逻辑就是， 可能慢慢的一定是传回来的成本要高过存在上面的成本，所以这个时候它不是个成本问题了，是你可以根据你的意愿来决定数据要不要留下来，那就是另外一个天地了。那么同样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当你在天上能够把你今天想做事情做完的话，那把那个结果再传回来的话，它的有效性就会高很多，它的实施性也会高很多，那我觉得呢就使得我们对这个数据的这个看法会发生完全的不同的这个变化。就上次2050你来的时候，在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几个小年轻的一段话嘛，对吧？就是因为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讲，或者对于大众人来讲，觉得去太空是个很远的，对吧？
0: 对，
1: 人类离太空多远，就只有100公里，从云栖小镇到上海是200多公里，到北京是1000多公里，所以事实上你算了一下，其实人类离太空是最近的，但是可能对很多人想象是很遥远的。所以那天我印象很深，我后来又把这个演那个往前多说一句，那就意味着离每个人都是100公里，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地球来说啊，
1: 对，这样对每个人都是100公里，所以你就想想看，这个世界就是你跨出100公里，你就可以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世界
0: 啊。所以你2023年到了之江实验室，你就想要进入太空，现在你实现了进入太空，至少有12颗卫星在上头吧？
1: 昨天为止又多了2颗，
0: 在这真的。对，除了之江实验室在做这件太空算力的事情之外，其他国家有部署的吗？
1: 其实大家对这个东西有兴趣的人很多，不是一两个，但是反对的人也很多，也不是一两个，完了以后呢觉得很有道理的人也不是一两个，但是呢至少在我有限的接触范围里边，真正下决心愿意去做的人我没见到，所以我们只不过是自己去做了，而且呢是在什么情况下做呢，就是说还是在有困难的情况下你多做了一点。
0: 最困难的是资金吗？还是技术？
1: 这个计算卫星的星座，其实资金是一定是第一位的困难。为什么资金第一个困难？如果假定我们要做1000颗星，对吧，它就是需要200-300亿的钱，如果你要做1000颗星。所以呢如果按照传统的逻辑来想的话，这件事情你一定不能做的。但是你认真想一下，如果把它当成创新的一件事情，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资金就不是第一位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这里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么能够通过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来完成这件事情。什么叫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呢？就是对你很复杂的事情可能对别人来讲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对别人很复杂的事情可能对我来讲是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人工智能，我说简单是相对的，不是说人工智能本身很简单，对不对？你只做你，我都不用你自己擅长啊，你只做你为这个行业要解决的问题，你所有其他的东西你都应该能够借别人的能力把它完成。
0: 你本来的计划2025年是要打50颗，结果只打了12颗，
1: 对，
0: 对吗？你说到2032年要打1000颗，
1: 对，
0: 这个三体计算星座才能够

0: 完成嘛。
1: 没错。
0: 那如果到了我们节目播出，这样子一共大概可能会有多少个新打上去了？
1: 其实你刚才也触到了我们的痛处啊。你就说你本来2025年、2026年要发50颗，你没发成，对不对？就这是一个风险极高的一件事情。在过去半年多以内，你就想，我们有一次是在发射场，火箭都已经竖起来了，最后终止发射了。哎，你就会发现它不符合发射条件啊。完了，后来几个月以后，我们是点火发射了。但是火箭在半空中炸了，所以那颗卫星也不见了。
0: 国人看了太多 SpaceX 的发射的当场爆炸了，
1: 对，
0: 所以你们的心脏估计也跟埃隆马斯克
1: 我们是一样的，只不过大家可能谈到的是说我们在天上的星、
0: 哦、成功的12颗，
1: 对对对，所以这个24号其中的一颗星就是本来很半年前就要上天的星，所以我刚才讲就是说。这个你先回答你前面一部分，就是说，哎，为什么原来计划可能没有？但是我今天还是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说，可能到2027年我们就100颗在上面了。
0: 哦。
1: 那这100颗也不是我随便讲的，是因为这100颗的大部分卫星今天都已经在厂里了，在生产了。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卫星有多么复杂，就是说，第一，你当然要下决心找到资金有这颗卫星，对吧？但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这个卫星还是要。研发制造的，
0: 对，
1: 但是你即使研发制造出来，你也不见得能发射上去，就是你还要去排发射周期，这个发射周期的复杂度可能也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你可能知道一点，对不对？
0: 非常知道，
1: 更不用讲你发射的时候都给你了，你还会爆炸，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想，它每一个环节都是不确定的。
0: 那么将近一年，这12颗星在上面，是不是已经开始展开作业了？有没有一些成果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应该讲我们完成了这个最主要的目标，但没有完成我们自己理想的目标。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们要把算力送上天。
0: 对，
1: 我觉得这个目标我们是达到了，
0: 12颗就能达到了。
1: 对，为什么达到这个？当然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对吧？因为它是个永无止境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你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到今天为止，我们这12颗星组成的星座是世界上算力最大的一个星座。第二件事情呢，为什么我们把算力送上天了？就我们第二句话是要互联互通。那我们今天的这12颗星呢，没有一颗星是
0: 落单的。
1: 落单的。那么为什么我说没有到完美程度呢？就是本来我们设想是应该所有的星都是用激光通讯机互通互联的。那我们这里呢，就是当然伴用了激光通讯机。但一般还是用了传统的微波链路来互联互通的，
0: 是成本吗？
1: 因为你要把每个设备都调试到那个状态，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天上的星不是静止的，它跟地面不一样，每颗星之间上千公里。所以呢，我觉得刚才我讲的就是说，达到了我们主要目标，我留下一点点遗憾，就是这一点点遗憾。
0: 有没有一些例子？哎，运算下来真的达到您说的，比如救灾快了。或者是说这个数据有了新的发现，
1: 比如说京津冀的这个环境污染比较关系嘛，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12颗星的轨迹啊，就是会过京津冀这个区域，我们就可以把京津冀上空的这个环境的污染的情况
0: 实时汇报了。
1: 我们实时再定义一下，就是从过去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变成了几十分钟了，这是最简单的，就是因为这12颗星，所以为什么要1000颗星？可以想象，对不对？是吧？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变得可能，所以这个卫星不是为了京津冀环境污染，这是我特别要强调的事情。他们本来想着干别的事情，可是因为互联互通了，因为有这个能力以后，你突然发现我不发卫星的那些地方也可以享受到这个卫星的好处。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意味着这些卫星的业主，因为这个星座为这些卫星的业主创造出了很多的商业机会，你相不相信这个事情就知道。
0: 下一个问题就想问你，你会不会觉得这个系统成了一个生态以后，就会像飞天系统一样，它会成为一个新的产业链或商业化的机会？
1: 它就是这个，就是因为我们老师讲基础设施嘛，是吧？基础设施就是说，你孤立的想它就没有价值，你系统的想就有价值。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提1000颗星呢？因为当你到1000颗星的时候，你稍微做一些设计啊，就可以保证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每3分钟一定有其中的一个

0: 核心在你上面，它就变成一个比较通用的卫星了。就像刚才我说，这个卫星上去不是为了空间站的这个环保服务的，但是呢，当你卫星这个基础设施在的时候，那每个人都是要用的。
1: 哎，其实就是所谓的地球大脑嘛。
0: 其实就是。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也看到浙江实验室另外叫做科学基础模型，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是打算怎么突破这一点？
1: 所以就是说 foundation model 这个词是一个专门的术语，我先说一下这个事情。那么今天大家谈的比较热闹的人工智能模型，其实原则上都是 foundation model， 比如说我们讲的 DeepSeek， 比如我们讲的 Queen， 对吧？那么只不过这个基础模型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严格意义上讲都叫做大语言模型。所以呢，像这次上海的会上还有人讨论，不是你也听说过有什么多模态模型，对吧？会上还有人在说多模态模型是不是说是视频和图像都是文本的一个陪伴，所以本质上还是文本模型，好吧？这第一件事情。所以呢，大家就会看到我们今天的应用，帮你优化论文啊，帮你写个报告啊，帮你理解一下别人的报告，大概是这个逻辑，对不对？那为什么浙江要去做基础模型？因为浙江不会再去重复他们做的基础模型，因为这个足够好，不然呢就是浪费。

0: 成为这个模型的头等公民。
1: 人工智能现在在做的可能都是二手数据，因为都是经过了人的理解写出来的，然后你觉得不满意，因为觉得写出来是有偏见的，或者是有理解误差的。
0: 甚至都是已经把这个科学数据来表达这个世界的大部分的信息都丢掉了，这是核心问题。所以你大家可以想一下看啊，如果你把科学数据当作是一个世界，你可以设想一下看，您去看一下这个科学数据，你可能得到的都是不一样的结论。可是我们过去传统的方法就是，我一个科学家看了一个数据，他得的结论，你就觉得是所有的结论了。
1: 哎，你是跟谁聊天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事儿啊？
0: 就是为什么我跟那么多地球科学家聊天，跟那么多天文学家聊天，特别是跟天文学家聊天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天文观察出来的数据，绝大部分是没有被天文学家看过的。但是呢，这个话我今天也不好跟别人这样讲，因为我没有证据，对不对？所以我唯一的证据就是看到了那个18岁的高中生用了一个退役的这个卫星的数据，而且这个卫星的设计都不是为了做他这个观察的，结果他又发现了那么多东西，所以这个我也只能用这样的例子来告诉别人。事实上，这个事情只要在真正的科学里比比皆是，不需要我说服的。所以您知道吧？后来有人听了我这个演讲去这个写了一段话，他说王坚讲的就是我原来想的，我把它说出来，你知道吧？那他这个比喻说得很形象，你知道吧？所以他那个标题什么？两种 AI。两个吃相，以前的 AI 吃相是什么？就是都是在吃人类吃过、嚼过的东西给你，人类嚼不出来的东西你是拿不到的。那为什么就要说我们做的科学基础模型要用科学数据呢？他说他就是要去吃人类从来没有吃完的、没有吃过的东西，所以这是他第一个
1: 或
0: 比
1: 者
0: 喻，
1: 是没有好好吃
0: 好好
1: 的
0: 吃
1: 东
0: 过的
1: 西。
0: 东西。他说希望有一天，他说。这个就变成什么情况呢？他说：“哎，人类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哎，他说：“你 AI 来帮我看看，对吧？”但是他说：“可能更有意思的情况是说，AI 看那个东西很有意思。”哎，他说：“你是不是可以请人来帮你看看？”所以他这个思想还是非常的很好的说清楚了这个之间的关系。我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啊？
1: 我觉得说清楚了，你说的就是 AI 也是一个智能，人也是一个智能，在同一个餐桌上，大家互相看一
0: 对。
1: 看。
0: 但是它比我们传统说要协同这件事情更聚焦。
1: 对啊，其实你看，我们常常说 AI 介入以后，我们的基因科学、我们的医学都有好多的突破，但它还是用文本的方式，还是用原来的大语言模型。如果到时候把我们的科学基础模型放进去，是不是就一下子能够飞跃它的能力呢？
0: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怎么从理解一篇科学论文里边的论文，到理解科学的数据，对不对？我跟你讲的时候，肯定你满脑子想的还是，哎，我理解的科学数据，我可以有个新的科学发现，对不对？是吧？再写篇论文，对吧？其实这件意义远远超出这个事情。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对科学数据本身的理解都要发生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比如说基因，对不对？基因你都知道，我们基因就是要靠基因测序仪器来做这个事情，对吧？你突然发现哦。原来测序那个这个基因的测序的仪器啊，都要被重新设计过的。用今天我们认识到的基因测序的仪器测到的所谓的基因的数据，是被大大的简化了，让我们失去了很多让我们了解人类的机会的。当我们把那个基因测序仪器的电信号变成我们今天的基因数据的时候，被大大的简化了。牺牲掉了很多对人类了解基因非常重要的信息。
1: 你说的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科学就是要找到真相嘛。
0: 对，
1: 这个真相不是它不存在，是我们看不到，没看到，
0: 太对了，
1: 对吗？所以
0: 对，
1: 你当你说我们就算有了这些科学数据，但我们仍然没看到，
0: 对，
1: 所以你说基因真的只有23条族谱吗？
0: 对，
1: 是因为我们还没看
0: 不是，
1: 到。
0: 没看
1: 对，
0: 到。
1: 当时技术够了，或者是理解能力够了，我们可能会有完全崭新的看到。你曾经提过，当 AI 学会了 coding 的时候，程序员就没有工作了。
0: 对，
1: 啊，那。

0: 当 AI 学会了作为科学数据的第一公民，能够去使用了以后，会不会使得科学家或者是科学人员也会有这种威胁？
1: 这个如果准确的来描述我当时说这句话的这个场景啊，我讲个人工智能系统啊，加个系统两个字，可以来写代码的时候啊，其实我马上接的不是把程序给替代掉了。我又讲了一句，就是说人工智能也可以写代码了，它甚至可以比现在的程序员写得好。它事实上背后是逻辑是什么？不是替代了现在的程序员，而是把程序设计从一个职业技能变成一个个人的能力。也就是说，你大家
0: 每
1: 可
0: 一
1: 以，
0: 个人可以透过 AI 来写 coding 了。
1: 对，他就是说，你可以不懂怎么写程序而写程序了，对吧？所以最后你就会发现，当你能做这件事情以后，不是你去替代了程序员，而是
0: 多
1: 没
0: 加了一个技能。
1: 多加了一个技能。但是你看，人类发展历史上，几乎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个例子，就本来是一个职业，变成了个技能。
0: 哦，也就是我们如果用了你的这个科学基础模型的时
1: 对，
0: 候，我有机会成为科学家一样，看到一些我以前看不懂的东
1: 对的，
0: 西。
1: 而且这个都不是我今天在编的，就是为什么天文学我们要做天文学？以前我都用我那天会上是用了个国外18岁的例子，对不对？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有一个牙科医生，而且还不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出来的牙科医生，他就是用这个方法发现了天文学现象，让中国的职业的天文学家都吓了一跳。告诉我这个故事是我们现在国家天文台的台长，当然这个牙科医生是对天文学是极其爱好的。
0: 那么你是非常乐观的人哈，
1: 对
0: 觉得我多了一个技能。
1: 啊，对
0: 那
1: 啊，
0: 我多了这个技能，但是专业的科学家或者是天文台台长，那他们会不会有威胁感？
1: 他们会用同样用这个科学基础模型去发现一个他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技能，也是一样的。这个对大家是平等的。
0: 哦，所以你会觉得是反而是，只要你学会了使用人工智能的能力，其实是为自己赋能的。
1: 对，
0: 你会发现自己更多未知的可能。
1: 对，他要发现这件事情，原来的科研体系是不会成为他的壁垒的。但是过去我们为什么这个平等就在这个道理？过去是原来的科研体系变成了所有人进入这个东西的壁垒。
0: 你看，我们刚才的所有问法，好像都是属于说，啊，AI 时代到了，我们要怎么适应它？所以
1: 对
0: 你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年轻人
1: 啊，
0: 在新的时代里头或 AI 时代里头，绝对不会是一个适应者，应该是一个创造者。那要怎么样让现在的年轻人能够觉得，哎，我不是一个适应者，而我是一个创造者？您会最想跟他们说什么？
1: 那么 AI 为什么我说特别是觉得适合年轻人的地方，就是它的颠覆性。因为它颠覆性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呢，你以前有的积累啊，都变得不太重要了，就是你知识的积累，你社会关系的积累，甚至我们传统意义上这个资源的积累，对吧？所以为什么那个牙科医生可以做天文学研究，就是因为有那么多数据在了，他根本不需要说还要去申请一笔钱，自己建个望远镜来发现。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没有好好看的数据，就够你看一辈子了。
0: 所以他只要会使用这个工具，人
1: 对，
0: 工
1: 他
0: 智
1: 只
0: 能
1: 要，
0: 这个
1: 甚
0: 工
1: 至我
0: 具，
1: 都觉得他只要相信这个工具。
0: 只要相信人
1: 相
0: 工
1: 信
0: 智
1: 这个，
0: 能。
1: 就使用跟相信还是有差别的。就是如果你不相信这个工具，你不会把这个工具的好处发挥到
0: 哦，要相
1: 登
0: 信这
1: 峰
0: 个
1: 造极。
0: 工
1: 你要相
0: 具，
1: 信这个工具，你就可以看那些极限运动。如果我们骑自行车，也就是这样平时骑骑，对吧？但是如果你真相信这个自行车，你就会用你的方法骑自行车，就是你在很多极限运动看到的。这样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年轻人是不是最符合这个特征呢？对吧？他没有过去的这个成功的束缚。完了。这个前几代人又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科学的数据，完了更幸运的，这些科学数据基本没有被人看过。那你说天下还有那么好的事情了吗？没有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让你很快的就到了一个没有人开垦过的地方。那么你就知道，只要是你去了没有人开垦过的地方，你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啊。那这个世界就是你的，
0: 而且因为每个数据面貌都不一样，你
1: 对，
0: 再用你们的方式把它变成一个 AI 都能识别的
1: 对。
0: 模样。
1: 事实上，我们识别它目的是为了把这个模型做出来，啊，别人就可以到这个模型去做他要想做的事情。但做这个模型就讲，它是还是很难的。这就是为什么要一个机构 那么多人全身心的去做这件事，那也是为什么今天少有人去做这件事，也是因为难，对吧？但是当你听到有这样的牙医可以做这样的贡献的时候，那这个事你就觉得值得嘛。我是觉得今天被这个节目做了以后啊，真的人工智能开朗了很多，真的，这是我的真实的感触啊。也就是说你看你谈的年轻人的问题，对吧，谈了那么多东西，最后就是告诉大家，就是人工智能这片天地啊，真的是蓝蓝的天，对每个人都是机会，解决了我所有对人工智能的心态的问题。对对对，真的是我今天做这个节目的真实的这个心情的感受。就是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泽连斯基与美国特使首轮会谈结束，美方称会谈具实质性，感到非常鼓舞。伊朗军方指已向世界展示新抵抗模式，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迁移巴勒斯坦人计划。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日表示，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的首轮会谈已经结束。在首轮会谈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维特科夫表示，美方团队对此次实质性的重要讨论感到非常鼓舞。库什纳表示，美方期待在推动结束俄乌战争的和平谈判中取得更多进展。泽连斯基则对美国总统特使到访表示感谢，并重申乌方需要安全保障，且希望战争结束。另据乌克兰媒体报道，双方在会谈中除了讨论推动结束战争之外，还重点聚焦乌克兰冬季能源需求等问题。据报，维特科夫与库什纳当天先同泽连斯基举行首轮会谈，随后还和泽连斯基一道参与和英国、法国、德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另一轮讨论。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再度推动调解俄乌冲突，而对于解决问题的前景，乌克兰民众则持有不同的看法。
1: 尽管战争延宕四年多，部分乌克兰民众仍对解决俄乌问题持积极态度，便呼吁双方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2: Все ж може, одним щелчком може рішитися питання. Ну, таке діло. Хочеться миру, тому що я сам воював, будь-як, знаєш, таке. Так що бажано мир нам. Бажано мир, тому що іначе не це.

0: якийсь договір, який буде ніколи не порушений, як колись чомусь Росія посміла порушити його про ненапад, і все. Просто відчепіться, дайте людям спокій. Ось так.
1: 不过也有民众对俄乌能否实现和平持消极态度。
2: Нема довіри до них ще. Вони ведуть себе не дуже адекватно, скажімо чесно. Шолтай-болтай. Тому немає ніякої надії.
1: 有民众表示对俄罗斯和美国缺乏信任，呼吁欧洲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援助。
3: To jest wszystko w rękach Ukraińców. Oczywiście mam nadzieję, że Europa będzie dalej pomagać, ale nie wierzę w dobre intencje drugiej strony.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周日表示，伊朗已经向全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并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阿卜杜拉希称，美方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他指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一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周日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美方应该在为时过晚之前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 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为，都将遭到更加迅速、更加猛烈、更加痛苦的回应。他并表示，美方肯定已经明白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基地实施打击，已使美国领导层陷入困境，称美方只能够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和口号，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关战场的图片和视频。 黎巴嫩当局周日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已经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有关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
5: 目击人士拍摄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一栋建筑遭到轰炸，现场浓烟滚滚，直冲云霄。 黎巴嫩卫生部6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战机自当天凌晨5时起对奈拜提耶地区的住宅发动一系列空袭。以军同日表示，在黎南部发动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的袭击。 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此举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此类侵犯人权行径。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日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报道称，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此外，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北部居民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周日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防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
6: 声明说，以方这些煽动性言论和歧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法，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和谴责以任何借口或者。

0: 由将巴勒斯坦人民迁离其家园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如果将强迫迁移的主张转化为公开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产生严重后果。此类行动直接挑战国际社会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必要维护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统一。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并重申将继续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坚定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对一切旨在抹杀巴勒斯坦问题或损害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安赫尔特州，周日迎来州议会选举，选前民调显示，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德国媒体报道称，如果选择党取得萨安州的议会过半的议席，将是二战后极右翼政党首次执掌州政府。
2: 德国东部萨安州六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民调领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州长头号候选人西格蒙德面带微笑进入投票站。他在投票后发表讲话，强调此次选举具有重要意义，将让国际社会看到德国广泛的变革。西格蒙德还提到强化国家主权，推行更独立的外交政策，并称不需要布鲁塞尔发号施令。之后，西格蒙德驾驶其标志性的东德老牌摩托车离开投票点。保守派基民盟州长头号候选人萨安州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贸发局的调查显示，绝大部分的内地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香港是首选的出海服务平台，而本周开幕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也将进一步释放平台价值。
5: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表示，无论是引进来或走出去，香港都担当着加速发展、深度交流的关键枢纽与平台角色。将在本周举行的香港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正好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功能。论坛主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征程，更首次增设出海专章专题环节，进一步助力内地企业走出去。峰会同时也聚焦能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城市发展等不同领域，并加入实地考察，为这个双向赋能的新格局创造更多交流协作空间。陈茂波又指，今年接连有来自东南亚、中亚及中东的政府、供应机构和企业在港发行离岸人民币债券，绩点新债。例如，哈萨克石油天然气公司上月在港发行约35亿元人民币典型债，是中亚企业在港同类发行额之冠。至于股票融资，陈茂波表示，目前已经有超过100家“一带一路”地区的企业在港交所上市，总市值超过3400亿港元。个别中亚地区的国营基建公司也计划来港挂牌。债券融资方面，截至今年七月，一带一路地区在香港发行的上市债券共有82只，集资额超过4700亿港元。

0: 员。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据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截至周六18点，灾害已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当地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救工作分为7个片区展开，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同时，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另据水利部监测，截至目前，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河道过流正常，但河道两侧山体仍存在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5日至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6日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据现场官员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截至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经反复核查，此次灾害有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国已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并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下一步，各方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周六到周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本台记者孙伟健、赵伟作为境外媒体记者团成员，周日下午随团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发回了现场报道。
3: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那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陵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陵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联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 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五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

0: 现在是按照5+2，然后三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一名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首先呢是要进行清挖，就是把这个淤泥上的这些巨大的石块，还有这些钢筋啊，比较难清理的东西，通过大型的挖掘机来进行清理。接下来呢，就是要靠这5名的人工搜救员来逐个的来进行一个搜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造成二次伤害，要最大程度的来保护遇难者的尊严。那第三步的工作呢，就是清理。那正是因为在清理之后啊，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现在国门所在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看到周边的这些比较平坦的初始地基。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到在远处呢，这个联检大楼所在这个位置啊，救援人员放了一些鲜花在这里，他们也表示这是为了向遇难者来表示致哀。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在印尼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活动周日加剧，令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近500航班、约15万旅客受影响。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文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火山喷发影响，密切关注当地火山活动及安全形势，尽快避免前往火山及受火山灰影响地区。
2: 印尼地质局观测显示，位于印尼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日起喷发，5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6日凌晨3: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持续时长约30秒，火山灰最高升至15000米高空，并扩散至首都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当局表示，本轮喷发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无需紧急撤离。印尼交通部长杜迪6日表示，受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并波及约15万名乘客。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向旅客通报航班调整情况，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早前就有许多乘客反映并未提前收到机场方面的停飞通知。
3: Kalau gunung meletusnya saya memaklumi mas, saya maklum ada gunung meletusnya, meledak pun saya maklum.Masalahnya kenapa nggak diberitahu kalau meletusnya tadi malam, ada prediksi penerbangan batal, mestinya kan diberitahu sejak awal. Sehingga penumpang nggak perlu kesini gitu mas, pagi-pagi nggak perlu kesini, bisa cari alternatif lain. Banyak yang tadi ada keluarganya meninggal tuh nggak bisa nyampe ketemu keluarganya nggak bisa.
2: 另外，据印尼火山地质检灾中心消息，6日上午7:51，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也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约102秒。目前这座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最后来关注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第3轮赛事，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晋级16强。前2轮都是打满5盘才能过关的兹维列夫，本场面对职业生涯首次打进美网32强的25号种子智利选手塔比洛，没有受到太大考验，最终以6-2、7-6和6-2横扫胜出，成为2026赛季男子网坛唯一一位在4大满贯男单全部闯入16强的球员。兹维列夫将于12-11种子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争夺8强席位。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4: 内地人气唱作歌手汪苏泷一连3天在香港启德主场馆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全场座无虚席，多位香港歌手艺人包括刘德华、莫文蔚、张智霖、袁咏仪、古巨基、容祖儿、杨千嬅与丁子高等都送上花篮祝贺。汪苏泷在首场演出更邀请了天后杨千嬅担任特别嘉宾，两人并惊喜合唱，掀起全场高潮。 汪苏泷更预告他们即将推出全新合作的歌曲，让歌迷大胆期待。今年4月宣布与健身教练林俊贤结婚的香港艺人蔡卓妍出席活动，是他婚后首次以林太身份现身。他受访时除了甜蜜分享新婚生活，并大赞老公厨艺了得，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生育计划呢？
5: 顺其自然啦，系咯，都几好噶，会煮饭嘅，即系我觉得咧，中意食嘢嘅人咧，煮嘢食唔会太差嘅。我老公煮嘢食仲劲啊，佢蒸肉饼，系佢蒸肉饼几好味。
4: 已经返回美国继续学业的香港歌手姚卓菲日前现身电台宣传，他接受我们访问时分享了自己小时候的梦想。
6: 我有想过做老师啦，冇想过做医生嘅，系啦，咁我觉得唔知由几时开始先至想做 artist， 应该系入咗行之后先至对呢一方面有兴趣啦。
7: 最近好似除咗你自己出新歌之外，仲参与咗 Award 嘅 MV 喎，
6: 感觉都好特别嘅，即系觉得。哇！冇諗過做人嘅女主角係咁樣嘅，因為我都第一次做呢樣嘢，咁係咯，幾得意啊！
4: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科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九月五号到六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特朗普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此行带去了一个全新的结束冲突的方案。美国的新方案跟此前的相比做了哪些改动？俄罗斯的副外长说，美方在调解问题上应该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他还质疑美方能否顶住反调解势力的压力，坚守外交立场。美国特使到访，俄乌真的做好了达成协议的准备了吗？另外，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4号举行，同一天，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也开幕，中俄元首纷纷致贺信。在当前局势下，中俄的能源合作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表示，解放军下周将派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中俄一系列的合作有哪些看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在克林姆林宫与到访的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逐一握手，之后双方举行会谈。普京在开场白中表示，目前俄乌冲突的形势困难，但感谢特朗普一直以来努力斡旋。俄方高度信任作为中间人的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又认为两人稍后到基辅与乌克兰的斡旋接触是有益的。普京提到，他已下令停止攻击基辅三天，乌克兰方面也对俄领土的袭击大幅减少了一个数量级。至于乌方还提议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
2: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посредников в вашем лиц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в лице сопровождающих вас лиц.
1: 维特科夫感谢普京的接见，并赞赏他为开展谈判而暂停对基辅打击三天的决定。根据俄媒统计，这是普京第八次与维特科夫进行面对面会晤，库什纳则是第三次参与乌克兰问题调解讨论。特朗普日前表示，两位特使将带去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又重申必须解决乌克兰危机。不过，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
0: 美国最近非常频密的这个外交活动啊，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们看到，其实在上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是秘密访问了莫斯科。那在本周，维特科夫包括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又访问了俄罗斯，还要访问基辅。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特朗普政府现在打算集中精力去解决俄乌冲突了吗？
3: 的确在搁浅了一段时间啊，俄乌和美乌之间，还有这个美俄之间啊，重新又开始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接触。我觉得这个会谈应该说是美国回归俄乌调停。那么应该看到现在在伊朗的这样一个战局啊，仍然处于焦灼的状态之下啊，美国又分出精力重新回到俄乌事务上，我觉得这个对于俄乌以及地区安全应该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首先应该看到就是俄乌局势在今年上半年持续的升级外溢啊，造成了一些不可控的风险。所以呢，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啊访问莫斯科，我觉得首先是管控风险啊，避免俄乌冲突无序的继续的膨胀和外溢，这个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控的风险。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欧洲出现了一些安全事故啊，有关于跟乌克兰这个军援啊有关的一些兵工厂啊，还有一些这个无人机工厂啊，都遭遇了一些生产失误和意外火灾啊。可以说呢，这个实际上让欧洲和美国意识到，如果继续的去对俄乌的局势去持一种旁观态度的话，最终可能会对北约、对欧洲带来一定的压力和冲突啊。
0: 嗯。
3: 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这个今年上半年啊，这个美国忙于中东，但是俄乌啊，在这个相互的打击战略纵深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看这个乌克兰的 这个黑海沿岸的港口完全被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封锁啊，基本上它的这个粮食啊、工业品的进出口完全被停摆了。同样呢，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包括俄罗斯南部的一些输油设施，也是遭遇了乌克兰的这个大面积的无人机的攻击。

0: 造成一定的这种这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啊，所以呢，双方都对啊恢复和谈啊充满了期待。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现在呢，就是俄乌冲突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第五个年头，马上快要进入第六个年头，所以说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啊，实际上美国的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对于特朗普啊这样一个这个搁置俄乌和谈的这样一种态度，是持一种批评的这种意见。
1: 嗯，
0: 认为呢，他是在抛弃乌克兰，所以呢，为了这个应对来自于中期选举所这个带来的一些压力啊，特朗普又重新派特使访问俄乌，我觉得就是要回应这种批评，同时呢，也想呢营造美国啊在全球的这种外交霸权的这种形象。从这个角度讲呢，访问呢实际上也说明呢，俄乌问题是美国外交绕不开来的一个话题，
1: 嗯，
0: 以后同时也是美国国内政治这个一个无法回避的一个热点。
1: 梅德科夫跟库什纳呢是先到访莫斯科，之后再去到基辅。那么这也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他们首次去到基辅。这个访问的先后顺序，您怎么来解读？
0: 按照特朗普的这个外交来说啊，他是基于实力的现实主义外交。那么在俄乌和谈中，当然俄罗斯筹码更多一点啊，乌克兰几乎没有筹码。那按照特朗普的这种说法，就是乌克兰是没有牌可打，所以在这个拟定和敲定俄乌和平方案的过程中，首先是过去他奉行的一个原则是先与俄罗斯进行沟通啊，提出一个方案，看俄罗斯的反应，看俄罗斯的意见，然后再进行某种修正，然后拿着这个俄美之间达成的初步的意向，然后再跟乌克兰去沟通，或者说向泽连斯基政府施压，要求他接受这样一个和平方案。那么这显示出啊，在这个美国外交中，俄罗斯可能要优于乌克兰啊，因为乌克兰能给美国提供的这种战略价值、经济上的这种利益，可能都是有限的。乌克兰更多的是一个求援者，是一个求助者，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先与莫斯科进行沟通，这个符合美国调停俄乌冲突的一个基本原则啊，也就是基于现实的这样一种情况进行的外交活动。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过去啊，就在特朗普上任之初，曾经任命看这个美国退役中将凯洛格担任这个俄乌特使，后来由于莫斯科认为凯洛格立场过于亲欧洲和乌克兰，因此呢就不接受他，让这个维特科夫来担任与莫斯科沟通的这个特使。那凯洛格在今年年初他到任不续退休了，那这时候呢才这个维特科夫才逐渐接手这个俄乌和谈和俄乌调停，所以这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是首次访问基辅。这也说明呢，就俄乌调停啊，应该进入了第二阶段。那前面是这个美国和俄罗斯联合这个搞一个方案去压乌克兰去接受去让步。那现在可能会是有一个新的方案。现在至少我觉得是就跟俄乌双方共同沟通。特朗普在今年的这个北约峰会上也讲到，乌克兰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啊，比如说在远程无人机打击方面，确实给俄罗斯造成的压力了。所以呢，从目前的角度讲呢，我们对于特朗普的新方案还不得而知啊。所以至少从他的这种访问的这个节奏和前后顺序来看，似乎呢俄罗斯还是有较大的份额和筹码。那乌克兰呢，可能会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会跟这个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建立一些联系和信任然后呢，去寻找一些和平的机会。
1: 普京也说到了，在美国的代表团访问期间呢，俄罗斯将会暂停对基辅的打击3天的时间，但同时他也是拒绝了乌方提出的对乌克兰全境停止打击的这个建议。乌方呢，也是暂停对莫斯科的一个打击。在停火方面，现在双方都是怎样的考量呢？
0: 乌克兰现在追求的是全面的停火在冻结战争但是呢，这个方案呢，确实无法让莫斯科能接受。俄罗斯一直要坚持，就是全面的解决俄乌冲突，也就是说，要解决导致冲突的根源性问题，比如说北约东扩问题，以及乌克兰的这个加入北约问题，还有就是去军事化、去北约化，还有去纳粹化。那么很显然，俄罗斯提出了很多这个和平的条件就只有满足这些核心诉求俄罗斯才会统一停火。那这次呢，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期间，那么两国都宣布说俄乌双方不停止攻击对方首都3天。我觉得这是对给美国的面子美国既然在这个。

0: 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派特使去访问基辅和莫斯科，那对俄乌来说都是一个好事，因为继续打下去双方是一种打不赢又这个成本又很高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临时性的三天停火体现了俄乌对和谈的这种积极态度，也体现了对美国调停工作的一种支持。那这种三天停火完全是一种技术性停火，是要确保这个
1: 美方的安全，
0: 确保美方这个调停特使的安全，同时呢，也是想向这个国际社会展示一种姿态，说不是说单纯的一味的打下去，而是想到了只要满足自己的核心诉求，俄乌停火就有可能实现。
1: 特朗普还说呢，这次美国的特使啊是带了一个解决俄乌冲突的全新的方案去的。现在这个方案的具体内容我们还不得而知，您分析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方案？跟之前的差异在哪里？现在俄乌双方在一些核心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有可能有所突破吗？
0: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美国的新方案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基本的这个美国的一些立场上可以做一些猜测。首先就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这个是特朗普一上任之初他就明确讲到了，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那这个一定程度上也会延续这样一个立场。第二个就是领土，我们看到这个去年，美俄在阿拉斯加举行峰会的时候，曾经是达成了一个所谓的意向，就是以顿巴斯换取俄乌全面停火，但是遭到了乌克兰和欧洲的否认。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上，至少我们看到欧洲和乌克兰并没有这个做出一些松动。有说法说，现在呢，美国想提出在顿巴斯地区设立特别军事区，然后呢，由非军事人员来管控该地区，也就是说，俄乌两国正规军都不能进入，然后这地区呢，就是变成了自由经济区。那有一种这个模糊的方式这个变通的方式来实现顿巴斯地区的去军事化，这个也是曾经是俄乌和谈的一个方案，但是呢，当时是遭到了俄罗斯的一个否决。我想呢，它可能在这个顿巴斯的地位问题上，美国可能还会发明一些新的方案一些新的变通的方法，也许呢，为这个俄乌未来的和谈创造一些机会。否则都僵在顿巴斯的话，那我觉得对俄乌调停和停火的问题来说，那无疑是一个这个原地踏步，甚至是一个死胡同。所以它可能会找到一些变通的方法。第三就是安全保障。事实上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提到要想实现这个俄乌停火必须要保障它的安全就是要由北约提供安全保障。那如果不能加入北约的话，就是由北约国家组成的是向乌克兰包括美国在内的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且派驻维和部队。那么俄罗斯也要求就是要获得欧洲的和北约的安全承诺，也就是不要继续扩大这个北约，还而且呢，要保障乌克兰去北约化甚至俄罗斯还提出乌克兰要去军事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安全保障问题上，双方要对战后秩序要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一个安排，否则的话，俄乌双方都会担心是不是会不会以再喘息、停息两年，再发生更大的冲突和更多的这种安全风险呢？所以我想到的这个美国新方案会涉及到这些问题。那最后可能我觉得美国的新方案一定会考虑美国利益。我们都知道美俄之间有矿产协议这个一个草案，说是据说美俄这个矿产和能源合作，包括北极开发、基础设施和合作，高达14万亿美元。而美乌之间呢，有这个矿产协议和战后重建协议，规模在3000亿美元左右。那这都可以看出这个美国希望通过调停俄乌冲突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这也是可能是俄乌和平方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我目前对这个俄乌的这个新一轮的调停实际上也是抱着一个谨慎的态度，因为在关键的领土和安全问题上，我觉得美俄之间和美乌之间，我觉得现在他们也是在磨合沟通之中。即便提出美国一些新的方案，我觉得如果触及领土问题、触及安全问题，那我觉得双方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还是很难克服、很难跨越的。在一些人道问题、经济问题、交通物流方面，还是有谈判的空间。
1: 俄罗斯的副外长说呢，在调节这个问题上美方是应该考虑这个战场的实际情况的，而且俄方现在非常质疑美方调节的这种持久度包括可靠度。俄方是在敲打美国吗？那面对俄方的敲打，美方会回应俄方的诉求吗？
0: 应该看到俄罗斯对于和谈很期待、很热情我看到普京在接见这个维特戈夫和库什纳的时候，这个说了很多热情欢迎的话，说什么欢迎这个

0: 个和平的缔造者啊，是指说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调停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些工作。
1: 嗯，
0: 那这都说明呢，这个俄方实际上是希望和调停的，但另一方呢，俄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实际上还是有很强的这样一种不确定性，或者说担心和担忧啊，认为呢，如果美国偏向乌克兰和欧洲的话，那对俄罗斯的这个和平方案啊，对调停俄乌冲突可能就会给俄罗斯带来一些政治上和安全上的压力。所以呢既积极又谨慎，所以呢说到说担心受到一些反对和谈的这些压力，也说明呢现在西方在美国国内都存在着各种这个立场，包括妥协的包括坚持制裁和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呢目前美国没有国内呢没有太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关于乌克兰的一些好方案，所谓的新方案我觉得也是这个老酒装新瓶未必有什么新东西。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两国元首双双致贺信，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4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7: 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全面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今年，两国能源贸易持续稳定增长，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合作领域积极拓展，取得一系列新成果。他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双方能源合作从单一原油贸易发展到全产业链协作，已成为两国务实合作中分量最重、成果最多、范围最广的领域。丁薛祥分享3点体会：一是元首引领是合作发展的最大优势，双方要继续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能源合作格局；二是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要进一步挖掘潜力，打造能源合作新增长点；三是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要依托合作机制，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均衡普惠、开放包容的能源治理体系。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副总理诺瓦克致辞。论坛期间，丁薛祥同谢钦就深化中俄能源合作交换了意见，约400名中俄政府官员和油气企业代表参加论坛。
1: 在东方经济论坛的框架之下，中俄是举行了能源合作会议，包括能源商务论坛。为什么中俄都这么聚焦能源的合作？在过去中俄的能源合作都取得了哪些进展？而且在俄乌冲突、美伊冲突这个背景之下，中俄的能源合作有怎样的重要性？
0: 的确，中俄能源合作确实对两国、对世界都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看到，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在能源进口的一个大国。
1: 嗯，
0: 那么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出口国。那双方在地域上、在经济上都有很强的合作的这种传统和合作的这种渠道。我们看到，在最近几年，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出来源国，而且呢，中俄在油气、在这个石油啊、煤炭啊，包括石化，还有一些电力等方面、核能方面都有非常好的合作这种成果，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啊。特别是在这个地缘政治危机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俄罗斯对华出口的能源数量多，成为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中俄之间的这个能源合作给两国社会、给两国经济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我们看到的，在西方的制裁下，那么俄罗斯能源转向亚太地区，中国、印度包括东南亚还有全球南方国家，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方向。就这能源的稳定出口为俄罗斯财政带来大量的税收，也保障了俄罗斯的财政和社会的基本稳定。同样呢，对中国而言呢，我们也看到地缘政治危机导致国际油价高涨。那么中俄之间的这种长期合作他们在无论是在价格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对中国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我们看到2025年这个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原油超过1亿吨，这个对于这个稳定中国国内的油价，保证中国经济的正常稳定运行，确实有很强的这种意义。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中俄天然气管线它也是在这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在外部这个能源压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长期协议的价格那完全是要可能会低于这个市场、国际市场的现货价。特别是我们看到当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遇阻以后呢，包括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包括越南他们都出现了一些这个成品油供应紧张、能源供应紧张的这样一些问题。那反观中国我们的成品油价格虽然有略有增长，但是呢这个无论是石油还是天然气还有化工产品，我们都这个供应非常的充裕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经济和中国这个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双方呢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也在继续的进行沟通像俄罗斯也在跟我们在谈西伯利亚二号包括扩大俄罗斯能源、煤炭、核能对华的出口这说明呢，能源合作对两国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合作，也是两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保障。
1: 在这次的东方经济论坛上，中俄贸易的结构性变化也成为了一个讨论的焦点。我们能够感受到中俄的贸易是呈现出来一个提质增量的趋势，具体有哪些体现？结构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中俄经贸合作是不断的这个创造新的这样一些成绩，是保持在2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贸易规模。那这对于俄罗斯来说呢，确实是一个维持国民经济和对外出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那现在呢，中俄贸易已经占到俄罗斯对外贸易的约30%多的这样一个比重单一国家的这种市场比重我已经足够大了。对中国也是一样，来自于俄罗斯的油气这个占到俄罗斯中国能源进口的比重也超过了20%，这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安全也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那从贸易结构上，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中国在这个能源原材料的这个比重从进口比重，实际上呢，来自于俄罗斯的能源和原材料的比重，从原来的60%下降到50%。农产品这一块呢，增长非常快来自于俄罗斯的这个小麦包括大麦，还有一些成品油、食用油都大量的进入中国市场包括一些牛肉。那这对于这个中国这个补充这个完善我们的食品结构提升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质量，确实有积极的作用。 同样呢，中国对俄出口也有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机电产品占到的比重呢，超过了60%。中俄在供应链、产业链上的合作进一步的加深了。特别是俄罗斯很多本土的汽车企业与中国的这个零部件供应商进行产业上的供应链上的这种合

0: 做，包括我们看到很多俄罗斯这个从中国这个很多俄罗斯企业从中国进口这个工业母机然后呢来提升俄罗斯的这个制造业提升俄罗斯的这样一些产业水平和产业的现代化水平。合作呢正从简单的商品贸易向产业链合作供应链合作包括从这个原来简单的能源的购买现在呢中国企业进入了俄罗斯的能源开采的上游以及能源加工石化领域下游那这也是说明了双方的这种合作质量和合作水平都在稳步提升。
1: 另外还关注到一个消息中国国防部说呢，下周一到下周六，解放军的陆军将派兵力去到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的演习。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演习？中方的参与有怎样的意义呢？
0: 应该说东盟过去是有很多局部的冲突、边境的矛盾。那么东盟呢也有很多这个扫雷、地雷的问题呢，一直是困扰东盟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那在俄罗斯举行的中国、俄罗斯和东盟国家的这个扫雷的这种会议实际上也就是想在国际层面上加强中俄与东盟国家的这个和平合作军事合作通过协助东盟国家扫雷，为国内生产生活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减少因地雷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还有就是中俄之间的这种这个双边的军事合作，也是中俄战略互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每年中俄都有军演这个实际上也是两国这个军队是一个外交一种技术上的交流，通过分享这个作战经验提升战略和安全互信，为中俄之间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这个邻国关系未来的长远发展提供一些这个稳定的和确定的一些支撑。
1: 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特使结束首轮会谈，伊朗军方称已经展示新抵抗模式，不会向美国投降。约旦、阿联酋等八国外长谴责以色列迁移加沙八人计划。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双方第一阶段会谈已经结束，时长超过3小时。随后，来自德国、法国、英国的国安顾问参加了第二阶段的会谈。泽连斯基感谢美方的支持。泽连斯基表示，与俄罗斯的冲突可能将在冬季持续。乌克兰与美方代表团讨论了防空导弹供应以及冬季的支持方案。他计划前往挪威和加拿大讨论反弹道导弹的武器问题。泽连斯基强调，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需要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威特科夫就表示，双方进行了有意义的对话，对俄乌和平谈判表示乐观。库什纳则表示，美国正在构建和平方案，希望美国、俄罗斯、乌克兰能够恢复三方会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推动调解俄乌冲突。对于解决问题的前景，乌克兰民众持有不同看法。
1: 尽管战争延宕4年多，部分乌克兰民众仍对解决俄乌问题持积极态度，并呼吁双方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2: Все ж може, одним щелчком може рішитися питання. Ну, таке діло. Хочеться миру, тому що я сам воював, будь-як, знаєш, таке. Так що бажано мир нам надо. Бажано мир, тому що іначе не все.
3: Якийсь договір, який буде ніколи не порушений, як колись чомусь Росія посміла порушити його про ненапад, і все. Просто відчепіться, дайте людям спокій. Ось так.
1: 不过，也有民众对俄乌能否实现和平持消极态度。
4: Нема довіри до них ще. Вони ведуть себе не дуже адекватно, скажемо чесно. Шолтай болтай. Тому немає ніякої надії.
1: 有民众表示对俄罗斯和美国缺乏信任，呼吁欧洲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援助。
5: To jest wszystko w rękach Ukraińców. Oczywiście mam nadzieję, że Europa będzie dalej pomagać, ale nie wierzę w dobre intencje drugiej strony.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六日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而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阿卜杜拉希称，美方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他指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一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美方应该在为时过晚前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会遭到更加迅速、更加猛烈、更加痛苦的回应。他并表示，美方肯定已经明白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已使美国领导层陷入困境，称美国只能够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和口号，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关战场的图片和视频。 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六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防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
6: 声明说，以防这些煽动性言论和歧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法，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和谴责以任何借口或理由将巴勒斯坦人民迁离其家园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如果将强迫迁移的主张转化为公开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产生严重后果。此类行动直接挑战国际社会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必要维护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统一。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并重申将继续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坚定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对一切旨在抹杀巴勒斯坦问题或损害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当局六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有关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
7: 目击人士拍摄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一栋建筑遭到轰炸，现场浓烟滚滚，直冲云霄。黎巴嫩卫生部六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战机自当天凌晨五时起对奈拜提耶地区的住宅发动一系列空袭。以军同日表示，在黎南部发动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此举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此类侵犯人权行径。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日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称，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十公里缩减至三至四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此外，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北部居民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安赫尔特州六日迎来州议会选举，选前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德国媒体报道称，若选择党取得萨安州议会过半议席，将是二战之后极右翼政党首次执掌州政府。
8: 德国东部萨安州六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民调领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州长头号候选人西格蒙德面带微笑进入投票站。他在投票后发表讲话，强调此次选举具有重要意义，将让国际社会看到德国广泛的变革。西格蒙德还提到强化国家主权，推行更独立的外交政策，并称不需要布鲁塞尔发号施令。之后，西格蒙德驾驶其标志性的东德老牌摩托车离开投票点。保守派基民盟州长头号候选人、萨安州现任州长舒尔策当天也抵达投票站。舒尔策向媒体表示，此次选举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艰苦，令他身心俱疲。民调显示，反移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势头强劲，在当地支持率已突破40%，领先于排名第二的执政党基民盟超过17个百分点，并将其他传统政党甩在身后。

此次竞选纲领中，选择党明确表示会大幅收紧移民政策，推行亲俄立场，并结束对俄制裁等变革举措。下一周选举焦点，德国选择党州长候选人

0: 批评态度。他指出，如果自己当选州长，希望以相互尊重和平等的方式发展对华关系，并继续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猛烈抨击加拿大货币，引发两国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元与美元之间处于失衡状态，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但是他再也无法忍受了。近期，加拿大货币兑换率约为72美分。特朗普曾暗示，这种相对较弱的汇率，使得加拿大出口商在美国市场获得价格优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达到483亿美元，然而服务业有277亿美元的顺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此次行程聚焦深化欧盟与格陵兰岛合作，强化北极布局。冯德莱恩6号抵达格陵兰岛努克机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到场迎接。冯德莱恩7日将与格陵兰签署欧格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冯德莱恩将分别与格陵兰、丹麦及法罗群岛政府负责人会谈，并计划在本次行程中新增2亿欧元对格陵兰岛的援助。冯德莱恩此访恰逢北约北极之盾军演启动，有分析指此次访问旨在夯实欧盟的北极战略，依托格陵兰岛的地缘和矿产价值，深化双边的经贸安全领域合作。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已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印尼火山喷发，活动加剧，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
2: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欢迎回来。据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截至5日的18时，灾害已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当地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的推进。
4: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救工作分为7个片区展开，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同时，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羌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另据水利部监测，截至目前，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河道过流正常，但河道两侧山体仍存在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5日至6日，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

0: 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六日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据现场官员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截至五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经反复核查，此次灾害有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国已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并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下一步，各方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9月5日至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记者团将深入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本台记者孙伟健、赵伟作为境外媒体记者团成员，6号下午随团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发回现场报道。
2: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那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陵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陵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联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5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3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1名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首先呢是要进行清挖，就是把这个淤泥上的这些巨大的石块，还有这些钢筋啊比较难清理的东西，通过大型的挖掘机来进行清理。接下来呢，就是要靠这5名的人工搜救员来逐个的来进行一个搜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造成2次伤害，要最大程度的来保护遇难者的尊严。那第3步的工作呢，就是清理。那正是因为在清理之后啊，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现在国门所在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看到周边的这些比较平坦的初始地基。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到在远处呢，这个联检大楼所

0: 在这个位置啊，救援人员放了一些鲜花在这里，他们也表示这是为了向遇难者来表示致哀。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五号清晨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六号下午，此次灾害已造成四人遇难，八人失联。目前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2: 截至六号上午，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灾害发生后，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六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现场研判认为，滑坡在持续降雨情况下处于湿稳状态，若发生降雨，二级滑坡风险将加大，搜救难度也会增加。目前正值晴天，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已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活动6日加剧，令到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近500个航班、约15万旅客受到影响。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同日发文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火山喷发的影响，密切关注当地火山活动及安全形势，尽量避免前往火山及其受火山灰影响地区。
3: 印尼地质局观测显示，位于印尼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日起喷发，5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6日凌晨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持续时长约30秒。火山灰最高升至15000米高空，并扩散至首都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当局表示，本轮喷发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无需紧急撤离。印尼交通部长杜迪6日表示，受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并波及约15万名乘客。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向旅客通报航班调整情况，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早前就有许多乘客反映并未提前收到机场方面的停飞通知。
4: Masalahnya dan kenapa nggak diberitahu kalau meletusnya tadi malam ada prediksi penerbangan batal, mestinya kan diberitahu sejak awal sehingga penumpang nggak perlu kesini gitu mas, pagi-pagi nggak perlu kesini, bisa cari alternatif lain. Banyak yang tadi ada keluarganya meninggal tuh nggak bisa nyampe ketemu keluarganya, nggak bisa.
3: 另外，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6日上午7时51分，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也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约102秒。目前这座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中国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6号发布安全提醒，呼吁旅南侨胞严防绑架犯罪。使馆表示，广大侨胞应加强安防措施，尽量选择安保设施齐全、周边环境安全的社区经营居住，并提前规划安全的避险路线，要确保出行安全，合理调整店铺的营业时间，同时依法合规经营，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如果遇到危险，以人身安全为重，找准时机报警或逃脱。如果无法逃脱，则灵活应对，不与绑匪冲突，不透露家底，不允诺赎金。使馆强调，将继续推动南非警方尽快侦办涉中国公民案件，维护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加谈判破裂，两国举起关税大棒互殴。
2: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1: 200年的亲密盟友为何遭遇经济霸凌？
3: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1: 从特鲁多的周旋到卡尼的硬刚，加拿大能否走出依附困境？从俄罗斯到伊朗，经济胁迫早已成为华盛顿的常规武器。本期大新闻大历史正在播出。
4: 各位，加拿大跟美国翻脸了，掀桌子了。7月2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依据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好几百种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1930年，美国订立斯穆特获利关税法，这是个极端保护主义的贸易法案。法案颁布之后，马上就引发美国贸易伙伴的强烈抗议和报复性关税措施，这就导致全球贸易急速萎缩，大大加重并延长了全球的经济大萧条。美国见势不妙，就在1934年订立了互惠贸易协定法。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从极端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与关税互惠。从那时起的90多年里，斯穆特获利关税法被高高挂起，没有动用过。直到这次，特朗普动用了。8月18号，特朗普跟加拿大总理卡尼通了个电话之后，宣布推迟3天加征关税。加拿大派人到美国谈判，可是到了21号晚上，剧情急转直下，卡尼突然宣布不谈了，美国太欺负人了。随后22号凌晨，50%的关税如期砸下。
1: 美东时间2026年8月22日，美国正式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美加贸易谈判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宣布，自9月8日起，对美国产品实施对等反制关税，北美这两大盟友之间的贸易战瞬间擦出火花。
2: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Canada will match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rate for rate.
1: 随后8月25日，加拿大财政部甩出了对美反制清单，涵盖乳制品、海鲜、家电、木材、纸制品以及服装等超过700多种商品，总价值约200亿美元，与美方砸下来的关税规模严丝合缝，真正实现了等额对等。清单按15%、25%及50%3档税率精准分布，其中对美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提高到了50%，是目前税率的2倍。 另外，美国制家具、服饰等商品也将面临50%关税，家电、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产品将被课征25%关税，机械、工业工具、农业设备及部分电子产品则适用15%税率。加拿大安大略、魁北克、不列颠哥伦比亚和阿尔伯塔等多个省份的省长都表态支持联邦政府在加美贸易谈判中的立场，并纷纷表示各省也会制定各自的对美反制政策。
5: We're going to fight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and you know something, I have more courage, more brains in my baby toe than he has in his whole body. So there you go.
1: 而关税这把火最先烧到的还是普通人的购物车。美国对加关税威胁一出，加拿大民众抵制美货的情绪很快被点燃。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8月25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受访者描述对加美贸易争端的感受时，沮丧、失望、愤怒、焦虑成了高频词。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谈判，62%的人认为9月8日的对等反制非常合适。具体到消费行为上，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会主动查看商品产地，大多数人会选择加拿大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加拿大人可能或肯定不会买美国汽车，6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酒，超过70%的人表示不会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加拿大最大零售商洛布劳宣布重启货架上的 T 符号，标明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同时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萨斯喀彻温省8月26日宣布，自9月8日起，对进入该省的美国酒征收50%对等关税，当地美国酒销量已经下降了约40%。不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坦承，报复性措施将推高国内成本，并减少加拿大消费者可以选择的商品。加拿大贸易部长勒布朗表示，仍然希望达成一项对两国都有

0: 域的协议，但不会被动等待美方重新联络。随着双方关税措施相互加码，美加这两个长期盟友的贸易冲突进入更加激烈的阶段。企业警告，新一轮关税将增加跨境贸易成本，进一步冲击高度整合的北美供应链。
1: 要说这回美加贸易谈判是怎么谈崩的？美国媒体彭博社说，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把谈判给搅了。卢特尼克在谈判的最后关头突然深度介入，要求加拿大做出更多让步，甚至包括加拿大可以跟哪些国家开展贸易往来要由美国决定，还有美国要拥有加拿大关键矿产的优先购买选择权，并且美国限制加拿大向其他国家出口关键矿产，这就直接突破了加拿大的主权红线。美国是真把加拿大当作美国的第51个州了。这是特朗普的主张，不是什么卢特尼克的主张。就算是卢特尼克说出来的，他也只是传了特朗普的话。特朗普的手下哪一个敢搅特朗普的局？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他和卢特尼克都是执行总统的指示。跟加拿大没谈成，特朗普又来玩自嗨游戏了。他签署行政命令，把美加交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
0: 2026年8月26日，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签署行政令，下令美国地理名称委员会落实把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这一更名决定。特朗普还将此举与他此前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的行动相提并论，甚至宣称未来还将为太平洋和大西洋改名。
2: We're going to be changing the name of Lake Ontario, effective immediately to Lake America. That's going to take place right now as I sign the order.
3: Actually, as you know, we took something called the Gulf of Mexico. We changed it, and now it's very routinely the Gulf of America. So if you think about it, we have a Gulf and we have a lake. Now all we need is an ocean.So maybe we'll have to change the name of the Atlantic and/or the Pacific. Maybe we'll change them both.
0: 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的这份行政令完全没有提到加拿大，而是把改名描述成通过以美国人民共同取得的成就为重要自然地标命名，表彰美国人民做出的非凡贡献以及美国历史的深厚传承。但更名这事还真不是华盛顿说了算。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约52%的水面属于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安大略湖本意为秀丽广袤之湖，这一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加拿大人都知道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分析认为，特朗普这波操作基本停留在象征层面，这项行政令仅适用于美国联邦政府，对加拿大政府、国际机构或其他组织并无约束力。更有意思的是，就在签完行政令的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上传了一张美国总统排行榜的图表，图表中他不出所料地把自己排在了第一位。有报道指，这张排行榜是在回应早前的民调，即有53%的共和党人认为特朗普是他们最受钦佩的共和党总统。不过不同的是，这份自创的排行榜里完全忽略了最近数十年的共和党总统，而近几十年来的民主党总统都被列入榜单，且全部都集中在中下层。前总统克林顿被归类为中等，而前总统卡特则与拜登等人一样排在失败的一栏。然而，这场看似热闹的美国优先表演，叠加美加谈判破裂，两国互争报复性关税，给美国11月即将迎来的中期选举带来了新的冲击。有学者指，特朗普政府奉行的美国优先，或让美国再次伟大政策， 本身已让各国对美国心存不满或疑虑，加之伊朗战争的僵局，让各国看到了当前的美国的实力。
4: We're not dealing as honest brokers with the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right now. For President Trump, it seems to be a zero-sum game. We have to get a lot more from you guys, but we got to take it away from you because we get it, you lose it. That's not what good economic relationships are all about.
0: 美国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生效后，部分来自边境州和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开始公开敦促特朗普收回或缓和关税措施。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表示，对加拿大征收新关税是一个错误。美加之间的这种时断时续的贸易谈判正在给缅因州企业带来更高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民主党方面也认为，美加相互加征关税产生的经济后果可能成为今年中期选举的重要突破口。美国人现在生活成本更高，这是因为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一直在为特朗普混乱的关税政策背书，而代价却由他们自己的州承担。到了11月，选民自会追究共和党的责任。
1: 这次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加拿大总理卡尼说，两国之间的争端已经不仅仅是关税问题，美国甚至还威胁到加拿大自身独特的文化主体性。加拿大传媒报道说，美国要求加拿大修改推广法语文化内容的法律。卡尼说，这是美国对法语及魁北克文化的威胁，加拿大绝对不可以接受。特朗普说，假新闻，这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总理编造出来的谎话。请看下节分解。
0: 特朗普再度赢得大选后扬言，要在上任第一天就对加拿大全部产品征收25%的关税。
5: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es Global.
13: Let it happen.
5: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5: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各位，美加贸易谈判怎么扯上了加拿大的法语文化呢？话说，加拿大对法语文化有补贴政策，在加拿大销售的商品，法律规定要有英法双语标示。美方认为，加拿大的法语保护政策等于是加重了美国企业的成本，是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要求加拿大对美国企业放宽甚至是豁免这些要求。在加拿大，宪法层面上英语和法语的地位完全平等，但实际上以法语为官方语言的 就只有魁北克一个省，因此法语在加拿大是事实上的弱势语种，因此加拿大人在法语问题上非常敏感。今年三月啊，加拿大航空公司的 CEO 卢梭因为他的一次视频讲话只讲英语，法语只有字幕，就被迫辞职。当时加拿大总理卡尼批评这个卢梭缺乏判断力与同理心。美国人在贸易谈判中去碰这个敏感问题，卡尼当然要高调反对，不然他的总理都可能当不成。美方这次也是因小失大，看加拿大不断让步，就蹬鼻子上脸，予取予求，把加拿大给逼急了，不玩了。美国最后是什么都没得到。
0: 美国对加拿大的强势姿态，早在特鲁多执政时期就已初露端倪。特朗普曾多次在公开场合戏谑调侃，声称加拿大理应成为美国第五十一个州，甚至直呼时任总理特鲁多为第五十一州州长，言辞满是对邻国主权的轻慢。
2: Canada would be great as our cherished 51st state.
3: Become the 51st state.
2: 51st state.
0: 屡遭特朗普公开羞辱的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2015年就任时是加拿大史上第二年轻的总理。
2: You want a government with a vision and an agenda for this country that is positive and ambitious and hopeful. Well, my friends, I promise you tonight.That I will lead that government.
0: 特鲁多与加拿大民众的蜜月只持续了大约两年，到2017年，一系列争议已经玷污了他的完美形象。自由党在2019年和2021年的选举中失去不少席位，不得不寻求与新民主党结盟阻隔。早在2023年上半年，加拿大就出现了要求特鲁多辞职的呼声。经济持续不振，过多的新移民，尤其是难民，造成加拿大社会资源紧张，政府坚持继续增收碳税等因素，都让特鲁多与自由党支持率持续下滑。2024年7月以来，特鲁多内阁多名部长宣布辞职或不参加新一届大选，越来越多的自由党议员对特鲁多公开表达不满，呼吁他辞职。雪上加霜的是，2024年11月，特朗普再度赢得大选后扬言，要在上任第一天就对加拿大全部产品征收25%的关税。就在特朗普发出关税威胁后，特鲁多紧急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特朗普共进晚餐，试图解决这一问题。而特朗普于席间表示，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州，特鲁多可以当州长。据美媒透露，这一说法引来现场一阵笑声，而特鲁多只能尬笑应对。国家主权被美国后任总统拿来开玩笑，加拿大国内舆论哗然。有评论指，特鲁多过于屈从特朗普的意愿，引发加拿大政界不满，而这也成为压垮特鲁多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赶在特朗普第二任期正式宣誓就职前的2025年1月6日，特鲁多宣布正式辞去自由党领袖以及总理职务。
2: I intend to resign as party leader, as prime minister, after the party selects its next leader through a robust nationwide competitive process.
0: 特鲁多辞职后，特朗普更是补刀。他在社交媒体上说，许多加拿大人喜欢成为美国第五十一个州，美国无法再忍受加拿大维持生存所需要的巨额贸易逆差和补贴。特鲁多知道这一点，于是辞职了。特朗普还称，如果加拿大与美国合并，就不会有关税，税费也会大幅下降，两国联合起来将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之后，特朗普又在公开场合提出，要将加拿大国歌作为第五十一个州的州歌。
3: I think they have to become the 51st state, and you heard the people booing the national anthem, but I think ultimately they'll be praising the national anthem.We'll have to work out some deal with it, because I do like the O Canada, right? It's a beautiful thing.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to keep it for the 51st state.
1: 2025年二月，当时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一次跟工商界的内部会议上说， 特朗普先生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吞并我们的国家。没想到会场的扬声器没关，这些话当场就被媒体传了出去。当时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沃什对美国媒体说，他不认为特朗普有任何入侵加拿大的计划。其实吧，把加拿大叫做美国的第51个州，起初是特朗普冲着特鲁多去的，因为特鲁多一直在反对特朗普。2020年特朗普大选输给拜登之后，特鲁多是全世界第一个祝贺拜登的。2024年11月，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特鲁多居然敢公开表示不满。后来又觉得不妥，特鲁多赶紧跑去海湖庄园觐见还没上任的特朗普总统，最后在跟特朗普沟通无果又反复被羞辱之后，特鲁多辞了职。就这样，卡尼上台了。
0: 特鲁多辞职后，执政自由党随即展开党魁选拔，共有近152000名自由党党员参与投票。选前就被视为热门人选的加拿大前央行行长卡尼，最终获压倒性的85.9%的得票率，以绝对优势胜出。马克·卡尼1965年出生于加拿大史密斯堡，拥有哈佛和牛津大学的经济学位。大学毕业后，曾在高盛集团工作10多年，后来加入加拿大央行，并在2008年成为行长。2013年，卡尼出任英国央行行长，成为首位担任此职的外籍人士。2020年，卡尼担任联合国气候行动和金融特使。卡尼此前从未出任民选职位，那么作为政治小白，他为什么能获得如此高的声望呢？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一个男人的回归，那就是无所不在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加拿大自由党支持率一败涂地，保守党几乎稳操胜券的时刻，特朗普发话了。他称美国应该吞并加拿大，并表示要通过经济力量实现这一主张，随后分别向加拿大的能源、钢铝及汽车等加征关税。就在加拿大大选前一天，他还再次发文鼓动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加拿大民众在大选中的关注点，应对特朗普威胁的重要性超越了一切。而金融男卡尼仿佛就是为这个任务而生的。卡尼在担任加拿大央行和英国央行行长期间，先后带领两国度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6年英国脱欧后的动荡时期。卡尼也凭借这些经验，在竞选中以灾难管理者自居，表示将会带领加拿大度过特朗普加征关税带来的又一场经济危机。从政治主张到个人风格，都写满了反特朗普色彩。卡尼迅速获得了广泛选民支持，而在胜选后，他也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11: Donald Trump, unjustified tariffs on what we build, on what we sell, on how we make a living. He's attacking Canadian families, workers, and businesses, and we cannot let him succeed.And we won't.
0: 自卡尼执掌加拿大政权后，特朗普的施压更趋直白。2025年5月6日，特朗普与卡尼在白宫首次会晤时，特朗普称，如果加拿大并入美国，将会是一桩美满的联姻。
2: When you look at that beautiful formation when it's together, I'm a very artistic person, but when I looked at that beauty, I said that's the way it was meant to be. But, I think it would really be a wonderful marriage because it's two places that get along very well.
11: Well, if I may, as you know from real estate, there are some places that are never for sale.
2: Time will tell. It's only time. But I say, never say never.
0: 对于特朗普，卡尼选择不再隐忍。今年1月20日，卡尼带着自己亲自撰写的演讲稿，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说，当众反对特朗普关注的多个核心议题。卡尼在演讲中指出，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消亡。他形容今天的世界弱肉强食， 呼吁各国领导人必须面对现实。虽未直接提及特朗普，但矛头几乎均指向

0: 国现任政府。
1: In a world of great power rivalry, the countries in between have a choice: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for favor, or to combine to create a third path with impact.
0: 被卡尼影射的特朗普在干什么呢？1月20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图片，画面中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委内瑞拉都被美国国旗覆盖。1月21日，来到达沃斯后，备受刺激的特朗普开始对卡尼发起攻击。特朗普警告加拿大应该对美国心怀感激。
2: Canada gets a lot of freebies from us, by the way. They should be grateful also, but they're not. I watched your prime minister yesterday. He wasn't so grateful. But they should be grateful to us. Canada lives bec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Remember that, Mark, the next time you make your statements.
0: 1月22日，卡尼从达沃斯返回加拿大后，赴魁北克市发表演讲。他再次强调，在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旧秩序不复存在的情况下，加拿大人更应该团结一致，展现多元化是优势而非弱点。而加拿大能够生存，不是因为美国，是因为加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创造繁荣。
1: Canada doesn't live beca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thrives because we are Canadian.
3: 动不动就拿关税相威胁，这已经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但英国是个例外，美国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都实施所谓对等关税，欧盟是20%，可是英国是10%。虽然没有得到豁免，但是税率低了很多，对不对？在这方面，英国是得到了特朗普的开恩，拿到了特朗普的优待。但是英国有另一个软肋，被特朗普拿捏得死死的，英国正在瑟瑟发抖，请看下节分解。
0: 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美英之间有着昂格鲁萨克逊的特殊关系，两国在地缘、情报、防务都有深度绑定。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各位，英国的软肋是远在南美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个群岛，阿根廷说是阿根廷的，英国说是英国的。1982年，两国爆发了马岛战争，英国赢了。特朗普对英国国防开支偏低一直是不依不饶。特朗普给北约盟国的硬性诉求是，国防开支要达到各国 GDP 的5%。英国

0: 不接受5%的目标。最近，特朗普政府威胁说，如果英国伯纳姆政府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主张。
1: 在很多人固有的印象里，美英之间有着昂格鲁萨克逊的特殊关系，两国在地缘、情报、防务都有深度绑定。按照常理来说，这份特殊关系应当让英国在贸易问题上拿到优待，可现实并非如此。自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就推出所谓对等关税政策。2025年4月2日签署行政令，设置10%的全球最低基准关税，英国同样被列入征税清单，初步拟定税率10%。特殊关系没有换来关税豁免。英国当时刚刚完成大选，斯塔默领导的新政府上台，一方面要维系对美紧密同盟，另一方面本国制造业威士忌出口产业高度依赖美国市场，英国威士忌、钢铁产品每年大量输往美国。如果关税落地，苏格兰酒业、本土钢铁企业将承受巨大损失。斯塔默政府的策略是尽量避免正面冲突，以谈判妥协换取缓和。2025年7月，特朗普到访苏格兰，斯塔默抓住会晤机会反复游说，希望美方降低钢铁、酒类的惩罚性关税。经过多轮拉扯，美英达成框架性意向，美国计划将英国钢铝关税降至零，汽车关税下调至10%。交换条件是英国放宽美国商品通关壁垒，对美国农产品进一步开放市场。但这份框架始终留有大量悬而未决的细节，威士忌关税、部分工业品配额迟迟没有敲定，并没有形成完整落地的正式条约。英国选择的路线是依托特殊关系，以让步谈判来化解危机，尽量不公开和华盛顿撕破脸。与英国的柔性周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的强硬姿态。法国是欧盟内部战略自主呼声最高的大国，早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关税政策刚公布时，马克龙就公开发声，直接谴责美方单边加税属于贸易威胁，明确表态如果美方执意落地高额关税，法国会推动欧盟动用全部反制工具予以回击。在特朗普对等关税的清单当中，法国作为欧盟核心成员国，将随同欧盟整体面临15%基准关税，钢铁、铝产品还要承受额外惩罚性税率。法国的立场很清晰，不单独和美国搞双边交易，拒绝被华盛顿分化瓦解，坚持必须站在欧盟集体框架之下开展博弈。马克龙反复向欧盟成员国喊话，欧洲不能各自为战，如果各个国家单独跑去和美国私下签约，整个欧盟的谈判筹码就会被彻底消解。值得注意的是，同样面对特朗普的关税压力，英国选择双边接触，主动游说，希望靠特殊关系拿到优待。法国坚持欧盟集体立场，公开强硬警告，拒绝单独妥协。但是现实困境摆在眼前，法国也有自己的软肋。法国的航空制造、农产品、奢侈品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一旦全面贸易冲突爆发，法国出口产业同样会遭受重创。强硬表态是姿态，可彻底和美国决裂并不现实。于是法国一边对外喊话要做好反制准备，一边又支持欧盟委员会和华盛顿持续谈判。2025年7月底，美欧在苏格兰达成框架协议，美国对欧盟商品设置15%关税天花板，欧盟承诺扩大对美投资，大规模采购美国能源与军火。这份协议在法国国内争议巨大，不少政界、经济界人士批评，欧盟做出了过多让步，并没有真正换来钢铝关税的取消。大量关键行业细节依旧悬置，只是暂时避开全面贸易战的最坏结果。英国和法国两种应对模式也给整个欧洲提出考题，面对美国这个安全保护者，同时又是经济施压者，欧洲国家究竟应该单独媾和还是抱团抵抗？

0: 美国的盟国现在都难死了，因为特朗普不讲盟国，只讲交易。来看看东亚，作为美国在东亚最核心的两大铁杆盟国，日本、韩国，同样没能躲过特朗普单边贸易政策的冲击。欧盟国家在欧盟这个集体平台里，多多少少还是可以抱团取暖，跟美国博弈一两下。可是日韩两国高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和对美国的出口贸易，经济命脉、安全防务深度被美国绑定，根本就动弹不得。
1: 特朗普第二任期延续了美国优先的极致贸易逻辑，彻底打破传统同盟优待原则。自2025年4月签署对等关税行政令，设立全球最低基准关税，将所有贸易伙伴纳入统一征税体系。东亚核心盟友日本、韩国也被无差别纳入加征关税的清单，昔日的安保同盟彻底沦为贸易博弈对象。作为全球汽车工业强国，日本是本轮美方关税打压的重点目标。2025年7月7日，特朗普公开致信时任日本首相石破茂，官宣自2025年8月1日起对全部日本输美商品征收25%高额关税，精准打击日系汽车、精密机械、电子零部件等支柱出口产业。汽车产业是日本经济压舱石，美国市场更是日系车企最大海外阵地。高额关税一旦落地，意味着日本核心出口产业链将遭遇断崖式冲击。受制于美日安保条约深度捆绑，日本在防务、外交层面完全依附美国，几乎没有强硬反制的博弈筹码。为挽救本土支柱产业，避免经济重创，日本政府迅速开启多轮紧急双边谈判，全盘顺应美方核心诉求，承诺大幅扩大在美实体投资，增加美国能源与农产品进口，开放本土部分市场。经过密集博弈，美日最终达成妥协，美方将原定25%关税下调至15%，于同年9月正式落地生效，暂时化解了毁灭性贸易危机。但这场妥协代价惨重，日本农业市场受到美国农产品冲击，本土中小企业承压，且关税不确定性始终未能彻底消除。与日本同步陷入关税困局的还有美国东亚另一核心盟友韩国。同样在2025年7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韩国所有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重点针对韩国半导体配件、新能源电池、汽车制造等优势出口领域。韩国经济属于典型出口驱动型经济体，对美贸易顺差常年位居前列，也成为特朗普政府修正贸易逆差、收割盟友利益的主要抓手。韩国的博弈处境与日本高度相似，却又有着自身特点。韩美驻军协定、安保合作让韩国在战略层面毫无对抗底气。面对美方极限施压，韩国同样选择主动让步求和。2025年7月30日，美韩正式达成贸易框架协议，韩国承诺加大对美制造业投资，大规模采购美国液化天然气等能源产品，全面放宽美国商品市场准入。作为交换，美方将韩国输美商品关税从25%下调至15%。但这份看似平稳的贸易协定，后续却反复生变，暴露了美国对盟友毫无底线的利益压榨。对比日韩两国的应对方式，不难发现东亚盟友的共同困境：没有战略自主的同盟关系，注定是不平等的依附关系。日本、韩国作为美国贴身盟友，手握高端制造业优势，却因为安全命脉被牢牢掌控，在贸易博弈中只能被动妥协，反复让利。
0: 过去几十年里，日本、韩国因为都是美国在东亚的盟国，美国通常会在贸易上给日韩一些优待，远的不说，就说拜登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再动了。
0: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2: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3: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余。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4: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3: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0: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0: 超强厄尔尼诺来袭对全球经济有何影响？
1: 那么它也不会仅仅影响某个领域，单个领域，而就会对全球经济呢带来一种综合性的这种宏观的损失。
0: 天气通胀是否可能影响美联储货币政策？
2: 对主要的一些全球的央行来讲的话呢，目前整个的加息风险的话呢，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均衡的。
0: 通过如何建立气候韧性化为危机，
3: 要保证农产品的这种作物的产量，它受到这种受这个天气的这种敏感度，要让它下降。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析厄尔尼诺背后的金融气象密码。近期多个国家遭受暴雨洪水或高温干旱等自然灾害，严重损害经济生活和公众生命安全。在亚洲，尼泊尔境内发生冰崩并诱发泥石流灾害，同时也造成中国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在美国，当地时间8月30日，美国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而厄瓜多尔政府近期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它会长时间的影响全球的这个天气和气候状况，引起各种极端的这种事件或者是气象灾害的发生啊。那么比较确定性的一些响应呢，比如说热带地区，印度尼西亚、东南亚这一部分，而且印度、南美的北部，巴西的这个北部热带地区啊，它会经常发生灾害。那么东非跟中国的东南亚这一部分，它降水偏高，甚至会引起一些洪涝。
0: 全球变暖背景下，强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酵。世界气象组织9月3日发布公报表示，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

0: 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表示，事件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且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中国国家气候中心最新预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
1: But we expect it to get much warmer in the coming months.As this very strong El Nino event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so right now, we think that 2026 is going to end up right around 1.5 degrees above pre-industrial levels, centigrade, which would put it roughly tied with 2024 as the warmest year on record.
0: 海洋升温带来的极端气候正开始冲击全球经济。干旱导致巴拿马运河水位下降。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从9月3日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竞拍机制，推高通行成本，让原就可能因霍尔木兹海峡关闭而改道的航运进一步受到影响。
2: 它不像天气现象，来一次降水几天就结束了，它是持续一年甚至几年以上，所以它是个长时间的。它对各刚才讲的对全球的各个天气也好，气候也各个方面影响非常大，所以它的影响是一个持续性的，范围很广的。程度很深的一个哈，那么它也不会仅仅影响某个领域单个领域，就会对全球经济呢带来一种综合性的这种宏观的损失。
0: 史无前例的极端高温也影响欧洲和英国等地区经济表现。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经济学家估算，本轮创纪录高温将推高欧元区食品通胀1至2%，并拖累第三季度 GDP 增速约0.2%。荷兰可持续发展银行的分析报告则表示，此次热浪与干旱或将使欧盟全年 GDP 损失约1%，约合2080亿美元。机构分析显示，高温给英国经济造成约为60亿英镑损失。去英国剑桥泛舟是游客经典项目。不过，英国泛舟观光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的高温对泛舟生意有明显影响。
3: Punting is synonymous with Cambridge. When people think of it, they know, oh, we can't not punt while we're in Cambridge. But if it's 37 degrees, you might sacrifice that and think, oh, maybe we'll come back in the future. And obviously, that's not great for punt operators or people giving different types of tours around the city.
0: 在非洲，非洲开发银行警告。一场可能出现的超级厄尔尼诺将对非洲经济造成沉重打击，预计受影响国家合计损失可达100亿至200亿美元。有专家指出，2023至2024年的厄尔尼诺已导致南部非洲严重干旱，东非洪灾频发，粮食减产，物价飙升。本轮若进一步升级，玉米等主粮价格可能翻倍，并可能出现大规模人口迁移。
4: Managing water more effectively to ensure that people receive basic services.That are important for their livelihoods, but also managing other sectors of the economy, such as agriculture, industry, hydroelectric power production, and so on, because all of these things may be potentially hit by El Nino events.
0: 农业是厄尔尼诺现象冲击最敏感的领域之一。美国农业部在8月发布的世界农产品供需预测报告中下调了玉米产量预期，降幅超过此前预期。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最新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高温与极端水分亏缺已严重损害西欧及中欧大部分地区的夏季作物前景。欧盟所有夏季作物的产量预测均大幅下调，较5年平均水平最多偏低14%。与此同时，黑海地区的局势升级也加剧了小麦供应担忧，全球粮食市场或面临供应风险。
5: 其实对于一些多年生的植物，你比如说油棕树啊，然后橡胶树啊，甘蔗呀、这些它的主产国又在东南亚这些地区的，就是它实际上就受厄尔尼诺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对于这个一年生的作物，比如说大豆呀、谷物以及棉花之类的，它其实9月之后就陆陆续续要收获了。北半球这块儿，就是相对于说供应面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就逐渐在减少了。
0: 近期国际农产品期货价格延续上涨行情，芝加哥小麦、玉米期货价格刷新3年新高。彭博农业现货指数8月飙涨超过13%，创2012年以来最大单月涨幅。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短期来看，农产品期货价格上涨并不会立即等比例传导至消费者，但如果供应扰动持续，影响可能逐步沿着供应链扩散。相关数据统计，历史上厄尔尼诺现象与热带地区农业平均产量下降3.5%相关。在农业商品领域，巴克莱的分析师预计，棕榈油、椰子油和橡胶在未来18个月内可能上涨30%至40%。 罗布斯塔咖啡涨幅或达20%至30%，大米价格则可能上涨10%至20%。
6: 即使这一次的厄尔尼诺可能是150年一遇，但是它对整个的供需的影响的话呢，依然会比较小啊。特别是从广义的这种农产品来看，我们还是认为整个的需求端还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从现在来看的话呢，整体的特别是农产品的需求，目前来。

0: 看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支撑的。这对于目前的这个价格形势来讲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上涨的条件。
1: 那么厄尔尼诺现象对普通人有何影响？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41%的人认为是极端天气增多，26%的人认为物价可能上涨，18%的人认为可能影响部分行业收入，15%的人认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可能加大。
2: 厄尔尼诺现象更多的是冬，它可能会面临着暖冬，以及夏季的气温会更加的反常。
3: 受到的影响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增多，因为台风的话会对我们的这个出行的话造成影响，或对一些大型演出啊这些话也会造成影响。
4: 目前来看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吧，因为我们国家对于这个粮食安全跟粮食的保障上面一直都做的还是比较好的，给老百姓非常多的一个安心。
1: 按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厄尔尼诺会放大极端天气，通过极端天气传导至大宗商品供应链和通胀，随后传导到家庭钱包，而冲击往往在世界第二年更为突出。厄尔尼诺加剧了市场对天气的担忧，叠加战争推动的能源和运输成本上涨，多家国际金融机构预警多重风险或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丰研究报告更显示，下一场全球粮食危机的轮廓已初步成型，食品通胀压力将持续至2027年上半年。
0: 那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目前厄尔尼诺的影响的话呢，可能会集中在东南亚、拉美这些食品占比比较高，同时也是主要产地的这些地区的央行对它的这种通胀的形势影响可能会比较大。那目前来看的话呢，从东南亚整体的央行是从去年的年底已经开始了一轮的这种紧缩周期，目前的整个食品通胀的压力会使他们整个的就是紧缩的这种周期的话呢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5: 那么中国在这方面呢处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从宏观上来看比较有利，因为整个的价格水平物价的这个水平是偏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厄尔尼诺的影响比较大，CPI 往上涨，因为你的现在的 CPI 的水平偏低，就算是上涨了，对政策和其他的影响不像高通胀的国家的这个影响那么大。
1: 分析指出，如果价格持续上涨增加通胀压力，也可能影响各国央行的利率决策，增强欧美加息预期。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年会讲话中强调，通胀而非就业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关注，并表示美国近期 CPI 与 PCE 回落并不足以证明底层价格压力已根本改善，如果通胀没有持续朝2%的目标下降，美联储还有工作要做。
6: And while this summer's PCE and CPI readings were better than expected, they do not tell me that underlying trends have meaningfully improved. We must be confident that underlying inflation is moving to our objective, clearly and at sufficient speed. Otherwise, we have work to do.
1: 欧洲方面，德国八月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2.9%，高于前一个月2.8%的涨幅，达到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但低于分析师3.1%的预估中值。能源价格再次成为通胀的主要驱动因素，市场对欧洲央行9月加息的定价已经高达96%。交易员压住欧洲2027年货币政策或将进一步收紧
0: 。特别是美国目前整个加息的门槛还是会非常非常的高，在目前美债收益率已经到了10年4.8%的这种情况下，加息会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决策。对于欧洲央行来讲的话呢，它可能会稍微有一些容易一点，比较主要还是在于欧洲央行的话呢，它不太可能会考虑债券市场的情况，因为它是一个通胀目标责任比较权重比较高的一个央行。我们还是认为欧洲央行9月份可能还继续加息，12月份的话呢依然有一个加息的可能性。
1: 厄尔尼诺是全球性气候事件，中国也无法置身事外。对中国而言，专家指出，由于厄尔尼诺仍在快速发展中，且其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到了2027年夏天，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会更为显著。而在粮食领域，行业专家指出，2026年时间已经过半，夏粮的主要作物冬小麦6月就已经收获入库，丰收已成定局。因此，目前厄尔尼诺对中国2026年粮食生产整体影响有限。
7: 国内一直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这个储备库存体系这一块，然后像粮食这块，我们肯定是不用愁的，就整个国家的粮食储备是很充足的。就只不过说在经济作物这块，比如说油脂油料啊，然后棉花糖啊，对进口有一定的依赖程度，所以它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1: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厄尔尼诺是周期性气候事件，但气候变暖却是长期趋势，正重塑全球农业生产体系，如何提升农业系统抵御气候风险的能力成为下阶段农业领域重点。分析指出，一方面利用降水等有利资源，科学田间管理，更好规避灾害风险，同时也要补齐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农业气候韧性。
8: 通过一系列的大型水库啊、南水北调啊、新的运河建设等等啊，它可以一方面可以这个防洪抗旱，一方面它可以保障农业用水。那么还有一块呢，就是目前的就是刚才讲的这种极端的气候背景下面，那么在城市的内涝问题这一块呢，需要要加强这种气候适应性城市的这种建设。
1: 气候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变量。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一项由科学家和欧洲央行经济学家团队开展的研究估计，到2035年，气候相关冲击可能使全球年度食品通胀率额外上升0.9至3.2%，并推动整体通胀率上升0.3至1.2%。
9: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9: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9: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9: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13: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9: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12: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9: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14: 我们在学书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9: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15: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9: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通过出台楼市新政组合拳释放哪些信号，对稳经济效果如何评估？
1: 实际上对于这个预售制度和现房制度的一些改革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主要还是要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角度进行的。
0: 制造业领域先行指标改善，各分项数据有何特点？
2: 上游企业、大企业在八月份的话呢，是表现得比较好，主要是受油价的这种驱动。
0: 经济活动维持收缩区间，增量政策如何加力？
3: 最主要的还是投资相关的政策，就是高科技啊，以及相关的基建，都是一个投资这个重点。
0: 中国深度财经为您解码趋势走向。中国楼市销售制度迎重大变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期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推出开发贷主办银行制、延长房贷期限等举措，在销售端提出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购房所见即所得。与此同时，预售门槛大幅提高，建筑主体结构必须封顶才能预售。分析指出，新政是1994年《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确立预售制度以来，商品房销售制度一次重大变革。
2: 房地产的新政，它的核心还是在要从期房销售转向现房销售啊。为此的话呢，整个的房地产融资的安排也是有了一个大幅度的修改啊。这个修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称之为30年来啊最大规模的这种调整。那现在来看的话呢，它的主要调整是集中在供给侧，主要的话呢是隔离开发商的信用风险和项目的完工风险，同时的话呢，也要隔离项目的风险和购房者啊他的这个风险。
1: 实际上，对于这个预售制度和现房制度的一些改革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理解这个现房制度呢，我认为主要还是要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角度进行的，尤其是从防范化解一些企业的一些债务风险啊，更好的去减少一些烂尾楼的一些问题，最终呢去保护购房者的合法权益这个角度进行。
0: 而关于房地产开发贷款，新政提出按照支持与规范并重的导向，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推动主办银行发挥自身专业优势，为项目开发建设提供合理信贷支持。与此同时，新规延长开发贷期限，预售项目不超过5年，现房销售项目不超过7年，比目前3到5年存续期限要长，为现房销售项目提供更长期的融资支持。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主办银行制把监管下沉至项目端，压实银行监管责任，封堵资金流转漏洞，防范房地产金融风险。
1: 如果说后续确实出台了一些现房销售的一些土地的一些这个出让，或者说一些案例呢，我认为还会有些这个支持性的政策。那这些支持性的政策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梳理，比如说在这个土地端会不断降低土地的成本啊，这个延缓一些土地出让金的一些缴纳的一些年限。在这个开发过程中呢，开发贷它会持续的提供一些低成本的啊，这个额度比较高的这样一些支持。
0: 基金还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最长年限提升至40年，按100万贷款等额本息测算，对比30年期，每月月供可减少600多元。业内人士表示，政策可降低短期月供压力，但总利息增加，适合短期还款压力大、长期收入预期向好的购房者，利好市场交易。
2: 我们长期以来对中国房地产的观点就是，如果租金的收益率能够尽快的比按揭贷款利率高一些那可能会触及一个房地产的拐点。其实这个本质的话呢，就是在租金的收益和这个月供它的比较。那房贷延期到40年以后的话呢，对于降低月供我们做过一个测算，基本上可以降低15%到20%左右。那对目前来讲的话呢，二手房市场新房市场整体的均衡的话呢，会起到一个加速的作用这个作用也会比较明显。
0: 同近期披露的银行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国有6大行房贷余额少了5000多亿元。在业内看来，个人住房贷款的最长期限延长，直接带动平均月供下降，有助于激发释放购房需求。同时，考虑到居民部门收支变化，政策也有助于降低存量房贷违约风险。
1: 从这个居民家庭现在这个还贷的一些压力来看呢，比如说前几年他的这个还贷的能力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过了几年，比如说5年以后呢，还贷能力或者说收入水平它是会持续提高的。那么基于这个角度呢，推出40年的一个贷款的这样一个期限的政策呢，市场反馈是积极的，它直接减轻了每个月的这个月供的负担，能够进一步这个促进市场的交易，尤其是一些这个中大户型的和改善型的一些项目的交易。
0: 那么楼市新政组合拳能否提振购房者对楼市预期？中国深度财经栏目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有21%的人认为有助降低房地产行业风险，39%的人认为短期难全面扭转预期，27%的人认为楼市可能温和修复，13%的人认为有助释放部分购买力。
4: 我觉得规定只能卖现房，这个对老百姓来说是比较实在，或者是也能够比较保障他们权益的这件事情。
5: 那我觉得对于刚需来讲总会是一个好事情吧。那如果说是本身也不太想买房，就一直想租房的人，可能意义也不是特别大。
6: 我相信会有一定的帮助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后置的，或者是一个被动的这个措施。
0: 大模型豆包的分析指出，价格与收入层面的预期不会被单一政策扭转，预计楼市不会重现过去普涨行情，市场更可能走出温和修复。近期机构统计的百城房价数据显示，虽然八月楼市进入传统淡季，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环比有所回落，但百城新房价格环比仍继续结构性上涨。八月百城新建住宅均价为每平方米17255元，环比上升0.15%，同比上升2.04%。分城市能级来看，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39%，同比上涨超过5%。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上涨1.74%。三四线代表城市环比下跌0.12%，同比下跌超过2%。
1: 那么从数据上来讲呢，至少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城市呢，房价呢出现一些环比的一些上涨。那么还是说明我们还是有些城市呢，这个房价的表现呢是积极的。那么从这个七月八月份的一些数据来看呢，应该说一些核心城市的核心的热点项目啊，尤其是新房项目呢，还是保持了一些认购的活跃度。
0: 九月楼市进入传统的金九银十旺季，分析指出，随着多个城市的楼市新政密集落地，加上多部委组合全新政，市场热度有望攀升。分析预计未来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有望保持一定活跃度。另一方面，居民购房意愿修复仍需时间，短期新房销售或延续筑底修复态势。
2: 目前来看的话呢，对于下半年，我们还是会认为会延续上半年的一个整体的弱势，因为这一轮的新政的核心的话呢，还是集中在一个供给侧，新房它的一个收缩，对于目前整个房地产的政策的话呢，我们依然关注的还是按揭贷款利率啊，是以及公积金的这些政策后面啊会怎么样去做调整。
0: 对于组合拳新政对楼市提振作用，分析指出，本次楼市新政是房地产行业的制度性改革，并非传统刺激救市政策，一定程度上意味楼市高杠杆高周转模式终结。评级机构惠誉表示，中国本次房地产融资新政旨在建立一套更为系统化的融资框架，更加强调项目交付封闭式资金管理，并推动行业逐步摆脱传统的预售模式。
3: 最新就是8月28号出台的这个结构性的改革，应该是更多的从一个结构的变化来看，那么对短期的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影响的还有待观察。
0: 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仍是拖累投资的最大变量。一到七月份，房地产开发投资按年跌幅扩大至19.2%，对整体经济的影响仍在。而在制造业领域，海内外需求改善带动制造业景气度回暖。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比七月回升0.6，但仍是连续两个月处于50点的荣枯线以下。构成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的五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为50.4，上升0.5，表明制造业生产活动有所加快。新订单指数为50.6，上升2.1，表明市场需求明显恢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就认为，制造业需求略微加快，为经济动能带来支持。
7: 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所扩张，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同比和环比均有明显上升，市场需求环比变化情况好于去年同期，显示政策端加力有效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动力。
0: 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 PMI 为50.6，比上月上升1.1，重上临界点；中型企业 PMI 比上月下降0.3，小型企业上升0.5，均低于临界点，显示经济复苏不平衡情况仍旧存在。
2: 整个八月份的 PMI 的话呢，呈现了两个特点啊。第一个特点的话呢，它是随着价格回升而回升的啊。那整个回升幅度的话呢，0.6个百分点。目前主要的贡献的话呢，我们看主要来自于大企业，这也是和目前八月份的话呢，油价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行有关。第二个特点的话呢，目前来看就是非制造业还是也处在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位置啊。我们判断的整个的原因的话呢，主要还是在于财政没有一个在八月份的话呢依然是缺位的。
0: 而反映中小企业扩张速度的标普八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1.5，比七月回升0.6，创两个月来最高，也是连续九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期内产出连续九个月上升，新订单量连续15个月持续增长，新出口业务录得6个月来最快增速，反映海外需求持续向好。
3: 高新技术的这些行业发展确实是比较快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这个发展空间。然后下一步的政策支持 应该会让他们继续保持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势头。
2: 目前来看的话呢，出口极有可能会在九月份触顶，最主要的原因的话呢，是因为去年四季度的这个基数会比较高。那对接下来看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出口的话呢，在九月份触顶以后，在四季度的话呢，可能会是一个持续下行的一个局面。但这个局面的话呢，最主要是由于基数抬高的原因。
0: 为满足企业出口需求，更好支持企业出口业务，东莞近年来加强空港建设和产业升级，通过与香港机管局合作建设东莞香港国际机场空港中心，以安检前置模式提前完成货物出口手续，在京海运直达香港机场装机飞往全球，可帮助企业节约30%物流成本。
8: 其实我们就在2023年开始运作到现在，每一年那个处理货的货值都每年都大幅度提升的。我們的服務設計就是希望無論在任何的環境之下，我們都提供高水準和高效率的服務。
0: 分析指出，展望下半年经济，三季度稳增长主要依靠财政政策和出口政策发力。出口方面要继续通畅对外贸易渠道，支持企业和产品服务走出去。而财政政策方面，尤其是科技相关领域的基建投资，既有利于经济短期稳定，也有利于长期结构转型。
3: 最主要的还是投资相关的政策然后政府会加大各方面投入特别是有现在很多的这个资金马上就在这个财政的账上马上就可以使用，那么这个投资就是高科技以及相关的基建都是一个投资这个重点。我觉得这些投资呢如果做对了会是既有利于短期的经济稳定，又有利于长期的经济转型。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近期在北京举行，中国发改委副主任王昌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报告提出，下阶段经济工作重点强调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具体包括制定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引导新兴消费，扩大民间投资等。
9: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新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1: 用心，永不忘。
9: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农业板块暴涨后急速分化，后续行情如何？
1: 厄尔尼诺气候极端气候影响的一些经济性的品种价格很有可能会涨，但是主粮那一块我觉得是有点涨过头了。
0: 中报业绩披露落幕，哪些因素影响接下来的 A 股走势？
2: 我们更重要的是关注融资余额是否能够企稳。
0: A 股磨底进入什么阶段，如何投资布局？
3: 我们看好的方向当然包含了科技，包含通信服务，这些以 AI 为主的一个主轴。
0: 中国深度财经，梳理海内外变数，寻找市场投资机会。进入九月， A 股指数连续承压，同时成交量持续递减。板块层面，资金从高位的科技成长赛道大规模撤离，转向低位防御方向。农业种植一度全面上涨，商贸零售、银行逆势走强。之后军工板块逆势爆发，地面兵装、航空装备涨幅居前。整体看，前半周市场未现恐慌性抛售，但随着海外加息预期升温与地缘冲突的压制，增量资金缺席，存量资金在科技与低位防御之间腾挪。
3: 在整个指数有下行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整体的成交金额是出现萎缩的，就是价跌量缩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并没有市场并没有完全的悲观，或者是转向这个风险趋避，但是也因为在下跌出现整个成交金额萎缩的情况底下，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入场的意愿其实是比较这个迟滞的，就是说大家都还在偏向观望。
0: 本周值得关注的是农业板块的爆发和分化。周初，农林牧渔板块主力资金净流入达到27.31亿元，位居申万亿级行业之首。事实上 ，A 股种子、粮食种植板块个股八月平均涨幅超过31%，多家个股接连走出上涨行情。分析指出，这首先因为全球农产品价格的暴涨，截至八月底，追踪10种主要农产品的彭博农业现货指数单月累计上涨超过13%，创2012年七月以来最大单月涨幅。另外，超强厄尔尼诺正成为2026年确定性气候事件，全球降水异常的风险上升。与此同时，在地缘争端下，全球粮食供应紧张，美伊冲突推升油价，生物燃料需求则进一步拉动农产品需求。
3: 第一个，当然厄尔尼诺，尤其是今年可能发生超强厄尔尼诺现象的一个背景下，大家对农业对农产品其实加大了关注。地缘冲突的情况底下，我们看到一部分的一个农产品其实还是有一个减少的生产的一个情况。
0: 农业板块在暴涨之后又急速分化，机构表示，这说明农业行情在快速冲高后进入筹码交换阶段，天气交易的持续性还需要南美大豆播种等关键窗口的数据验证。
1: 受到厄尔尼诺气候极端气候影响的一些经济性的品种啊，棕榈油、橡胶，乃至于水果里面的蓝莓啊，那么这些品种呢，我觉得它是有涨的道理的，价格很有可能会涨，但是主粮那一块我觉得是有点涨过头了。
0: 热点行情能否持续，最终都要回到上市公司的业绩基本面来验证。 A 股中报业绩数据显示，上半年全 A 营业收入、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7.2% 和 16.8%， 增速分别较一季度提升 2.5 个百分点、9.3 个百分点。机构指出， PPI 上行带动整体企业盈利复苏，整体通胀环境有所改善，都推动营收的环境逐步向好。
2: 第二方面呢，企业利润率自2023年以来创下了单季度毛利率和净利率的最高点。一方面呢，海外出海业务的扩张对整体利润率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第二方面，反内卷等国内相关的支持性政策也为国内业务的利润率扩张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整体营业收入增长提速加上利润率复苏的背景下，上半年整体盈利增长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跃升。
0: 从结构和板块表现看，上半年 A 股上市公司增长高度集中。首先是上游资源品，主要受益于价格和利润率修复，有色金属、石油石化、基础化工、煤炭等板块盈利显著改善。其次，受益于 AI 产业需求扩张，算力与存储芯片成为龙头企业高增的核心引擎，电子及通信硬件相关领域因此也成为 A 股业绩主线。还有非银金融也受益于资本市场活跃度的提升，券商、保险板块业绩亮眼。
1: 电子和通信这两个板块，就是 AI 的两个主力板块，今年中报业绩其实表现的还是非常好。那么科技里面另外两个板块，一个传媒，一个计算机，这两个是低于预期的，增速还在继续往下走，同比是下滑的。那个先进制造业四个子板块，电力设备、新能源、军工、机械，然后再加个汽车，这四个板块今年二季度业绩都是出现了同比的下降，这个是低于市场预期的。
0: 展望下半年，由于基数抬升、 PPI 涨价因素逐步消退，以及传统行业基本面仍然偏弱，预计盈利增长可能较二季度有所回落。 而 AI 产业链可能继续保持较高景气度，企业业绩的结构分化特征可能还会较为突出。市场人士认为，中报业绩显示出 A 股盈利底已经确认，市场逻辑正由估值驱动逐步转向盈利兑现，但本轮盈利改善高度集中，申万一级行业中大约半数录得负增长，盈利预期上修有待全面扩散。
1: 我们看到能源价格是出现大幅飙升的，那么按照这个成本传导的时间来看的话，大概就是在三季度吧，三季度一些中下游制造业的企业，他们的成本会出现明显的上升，这个会影响到盈利。所以今年三季报我觉得可能增速会往下走一走，然后呢到四季度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四季度我觉得业绩会出现一个同比大幅的增长，它的增速可能会在20%以上，因为去年同期基数还是比较低的。
0: 盈利底的确立为 A 股市场提供了基本面支撑，但后续走势的演化依然取决于一系列海内外变量的博弈。其中美联储的动向是海外核心变量，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释放强烈鹰派信号。本周数据显示，交易员对美联储九月加息25个基点的预期概率从之前约35%跃升至65%以上。摩根大通目前维持12月加息预测，巴克莱则预计9月和12月分别加息25个基点。但美伊冲突近日再次交火， A 股能源设备、油气、煤炭等板块将受益于价格上行，而贵金属、通信设备、半导体等板块则继续面临成本传导压力，板块估值受抑制。
3: 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非农以及其他就业数据的影响，同时间我们看到在伊朗的一个冲突又升温的情况下，我们认为除了美联储以外，我们看到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其实在今年其实都还有加息的可能。那在这个背景底下，资金的一个流向在海外的一个市场其实就会形成持续的关注。所以我们认为这个部分对 A 股的扰动其实还是存在的。
0: 从国内因素看，八月制造业 PMI 录得49.8%，较七月回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至50.6%，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需求端实现边际改善。流动性层面，七月 A 股融资余额下滑超4000亿元，创下历史单月第二大降幅。当前市场融资余额占自由流通市值比例为5%，处于低位。
2: 与此同时呢，融资余额目前也恢复到了今年一季度末以及去年底的相关水平。因此呢，我们认为总体的融资去杠杆的过程可能已经接近于尾声。关于未来来看呢，我们更重要的是关注融资余额是否能够企稳，从而确定去杠杆已经结束，何时融资的上行会推动市场进一步的提升。
0: 整体来看，在海内外变量的综合作用下，机构大多认为 A 股市场还将延续震荡磨底，目前进入后半程。随着 A 股盈利底已经确认，九月指数下行空间相对有限，上证指数核心区间在3850点至4150点。指数走势的核心决定因素仍是科技。临近十一假期，市场风格相对偏防御，整体呈现先上行后震荡节奏。
2: 由于我们预计在未来半年，在盈利整体推动的背景之下，各类的中长线资金逐步回流股票市场，市场处在一个温和向上的态势，这对整体 A 股市场的动能提供一定的帮助。
0: 至于 A 股磨底何时结束，主要观察九月中旬美联储议息会议决定，九月下旬中美元首会晤能否在人工智能与高端芯片议题上取得实质进展，以及科技龙头企业的三季报预告验证， AI 算力链的盈利兑现能否延续。
1: 等到九月末吧，九月末基金三季报慢慢开始发了之后，我觉得就要看这个数字，基金在电子和通信这两个板块上仓位到底还剩下多少。因为经历了7、8、9、3个月的这个震荡调整磨底筑底之后啊，我相信基金仓位应该会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那么它是不是能够把科技这两个方向的仓位降到一个健康合理的水平，是筑底有没有完成的一个关键性的指标。
0: A 股磨底接近尾声，散户投资者比较倾向于哪种投资方式？中国深度财经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31%的网友表示要逢低布局 AI 赛道，长期持有等待拐点，18%的网友计划短线博弈农业、军工等低位热点快进快出，22%的网友保持观望，等待磨底结束再入场，还有29%的网友高抛低吸，严控仓位，规避波动。
4: 没有太多时间去看盘，没有太多时间去研究这些专业领域的人来说的话，还是稳健一点比较好。
5: 暂时的话，现在 AI 和人工智能、人工制造这些方面的话是比较多的。
6: 我觉得像人工智能或者说矩阵机器人应该都是不错的选择。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元宝的分析判断指出， 磨底尾部阶段，散户投资者的最优操作方式应该是不满仓、不空仓，遵循宽基 ETF 分批定投加红利底仓防守，加业绩确定的景气方向逢低布局等右侧信号确认后再加仓。基于对磨底阶段和核心变量的判断，机构对九月的策略共识也较为清晰。综合主流机构观点，九月市场仍然处于存量博弈、结构性行情占优的环境，哑铃配置还是核心思路。一方面关注低估值、高股息的大盘价值，原油、煤炭、基础化工、铜、黄金业绩已经被验证，估值位置不高，九十月进入需求旺季。另一方面关注具备订单支撑的 AI 算力， AI 应用端是九月值得重点关注的扩散方向。
2: 我们在风格上更看好成长板块。与此同时呢，我们考虑到保险资金的持续净流入，它会对高分红板块有一定的助力，所以呢，投资者可以在超配成长风格的同时，适当增加对于高分红类型的公司的关注。
0: 另外，九月券商研报普遍推荐电子、机械、基础化工和医药，权重增加最多的行业则是机械和通信。
3: 我们看好的方向当然包含了科技，包含通信服务，这些以 AI 为主的一个主轴。这些今年强势的出口，包含工具机啊、装备、高端装备制造这个部分，刚刚也提到了 AI 需求的电力设备、新型电力系统这样子的一个主轴。
1: 九月份呢，相当于对于我们 A 股国内市场的话，它是一个财报的一个真空期啊，就是没有太多可以去观察的一些指标。那么这种市场环境呢，如果说没有那种外因的影响，它其实是蛮适合一些中小市值个股来表现的啊。
0: 高盛集团维持对 A 股增持，偏好 AI 硬科技领域。银河证券市场面临三重博弈：政策预期、业绩验证和外围扰动。国信证券关注政策加码的地产、基本面较好的医药和券商。中信证券九月重点关注稳健运营且资产超跌机会。中信建投保险板块估值有较高安全边际，长期配置价值显著。

0: 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
4: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个妈妈，她让她说什么呢？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no?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特使结束首轮会谈。伊朗军方称已经展示新抵抗模式，不会向美国投降。约旦、阿联酋等八国外长谴责以色列迁移加沙八人计划。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双方第一阶段会谈已经结束，时长超过三小时。随后，来自德国、法国、英国的国安顾问参加了第二阶段的会谈。泽连斯基感谢美方的支持。泽连斯基表示，与俄罗斯的冲突可能将在冬季持续。乌克兰与美方代表团讨论了防空导弹供应以及冬季的支持方案。他计划前往挪威和加拿大讨论反弹道导弹的武器问题。泽连斯基强调，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需要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威特科夫就表示，双方进行了有意义的对话，对俄乌和平谈判表示乐观。库什纳则表示，美国正在构建和平方案，希望美国、俄罗斯、乌克兰能够恢复三方会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推动调解俄乌冲突。对于解决问题的前景，乌克兰民众持有不同看法。
1: 尽管战争延宕四年多，部分乌克兰民众仍对解决俄乌问题持积极态度，并呼吁双方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2: Все ж може, одним щелчком може рішитися питання. Ну, таке діло. Хочеться миру, тому що я сам воював, будь-як, знаєш, таке. Так що бажано мир нам надо. Бажано мир, тому що начинається.
3: Якийсь договір, який буде ніколи не порушений, як колись чомусь Росія посміла порушити його про ненапад, і все. Просто відчепіться, дайте людям спокій. Ось так.
1: 不过也有民众对俄乌能否实现和平持消极态度。
4: Нема довіри до них ще. Вони ведуть себе не дуже адекватно, скажімо чесно. Шолтай болтай. Тому немає ніякої надії.
1: 有民众表示对俄罗斯和美国缺乏信任，呼吁欧洲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援助。
5: To jest wszystko w rękach Ukraińców. Oczywiście mam nadzieję, że Europa będzie dalej pomagać, ale nie wierzę w dobre intencje drugiej strony.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六日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而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阿卜杜拉希称，美方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他指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一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美方应该在为时过晚前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会遭到更加迅速、更加猛烈、更加痛苦的回应。他并表示，美方肯定已经明白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已使美国领导层陷入困境，称美国只能够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和口号，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关战场的图片和视频。 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六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防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
6: 声明说，以防这些煽动性言论和歧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法，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和谴责以任何借口或理由将巴勒斯坦人民迁离其家园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如果将强迫迁移的主张转化为公开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产生严重后果。此类行动直接挑战国际社会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必要维护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统一，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并重申将继续全力

0: 致使巴勒斯坦人坚定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对一切旨在抹杀巴勒斯坦问题或损害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黎巴嫩当局6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有关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
2: 目击人士拍摄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一栋建筑遭到轰炸，现场浓烟滚滚，直冲云霄。黎巴嫩卫生部6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战机自当天凌晨5时起对奈拜提耶地区的住宅发动一系列空袭。以军同日表示，在黎南部发动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此举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此类侵犯人权行径。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日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称，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此外，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北部居民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安赫尔特州6日迎来州议会选举，选前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德国媒体报道称，若选择党取得萨安州议会过半议席，将是二战之后极右翼政党首次执掌州政府。
3: 德国东部萨安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民调领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州长头号候选人西格蒙德面带微笑进入投票站。他在投票后发表讲话，强调此次选举具有重要意义，将让国际社会看到德国广泛的变革。西格蒙德还提到强化国家主权，推行更独立的外交政策，并称不需要布鲁塞尔发号施令。之后，西格蒙德驾驶其标志性的东德老牌摩托车离开投票点。保守派基民盟州长头号候选人、萨安州现任州长舒尔策当天也抵达投票站。舒尔策向媒体表示，此次选举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艰苦，令他身心俱疲。民调显示，反移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势头强劲，在当地支持率已突破40%，领先于排名第二的执政党基民盟超过17个百分点，并将其他传统政党甩在身后。在此次竞选纲领中，选择党明确表示会大幅收紧移民政策，推行亲俄立场，并结束对俄制裁等变革举措。萨安州选举焦点，德国选择党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日前接受了凤凰卫视独家采访，并提到自己与中国的交集。他在读书时曾自费前往中国参加管理培训，这段经历有助于他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4: Aber es hat mir ja meinen Horizont extrem erweitert. Ich habe einen tiefen Einblick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bekommen, vor allem in die Leistungsgesellschaft, auch die Aufbruchsstimmung, die dort herrscht. Und ich habe vor allem eine Sache mitgenommen, dass Chinesen sehr stolz auf ihr Land sind, stolz auf ihre Kultur sind und dass sie das aber auch von ihrem Gegenüber erwarten.
3: 对于德国现政府的对华政策，西格蒙德持批评态度。他指出，如果自己当选州长，希望以相互尊重和平等的方式发展对华关系，并继续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猛烈抨击加拿大货币，引发两国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元与美元之间处于失衡状态，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但是他再也无法忍受了。近期加拿大货币兑换率约为72美分，特朗普曾暗示这种相对较弱的汇率使得加拿大出口商在美国市场获得价格优势。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

0: 北极之盾军演启动。有分析指，此次访问旨在夯实欧盟的北极战略，依托格陵兰岛的地缘和矿产价值，深化双边的经贸安全领域合作。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已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印尼火山喷发活动加剧，印尼八个机场临时关闭。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据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截至五日的18时，灾害已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当地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的推进。
5: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救工作分为7个片区展开，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同时，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另据水利部监测，截至目前，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河道过流正常，但河道两侧山体仍存在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五日至六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六日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据现场官员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截至五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经反复核查，此次灾害有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国已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并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下一步，各方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九月五日至六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记者团将深入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本台记者孙伟健、赵伟作为境外媒体记者团成员，六号下午随团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发回现场报道。
6: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

0: 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那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陵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陵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联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5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3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1名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首先呢是要进行清挖，就是把这个淤泥上的这些巨大的石块，还有这些钢筋啊比较难清理的东西，通过大型的挖掘机来进行清理。接下来呢，就是要靠这5名的人工搜救员来逐个的来进行一个搜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造成2次伤害，要最大程度的来保护遇难者的尊严。那第3步的工作呢，就是清理。那正是因为在清理之后啊，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现在国门所在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看到周边的这些比较平坦的初始地基。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到在远处呢，这个联检大楼所在这个位置啊，救援人员放了一些鲜花在这里，他们也表示这是为了向遇难者来表示致哀。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5号清晨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6号下午，此次灾害已造成4人遇难、8人失联。目前道路一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2: 截至6号上午，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灾害发生后，江西省市县3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2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现场研判认为，滑坡在持续降雨情况下处于湿稳状态，若发生降雨，2级滑坡风险将加大，搜救难度也会增加。 目前正值晴天，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已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喷发活动6日加剧，令到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近500个航班、约150,000旅客受到影响。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同日发文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火山喷发的影响，密切关注当地火山活动及安全形势，尽量避免前往火山及其受火山灰影响地区。
3: 印尼地质局观测显示，位于印尼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日起喷发，5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6日凌晨3: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持续时长约30秒，火山灰最高升至15,000米高空，并扩散至首都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当局表示，本轮喷发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无需紧急撤离。印尼交通部长杜迪六日表示，受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并波及约150,000名乘客。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向旅客通报航班调整情况，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早前就有许多乘客反映并未提前收到机场方面的停飞通知。
4: Masalahnya kenapa nggak diberitahu kalau meletusnya tadi malam, ada prediksi penerbangan batal, mestinya kan diberitahu sejak awal. Sehingga penumpang nggak perlu kesini gitu mas, pagi-pagi nggak perlu kesini, bisa cari alternatif lain. Banyak yang tadi ada keluarganya meninggal tuh nggak bisa nyampe ketemu keluarganya nggak bisa.
3: 另外，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6日上午7:51，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也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约102秒。目前这座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中国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6号发布安全提醒，呼吁旅南侨胞严防绑架犯罪。使馆表示，广大侨胞应加强安防措施，尽量选择安保设施齐全、周边环境安全的社区经营居住，并提前规划安全的避险路线，要确保出行安全，合理调整店铺的营业时间，同时依法合规经营，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如果遇到危险，以人身安全为重，找准时机报警或逃脱，如果无法逃脱，则灵活应对，不与绑匪冲突，不透露家底，不允诺赎金。使馆强调，将继续推动南非警方尽快侦办涉中国公民案件，维护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Africa.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特使结束首轮会谈。伊朗军方称已经展示新抵抗模式，不会向美国投降。约旦、阿联酋等八国外长谴责以色列迁移加沙八人计划。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双方第一阶段会谈已经结束，时长超过三小时。随后，来自德国、法国、英国的国安顾问参加了第二阶段的会谈。泽连斯基感谢美方的支持。
1: Дякуємо Сполученим Штатам Америки за підтримку і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у за те, що він дав можливість сьогодні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групі бути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після зустрічі в Російській Федерації.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0: Зеленський 表示，与俄罗斯的冲突可能将在冬季持续。乌克兰与美方代表团讨论了防空导弹供应以及冬季的支持方案。他计划前往挪威和加拿大讨论反弹道导弹的武器问题。泽连斯基强调，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需要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威特科夫就表示，双方进行了有意义的对话，对俄乌和平谈判表示乐观。库什纳则表示，美国正在构建和平方案，希望美国、俄罗斯、乌克兰能够恢复三方会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推动调解俄乌冲突。对于解决问题的前景，乌克兰民众持有不同看法。
2: 尽管战争延宕四年多，部分乌克兰民众仍对解决俄乌问题持积极态度，并呼吁双方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3: Все ж може, одним щелчком може рішитися питання. Ну, таке діло. Хочеться миру, тому що я сам воював, будь-як, знаєш, таке. Так що бажано мир нам надо. Бажано мир, тому що іначе нельзя.
4: Якийсь договір, який буде ніколи не порушений, як колись чомусь Росія посміла порушити його про ненапад, і все. Просто відчепіться, дайте людям спокій. Ось так.
2: 不过也有民众对俄乌能否实现和平持消极态度。
5: Нема довіри до них ще. Вони ведуть себе не дуже адекватно, скажімо чесно. Шолтай-болтай. Тому немає ніякої надії.
2: 有民众表示对俄罗斯和美国缺乏信任，呼吁欧洲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援助。
6: To jest wszystko w rękach Ukraińców. Oczywiście mam nadzieję, że Europa będzie dalej pomagać, ale nie wierzę w dobre intencje drugiej strony.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六日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而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阿卜杜拉希称，美方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他指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一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美方应该在为时过晚前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会遭到更加迅速、更加猛烈、更加痛苦的回应。他并表示，美方肯定已经明白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已使美国领导层陷入困境，称美国只能够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和口号，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关战场的图片和视频。 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六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防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
7: 声明说，以方这些煽动性言论和歧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法，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和谴责以任何借口或理由将巴勒斯坦人民迁离其家园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如果将强迫迁移的主张转化为公开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产生严重后果。此类行动直接挑战国际社会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必要维护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统一。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并重申将继续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坚定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对一切旨在抹杀巴勒斯坦问题或损害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当局六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有关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
8: 目击人士拍摄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一栋建筑遭到轰炸，现场浓烟滚滚，直冲云霄。黎巴嫩卫生部六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战机自当天凌晨五时起对奈拜提耶地区的住宅发动一系列空袭。以军同日表示，在黎南部发动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

0: 回应。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此举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此类侵犯人权行径。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日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称，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此外，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北部居民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安赫尔特州6日迎来州议会选举，选前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德国媒体报道称，若选择党取得萨安州议会过半议席，将是二战之后极右翼政党首次执掌州政府。
2: 德国东部萨安州6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民调领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州长头号候选人西格蒙德面带微笑进入投票站。他在投票后发表讲话，强调此次选举具有重要意义，将让国际社会看到德国广泛的变革。西格蒙德还提到强化国家主权，推行更独立的外交政策，并称不需要布鲁塞尔发号施令。之后，西格蒙德驾驶其标志性的东德老牌摩托车离开投票点。保守派基民盟州长头号候选人萨安州现任州长舒尔策当天也抵达投票站。舒尔策向媒体表示，此次选举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艰苦，令他身心俱疲。民调显示，反移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势头强劲，在当地支持率已突破40%，领先于排名第二的执政党基民盟超过17个百分点，并将其他传统政党甩在身后。在此次竞选纲领中，选择党明确表示会大幅收紧移民政策，推行亲俄立场，并结束对俄制裁等变革举措。萨安州选举焦点，德国选择党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日前接受了凤凰卫视独家采访，并提到自己与中国的交集。他在读书时曾自费前往中国参加管理培训，这段经历有助于他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3: Aber es hat mir ja meinen Horizont extrem erweitert. Ich habe einen tiefen Einblick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bekommen, vor allem in die Leistungsgesellschaft, auch die Aufbruchsstimmung, die dort herrscht. Und ich habe vor allem eine Sache mitgenommen, dass Chinesen sehr stolz auf ihr Land sind, stolz auf ihre Kultur sind und dass sie das aber auch von ihrem Gegenüber erwarten.
2: 对于德国现政府的对华政策，西格蒙德持批评态度。他指出，如果自己当选州长，希望以相互尊重和平等的方式发展对华关系，并继续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猛烈抨击加拿大货币，引发两国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元与美元之间处于失衡状态，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但是他再也无法忍受了。近期加拿大货币兑换率约为72美分，特朗普曾暗示这种相对较弱的汇率使得加拿大出口商在美国市场获得价格优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达到483亿美元，然而服务业有277亿美元的顺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此次行程聚焦深化欧盟与格陵兰岛合作，强化北极布局。冯德莱恩6号抵达格陵兰岛努克机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到场迎接。冯德莱恩7日将与格陵兰签署欧格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冯德莱恩将分别与格陵兰、丹麦及法罗群岛政府负责人会谈，并计划在本次行程中新增2亿欧元对格陵兰岛的援助。冯德莱恩此访恰逢北约北极之盾军演启动，有分析指此次访问旨在夯实欧盟的北极战略，依托格陵兰岛的地缘和矿产价值，深化

0: 双边的经贸安全领域合作。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已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印尼火山喷发，活动加剧，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据西藏基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截至五日的18时，灾害已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当地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的推进。
2: 基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救工作分为7个片区展开，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同时，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另据水利部监测，截至目前，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河道过流正常，但河道两侧山体仍存在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5日至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基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6日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据现场官员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截至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经反复核查，此次灾害有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国已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并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下一步，各方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9月5日至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记者团将深入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本台记者孙伟健、赵伟作为境外媒体记者团成员，6号下午随团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发回现场报道。
3: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陵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陵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联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 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五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三轮操作的这样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一名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首先呢是要进行清挖，就是把这个淤泥上的这些巨大的石块，还有这些钢筋啊，比较难清理的东西，通过大型的挖掘机来进行清理。接下来呢，就是要靠这5名的人工搜救员来逐个的来进行一个搜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造成二次伤害，要最大程度的来保护遇难者的尊严。那第三步的工作呢，就是清理。那正是因为在清理之后啊，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现在国门所在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看到周边的这些比较平坦的初始地基。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到在远处呢，这个联检大楼所在这个位置啊，救援人员放了一些鲜花在这里，他们也表示这是为了向遇难者来表示致哀。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5号清晨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6号下午，此次灾害已造成4人遇难、8人失联。目前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4: 截至6号上午，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灾害发生后，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现场研判认为，滑坡在持续降雨情况下处于湿稳状态，若发生降雨，二级滑坡风险将加大，搜救难度也会增加。目前正值晴天，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已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喷发活动6日加剧，令到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近500个航班、约15万旅客受到影响。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同日发文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火山喷发的影响，密切关注当地火山活动及安全形势，尽量避免前往火山及其受火山灰影响地区。
5: 印尼地质局观测显示，位于印尼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日起喷发，5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6日凌晨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持续时长约30秒。火山灰最高升至15000米高空，并扩散至首都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当局表示，本轮喷发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无需紧急撤离。印尼交通部长杜迪6日表示，受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并波及约15万名乘客。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向旅客通报航班调整情况，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早前就有许多乘客反映并未提前收到机场方面的停飞通知。
6: Masalahnya dia kenapa nggak diberitahu kalau meletusnya tadi malam ada prediksi penerbangan batal, mestinya kan diberitahu sejak awal sehingga penumpang nggak perlu kesini gitu mas, pagi-pagi nggak perlu kesini, bisa cari alternatif lain.
7: banyak yang tadi ada keluarganya meninggal tuh nggak bisa nyampe ketemu keluarganya nggak bisa。
5: 另外，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6日上午7时51分，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也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约102秒。目前这座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中国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6号发布安全提醒，呼吁旅南侨胞严防绑架犯罪。使馆表示，广大侨胞应加强安防措施，尽量选择安保设施齐全、周边环境安全的社区经营居住，并提前规划安全的避险路线，要确保出行安全，合理调整店铺的营业时间，同时依法合规经营，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如果遇到危险，以人身安全为重，找准时机报警或逃脱，如果无法逃脱，则灵活应对，不与绑匪冲突，不透露家底，不允诺赎金。使馆强调，将继续推动南非警方尽快侦办涉中国公民案件，维护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8: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9: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滨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
1: Дальше Петров, выйдите из кают-компании.
0: 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星期三中午十二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特使结束首轮会谈。伊朗军方称已经展示新抵抗模式，不会向美国投降。约旦、阿联酋等八国外长谴责以色列迁移加沙八人计划。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双方第一阶段会谈已经结束，时长超过三小时。随后，来自德国、法国、英国的国安顾问参加了第二阶段的会谈。泽连斯基感谢美方的支持。
1: Дякуємо Сполученим Штатам Америки за підтримку і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у за те, що він дав можливість сьогодні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групі бути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після зустрічі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0: Зеленський 表示，与俄罗斯的冲突可能将在冬季持续。乌克兰与美方代表团讨论了防空导弹供应以及冬季的支持方案。他计划前往挪威和加拿大讨论反弹道导弹的武器问题。泽连斯基强调，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需要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威特科夫就表示，双方进行了有意义的对话，对俄乌和平谈判表示乐观。库什纳则表示，美国正在构建和平方案，希望美国、俄罗斯、乌克兰能够恢复三方会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推动调解俄乌冲突。对于解决问题的前景，乌克兰民众持有不同看法。
2: 尽管战争延宕四年多，部分乌克兰民众仍对解决俄乌问题持积极态度，便呼吁双方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3: Все ж може, одним щелчком може рішитися питання. Ну, таке діло. Хочеться миру, тому що я сам воював, тоді, знаєш, таке. Так що бажано мир нам. Бажано мир, тому що іначе нельзя.
4: Якийсь договір, який буде ніколи не порушений, як колись чомусь Росія посміла порушити його, про ненапад, і все. Просто відчепіться, дайте людям спокій. Ось так.
2: 不过也有民众对俄乌能否实现和平持消极态度。
5: Нема довіри до них ще. Вони ведуть себе не дуже адекватно, скажімо чесно. Шолтай-болтай. Тому немає ніякої надії.
2: 有民众表示对俄罗斯和美国缺乏信任，呼吁欧洲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援助。
6: To jest wszystko w rękach Ukraińców. Oczywiście mam nadzieję, że Europa będzie dalej pomagać, ale nie wierzę w dobre intencje drugiej strony.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六日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而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阿卜杜拉希称，美方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他指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一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美方应该在为时过晚前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会遭到更加迅速、更加猛烈、更加痛苦的回应。他并表示，美方肯定已经明白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已使美国领导层陷入困境，称美国只能够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和口号，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关战场的图片和视频。 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六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防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
7: 声明说，以防这些煽动性言论和歧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法，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和谴责以任何借口或理由将巴勒斯坦人民迁离其家园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如果将强迫迁移的主张转化为公开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产生严重后果。此类行动直接挑战国际社会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必要维护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统一。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并重申将继续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坚定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对一切旨在抹杀巴勒斯坦问题或损害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黎巴嫩当局六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有关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
8: 目击人士拍摄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一栋建筑遭到轰。

0: 炸，现场浓烟滚滚，直冲云霄。黎巴嫩卫生部六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战机自当天凌晨5时起对奈拜提耶地区的住宅发动一系列空袭。以军同日表示，在黎南部发动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此举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此类侵犯人权行径。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日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称，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此外，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北部居民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安赫尔特州六日迎来州议会选举，选前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德国媒体报道称，若选择党取得萨安州议会过半议席，将是二战之后极右翼政党首次执掌州政府。
2: 德国东部萨安州六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民调领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州长头号候选人西格蒙德面带微笑进入投票站。他在投票后发表讲话，强调此次选举具有重要意义，将让国际社会看到德国广泛的变革。西格蒙德还提到强化国家主权，推行更独立的外交政策，并称不需要布鲁塞尔发号施令。之后，西格蒙德驾驶其标志性的东德老牌摩托车离开投票点。保守派基民盟州长头号候选人、萨安州现任州长舒尔策当天也抵达投票站。舒尔策向媒体表示，此次选举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艰苦，令他身心俱疲。民调显示，反移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势头强劲，在当地支持率已突破40%，领先于排名第二的执政党基民盟超过17个百分点，并将其他传统政党甩在身后。在此次竞选纲领中，选择党明确表示会大幅收紧移民政策，推行亲俄立场，并结束对俄制裁等变革举措。萨安州选举焦点，德国选择党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日前接受了凤凰卫视独家采访，并提到自己与中国的交集。他在读书时曾自费前往中国参加管理培训，这段经历有助于他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3: Aber es hat mir ja mein Horizont extrem erweitert. Ich habe einen tiefen Einblick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bekommen, vor allem in die Leistungsgesellschaft, auch die Aufbruchsstimmung, die dort herrscht. Und ich habe vor allem eine Sache mitgenommen, dass Chinesen sehr stolz auf ihr Land sind, stolz auf ihre Kultur sind und dass sie das aber auch von ihrem Gegenüber erwarten.
2: 对于德国现政府的对华政策，西格蒙德持批评态度。他指出，如果自己当选州长，希望以相互尊重和平等的方式发展对华关系，并继续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猛烈抨击加拿大货币，引发两国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元与美元之间处于失衡状态，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但是他再也无法忍受了。近期加拿大货币兑换率约为72美分，特朗普曾暗示这种相对较弱的汇率使得加拿大出口商在美国市场获得价格优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达到483亿美元，然而服务业有277亿美元的顺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号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此次行程聚焦深化欧盟与格陵兰岛合作，强化北极布局。冯德莱恩六号抵达格陵兰岛努克机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到场迎接。冯德莱恩七日将与格陵兰签署欧格联合声明。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欢迎回来。据西藏基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截至5日的18时，灾害已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当地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的推进。
4: 基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救工作分为7个片区展开，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同时，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另据水利部监测，截至目前，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河道过流正常，但河道两侧山体仍存在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5日至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基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6日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据现场官员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截至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经反复核查，此次灾害有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国已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并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下一步，各方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9月5日至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记者团将深入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本台记者孙伟健、赵伟作为境外媒体记者团成员，6号下午随团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发回现场报道。
5: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陵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

0: 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林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联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5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3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1名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首先呢是要进行清挖，就是把这个淤泥上的这些巨大的石块，还有这些钢筋啊比较难清理的东西，通过大型的挖掘机来进行清理。接下来呢，就是要靠这5名的人工搜救员来逐个的来进行一个搜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造成2次伤害，要最大程度的来保护遇难者的尊严。那第3步的工作呢，就是清理。那正是因为在清理之后啊，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现在国门所在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看到周边的这些比较平坦的初始地基。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到在远处呢，这个联检大楼所在这个位置啊，救援人员放了一些鲜花在这里，他们也表示这是为了向遇难者来表示致哀。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5号清晨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6号下午，此次灾害已造成4人遇难、8人失联。目前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2: 截至6号上午，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灾害发生后，江西省市县3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2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现场研判认为，滑坡在持续降雨情况下处于湿稳状态，若发生降雨，2级滑坡风险将加大，搜救难度也会增加。目前正值晴天，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已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活动6日加剧，令到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近500个航班、约15万旅客受到影响。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同日发文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火山喷发的影响，密切关注当地火山活动及安全形势，尽量避免前往火山及其受火山灰影响地区。
3: 印尼地质局观测显示，位于印尼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四日起喷发，无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六日凌晨3:53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持续时长约30秒。火山灰最高升至15000米高空，并扩散至首都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当局表示，本轮喷发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无需紧急撤离。印尼交通部长杜迪六日表示，受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并波及约15万名乘客。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向旅客通报航班调整情况，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早前就有许多乘客反映，并未提前收到机场方面的停飞通知。
4: Kalau gunung meletusnya, saya memaklumi, Mas. Saya maklum ada gunung meletusnya. Meledak pun saya maklum.Masalahnya kenapa nggak diberitahu kalau meletusnya tadi malam ada prediksi penerbangan batal, mestinya kan diberitahu sejak awal sehingga penumpang nggak perlu kesini gitu mas, pagi-pagi nggak perlu kesini, bisa cari alternatif lain. Banyak yang tadi ada keluarganya meninggal tuh nggak bisa nyampe ketemu keluarganya nggak bisa.
3: 另外，据印尼火山地质检灾中心消息，六日上午7:51，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也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约102秒。目前这座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中国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6号发布安全提醒，呼吁旅南侨胞严防绑架犯罪。使馆表示，广大侨胞应加强安防措施。尽量选择安保设施齐全、周边环境安全的社区经营居住，并提前规划安全的避险路线，要确保出行安全，合理调整店铺的营业时间，同时依法合规经营，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如果遇到危险，以人身安全为重，找准时机报警或逃脱。如果无法逃脱，则灵活应对，不与绑匪冲突，不透露家底，不允诺赎金。使馆强调，将继续推动南非警方尽快侦办涉中国公民案件，维护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军方攻入加沙
8: 在街道爆发激烈巴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特使结束首轮会谈。伊朗军方称已经展示新抵抗模式，不会向美国投降。约旦、阿联酋等八国外长谴责以色列迁移加沙八人计划。

0: 有民众表示对俄罗斯和美国缺乏信任，呼吁欧洲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援助。
1: To jest wszystko w rękach Ukraińców. Oczywiście mam nadzieję, że Europa będzie dalej pomagać, ale nie wierzę w dobre intencje drugiej strony.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六日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而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阿卜杜拉希称，美方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他指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一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美方应该在为时过晚前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会遭到更加迅速、更加猛烈、更加痛苦的回应。他并表示，美方肯定已经明白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已使美国领导层陷入困境，称美国只能够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和口号，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关战场的图片和视频。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六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防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
3: 声明说，以防这些煽动性言论和歧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法，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和谴责以任何借口或理由将巴勒斯坦人民迁离其家园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如果将强迫迁移的主张转化为公开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产生严重后果。此类行动直接挑战国际社会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必要维护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统一。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并重申将继续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坚定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对一切旨在抹杀巴勒斯坦问题或损害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黎巴嫩当局六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有关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
4: 目击人士拍摄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一栋建筑遭到轰炸，现场浓烟滚滚，直冲云霄。黎巴嫩卫生部六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战机自当天凌晨五时起对奈拜提耶地区的住宅发动一系列空袭。以军同日表示，在黎南部发动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此举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此类侵犯人权行径。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日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称，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十公里缩减至三至四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此外，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北。

0: 部居民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安赫尔特州六日迎来州议会选举，选前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德国媒体报道称，若选择党取得萨安州议会过半议席，将是二战之后极右翼政党首次执掌州政府。
2: 德国东部萨安州六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民调领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州长头号候选人西格蒙德面带微笑进入投票站。他在投票后发表讲话，强调此次选举具有重要意义，将让国际社会看到德国广泛的变革。西格蒙德还提到强化国家主权，推行更独立的外交政策，并称不需要布鲁塞尔发号施令。之后，西格蒙德驾驶其标志性的东德老牌摩托车离开投票点。保守派基民盟州长头号候选人、萨安州现任州长舒尔策当天也抵达投票站。舒尔策向媒体表示，此次选举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艰苦，令他身心俱疲。民调显示，反移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势头强劲，在当地支持率已突破40%，领先于排名第二的执政党基民盟超过17个百分点，并将其他传统政党甩在身后。在此次竞选纲领中，选择党明确表示会大幅收紧移民政策，推行亲俄立场，并结束对俄制裁等变革举措。萨安州选举焦点，德国选择党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日前接受了凤凰卫视独家采访，并提到自己与中国的交集。他在读书时曾自费前往中国参加管理培训，这段经历有助于他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3: Aber es hat mir ja meinen Horizont extrem erweitert. Ich habe einen tiefen Einblick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bekommen, vor allem in die Leistungsgesellschaft, auch die Aufbruchsstimmung, die dort herrscht. Und ich habe vor allem eine Sache mitgenommen, dass Chinesen sehr stolz auf ihr Land sind, stolz auf ihre Kultur sind und dass sie das aber auch von ihrem Gegenüber erwarten.
2: 对于德国现政府的对华政策，西格蒙德持批评态度。他指出，如果自己当选州长，希望以相互尊重和平等的方式发展对华关系，并继续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猛烈抨击加拿大货币，引发两国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元与美元之间处于失衡状态，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但是他再也无法忍受了。近期，加拿大货币兑换率约为72美分。特朗普曾暗示，这种相对较弱的汇率使得加拿大出口商在美国市场获得价格优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达到483亿美元，然而服务业有277亿美元的顺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号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此次行程聚焦深化欧盟与格陵兰岛合作，强化北极布局。冯德莱恩六号抵达格陵兰岛努克机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到场迎接。冯德莱恩七日将与格陵兰签署欧格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冯德莱恩将分别与格陵兰、丹麦及法罗群岛政府负责人会谈，并计划在本次行程中新增2亿欧元对格陵兰岛的援助。冯德莱恩此访恰逢北约北极之盾军演启动，有分析指，此次访问旨在夯实欧盟的北极战略，依托格陵兰岛的地缘和矿产价值，深化双边的经贸安全领域合作。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已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印尼火山喷发活动加剧，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一点观点。

0: 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名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据西藏基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截至5日的18时，灾害已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当地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的推进。
3: 基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救工作分为7个片区展开，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同时，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另据水利部监测，截至目前，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河道过流正常，但河道两侧山体仍存在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5日至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基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6日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据现场官员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截至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经反复核查，此次灾害有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国已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并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下一步，各方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9月5日至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记者团将深入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本台记者孙伟健、赵伟作为境外媒体记者团成员，6号下午随团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发回现场报道。
4: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陵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陵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

0: 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联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5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3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1名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首先呢是要进行清挖，就是把这个淤泥上的这些巨大的石块，还有这些钢筋啊比较难清理的东西，通过大型的挖掘机来进行清理。接下来呢，就是要靠这5名的人工搜救员来逐个的来进行一个搜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造成2次伤害，要最大程度的来保护遇难者的尊严。那第3步的工作呢，就是清理。那正是因为在清理之后啊，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现在国门所在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看到周边的这些比较平坦的初始地基。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到在远处呢，这个联检大楼所在这个位置啊，救援人员放了一些鲜花在这里，他们也表示这是为了向遇难者来表示致哀。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5号清晨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6号下午，此次灾害已造成4人遇难、8人失联。目前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2: 截至6号上午，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灾害发生后，江西省市县3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2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现场研判认为，滑坡在持续降雨情况下处于湿稳状态，若发生降雨，2级滑坡风险将加大，搜救难度也会增加。目前正值晴天，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已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活动6日加剧，令到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近500个航班、约15万旅客受到影响。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同日发文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火山喷发的影响，密切关注当地火山活动及安全形势，尽量避免前往火山及其受火山灰影响地区。
3: 印尼地质局观测显示，位于印尼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日起喷发，5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6日凌晨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持续时长约30秒，火山灰最高升至15000米高空，并扩散至首都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当局表示，本轮喷发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无需紧急撤离。印尼交通部长杜迪6日表示，受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并波及约15万名乘客。 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向旅客通报航班调整情况，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早前就有许多乘客反映并未提前收到机场方面的停飞通知。
4: Kalau gunung meletusnya saya memaklumi mas, saya maklum ada gunung meletusnya, meledak pun saya maklum. Masalahnya kenapa nggak diberitahu kalau meletusnya tadi malam, ada prediksi penerbangan batal, mestinya kan diberitahu sejak awal. Sehingga penumpang nggak perlu kesini gitu mas, pagi-pagi nggak perlu kesini, bisa cari alternatif lain. Banyak yang tadi ada keluarganya meninggal tuh nggak bisa nyampe ketemu keluarganya nggak bisa.
3: 另外。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六日上午7:51，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也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约102秒。目前这座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中国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6号发布安全提醒，呼吁旅南侨胞严防绑架犯罪。使馆表示，广大侨胞应加强安防措施，尽量选择安保设施齐全、周边环境安全的社区经营居住，并提前规划安全的避险路线，要确保出行安全，合理调整店铺的营业时间，同时依法合规经营，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如果遇到危险，以人身安全为重，找准时机报警或逃脱。如果无法逃脱，则灵活应对，不与绑匪冲突，不透露家底，不允诺赎金。使馆强调，将继续推动南非警方尽快侦办涉中国公民案件，维护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就已经成功了9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特使结束首轮会谈。伊朗军方称已经展示新抵抗模式，不会向美国投降。约旦、阿联酋等八国外长谴责以色列迁移加沙八人计划。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双方第一阶段会谈已经结束，时长超过三小时。随后，来自德国、法国、英国的国安顾问参加了第二阶段的会谈。泽连斯基感谢美方的支持。
1: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нам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0: 泽连斯基表示，与俄罗斯的冲突可能将在冬季持续。乌克兰与美方代表团讨论了防空导弹供应以及冬季的支持方案。他计划前往挪威和加拿大讨论反弹道导弹的武器问题。泽连斯基强调，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需要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威特科夫就表示，双方进行了有意义的对话，对俄乌和平谈判表示乐观。库什纳则表示，美国正在构建和平方案，希望美国、俄罗斯、乌克兰能够恢复三方会谈。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先后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再次推动调解俄乌冲突。对于解决问题的前景，乌克兰民众持有不同看法。
2: 尽管战争延宕四年多，部分乌克兰民众仍对解决俄乌问题持积极态度，便呼吁双方尽快达成和平协议。
3: Все ж може, одним щелчком може рішитися питання.Ну, таке діло. Хочеться миру, тому що я сам воював, знаєш, таке

0: что Баженов мир нам дали. Баженов мир,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иначе нельзя.
1: Якийсь договір, який буде ніколи не порушений, як колись чомусь Росія посміла порушити його про ненапад, і все. Просто відчепіться, дайте людям спокій. Ось так.
2: 不过也有民众对俄乌能否实现和平持消极态度。
3: Нема довіри до них ще. Вони ведуть себе не дуже адекватно, скажімо чесно. Шолтай-болтай. Тому немає ніякої надії.
2: 有民众表示对俄罗斯和美国缺乏信任，呼吁欧洲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援助。
4: To jest wszystko w rękach Ukraińców. Oczywiście mam nadzieję, że Europa będzie dalej pomagać, ale nie wierzę w dobre intencje drugiej strony.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而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 阿卜杜拉希称，美方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他指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一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美方应该在维持过晚前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 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会遭到更加迅速、更加猛烈、更加痛苦的回应。他并表示，美方肯定已经明白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已使美国领导层陷入困境，称美国只能够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和口号，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关战场的图片和视频。 约旨、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防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
2: 声明说，以方这些煽动性言论和歧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法，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和谴责以任何借口或理由将巴勒斯坦人民迁离其家园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如果将强迫迁移的主张转化为公开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产生严重后果。此类行动直接挑战国际社会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必要维护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统一，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并重申将继续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坚定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对一切旨在抹杀巴勒斯坦问题或损害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黎巴嫩当局6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有关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目击人士拍摄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一栋建筑遭到轰炸，现场浓烟滚滚，直冲云霄。 黎巴嫩卫生部6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战机自当天凌晨5时起对奈拜提耶地区的住宅发动一系列空袭。以军同日表示，在黎南部发动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的袭击。 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此举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此类侵犯人权行径。
5: 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日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称，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此外，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北部居民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安赫尔特州六日迎来州议会选举，选前的民调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德国媒体报道称，若选择党取得萨安州议会过半议席，将是二战之后极右翼政党首次执掌州政府。
7: 德国东部萨安州六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民调领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州长头号候选人西格蒙德面带微笑进入投票站。他在投票后发表讲话，强调此次选举具有重要意义，将让国际社会看到德国广泛的变革。西格蒙德还提到强化国家主权，推行更独立的外交政策，并称不需要布鲁塞尔发号施令。之后，西格蒙德驾驶其标志性的东德老牌摩托车离开投票点。保守派基民盟州长头号候选人、萨安州现任州长舒尔策当天也抵达投票站。舒尔策向媒体表示，此次选举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艰苦，令他身心俱疲。民调显示，反移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势头强劲，在当地支持率已突破40%，领先于排名第二的执政党基民盟超过17个百分点，并将其他传统政党甩在身后。在此次竞选纲领中，选择党明确表示会大幅收紧移民政策，推行亲俄立场，并结束对俄制裁等变革举措。萨安州选举焦点，德国选择党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日前接受了凤凰卫视独家采访，并提到自己与中国的交集。他在读书时曾自费前往中国参加管理培训，这段经历有助于他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8: Aber es hat mir ja meinen Horizont extrem erweitert. Ich habe einen tiefen Einblick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bekommen, vor allem in die Leistungsgesellschaft, auch die Aufbruchsstimmung, die dort herrscht. Und ich habe vor allem eine Sache mitgenommen, dass Chinesen sehr stolz auf ihr Land sind, stolz auf ihre Kultur sind und dass sie das aber auch von ihrem Gegenüber erwarten.
7: 对于德国现政府的对华政策，西格蒙德持批评态度。他指出，如果自己当选州长，希望以相互尊重和平等的方式发展对华关系，并继续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猛烈抨击加拿大货币，引发两国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元与美元之间处于失衡状态，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但是他再也无法忍受了。近期加拿大货币兑换率约为72美分，特朗普曾暗示这种相对较弱的汇率使得加拿大出口商在美国市场获得价格优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达到483亿美元，然而服务业有277亿美元的顺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号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此次行程聚焦深化欧盟与格陵兰岛合作，强化北极布局。冯德莱恩六号抵达格陵兰岛努克机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到场迎接。冯德莱恩7日将与格陵兰签署欧格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冯德莱恩将分别与格陵兰、丹麦及法罗群岛政府负责人会谈，并计划在本次行程中新增2亿欧元对格陵兰岛的援助。冯德莱恩此访恰逢北约北极之盾军演启动，有分析指此次访问旨在夯实欧盟的北极战略，依托格陵兰岛的地缘和矿产价值，深化双边的经贸安全领域合作。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已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印尼火山喷发活动加剧，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

0: 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六代战机技术指标，为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据西藏基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截至5日的18时，灾害已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当地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的推进。基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救工作分为7个片区展开。 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同时，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 另据水利部监测，截至目前，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和道过流正常，但河道两侧山体仍存在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错肩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5日至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 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6日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据现场官员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0: 截至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经反复核查，此次灾害有外籍失联人员216人，涉及23个国家。中国已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并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下一步，各方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9月5日至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记者团将深入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3: 本台记者孙伟健、赵伟作为境外媒体记者团成员，6号下午随团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发回现场报道。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 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陵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 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陵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 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

0: 到了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联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5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3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1名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首先呢是要进行清挖，就是把这个淤泥上的这些巨大的石块，还有这些钢筋啊比较难清理的东西，通过大型的挖掘机来进行清理。接下来呢，就是要靠这5名的人工搜救员来逐个的来进行一个搜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造成2次伤害，要最大程度的来保护遇难者的尊严。那第3步的工作呢，就是清理。那正是因为在清理之后啊，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现在国门所在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看到周边的这些比较平坦的初始地基。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到在远处呢，这个联检大楼所在这个位置啊，救援人员放了一些鲜花在这里，他们也表示这是为了向遇难者来表示致哀。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5号清晨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6号下午，此次灾害已造成4人遇难、8人失联。目前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2: 截至6号上午，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灾害发生后，江西省市县3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2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现场研判认为，滑坡在持续降雨情况下处于湿稳状态，若发生降雨，2级滑坡风险将加大，搜救难度也会增加。目前正值晴天，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已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活动6日加剧，令到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近500个航班、约15万旅客受到影响。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同日发文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火山喷发的影响，密切关注当地火山活动及安全形势，尽量避免前往火山及其受火山灰影响地区。
3: 印尼地质局观测显示，位于印尼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日起喷发，5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6日凌晨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持续时长约30秒，火山灰最高升至15000米高空，并扩散至首都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当局表示，本轮喷发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无需紧急撤离。印尼交通部长杜迪6日表示，受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并波及约15万名乘客。 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向旅客通报航班调整情况，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早前就有许多乘客反映，并未提前收到机场方面的停飞通知。
4: Kalau gunung meletusnya, saya memaklumi, Mas. Saya maklum ada gunung meletusnya. Meledak pun saya maklum. Masalahnya, kenapa nggak diberitahu kalau meletusnya tadi malam ada prediksi penerbangan batal? Mestinya kan diberitahu sejak awal. Sehingga penumpang nggak perlu kesini, gitu, Mas. Pagi-pagi nggak perlu kesini. Bisa cari alternatif lain. Banyak yang tadi ada keluarganya meninggal tuh nggak bisa nyampe ketemu keluarganya, nggak bisa.
3: Binwai.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六日上午7:51，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也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约102秒。目前这座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中国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6号发布安全提醒，呼吁旅南侨胞严防绑架犯罪。使馆表示，广大侨胞应加强安防措施，尽量选择安保设施齐全、周边环境安全的社区经营居住，并提前规划安全的避险路线，要确保出行安全，合理调整店铺的营业时间，同时依法合规经营，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如果遇到危险，以人身安全为重，找准时机报警或逃脱。如果无法逃脱，则灵活应对，不与绑匪冲突，不透露家底，不允诺赎金。使馆强调，将继续推动南非警方尽快侦办涉中国公民案件，维护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3: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九月五号到六号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特朗普说，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此行带去了一个全新的结束冲突的方案。美国的新方案跟此前的相比做了哪些改动？俄罗斯的副外长说，美方在调解问题上应该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他还质疑美方能否顶住反调解势力的压力，坚守外交立场。美国特使到访，俄乌真的做好了达成协议的准备了吗？另外，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4号举行，同一天，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也开幕，中俄元首纷纷致贺信。在当前局势下，中俄的能源合作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表示，解放军下周将派兵力赴俄罗斯参加东盟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实兵演习。中俄一系列的合作有哪些看点？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普京在克林姆林宫与到访的维特科夫和库什纳逐一握手，之后双方举行会谈。普京在开场白中表示，目前俄乌冲突的形势困难，但感谢特朗普一直以来努力斡旋。俄方高度信任作为中间人的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又认为两人稍后到基辅与乌克兰的斡旋接触是有益的。普京提到，他已下令停止攻击基辅三天，乌克兰方面也对俄领土的袭击大幅减少了一个数量级。至于乌方还提议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
2: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и посредников в вашем лице и, может быть, в лице сопровождающих вас лиц.
1: 维特科夫感谢普京的接见，并赞赏他为开展谈判而暂停对基辅打击三天的决定。根据俄媒统计，这是普京第八次与维特科夫进行面对面会晤，库什纳则是第三次参与乌克兰问题调解讨论。特朗普日前表示，两位特使将带去一个结束俄乌战争的方案，又重申必须解决乌克兰危机。不过，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目前讨论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新方案还为时过早。
0: 美国最近非常频密的这个外交活动啊，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们看到，其实在上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是秘密访问了莫斯科。那在本周，维特科夫包括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又访问了俄罗斯，还要访问基辅。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特朗普政府现在打算集中精力去解决俄乌冲突了吗？
3: 的确在搁浅了一段时间啊，俄乌和美乌之间，还有这个美俄之间啊，重新又开始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接触。我觉得

0: 这个会谈应该说是美国回归俄乌调停。那么应该看到，现在在伊朗的这样一个战局仍然处于焦灼的状态之下，美国又分出精力重新回到俄乌事务上，我觉得这个对于俄乌以及地区安全应该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首先应该看到，就是俄乌局势在今年上半年持续的升级外溢造成了一些不可控的风险。所以呢，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我觉得首先是管控风险。避免俄乌冲突无序的继续的膨胀和外溢，这个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控的风险。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欧洲出现了一些安全事故有关于跟乌克兰这个军援有关的一些兵工厂还有一些这个无人机工厂都遭遇了一些生产失误和意外火灾可以说呢，这个实际上让欧洲和美国意识到，如果继续的去对俄乌的局势去持一种旁观态度的话，最终可能会对北约、对欧洲带来一定的压力和冲突啊。第二个就是应该看到，这个今年上半年这个美国忙于中东，但是俄乌在这个相互的打击战略纵深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看这个乌克兰的这个黑海沿岸的港口完全被俄罗斯的这个导弹封锁基本上它的这个粮食工业品的进出口完全被停摆了。同样呢，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包括俄罗斯南部的一些输油设施，也是遭遇了乌克兰的这个大面积的无人机的攻击，造成了一定的这种这个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所以呢，双方都对恢复和谈充满了期待。第三呢，应该看到就是现在呢，就是俄乌冲突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第五个年头，马上快要进入第六个年头，所以说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实际上美国的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内的建制派对于特朗普这个这样一个这个搁置俄乌和谈的这样一种态度是持一种批评的这种意见。认为呢，他是在抛弃乌克兰，所以呢，为了这个应对来自于中期选举所这个带来的一些压力特朗普又重新派特使访问俄乌，我觉得就是要回应这种批评，同时呢，也想呢营造美国在全球的这种外交霸权的这种形象。从这个角度讲呢，访问呢实际上也说明呢，俄乌问题是美国外交绕不开的的一个话题，以后同时也是美国国内政治这个一个无法回避的一个热点。
1: 梅德科夫跟库什纳呢是先到访莫斯科，之后再去到基辅。那么这也是在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他们首次去到基辅。这个访问的先后顺序，您怎么来解读？
0: 按照特朗普的这个外交来说他是基于实力的现实主义外交。那么在俄乌和谈中，当然俄罗斯筹码更多一点乌克兰几乎没有筹码。那按照特朗普的这种说法，就是乌克兰是没有牌可打，所以在这个拟定和敲定俄乌和平方案的过程中，首先是过去他奉行的一个原则是先与俄罗斯进行沟通提出一个方案，看俄罗斯的反应，看俄罗斯的意见，然后再进行某种修正，然后拿着这个俄美之间达成的初步的意向，然后再跟乌克兰去沟通，或者说向泽连斯基政府施压，要求他接受这样一个和平方案。那么这显示出在这个美国外交中，俄罗斯可能要优于乌克兰因为乌克兰能给美国提供的这种战略价值、经济上的这种利益，可能都是有限的。乌克兰更多的是一个求援者，是一个求助者，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呢，先与莫斯科进行沟通，这个符合美国调停俄乌冲突的一个基本原则也就是基于现实的这样一种情况进行的外交活动。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过去就在特朗普上任之初，曾经任命看这个美国退役中将凯洛格担任这个俄乌特使。后来由于莫斯科认为凯洛格立场过于亲欧洲和乌克兰，因此呢就不接受他，让这个维特科夫来担任与莫斯科沟通的这个特使。那凯洛格在今年年初他到任不续退休了。那这时候呢，这个维特科夫才逐渐接手这个俄乌和谈和俄乌调停。所以这次维特科夫和库什纳是首次访问基辅，这也说明呢，就俄乌调停应该进入了第二阶段。那前面是这个美国和俄罗斯联合这个搞一个方案去压乌克兰去接受去这个去这个让步。那现在可能会是有一个新的方案。 但是。

0: 现在至少啊，我觉得是去跟俄乌双方共同沟通。特朗普在今年的这个北约峰会上也讲到，乌克兰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啊，比如说在远程啊无人机打击方面，哎，确实给俄罗斯造成的压力了。所以呢，啊，从目前的角度讲呢，我们对于特朗普的新方案还不得而知啊。所以至少从他的这种访问的这个节奏和前后顺序来看，似乎呢俄罗斯还是有较大的份额和筹码。那乌克兰呢，可能会在这个沟通过程中会跟这个维特科夫和库什纳啊建立一些联系和信任啊，然后呢去寻找一些和平的机会。
1: 普京也说到了，在美国的代表团访问期间呢，俄罗斯将会暂停对基辅的打击3天的时间，但同时他也是拒绝了啊乌方提出的对乌克兰全境停止打击的这个建议。乌方呢也是暂停对莫斯科的一个打击。在停火方面，现在双方都是怎样的考量呢？
0: 乌克兰现在追求的是全面的停火啊，在冻结战争啊，但是呢，这个方案呢，确实无法让莫斯科能接受。俄罗斯一直要坚持，就是全面的解决俄乌冲突，也就是说，要解决导致冲突的根源性问题，比如说北约东扩问题，以及乌克兰的这个加入北约问题，还有就是去军事化，去这个北约化，还有去纳粹化。那么很显然，俄罗斯提出了很多啊，这个和平的条件啊，就只有满足这些核心诉求啊，俄罗斯才会统一停火。那这次呢，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期间，那么两国都宣布啊，说俄乌双方不停止攻击对方首都3天。我觉得这是对给美国的面子啊。美国既然在这个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派特使去访问基辅和莫斯科，那对俄乌来说都是一个好事，因为继续打下去，双方是一种啊打不赢又这个成本又很高、很痛苦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临时性的3天停火啊，体现了俄乌对和谈的这种积极态度，也体现了对美国调停工作的一种支持。那这种3天停火啊，完全是一种艺术性停火，是要确保啊这个
1: 美方的安全，
0: 确保美方这个调停特使的安全，同时呢，也是想向这个国际社会展示一种姿态，说不是说单纯的一味的打下去，而是想到了只要满足自己的核心诉求，俄乌停火就有可能实现。
1: 特朗普还说呢，这次美国的特使啊是带了一个解决俄乌冲突的全新的方案去的。现在这个方案的具体内容我们还不得而知，您分析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方案？跟之前的差异在哪里？现在俄乌双方在一些核心的问题上争执不下，有可能有所突破吗？
0: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美国的新方案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从基本的这个美国的一些立场上可以做一些猜测。首先就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这个是特朗普上任之初他就明确讲到了，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那这个一定程度上也会延续这样一个立场。第二个就是领土，我们看到这个去年，美俄在阿拉斯加举行峰会的时候，曾经是达成了一个所谓的意向，就是以顿巴斯换取俄乌全面停火，但是遭到了乌克兰和欧洲的否认。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上，至少我们看到欧洲和乌克兰并没有啊这个做出一些松动。有说法说，现在呢美国想提出在顿巴斯地区设立特别军事区，然后呢由非军事人员来管控该地区，也就是说俄乌两国正规军都不能进入，然后这地区呢就是变成了自由经济区。那有一种模糊的方式啊，这个变通的方式来实现顿巴斯地区的去军事化，这个也是曾经是俄乌和谈的一个方案，但是呢，当时是遭到了俄罗斯的一个否决。我想呢，它可能在这个顿巴斯的地位问题上，美国可能还会发明一些新的方案啊，一些新的变通的方法，也许呢为这个俄乌未来的和谈创造一些机会。否则都僵在顿巴斯的话，那我觉得对核武调停和停火的问题来说，那无疑是一个这个原地踏步，甚至是一个死胡同，所以他可能会找到一些变通的方法。第三就是安全保障。事实上我们看到乌克兰一直在提到，要想实现这个俄乌停火，必须要保障它的安全啊，就是要由北约提供安全保障。那如果不能加入北约的话，就是由北约国家组成的，是向乌克兰包括美国在内的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且派驻维和部队。那么俄罗斯也要求啊，就是要获得欧洲的和北约的安全承诺，也就是不要继续扩大这个北约，还而且呢要保障乌克兰去北约化啊，甚至俄罗斯还提出乌克兰要去军事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安全保障问题上，双方要对战后秩序啊要有一个明确的清晰的一个安排，否则的话俄乌双方都会担心啊是不是会不会 以在喘息停息两年，再发生更大的冲突和更多的这种安全风险呢？所以我讲到的这个美国新方案会涉及到这些问题。那最后可能啊，我觉得美国的新方案一定会考虑美国利益。我们都知道美俄之间有矿产协议啊，这个一个草案说是去说美俄这个矿产和能源合作，包括北极开发基础设施合作高达14万亿美元。而美乌之间呢有这个矿产协议和战后重建协议，规模在3000亿美元左右。那这都可以看出啊，这个美国希望通过调停俄乌冲突获得直接的经济利益啊，这也是可能是俄乌和平方案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当然我目前对这个俄乌的这个新一轮的调停啊，实际上也是抱着一个谨慎的态度，因为在关键的领土和安全问题上，我觉得美俄之间和美乌之间，我觉得现在他们是在磨合沟通之中。即便提出美国一些新的方案，我觉得如果触及领土问题，触及安全问题，那我觉得双方他们之间的这种矛盾是结构性的矛盾，还是很难克服很难跨越的。在一些人道问题、经济问题、交通物流方面，还是有谈判的空间。
1: 俄罗斯的副外长说呢，在调节这个问题上啊，美方是应该考虑这个战场的实际情况的，而且俄方现在非常质疑美方调节的这种持久度包括可靠度。俄方是在敲打美国吗？那面对俄方的敲打，美方会回应俄方的诉求吗？
0: 应该看到俄罗斯对于和谈很期待，很热情啊。我看到普京在接见这个维德戈夫和库什纳的时候，这个说了很多热情欢迎的话，说什么欢迎这个和平的缔造者啊，是指说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调停俄乌冲突的这样一些工作。
1: 嗯，
0: 那这都说明呢，这个俄方实际上是希望和调停的。但另一方呢，俄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实际上还是有很强的这样一种不确定性，或者说担心啊和担忧啊，认为呢，如果美国偏向乌克兰和欧洲的话，那对俄罗斯的这个和平方案啊，对调停俄乌冲突，可能就会给俄罗斯带来一些政治上和安全上的压力。所以呢既积极又谨慎，所以呢说担心受到一些反对和谈的这些压力，也说明呢现在西方在美国国内都存在着各种这个立场，包括妥协的包括坚持制裁和援助乌克兰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呢目前美国没有国内呢没有太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关于乌克兰的一些好方案，所谓的新方案，我觉得也是这个老酒装新瓶啊，未必有什么新东西。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两国元首双双致贺信。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四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全面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今年，两国能源贸易持续稳定增长，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合作领域积极拓展，取得一系列新成果。他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双方能源合作从单一原油贸易发展到全产业链协作，已成为两国务实合作中分量最重、成果最多、范围最广的领域。丁薛祥分享3点体会：一是元首引领是合作发展的最大优势，双方要继续深化政治互信，巩固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能源合作格局；二是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要进一步挖掘潜力，打造能源合作新增长点；三是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要依托合作机制，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推动构建公平公正、均衡普惠、开放包容的能源治理体系。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副总理诺瓦克致辞。论坛期间，丁薛祥同谢钦就深化中俄能源合作交换了意见，约400名中俄政府官员和油气企业代表参加论坛。
1: 在东方经济论坛的框架之下，中俄是举行了能源合作会议，包括能源商务论坛。为什么中俄都这么聚焦能源的合作？在过去，中俄的能源合作都取得了哪些进展？而且在俄乌冲突、美伊冲突这个背景之下，中俄的能源合作有怎样的重要性？
2: 的确，中俄能源合作确实对两国、对世界都是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们看到，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在能源进口的一个大国。那么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能源出口国。那双方在地域上、在经济上都有很强的合作的这种传统和合作的这种渠道。我们看到，在最近几年，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原油出来源国，而且呢，中俄在油气、在这个石油啊、煤炭啊，包括石化，还有一些电力等方面、核能方面都有非常好的合作这种成果，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啊。特别是在这个地缘政治危机的背景之下，我们看到俄罗斯对华出口的能源数量多，成为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中俄之间的这个能源合作给两国社会、给两国经济都带来了非常大的好处。我们看到的，在西方的制裁下，那么俄罗斯能源转向亚太地区，中国、印度包括东南亚还有全球南方国家，成为俄罗斯能源出口的主要方向。就这能源的稳定出口为俄罗斯财政带来大量的税收，也保障了俄罗斯的财政和社会的基本稳定。同样呢，对中国而言呢，我们也看到地缘政治危机导致国际油价高涨。那么中俄之间的这种长期合作他们在无论是在价格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是对中国能源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我们看到2025年这个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原油超过1亿吨。这个对于这个稳定中国国内的油价，保证中国经济的正常稳定运行，确实有很强的这种意义。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中俄天然气管线，它也是在这个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在外部这个能源压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抓手。长期协议的价格，那完全是要可能会低于这个市场、国际市场的现货价。特别是我们看到，当中东的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遇阻以后呢，包括我们的邻国日本、韩国包括越南他们都出现了一些这个成品油供应紧张、能源供应紧张的这样一些问题。那反观中国我们的成品油价格虽然有略有增长，但是呢，这个无论是石油还是天然气，还有化工产品，我们都这个供应非常的充裕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经济和中国这个国民经济和老百姓的生活，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看到双方呢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也在继续的进行沟通像俄罗斯也在跟我们在谈西伯利亚二号包括扩大俄罗斯能源、煤炭、核能对华的出口这说明呢，能源合作对两国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合作，也是两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保障。
1: 在这次的东方经济论坛上，中俄贸易的结构性变化也成为了一个讨论的焦点。我们能够感受到中俄的贸易是呈现出来一个提质增量的趋势，具体有哪些体现？结构性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2: 的确，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中俄。

0: 国经贸合作是不断的这个创造新的这样一些成绩，还是保持在20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贸易规模。那这对于俄罗斯来说呢，确实是一个维持国民经济和对外出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那现在呢，中国贸易已经占到俄罗斯对外贸易的约30%多的这样一个比重啊，单一国家的这种市场比重啊，是我已经足够大了。对中国也是一样，来自于俄罗斯的油气啊，这个占到俄罗斯中国能源进口的比重也超过了20%，这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安全也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那从贸易结构上，我们看到最近几年，中国在那这个能源原材料的这个比重啊，从进口比重，实际上呢，来自于俄罗斯的能源和原材料的比重，从原来的60%下降到50%。农产品这一块呢，增长非常快啊，来自于俄罗斯的这个小麦啊，包括大麦，还有一些成品油、食用油哈，这个都这个大量的进入中国市场啊，包括一些牛肉，那这对于这个中国这个补充这个完善我们的食品结构啊，提升老百姓的这个生活质量，确实有积极的作用。同样呢，中国对俄出口也有一些变化，我们看到机电产品占到的比重呢超过了60%，中俄在供应链、产业链上的合作进一步的加深了。特别是俄罗斯很多本土的汽车企业与中国的这个零部件供应商进行产业上的这供应链上的这种合作，包括我们看到很多俄罗斯这个从中国这个很多俄罗斯企业从中国进口这个工业母机然后呢来提升俄罗斯的这个制造业提升俄罗斯的这样一些产业水平和产业的现代化水平。合作呢，正从简单的商品贸易向产业链合作、供应链合作，包括从这个原来简单的能源的购买现在呢，中国企业进入了俄罗斯的能源开采的上游，以及能源加工、石化领域下游。那这也是说明了双方的这种合作质量和合作水平都在稳步提升。
1: 另外还关注到一个消息啊，中国国防部说呢，下周一到下周六，解放军的陆军将派兵力去到俄罗斯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的演习。这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演习？中方的参与有怎样的意义呢？
0: 应该说东盟过去是有很多局部的冲突、边境的矛盾。那么东盟呢也有很多这个扫雷、地雷的问题呢，一直是困扰东盟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那在俄罗斯举行的中国、俄罗斯和东盟国家的这个扫雷的这种会议实际上也就是想在国际层面上加强中俄与东盟国家的这个和平合作军事合作通过协助东盟国家扫雷，为国内生产生活创造一些有利的条件，减少因地雷所造成的平民伤亡。还有就是中俄之间的这种这个双边的军事合作，也是中俄战略互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每年中俄都有军演这个实际上也是两国这个军队一个外交一种技术上的交流，通过分享这个作战经验提升战略和安全互信，为中俄之间的这种战略伙伴关系这个邻国关系未来的长远发展提供一些这个稳定的和确定的一些支撑。
1: 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见日谈，再会。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特使结束首轮会谈。伊朗军方称已经展示新抵抗模式，不会向美国投降。约旦、阿联酋等八国外长谴责以色列迁移加沙巴人计划。

0: że Europa będzie dalej pomagać, ale nie wierzę w dobre intencje drugiej strony.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六日表示，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而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阿卜杜拉希称，美方向伊朗施压也无法迫使伊朗改变立场。他指出，美方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曾错误判断伊朗会选择投降，但这一设想不会实现。他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一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六号在议会公开会议上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未来针对相关行动的回应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卡利巴夫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近期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仅仅是一个开始，美方应该在为时过晚前认识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会遭到更加迅速、更加猛烈、更加痛苦的回应。他并表示，美方肯定已经明白，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经结束。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武装力量对美国基地实施的打击，已使美国领导层陷入困境，称美国只能够发表一些空洞的言论和口号，并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有关战场的图片和视频。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埃及八国外长六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和以色列防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的旨在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
3: 声明说，以方这些煽动性言论和歧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法，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和谴责以任何借口或理由将巴勒斯坦人民迁离其家人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如果将强迫迁移的主张转化为公开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产生严重后果。此类行动直接挑战国际社会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必要维护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统一，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并重申将继续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坚定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对一切旨在抹杀巴勒斯坦问题或损害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黎巴嫩当局六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有关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
4: 目击人士拍摄的画面显示，黎巴嫩南部一栋建筑遭到轰炸，现场浓烟滚滚，直冲云霄。黎巴嫩卫生部六日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多个城镇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战机自当天凌晨5时起对奈拜提耶地区的住宅发动一系列空袭。以军同日表示，在黎南部发动空袭是对黎真主党行动的回应。与此同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再次谴责以色列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市的袭击。此次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并严重损毁位于当地的黎财政部大楼和甘杜尔医院。奥恩指出，此举表明以色列意图破坏黎巴嫩机构的正常运转，扰乱民众的日常生活，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此类侵犯人权行径。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5日报道，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报道称，这一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至3至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此外，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依托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北部居民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德国东部萨克森安赫尔特州六日迎来州议会选举，选前的民调显示，

0: 右翼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大幅领先其他政党。德国媒体报道称，若选择党取得萨安州议会过半议席，将是二战之后极右翼政党首次执掌州政府。
1: 德国东部萨安州六号举行州议会选举，民调领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州长头号候选人西格蒙德面带微笑进入投票站。他在投票后发表讲话，强调此次选举具有重要意义，将让国际社会看到德国广泛的变革。西格蒙德还提到强化国家主权，推行更独立的外交政策，并称不需要布鲁塞尔发号施令。之后，西格蒙德驾驶其标志性的东德老牌摩托车离开投票点。保守派基民盟州长头号候选人、萨安州现任州长舒尔策当天也抵达投票站。舒尔策向媒体表示，此次选举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艰苦，令他身心俱疲。民调显示，反移民的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势头强劲，在当地支持率已突破40%，领先于排名第二的执政党基民盟超过17个百分点，并将其他传统政党甩在身后。在此次竞选纲领中，选择党明确表示会大幅收紧移民政策，推行亲俄立场，并结束对俄制裁等变革举措。萨安州选举焦点，德国选择党州长候选人西格蒙德日前接受了凤凰卫视独家采访，并提到自己与中国的交集。他在读书时曾自费前往中国参加管理培训，这段经历有助于他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2: Aber es hat mir ja meinen Horizont extrem erweitert. Ich habe einen tiefen Einblick in die chinesische Kultur bekommen, vor allem in die Leistungsgesellschaft, auch die Aufbruchsstimmung, die dort herrscht. Und ich habe vor allem eine Sache mitgenommen, dass Chinesen sehr stolz auf ihr Land sind, stolz auf ihre Kultur sind und dass sie das aber auch von ihrem Gegenüber erwarten.
1: 对于德国现政府的对华政策，西格蒙德持批评态度。他指出，如果自己当选州长，希望以相互尊重和平等的方式发展对华关系，并继续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猛烈抨击加拿大货币，引发两国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元与美元之间处于失衡状态，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但是他再也无法忍受了。近期，加拿大货币兑换率约为72美分。特朗普曾暗示，这种相对较弱的汇率使得加拿大出口商在美国市场获得价格优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达到483亿美元，然而服务业有277亿美元的顺差。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六号抵达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启为期2天的访问。此次行程聚焦深化欧盟与格陵兰岛合作，强化北极布局。冯德莱恩六号抵达格陵兰岛努克机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到场迎接。冯德莱恩7日将与格陵兰签署欧格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冯德莱恩将分别与格陵兰、丹麦及法罗群岛政府负责人会谈，并计划在本次行程中新增2亿欧元对格陵兰岛的援助。冯德莱恩此访恰逢北约北极之盾军演启动，有分析指，此次访问旨在夯实欧盟的北极战略，依托格陵兰岛的地缘和矿产价值，深化双边的经贸安全领域合作。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已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印尼火山喷发活动加剧，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
3: 大侠，来，
4: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5: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可以感受。
3: 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梅月涵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

0: 欢迎回来。据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消息，截至五日的18时，灾害已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当地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的推进。
1: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救工作分为7个片区展开，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同时，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另据水利部监测，截至目前，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河道过流正常，但河道两侧山体仍存在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五日至六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六日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据现场官员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截至五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经反复核查，此次灾害有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国已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并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下一步，各方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九月五日至六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记者团将深入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本台记者孙伟健、赵伟作为境外媒体记者团成员，六号下午随团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发回现场报道。
2: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联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那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东林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林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联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五

0: 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三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一名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首先呢是要进行清挖，就是把这个淤泥上的这些巨大的石块，还有这些钢筋啊，比较难清理的东西，通过大型的挖掘机来进行清理。接下来呢，就是要靠这5名的人工搜救员来逐个的来进行一个搜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造成二次伤害，要最大程度的来保护遇难者的尊严。那第三步的工作呢，就是清理。那正是因为在清理之后啊，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现在国门所在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看到周边的这些比较平坦的初始地基。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到在远处呢，这个联检大楼所在这个位置啊，救援人员放了一些鲜花在这里，他们也表示这是为了向遇难者来表示致哀。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1: 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5号清晨发生泥石流灾害，截至6号下午，此次灾害已造成4人遇难、8人失联。目前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2: 截至6号上午，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灾害发生后，江西省市县3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现场研判认为，滑坡在持续降雨情况下处于湿稳状态，若发生降雨，二级滑坡风险将加大，搜救难度也会增加。目前正值晴天，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已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活动6日加剧，令到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近500个航班、约15万旅客受到影响。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同日发文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火山喷发的影响，密切关注当地火山活动及安全形势，尽量避免前往火山及其受火山灰影响地区。
3: 印尼地质局观测显示，位于印尼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4日起喷发，5日出现活动增强迹象。6日凌晨3时53分发生一次较强喷发，持续时长约30秒，火山灰最高升至15000米高空，并扩散至首都雅加达部分地区以及苏门答腊岛南部。当局表示，本轮喷发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无需紧急撤离。印尼交通部长杜迪6日表示，受火山喷发影响，印尼8个机场临时关闭，467个航班受到影响，其中包括58个国际航班和409个国内航班，并波及约15万名乘客。杜迪表示，机场关闭是为防范火山灰影响飞行安全，如果火山灰仍在扩散，将不会强行恢复机场运营。他要求航空公司及时准确向旅客通报航班调整情况，必要时部分航班可转至其他机场。早前就有许多乘客反映并未提前收到机场方面的停飞通知。
4: Masalahnya dia kenapa nggak diberitahu kalau meletusnya tadi malam ada prediksi penerbangan batal, mestinya kan diberitahu sejak awal sehingga penumpang nggak perlu kesini gitu mas, pagi-pagi nggak perlu kesini, bisa cari alternatif lain. Banyak yang tadi ada keluarganya meninggal tuh nggak bisa nyampe ketemu keluarganya, nggak bisa.
3: 另外， 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六日上午7:51，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也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000米，喷发持续约102秒。目前这座火山仍处于持续喷发警戒状态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近期，南非多地连续发生涉中国侨胞被绑架案件，中国驻南非大使馆6号发布安全提醒，呼吁旅南侨胞严防绑架犯罪。使馆表示，广大侨胞应加强安防措施，尽量选择安保设施齐全、周边环境安全的社区经营居住，并提前规划安全的避险路线，要确保出行安全，合理调整店铺的营业时间，同时依法合规经营，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如果遇到危险，以人身安全为重，找准时机报警或逃脱。如果无法逃脱，则灵活应对，不与绑匪冲突，不透露家底，不允诺赎金。使馆强调，将继续推动南非警方尽快侦办涉中国公民案件，维护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傳統購物區曾經是市民和遊客行街買嘢的首選地，不過今時今日排隊買嘢的人龍不見了，顧客消費模式亦都變曬。香港零售正是面對一場前所未有的經濟轉型，昔日的購物天堂可以怎樣應對？零售業的出路又在哪裡呢？
1: Hello，
2: 直播帶貨的熱潮席捲亞洲，一場直播可以創下億元成交，
3: 四七廿八二千八噶啦，
2: 不少本地零售都想分一杯羹。但直播间的热闹是不是香港零售未来的出路呢？
4: 几个小时的直播，我们销售量足足可以媲美我们所有店铺一日的销量。
5: 内地的直播就会有较为多香港做不到的促销活动，
6: 有些产品是国内你会发现是好用过香港的。
2: 疫情过后，行街买嘢嘅人少咗，游客嚟香港拖劫扫货嘅情景不再，网上直播带货系咪香港零售破局求存嘅救命草呢？
7: 希望俾啲观众感觉好似体验到成件事，佢都好似喺现场。
8: 精髓就系卖真诚咯，
9: 可以带到个情绪价值，就要将个策略发挥到极致先会做得好。
10: 其实我哋香港一定要揾到适合自己嗰条路出嚟。
2: 昔日嘅购物天堂，如今可以点样破局求变？一部手机，一支脚架，这个中药养生品牌近年加入直播带货的行列，和顾客在网上互动。
11: 我觉得斜少少，唔系网上面好啲，定系可唔可以拉高佢？
2: 由镜头角度、产品摆位、边个企边一度，一班同事一齐倾，一齐摸索。对这个有过百年历史的老字号来讲，最难的未必是卖什么，而是怎样吸引喜欢网购的年轻顾客进入直播间。
4: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觉得中医药和养生的品牌是比较传统的，主要是吸纳一些比较成熟的客群。不过我们都观察到最近这几年多了很多年轻人注重关于这个健康管理，对于这个作息啊、健康的问题都特别关注的。只不过他们接收信息方面是有所改变，而我们觉得直播正正就是回应这个转变的。
2: 店长 Natalie 最近就兼职做了主播，
12: 大家可以看看喎。其實我係非常建議大家呢個天氣去飲呢個湯嘅，呢個係我哋嘅祛濕湯嚟啊。咁而家賣50蚊咋，50蚊咋，真係但係可以一家大細可以一齊去飲嘅。一開始其實都會幾緊張，同埋就係面對鏡頭嘅時候，成日都好似咦，好似冇任何觀眾嘅喎。你唔同你平時可以話真真正正可以對到客咁樣一問一答，你可能就係對住電話，分別係你對住個客，你會睇到佢即場嘅反應。你會望得到佢究竟佢個意欲係有幾多，但係喺個 mon 上面其實你睇唔到嘅。
2: 直播唔係就咁將門市搬上網，睇唔到客人嘅表情，主播就要靠留言互動、俾心、like 同埋分享去判斷觀眾嘅反應。呢一碗湯賣唔賣得出，好睇直播間嘅氣氛。
12: 大家啱啱好啦，好多觀眾都已經開始問啦。咦，係咪話係咪有湯睇？係咪有湯飲？啱啦。頭先咪講過個蓮蓬嘅，個蓮蓬啱啱煲好出嚟咧，係咪好震撼咧？我每一次見到佢，我都覺得好似魔術咁樣。
4: 試過有一次咧，我同一個播主咧去展現一個滋補嘅食品嘅。咁可能因為播主咧一路做直播一路食啦，咁啊消費者可以睇到產品啦，亦見到個播主食得津津有味咧。咁當日幾個小時嘅直播咧，我哋銷售量咧足足可以媲美我哋所有店鋪一日嘅銷量嘅。
2: 直播帶貨嘅威力固然厲害，但更值得深思嘅係點解今日嘅零售商要隔住一部手機先至接觸得到顧客呢？
13: 零售业总销货价值328亿元，按年跌幅较11月扩大。
14: 未来旅客同市民消费模式转变会继续影响
13: 访港旅客人数回升，但旺丁不旺财，零售业市道持续不振。
2: 疫情后，本地零售复苏不似预期。2024年3月开始，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按年下跌咗7%，并且连跌咗14个月。去到去年5月先至喘定，但以总销货价值计，政府早前公布6月为315亿元，比起2018年6月嘅377亿元，仲相差17%。 業界話整個市場環境同消費模式都變咗。
10: 各方面已經很大的改變，我想如果講分開兩邊去講，一個就是我們的本地市場，香港居民的一些消費的模式，我想大家都很知道，即已經是很多市民是喜歡北上去到消磨他們的時間，即去玩啊、吃啊咁樣，咁甚至購物啊，咁已經都有成為咗一個新嘅常態。
2: 旺角街頭曾經逼滿排隊俾錢嘅人龍，藥房、化妝品店、潮流服飾撐起一條條購物街。同一條街，如今嘅鋪位唔再係等遊客，而係等租客。
10: 以往我哋喺疫情前啦，咁我諗香港都係一個遊客追捧去購物嘅一個嘅好地方。咁但係疫情過後，疫情都過三年啦，大家已經習慣咗唔落嚟香港消費。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咁變咗一開通翻關之後，其實嗰個嘅需求已經係大大降低咗。咁以至咧，即係以往就真係刻意嚟到香港去消費嘅，但係而家咧已經唔係一個購物嘅目的，而家真係純粹係一個旅遊嘅目的。咁只不過係順便消費。
2: 市民北上成風，旅客亦唔再專程來港購物。昔日嘅購物天堂，今日仲可以靠咩重新吸引消費者呢？
1: 我哋更加需要全城聯動，以更強大的力量在平穩中去到開拓更多的商機。
2: 有危就有機，剛剛過去的暑假，香港零售管理協會舉辦一年一度的香港開心購物節，聯同一個電商平台嘗試用直播帶貨，為本地零售在消費模式轉變下開拓一條新出路。晚上七点半，直播间已经准备就绪。这一场由香港零售管理协会安排的直播，请来直播主 Google 为一个传统中药品牌带货。
15: Hello，Hello，Hello Jackie，Hello。我哋成日讲三伏天啊嘛，咁系一定咧，而家刮痧啊、排湿啊、去保健啊，系一年四季咧最好嘅时间嚟嘅。
16: Hello，Hello Bobo，Hello，Hello，Hello。
15: 入嚟打健康两个字啊，帮我公开分享先。
2: 一句问候，一个点名，好似喺度寒暄，其实系建立关系。直播最难的未必是卖货，而是令荧幕另一边的人相信你。
15: 难梗系难啦，好难噶。
17: 不过我都交到好多钱学费噶，我都撞咗好多白眼。嗱，一开始咁样讲啦，我自己系二十几个粉丝咧，系陪我就晚黑我，因为我做水晶直播开始嘅，分享嘅模式做一个沟通啦。去到一百个粉丝，哇！呢段路系最难的。
2: 直播开始不够三十分钟，已经有超过四千人在线收看。不过观众要划走，亦只需要数一数手机。Google 凭乜嘢留住佢哋咧？
18: 你会见得到喺个条脷嘅旁边，系啦，你见到条脷？
15: 我有啊，
18: 系啊，有少少嗰段时候，因为我哋有湿气啊，咁变咗就会胀出嚟。咁其实喺个口腔里面嘅空间有限啊嘛，咁就会逼到好似咦？啲牙齒旁邊就印咗出嚟有少少牙齒。
15: 喂，有邊個而家 feel 到自己咧？其實條脷咧逼到咧係頂住下邊嗰啲牙齒啊！我真係頂咗，平時我係唔覺有咁樣嘅情況，我而家真係濕氣好重喎。有邊個係而家係頂住隔離上下嘅牙齒嚟而家講嘢嘅話咧？有啲隱隱地左右邊嘅牙齒邊呀？打個一字出嚟，精髓就係

0: 埋真誠咯，
1: 即係好似屋企人咁啫嘛，或者朋友咁樣啫嘛。一段時間建立咧，咁我哋係互相尊重啦，同埋用最真誠嘅心去同佢哋做溝通。佢哋見到我唔似係買嘢噶，但佢知道我份工就係買嘢，係啦。咁但係佢可以唔買嘢噶，佢喺度睇個
2: 直播同喺電視賣廣告唔同。傳統廣告單向傳播，講求鋪天蓋地、重金投放，但直播講求嘅係點對點嘅即時互動。
3: 傳統咧電視咧其實係 one to many 嘅，我哋未必咁 target 嘅，相對嚟講咧我哋少咗個互動性。但係調翻轉去到直播帶貨個好處就係咩咧？係 one to one 嘅，播主啦 ，OK 或者品牌方啦，就可以同嗰個觀眾咧多啲唔同嘅互動。嗱，其實頭先睇到 Google 啦，都第一佢個信任咧唔係一時之間嘅 ，OK 係透過呢幾年不斷去同粉絲嘅互動啦。
2: 一场直播的成败不单止取决于对直播主的信任度，怎样将粉丝的人气转化成财气，还要有后台的数据分析。
4: 即大家如果有留意 Popping 那个直播，我们看其实转化其实都去到六位数。
5: 当他的选品啱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即係啱佢自己個人風格，或者啱佢即係自己嘅定位嘅時候，就容易啲比較爆上嘅情況。
2: 呢日 ，Vincent 同團隊為 Google 啱啱完成嘅直播作策略檢討。佢哋唔單止會按品牌定位同產品特性配對合適嘅直播主，仲要結合後台數據協助商家掌握觀眾反應同銷售表現。目標唔只係帶貨，仲要帶動觀眾即時落單嘅情緒價值。
6: 而個情緒價值可能嚟自於，譬如話啊，我屬於依個社群，我有冇一個歸屬感？其實佢唔係單單只係一場直播啊，咁直播可能係一開始，但係從直播佢點樣變成你一個消費者，到消費者變成你一個會員，到最後點樣去重複購買？
2: 據平台嘅統計，佢哋去年嘅直播場次按年飆升187%，直播間累積留言量增加88.5%。商品交易总额更加达到10亿港元，但系一河相隔嘅深圳，直播早已经唔再系新鲜事。
7: 但系它没有大的那种粘，没有那种大的颗粒感的那种粘。
8: 这个大小是58.3。
2: 由玉器佛珠、汽车座椅、床褥家私，到节日限定专场，几乎你谂到嘅货品都可以喺直播间买到。主播的销售模式仲玩到出神入化。
6: 我覺得差異是在於內地和香港，其實如果看回個市場咧，無論喺個即係人口的結構啦，或者個市場規模咧，我諗都有很大的不同啦。咁內地是講緊一個14亿嘅人口的市場啦。其實我哋做一個直播咧，佢哋即係無論係賣緊啲乜嘢，即係 even 係一啲可能係比較特別啲嘅產品或者小眾啲嘅產品，其實佢都會喺咁龐大的市場咧揾到相應個受眾嘅。
2: 在内地，一场直播可以创下亿元成交，相比之下，香港还在摸索阶段。香港零售要破局，是不是照版煮碗就可以呢？下一节再讲。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你想我開場講定係點啊
1: ？set 埋條燈 OK 啦。
2: 鏡頭、燈光、電腦、產品陳列，一切準備就緒。呢一晚化妝品店搖身一變，成為咗直播間。
3: 呢一啲咧就比較係最熱門、最 popular 同埋最 premier 嗰條 line， 咁我都會特別介紹呢條 line 先嘅。係啦，咁我所以我今日咧要介紹咧俾大家就係呢一條最貴嗰條 line。
2: 一支精華，一盒面膜，唔止係喺鏡頭前報價。直播主 Vivi 要将化妆品门市的购物体验带给线上的观众。
3: 对于我们直播主，我会比较这么多年都习惯是用专场去介绍，或者去到一些特定的厂房、门市，我们都会带观众去看它的生产线制衣，即我们是希望给观众感觉好像体验到整件事，它都好像在现场一样。
2: 跟着它在货架之间移动，他的直播镜头不止聚焦产品，而是带观众感受现场气氛。
3: 很多人即刻说：哇，咁犀利嘅！
2: 店员即场补充，主播即时消化，再用观众听得明的语言转述。
3: 呢个咧好适合一啲初老嘅皮肤，咁我觉得个感觉会专业度高啲，同埋讲到重点多啲，同埋会细化到件产品，同埋个品牌会好啲，咁都唔会一样嘢系设觉得好精细，咁去同啲客人去 present。
2: 收工后的晚饭时间对 Serena 来说是看直播的黄金时段，从事贸易的她是内地直播间的常客，香港直播九点左右完场，她就转到淘宝继续边看边吃。
4: 淘宝的平台里面较为人气高的一个直播，今天是做紧零食节，所以她今天的就大部分佢嘅購物車入面都係一啲零食相關嘅嘢咯。
2: 一般人睇淘寶直播，可能係衝住心儀嘅主播或者優惠券，而佢欣賞嘅就係整個購物流程體驗。
4: 佢嘅所有嘅配套各類都係好完善嘅，無論係由你一開始去講嘅產品啊，甚至去到落單，跟住去到送到而家會包郵到香港咁樣，其實成個配套咧就。根本就是你可能你買完今晚買完，可能過兩日已經係到香港噶啦。
2: 喺內地平台直播間就好似一個24小時營業嘅網上商場，零食、美妝、生活用品，全天候由不同嘅主播接力帶貨。
4: 國內嘅直播咧，你可以可能喺11、12點朝頭早11、12點，佢已經可能有你啱睇嘅直播噶啦。但係香港可能係我最快可能都7點鐘。就開直播夜晚，咁可能佢因為佢方便我哋食飯時間睇，咁但係可能去到9點零就完㗎啦。
2: 香港同內地嘅直播帶貨，無論係直播時間嘅長短、市場規模嘅大小，以至平台流量同物流配送，都存在巨大差異。謝優安兒認為，香港嘅零售商要揾翻自己嘅優勢同埋特色，純粹複製內地嘅成功模式，未必行得通。
5: 初期 pick up 嘅時候咧，我哋用一個追趕內地嘅心態去 pick up， 咁亦都係有一個目標俾我哋去一路去學習，一路去推進咯。但係去到咁差唔多某一個階段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香港一定要揾到自己適合自己嗰條路出嚟。我哋依個咁細嘅環境，有線上亦都有線下。嘅體驗嘅模式俾到市民咧，其實我哋做到線上線下嘅聯動咧，其實我覺得係香港係有我哋依個優勢喺度嘅。
2: 內地嘅直播帶貨做得咁成熟，香港仲有冇優勢分一杯羹呢？呢個保健品牌早前亦有參與 Google 嘅直播，創辦人認為香港人買保健品除咗睇價錢，更重視專業講解。
6: 啱啱講緊就係，因為都針對緊嗰個season 啦，即係呢排都多人傷風感冒啊。咁我見肌松隆同埋鯊魚素都多人問。
7: 我哋營銷其實都應該要前瞻啲，見到直播帶貨嘅時候咧，其實係好熱鬧嘅，即係可能好多人一齊留言，有好多朋友咧，線上嘅朋友真係問一啲問題咧，係其實需要營養師去解答，希望可以叫做提升直播帶貨嗰種專業咯。
2: 直播時

0: 留言不停弹出，注册营养师即场解答，观众就好似走咗入一间线上药房。
1: 咁我哋中药其实都有一定嘅毒性咁样嘅，咁我哋有一定嘅毒性咧，咁我哋肝脏其实我哋分解毒素噶嘛，咁所以食嗰啲咧就会变相增加我哋肝脏负担咁样，咁所以我哋呢啲就纯天然系啦，并不含中药嘅。
0: 他们的品牌除了深耕本地市场，早在十年前已经开始部署内地，近年更走入内地直播间。
2: 从零岁开始吧，
3: 对，
2: 为什么有些小孩子反应力这么快，记忆力这么强？
3: 对
2: 啊，就是在娘胎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注重这一种那个啥了啊，所以姐妹还是什么东西都是有原因的。
0: 同一个品牌同类产品，内地和香港的打法完全不同，
4: 就是两地的法规不一样。如果宣传保健品，我们一定不可以用一些医疗字眼的声称，所以这些位置就要非常小心，即我可以舒缓一些什么症状啊，这些其实就在国内就不可以的。
0: 这一场直播观看人次超过15,000人，品牌话直播带动整体生意增长约30%。
4: 哦，因为国内咧，其实物流配套啦、支付系统啦，其实都好成熟啦。咁喺国内咧，其实佢哋做直播咧，就可能系以一个销售形式去睇咯。而呢个引流咧，亦都有时啲客人睇到咧，亦都会带翻啲客人，当佢嚟香港嘅时候咧，落到去一啲连锁嘅专门店咯。
0: 香港品牌一直俾人安全、可靠、具国际认受性的印象。刘道明认为呢份信任正是本地零售商走入内地甚至拓展海外市场的一张王牌。
5: 香港的品牌俾国际的印象就是一个很高质量的、有信誉保证的一些产品服务。咁變相就消費者一定有信心嘅。其實呢樣嘢係可以輻射式咧，去到例如東南亞嘅地方啊，去到海外嘅市場。
0: 品牌要出海，唔只要產品夠吸引，仲要有人識得面向不同市場，用不同語言講好品牌故事。劉道明呢日正係同學生練習一場模擬直播帶貨。
6: 這個設計是比較好看的，就我就是個人覺得。然後一些其實我覺得他的一些拉鍊啊那些。
5: 當如果佢語言係上面 OK， 長遠佢真係要出海咯，可能賣到去華人社區普通話啦，甚至乎去海外嘅時候英文啦，佢哋能夠講到嘅，所以呢啲都係優勢啦。另外就係佢哋不嬲生長咗生活喺一個國際化嘅都會，知道曬唔同文化究竟係要點樣處理嘅。
7: In three, two, one！
8: 哇！
9: 正啊！
0: 呢个百年酱料品牌早喺上世纪70年代已经进入新加坡市场。近年睇准当地持续升温嘅直播经济，佢哋将香港制造嘅酱料带入直播间。
10: 例如话系我哋卖一支蚝油咁样嘅话，本身如果系支蚝油喺个层架上面嘅话，其实好难带讲到咩故事俾消费者听。但係靠直播裡面嘅話，例如我哋煮唔同嘅餸啊，或者係講解俾消費者聽，喂呢支蠔油嘅用處喺邊度嘅話，咁消費者會更加了解到我哋嘅產品咯。
0: 將貨架上嘅蠔油變成一道菜、一個食譜，甚至一種生活場景。對佢哋嚟講，走入東南亞，首先要學識當地飲食文化。
10: off 呢幾個平台嘅話，例如 Shopee 又好、TikTok 又好、Lazada 又好，每一個國家都好唔一樣。就算喺操作嘅背後咧，都好唔一樣。第二就係佢嘅語言唔同啦。就算新加坡同馬來西亞咁近嘅話，兩者嘅語言、culture、食嘅口味都好唔相同。
0: 新加坡、吉隆坡、曼谷喺東南亞嘅大城市，對香港嘅品牌一啲都唔陌生。貿發局嘅調查顯示，超過70%東南亞受訪者喺過去12個月。曾經購買至少一件香港商品。
11: 東南亞的消費者對於香港的品牌或者對香港本身的好感度其實是相當之重要的，因為點解咧？東南亞和香港之間在文化上啊、歷史上啊，佢哋有相當之緊密的聯繫。對於有香港歷史或者有香港的呢個概念的香港品牌， 的咁樣嘅一個相對商品咧，佢哋會更加願意去買嘅。
0: 東南亞消費者對香港品牌情有獨鍾，貿發局一年一度的香港好物節，今年亦首次加入東南亞專場。
11: 咁佢係超過十個以上嘅經濟體啦，唔係一個統一嘅市場。希望能夠幫助感興趣嘅香港商家啦，能夠試水啦，東南亞嘅呢個市場啦，同埋通過喺新加坡、喺馬來西亞呢兩個市場嘅第一步，希望佢能夠行得更好啦，行得更遠。
0: 時代轉變，昔日嘅購物天堂。現在正是站在經濟轉型的三叉口，無論是面向本地或是海內外市場，都不是簡單複製別人的成功。香港零售業正是努力結合本身的特色和優勢，在新時代下為業界找新出路，
3: 可以幫我們去建立一個信任、教育市場和拉近我們和年輕消費者距離的一個很重要的平台，希望可以更專業地去更貼心地去解答到線上一些朋友問一些嘅專業的問題，
8: 用最真誠的心去同佢哋做溝通，可以幫我客人精選啱佢哋嘅嘢。
3: 一個咁細嘅地方咧，其實去 facilitate 翻一個線上線下一個嘅流動嘅生態咧，其實係一個很好嘅優勢。初期我哋追趕內地，但係我哋逐步係尋找翻我哋香港嘅一個嘅新嘅模式、新嘅生態圈，呢個絕對係有咁嘅機會。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泽连斯基会见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并且新一轮的乌美欧三方会谈将会在近期举行。
1: 伊朗称将会在数日内与阿曼签署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道图。美国前防长指美伊冲突将持续半年。
0: 俄罗斯回应高市扫描，要求俄方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纪念碑的言论，指荒谬且无视历史。
1: 有一架亚马逊的货机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发生了滑出跑道事故，造成最少5人死亡、5人受伤。
0: 解放军和平列车医疗队抵达了老挝万象，将与老挝人民军展开17天的联演和医疗服务活动。
1: 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在萨恩州的议会选举成为当地第一大党，引发了德国多地的民众抗议。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9月7号星期一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早安，你好，我是小翔。头条起来跟进到的是美伊局势，因为现在先讲到的是乌克兰的方面的消息，美伊局势待会帮你跟进。为什么这么说这么重要？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那泽连斯基会后有表态哦，他说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冬的相关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的具有实质性。
0: 同样我们关注到的是，威特科夫就表示这次会谈令人鼓舞，而泽连斯基也在会谈之后称，美国特使到访了乌克兰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来得更有效果。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当天第一阶段的会谈历时3小时左右，随后的第二阶段会谈邀请了英国、德国、法国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参会。乌方谈判团队包括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和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查。泽连斯基欢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到访，并感谢美方的支持。
3: Дякуємо Сполученим Штатам Америки за підтримку і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у за те, що він дав можливість сьогодні американській групі бути тут, в Україні, після зустрічі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Для нас дуже важливо було, що в Україні сьогодні головні переговорни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2: 在会后的记者会上，泽连斯基开玩笑说，美特使到访比爱国者防空系统更有效果。泽连斯基认为俄乌战争短期内难以结束，他已与美方及欧洲盟友就越冬方案进行讨论，乌克兰将得到防空和能源支持，期待获得美国大量液化天然气供应。泽连斯基表示，会谈还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战后乌方也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对于俄乌冲突涉及的领土，比如顿巴斯地区等复杂问题，需在领导人层面进行讨论。泽连斯基声称乌方致力于推动俄乌战事尽快结束，同时正在关注俄罗斯的表态，并指各方同意近期举行乌美欧新一轮三方会谈，时间和地点尚未确定。威特科夫表示，此次会谈务实，令人鼓舞。美方此前与俄罗斯方面举行的会谈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观点已向乌方转达。美方认为合作至关重要。威特科夫相信冲突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但指出俄乌双方应做出让步以结束战争。库什纳表示，美方关注的重点不仅限于结束冲突，更是如何建立一个能够真正构建持久和平的框架。美国正在准备一份和平方案，希望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方会谈能够重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此外，泽连斯基也说，乌克兰在顿巴斯地区的立场没有改变，而顿巴斯问题实际上是整个战争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

0: 如何要帮助乌克兰度过难熬的冬季？而乌克兰的媒体将这次的美特使到访描绘成为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乌方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撞火车而非原计划的乘飞基抵达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用一句看似玩笑的话点破了局面：你们今天的工作。 甚至比为基辅民众提供保护的爱国者系统还要出色。希望美国代表能经常来，因为只有这样，乌克兰民众才有机会生活一段时间。这些话的背后，是乌克兰民众每天都要应对空袭和对可能煎熬冬季的沉重共识。在美乌会谈中，重点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加强防空系统、在战争可能持续到冬季的情况下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 乌克兰希望获得大量美国的武器。会谈中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乌克兰控制的顿巴斯地区。在此背景下，美国已经与泽连斯基讨论如何帮助乌克兰度过预计的艰难冬季。届时，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会谈的结果实际上默认了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带来了美国最新的提案，但其中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新想法。 乌克兰媒体将这次到访描绘成一场带着最后通牒意味的施压，而非平等的和谈。乌克兰只是在配合展示外交姿态。美国特使到访俄乌，斡旋结果简单。普京听取了美国大交易的提议，却未改变条件。美国展示了制裁和红利的两手，却未撼动立场。泽连斯基得到了常来看看的承诺，却未获得停火的日期。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
1: 基辅报道，在前线战局方面，带您看到俄乌两国宣布暂停攻击对方首都三天之后，俄罗斯国防部就指，在周日一夜之间，就有53架的乌克兰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而武装部队则对于乌克兰的8个地区也发动了联合打击。
2: 上周末，尽管俄乌元首各自表述了停火的时间和方式，但是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通报。 周日一夜之间，有53架乌克兰的无人机在9个俄罗斯地区被击落。此外，俄防空系统也摧毁了7枚乌方制造的导弹。俄军顿巴斯前指的战报也指出，周日俄罗斯武装部队对乌克兰8个地区发动了联合的打击。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基辅市郊的物流中心和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戈斯托米尔机场附近的军事城镇，有2个储存的燃料库地点遭到了俄军的袭击，还有一个无线电和电子情报中心也遭到了俄军导弹的打击。奥特萨有一个物流中心和港口内5艘货船被击中。俄罗斯无人机还摧毁了日托米尔的一家仓库和扎波罗热的一个卡车的集散地。 并击中了包里斯波尔弹药公司的仓库。这家公司被指向乌克兰安全部队供应弹药和爆炸物等。俄方指出，要继续加强对乌方的军事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其强度不会减压。各方的信息也证实，周日基辅市郊奥德萨、扎波罗热、波尔塔瓦、第聂布罗彼得罗夫斯克。 哈尔科夫和其他乌克兰23个地区遭到了俄方持续火力的打击。本台记者观察，截止发稿时间，俄方的格朗4和格朗5喷气式无人机已经突破了980公里的飞行距离。乌克兰纵深高风险的地区也已经扩展到利沃夫、切尔诺夫泽、里夫内和伊万诺。 费兰科夫斯克地区，但是乌方的无人机的突击距离也已经达到了俄方纵深1650公里，进入到欧亚的分界线中的俄重工业区内。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已经开始研发特殊的拦截机，基辅预计可以拦截超过90%的俄军的无人机。 但是俄罗斯官员也在继续讨论加强俄罗斯 远程防空的努力。俄罗斯总统普京在9月5号表示支持统一俄罗斯党候选人波杜布尼的建议，允许不适合服兵役的俄罗斯的志愿者在地区民团的防空部队服役，并编入到整个防空战斗的预备队之中。普京还承诺将与俄罗斯总参谋部和国防部继续讨论改革俄军防空部队的方案，将俄罗斯防空部队整合成单一的兵种集群，而不是现在夹在俄罗斯空天军内的消防队作用。俄罗斯还将进一步提供将防空保护的责任分别转移到私人企业的平台内。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发言人6号就否认美军有一艘海上无人艇遭遇到了伊朗的打击，也说伊朗的说法完全是谎言。
3: 而在另一方面，伊朗方面在当天声称和安曼商定好的霍姆斯海峡船只航行通道图会在未来这几天签署，伊朗还将会在未来这几天就会宣布在霍姆斯海峡之外设立新的限制区。
4: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日表示，已与阿曼就详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路线的地图达成一致，相关协议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签署，由伊朗负责管控船只进出。同时，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设立新的限制区，区域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开始延伸至海湾地区。他警告说，任何进入新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列入制裁名单。雷扎伊补充说，只有在美国不再威胁或发动攻击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6日表示，美方目前正试图通过软实力战、认知战以及经济压力弥补其在军事领域的战略失败，但这些措施同样无法达到目的，并称伊朗已向世界展示了一种新的抵抗模式，且伊朗不会向美国投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6日表示，美方应该认识到游戏规则已改变，伊朗对等回应的时代已结束，伊朗将采取更高强度的军事姿态，今后任何针对伊朗利益和安全的行动都将遭到更迅速、更猛烈、更痛苦的回应。卡利巴夫还承认，在美国主导的全面制裁下，伊朗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压力，汇率剧烈波动、通胀、失业以及市场管理是根本性挑战，已对民众生计造成巨大压力，并表示伊朗必须致力于加强国内生产，并找到新的替代方案来应对美国在供应链方面施加的经济压力。美国能源部长赖特6日表示，美国海军护航舰艇正协助邮轮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并暗示护航行动不会很快结束。赖特称，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日均运输量超过900万桶。随着更多原油和成品油通过管道和其他途径运输，地区的石油运输量已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2/3甚至更多。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在社交平台发布数张图片，显示目前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达到每天1800万桶，已恢复到冲突前每日2000万桶的水平。而另一张图则显示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下降。此外，特朗普还发布关于伊朗最新经济的数据图，显示伊朗正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从90万里亚尔兑一美元跌至约227万里亚尔兑一美元，并配文称伊朗货币已被摧毁。而特朗普发布的另外一张图片则将伊朗的地图变成自己的头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日再次向伊朗发出威胁，称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伊朗将会遭受无法想象的打击，并再次扬言称伊朗领导层即将垮台，以色列有决心完成推翻伊朗政权的任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现在加大对伊朗石油运输的打击力度，而双方冲突不断的加码，伊朗的反击行动又会有哪一些方面的部署？来看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发回的现场报道。
5: 首先来分享两条伊朗的最新消息，然后我们再分析伊朗对于军事冲突的态度以及可能进行的部署。首先今天下午我看到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在议会上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警告美国需要意识到对等回击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从现在开始美国对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安全进行了进一步的侵犯，那么将会遭到更猛烈、更快速、更痛苦的回击。 另外，伊朗革命卫队的发言人今天下午也表示说，如果美国对伊朗的经济造成了1美元的损失，那么

0: 在给美国造成更大的经济压力。但是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呢，伊朗目前可以推测可能采取的措施主要就是在波斯湾的沿岸，伊朗这一侧呢继续强化和修复海上无人机发射的无人机基地，岸舰导弹发射系统以及雷达监测系统，这样呢可以进一步强化伊朗当局对于波斯湾的监控和实施打击的一个能力。
1: 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达，日前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可能还会持续长达6个月。帕内达，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正在朝着中东又一场失败的战争的方向在发展，并表示美国有可能会被拖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中东战争。唯一结束这一场战争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帕内塔就认为，现在其实有3个选择：一是承认这是一场失败的战争，并且退出，但他认为这极不可能；那么二就是继续在相互打击，双方都试图要避免爆发更加危险的战争，但拒绝谈判或者投降；3是最终要控制住乌霍姆海峡，从而剥夺伊朗对于美国国最为危险的筹码。而特朗普政府最近表示，将停止对伊朗使用大规模的武力，转而通过制裁对伊朗来施加经济的压力。
2: 而美伊现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进一步的升级。我们的记者5号也乘船进入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侧的水域，现场就可以看到大批的商船跟能源的运输船在停泊，等待伊方的许可通行。其实从战争爆发到现在，已经过去大约有6个月的时间。对于长期滞留在这里的船员来说，等待还在继续；而对船东跟航运企业而言，长时间的停航，这意味着持续增加的成本跟损失。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可以恢复正常通航呢？还是需要取决于美伊军事博弈以及地区局势接下来的发展。来看我们记者发回的现场报道。
3: 现在是在阿巴斯港乘船呢，准备去看一下霍尔木兹海峡那边的情况。目前看来呢，由于海峡的封锁啊，就可以看到好些的船只，大部分的船只呢都停在这里，商船呢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现在呢是在趁天没有黑之前呢，去看一看，非常多的商船，因为海峡的封锁，它没有办法通过的，都在这里停泊。现在我们是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驻港了，看到好多的船在这停泊。我们看到呢，在这边呢有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船只，就是靠近伊朗这边的航道的船只有很多啊，都在这里停泊。那么有很多呢是商船，也有呢是邮轮。他们告诉我们，没有伊朗的同意，他们是不能够离开的。所以很多船只呢，在战争爆发到现在啊6个月，很多船还是在这里停泊。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得到允许去到船上去看，但是确实是，看到了很多的船只，就像睡觉一样不动，在这里躺着。在我目测范围内，大概就有20艘商船在这里，就在靠近伊朗一侧的航道。他们说呢，没有伊朗的同意呢，这些船只都不可以通过。那么更远处更多了。潘志摩是什么？Injust？什么亲戚？他们弟弟喽？
4: ما هست اصلا از اقصى نقاط جهان خیلی آدم هستم، یعنی مثلا چینی، فیلیپینی، نپالی، پاکستانی، اندونزی، مصر، ایرانی، کویت.
3: 现在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看到啊，这边除了商船之外呢，也有很多的运送能源，比如说天然气，还有石油的这些船只。还是依然，他们在这里等候，等候伊朗的允许才能够通过。我问他们这个，现在呢，他们有没有这个渔民？他每天呢会开这个小船从这里经过，然后去给他们送一些补给。同时呢，他们说呢，没有看到美国的船只、美国的军舰从这儿经过，因为这是属于伊朗的这个管辖地区，伊朗革命队管辖地区。我们看一下我后面的船只，非常大的一艘船只，

0: 概是一艘这个商船，也是在那里等候通过。战争整整6个月过去了，对于这些船员来说确实非常的煎熬，而且对于船主来说呢也是非常大的损失。我们希望这样的艰难的时光能够早日过去，战争能够结束，霍尔木兹海峡能够自由的航行。方威视旅郑凯穆森阿巴斯港报道。
1: 据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还有沙特阿拉伯、卡塔尔跟埃及八国的外长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跟以色列的防长卡茨有关将巴勒斯坦民众迁出加沙地带的言论，以及其提出用意是要强行将巴勒斯坦人赶离其土地的相关计划和机制。
2: 声明说，以方这些煽动性言论和歧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包括国际人道法，对巴勒斯坦人民享有的合法且不可剥夺的权利构成直接威胁。声明重申，坚决反对和谴责以任何借口或理由将巴勒斯坦人民迁离其家园的企图或计划，并警告称，如果将强迫迁移的主张转化为公开政策或具体措施，将产生严重后果。此类行动直接挑战国际社会为实现和平所做的努力。声明强调，加沙地带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必要维护巴勒斯坦领土的完整统一。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唯一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并重申将继续全力支持巴勒斯坦人坚定留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对一切旨在抹杀巴勒斯坦问题或损害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企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6号发表声明说，有7个欧佩克家的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份的原油产量不变，和9月份的水平相同，更重申会维护市场稳定。这是主要产油国在今年4月份启动了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
1: 现在媒体就报道讲到了中东战事使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欧佩克家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欧佩克家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将会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用以设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
3: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要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给予了强硬回应。稍后见。
4: 多谢啊！我哋
5: 好热，有啲晕，但系好有意义，
6: 即系可以亲身去睇下呢个环境啦，唔系净系睇书本，真系去感受。
7: 即系深圳内地同香港一齐去合作，先至能够保护到我哋嘅大自然。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8: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罗斯要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体能碑言论，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六号强硬回应，指高市的言论是荒谬且无视于历史，又指不要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的国家。扎哈罗娃就表示，俄罗斯的领土是由先辈在守护，历史是基于的事实。而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在四号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的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而纪念碑中央是一尊手上拿着长枪的苏联士兵的雕像，这代表的是击败日军的苏联红军。而旁边有一座你看到会有菊花图案的界碑就被砸成两半。高市早苗日前在社交平台上用日文和俄文在抗议俄罗斯，要求俄罗斯立即要拆除粉碎大日本帝国主义的纪念碑，尤其是印有菊花图案的石柱，声称这些东西触及到了日本人民的感情。
1: 有一架属于亚马逊的飞机六号在美国的迈阿密机场呢降落之后呢失事滑出了跑道，最少有五个人死亡，五个人受伤，其中三个人伤势危殆。涉事的亚马逊波音767货机事后停靠在跑道西北角的一处空地，而机头倾斜到地面，有数十辆的救援车辆在飞机旁边警戒。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发布声明，指有关的飞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国际机场起飞，在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左右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之后失事的滑出跑道，就在期间也撞上了多辆车辆，起火燃烧，而原因有待调查。机场随即关闭所有的跑道跟滑行道，有多班的航班也被迫延误甚至取消。
0: 那您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在社交平台上在发文猛烈抨击加拿大的货币，引发了两国贸易紧张局势正在加剧。特朗普表示，加拿大元和美元之间处于的一个失衡状态，而对于美国来说呢，这是不可接受的。这种情况已经持续有多年，他也无法再忍受下去。近期加拿大的货币的兑换率约为72美分。特朗普暗示，这种相对于较弱的汇率将使得加拿大的出口商在美国的市场能够获得价格方面的优势。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数据显示，在2025年，美国对于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达到了483亿美元，然而服务业有277亿美元的损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就再次威胁，如果美国的中央银行不降息的话，美国将会暂停与其两大贸易伙伴墨西哥跟加拿大之间的商贸往来。
0: 他还抱怨说，美国在墨西哥的贸易当中每年就损失了1950亿美元，并称墨西哥向美国出口的辣味 taco 和西红柿还有少数的其他商品并没有什么是美国所必须的一些东西。
1: 而面对特朗普的施压，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说，墨西哥正在评估从美国进口更多产品的可能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向记者抱怨说，美国每年与墨西哥的贸易逆差高达1950亿美金，我们完全可以不和墨西哥开展贸易，墨西哥没有任何我们不可或缺的商品。他说，墨西哥给美国出口的产品，也就是辣味塔可、西红柿等几样东西，基本上没有什么是美国非买不可的产品。而美国拥有石油，各种产品应有尽有。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确认，美国方面已经表达要求墨西哥缩小对美国贸易顺差的诉求。他说，墨西哥的目标是扩大出口，但特朗普总统已经公开发声，希望通过多种途径减少墨西哥对美出口。其中一条路径就是让墨西哥从美国加大采购，转而减少从其他国家的进口。辛鲍姆表示，墨西哥经济部正在对这一思路开展研究，评估增加购买美国产品的可行性。
3: 特朗普说，他也并不想走到与墨西哥断绝贸易往来这一步，原因呢，就是他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相处的十分融洽，他也十分尊重和赞赏辛鲍姆。有当地专家就指出，如果墨西哥决定增加从美国进口产品，那它的代价就是减少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进口产品的数量。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1: 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莱恩六号就是抵达了丹麦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开启为期两天的访问。而这次行程聚焦深化欧盟与格陵兰岛的合作，强化北极布局。冯德莱恩在六号抵达了格陵兰岛的努克机场，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以及格陵兰的总理尼尔森到场迎接。冯德莱恩在七号将会与格陵兰签署欧格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冯德莱恩将会分别与格陵兰、丹麦以及法罗群岛政府的负责人会谈，也计划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会新增2亿欧元对格陵兰岛的援助。冯德莱恩这一次的访问也恰逢北约北极之盾的军演启动。有分析表示，这次访问用意是要夯实欧盟北极战略，依托格陵兰岛的地缘与矿产价值，要深化双方的经贸、安全领域合作。
0: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

0: 像是等地展开特色诊疗、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
1: 根据朝中社在7号的报道，朝鲜第二艘的崔贤级驱逐舰以及江建号驱逐舰6号是在圆山港举行入列的纪念仪式。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仪式，检阅朝鲜人民军海军的军旗跟仪仗队。而金正恩在讲话中也强调，要通过海军的核武装化，提升核战斗系统多方位高效率的运用能力，要进一步的加强海上防卫和遏制战争的军事活动，透过部署最具有威力的战略资产，以维护国家主权与区域和平。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赵春龙就表示，江建号驱逐舰下水后的经过多个阶段的专业评估跟试验程序，战斗性能和可信度都受到了综合的验证，而朝鲜海军武力的建设已经步入稳定轨道。
0: 好，下期回来继续为您跟进报道。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工作持续在进行，而目前搜救工作主要分成了7个片区正在展开，稍后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泽连斯基会见特朗普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并指新轮的乌美欧三方会谈会在近期举行。伊朗称将会在数日内要与阿曼签署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通道图，而美国前防长指美伊冲突还将会持续半年。俄罗斯回应高市早苗要求俄方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纪念碑的言论，指荒谬且无视历史。
1: 有一架亚马逊的货机在美国的迈阿密国际机场发生了滑出跑道事故，已经造成最少5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
0: 解放军和平列车一疗队抵达了老挝万象，将和老挝人民军展开有17天的连夜和医疗服务活动。极右翼德国选择党在萨安州的议会选举成为当地的第一大党，引发了德国多地民众抗议。
2: 欢迎回来，持续带您关心。根据西藏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的消息，当地的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持续的推进。目前搜救工作主要分成了7个片区正在展开，有大型的机械，还有救援队伍在分空协作，重点对连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的搜索。
1: 另一方面，根据水利部的监测，截至目前为止。
3: 原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河道过流是正常的，但在河道的两侧山体可能存在进一步的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救工作分为7个片区展开，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连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 同时，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条件。另据水利部监测，截至目前，原普热。

0: 厄普强藏布堰塞湖河道过流正常，但河道两侧山体仍存在进一步垮塌，形成新堰塞湖的风险。尼泊尔措尖河中基坑上下游过流正常，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5日至6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 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6日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据现场官员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全力搜救失联人员。 截至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经反复核查，此次灾害有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中国已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并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下一步， 各方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9月5号到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了境外媒体记者前往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而记者团会深入到救灾一线去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的进展。我们记者孙伟健和赵伟，孙伟是境外媒体记者团成员，在6号下午随团抵达了核心受灾区域，发回了现场报道。
2: 在我身后，五星红旗竖立的地方，这里就是吉隆口岸连检大楼的初始地基的位置。现在除了能在地面上看到一些钢筋，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已经看不到建筑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了。而就在我身后不远处的那个国旗呢，那就是尼泊尔的国旗。那当时呢，中尼之间啊是有一条友谊桥，但是泥石流呢也是将它们完全的冲毁了。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 东林藏布河和吉隆藏布河交界的一个位置。那当时呢，泥石流冲下来的时候，就是从我手指的，右手边的这个位置，这个高差是有3000米左右啊。可以想象一下，是有一个100多层楼高的立方体的混凝土墙，从上面以160迈的速度，沿着这个东林藏布河一直冲到我左手边的这个山体上。 可以看到这个山体上依然能够看到泥石流，走过的痕迹啊，那就是现在山体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分界线。下面灰色的这个部分就是当时泥石流冲撞的地方，基本上是寸草不生啊。那撞击过这个山体之后，泥石流又将我身边的这个吉隆口岸整个的一片区域完全的夷为了泥地。 那当时呢，这一块的区域是达到了5.4万平方米啊，平均的淤泥的厚度是达到了4米，最高达到了16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连检大楼、宿舍楼、备勤楼，还有停车场的位置呢，27栋建筑都是被摧毁了，而且这个泥石流还一路向下游冲毁了4公里的216的国道。 那直到9月2号，也就是在泥石流灾害过后的大概第5天的时候呢，这一条国道才被挖通。我们在来的路上呢，还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车辆被冲到河里的这样的一些景象。现在呢，现场正在做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搜寻的工作。我们可以看到现场呢是分成了7个片区，每一个片区上呢都是写上了牌子。 蓝牌子竖起来的地方呢，就是表示这个区域已经完成了搜寻。那在我手指的更远处的一个方向，第5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安能救援的车辆仍然在继续的进行挖掘和救援。那刚才我们也跟现场的救援人员了解了一下，到底怎么来开展救援呢？他们现在是按照5+2，然后3轮操作的一种方式。那一个大型的挖掘机配1名 安全员再加上5名人工的搜救员，那首先呢是要进行清挖，就是把这个淤泥上的这些巨大的石块，还有这些钢筋啊比较难清理的东西，通过大型的挖掘机来进行清理。接下来呢就是要靠这5名的人工搜救员来逐个的来进行一个搜救。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工作人员也告诉我们，这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造成二次伤害，要最大程度的来保护遇难者的尊严。 那第三步的工作呢，就是清理。那正是因为在清理之后啊，把这些淤泥全部清走之后，我们才能够看到现在国门所在的一个位置，包括我们看到周边的这些比较平坦的初始地基。而且在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细节啊，可以看到在远处呢，这个联检大楼所在这个位置啊，救援人员放了一些鲜花在这里，他们也表示这是为了向遇难者来表示致哀。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孙伟健、赵伟从西藏吉隆口岸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在江西的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在5号的清晨也发生了泥石流灾害。截至6号的下午，这次灾害已经造成至少4个人遇难、8个人失联，而目前部分的道路已经是抢通，通电、通信也初步的恢复，现场的搜救工作还在进行。
3: 截至6号上午，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电、通信初步恢复。灾害发生后，江西省市县三级累计600多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6号上午，100多名由公安、武警、消防、电力、安能等救援力量组成的队伍持续开展救援。但据现场地质专家监测，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现场仍有发生二次泥石流、山体滑坡的风险。为确保救援人员安全，人员搜救工作一度暂停。经地质勘查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7.4万立方米左右，土体厚度达8到10米，冲击范围近1.3公里。现场研判认为，滑坡在持续降雨情况下处于湿稳状态，若发生降雨，二级滑坡风险将加大，搜救难度也会增加。目前正值晴天，江西省自然资源部门已调集150名地质专业技术人员，投入技术无人机10架次、便携式监测设备200多套，在灾害现场进行不间断监测预警，现场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来看一下香港。香港特区政府将会在本月16号会公布首份的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这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两者一脉相承，处处在相互印证，为香港提供长远发展蓝图，还有具体行动指南。
5: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表示，同日发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与新一份施政报告，是为了让市民更易了解两者一脉相承的关系。据本台掌握的独家消息，新一份施政报告的开篇和结语均会提及五年规划，两者内文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施政报告的个别措施也会提及如何透过具体行动落实五年规划定下的宏观指标。香港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就认为，五年规划是指引香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前瞻性文件，施政报告则依据动态灵活调整每年工作和指标，逐步落实蓝图，两者一脉相承，市民可同时参阅两份文件，更容易知道特区政府如何按照规划方向推出具体政策。
6: 在香港来讲是新事物，但是概念就不是新的，尤其对于我刚才所说的政界、商界、学界、做产业的人，其实是期望有这些五年规划，我认为相见合璧。如果只有中长期，又欠缺了对即时问题的回应、即时情况的一些回应，我相信也都未必是一般市民觉得啱自己的。所以其实两件事摆在一起，既是有机结合，也都是符合了整个社会的期望。
5: 邓家彪强调，内地在纷繁动荡的国际局势与经济起伏中仍能保持定力与高水平发展，有赖于国家五年规划的政策稳定性与持续性。香港如今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更是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确保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未来即便换届，特区政府也能就五年规划调整施政报告的重点和维持重大项目稳定性。
6: 祖國嗰個嘅新能源汽車啦，當然仲有譬如話太陽能板啦，或者係高鐵咧，能夠獲得係世界最高嘅成就，有最大嘅影響力。呢啲源於都係五年規劃，其實同樣適用於香港嘅。我相信五年規劃係一個穩定人心，亦都係標誌住要部門啦、社會啦同埋市場一齊咧去努力去做嘅方向。
5: 对于市民关心的民生政策，邓家标预计五年规划也将着重针对就业、安老和安居三个核心问题提出前瞻性导向，跳脱仅由单一部门提出短期舒缓措施的框架，转以跨部门形式，按照五年规划

0: 化重点目标进行系统推进。
1: 譬如我举个例啊，可唔可以一个本地嘅劳动人口嘅参与率做一个目标咧？去无论你话释放妇女劳动力好，鼓励中老年人口就业又好，帮助青年充分就业好好。咁我相信你有个目标，咁你自然会真系成个政府唔系就系单一劳工处做就业配对啦。而是整個政府部門想所有政策都要循著這個這麼重大的目標去達到咯。
0: 鳳凰衛視王雨婷香港報道。
2: 馬上我要看到的是上週美股市場反覆震盪，而三大指數週線漲跌不一，待會見。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美日韩第四次自由之刃联演在济州东部和南部公海区域演练海上导弹防御、空中和防空反潜作战等作战科目。韩国发布6代战机招标书，规划以14个月为周期，投入9亿韩元，评估世界各国6代战机技术指标，维系韩国空战优势。美国陆军展开雅努斯计划，斥资22亿，兴建5座小型核反应堆。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在上周，美股市场反复震荡，三大指数周线是涨跌不一。本周市场重点关注在八月份的 CPI 和 PPI 指数。
1: 上周美股市场围绕美联储加息信号而波动，周四美联储理事释放鸽派讯号，刺激三大指数反弹。但周五美国公布八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幅远高于预期，强劲的就业表现引发市场加息担忧，拖累美股重回跌轨。总结全周，道琼斯工业指数小幅收低，纳斯达克指数与标普五百指数则守住红盘。本周美国将公布八月份 CPI 与 PPI 指数相关数据，或将成为美联储决定本月是否加息的重要因素。此外，云端服务商甲骨文将于周四公布财报，市场将从财报表现评估 AI 行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股市上周受到的美伊军事冲突升温以及全球债市抛售潮的影响之下，一度下探了25000点大关，不过全周还是录得小幅上涨。市场的避险情绪升温，而恒生指数上周连跌四个交易日，上周三是下探25000点的边缘，不过趁低吸纳买盘的在低位直接进场，加上了全球债市的回稳以及美联储的官员释放了鸽派的信号，带动恒指上周五大涨超过了400点，也一举站上收复全周失地，周线累计小涨0.25%。而展望本周来看，内地八月份的进出口表现和两大的通胀指标 CPI、PPI 指数都会出炉，相关的数据表现将会左右港股的走向。
0: 佛得角政府在6号宣布，全国会哀悼2天，要悼念南部的虎骨岛严重交通事故当中遇难的25人。这些部分的死难者在教堂举行的葬礼，很多当地的民众是自发参加，之后死者的灵柩是由亲友运送到了坟场进行下葬。这起事故是在5号发生在福古岛的圣奋利普斯北部山区，一辆载客的车辆坠落到了路旁大约有30米深的山谷，当时车上有39人，当中有25人死亡，14个人受伤，2名伤者的伤势较重，而事故原因还尚在调查当中。佛得角政府事后成立了危机应对小组，同时也向福古岛派

0: 一支大约有16人的医疗队，总统内维斯也前往到当地去慰问遇难者的家属，并且出席遇难者的葬礼。而根据佛得角政府所通过的决议，全国哀悼从6号的临时开始，期间全国的公共建筑还有佛得角的驻外外交和领事机构通通下半旗，并且取消了演出和公共的庆祝活动。
1: 再回来看到是伊朗将会在未来几天要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设立新的限制区，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泽连斯基会见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并指新轮的乌美欧三方会谈将在近期举行。
2: 伊朗称将会在数日内要与阿曼签署霍尔木兹海峡航。